0: 魏海音老师。魏老师出身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在中医以及细胞自愈医学领域有颇深的造诣。由魏老师带头研发的治疗性药品五灵参格治精肽是一款集羚羊角、葛芥、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药材为一体的国药准字 OTC 治疗型药品。通过气血双活、细胞再生、中西医结合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1: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0: 好的，以下时间我们还是请出魏老师。魏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医之道，存心间，本草丹心终不变。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魏海英，欢迎大家伙儿每天同一时间与我共同走入华夏医魂栏目。有人说呀，人生就像一本书，有的写得精彩，有的写得平庸，有的写得恢宏，有的写得小气，有的写得平顺，有的写的呢却曲折，有的留下了光彩，有的留下了遗憾，有的留有思考，还有的呢最终却只剩下空白。其实要我个人认为，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没有真正的完美，只有不完美才是最真实的美。就拿我自己来讲，小的时候虽然生在一个医学世家，可是因为家庭的变故，我的父亲坚决反对学医，但我却对于中医啊痴迷至深。我对中医的理解基本是靠自己偷偷的去学，随后呢又去了德国。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学医，没想到细胞自愈医学是一门更加庞大的生命医学系统。我研究了九年，除了积累了一点所谓的经验之外，毫无收获。当事业处于低谷的时候，我却又再次的经历了一次打击。我的父亲因为车祸几乎成了植物人，两年来没有任何的好转。父亲呢曾经留下了一封绝笔信和12篇的参格治精方的手稿，不仅让我看到了父亲可能康复的希望，更看到了细胞自愈医学真正的研究方向。在这两天呀，我和大家伙总是谈到一个词儿，叫自愈力。从医学上来讲，自愈其实就是让我们身体的细胞进行自我的修复、自我的再生、自我来进行痊愈、驱除疾病、康复身体的能力。如果我们说的再简单一点，就是靠自己的力量让身体健康起来。那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来了，这细胞为什么能够自我修复、自我再生呢？这是需要强大的动力和本源的能量，就相当于重新塑造了新的基因结构链。其实我跟大家讲啊，在生物界有很多的物种呀，是拥有强大的自愈力以及再生能力的，只不过过去啊，大家没有太重视。比方说像我家传承了11代的参格治精方当中用到的赤龙，它就具有强大的再生力和自愈力。这个赤龙呢，它是中药地龙当中的一种。一说到地龙，大家伙都熟悉，我们一般呢把它叫蚯蚓。那这个蚯蚓，大家想想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是不是如果我们把一条蚯蚓中间给它切断了，它可以再生成两条蚯蚓。由此可见它的再生能力，大家来看是不是特别的强啊。那这个赤龙呢又叫赤地龙，在中医当中学名叫太湖红蚯蚓。赤龙的再生能力比普通的我们经常看到的那个地龙呀要强大的多。如果我们把一条赤龙给它

切成14段，在短短三天之后就会再生出来14条完整的小翅龙。而普通的我们经常看到的那个地龙要想再生有条件，要么有头要么有尾，如果只是中间的一段那它还会死的呀。但是翅龙却不一样，它不需要头或者是尾，你只要有任意一段都能够在三天之后长出新的头、尾、心脏、连同肌肉啊、神经系统、消化系统、运动系统，甚至生殖系统、免疫系统、呼吸、泌尿系统，全部都会再生出来。大家来看，神奇不神奇啊？那在医学界呢，把这种神奇的现象叫做全能再生。而新生的每一条的这个翅龙都具有独立的头尾、心脏、消化器官、神经功能，能吃能喝能排，和世界上大家听说过的最先进的克隆技术呀，那是如出一辙呀。克隆是什么意思？我们有些朋友应该有所了解，对，就是用一个细胞复制出一个独立完整的生命体。那现在呢，翅龙是用它一段无头无尾的组织细胞可以复制出来一个完整的生命体，这就是大自然赐予了翅龙的生命奇迹啊。可以说任何生物都是无法比拟的，堪称历史之最。而我们深格致心方当中具有重生能力的不单纯是翅龙，另外还有隔界。说到这个隔界，在中药当中的名气也非常的大，我们老百姓对它不陌生。对，这个隔界有人把它叫做大壁虎。这个隔界在遇到危险之后，它可以断尾逃生，过上那么一两天两三天又可以长出一条新的尾巴。还有就是深格致金方当中用到的像羚羊角鹿茸，大家也不陌生吧，像羚羊呀、梅花鹿呀，同样可以在它们的脚被割断之后再次的生长出来。那只要不伤及到这个根部，就可以周而复始，无限的循环。而且我以上跟大家讲的翅龙也好，隔界也好，还有羚羊角和鹿茸也好，这个在中药当中呀，它都是属于动物性的药材，不是大家平时所谓的草药，就是那些花花草草根根叶叶的植物的药材。那动物药和植物药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呢？中医把动物药呢称作是活药，活呢就是生活的活啊，有生命活力的这个活。那为什么把动物药材称作是活药呢？活药其实指的就是有生命、有意识、活性极强的药材。那么当这些动物药材、活药进入我们人体之后，它们可以到达身体的任何部位。像我们身体有一些地方有屏障，那一般的药物像草药呀、西药过不去，但是它就能够透过去，而且能够有意识的针对我们身体的虚损的地方来进行针对性的调补。这才真正的符合了我心目当中活性态多样化而且又具有极强活性的所有的要求。三年之后，在我导师约翰教授的全力支持下，我在导师的实验室当中通过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和介质电容双提取的技术，终于呀成功的提取出了我最想要的一种全新的活性态，那就是深格致金态。那同时师兄在我回德国的第二年，也就是2003年的3月在我们国内成立了奥林特制药厂。我们兄妹啊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不惜一切的代价，尽我们所有的能力，希望有机会可以救回我们共同的亲人。我父亲呢就成为了深格致金肽的第一位
弑父者。时隔三年，我的母亲告诉我，父亲还是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国内的脑科专家也初步的判定，现在我父亲五分之三的脑细胞呀，都处于彻底休眠的状态，只有五分之二的脑细胞勉强的还在活跃。而我的父亲就是靠这五分之二还勉强存活的脑细胞，维持着现在仅有的生命体征。大家来看一下啊，现代医学可以说是已经很发达了，但是对于已经濒临死亡的脑细胞仍然是束手无策呀。而且这个病我们有一些朋友应该知道，一旦拖延的时间越长，醒过来的这个机会呀就越加的渺茫了。这种情况如果再持续下去的话，那么我的父亲可能一辈子也醒不过来了。在升格至晶态提取成功之后，我马上的回国和我的母亲师兄我们讨论了两天的时间。那最后我们一致决定呀，还是把我的父亲接回家里，不再等升格至晶态的病理试验、动物试验和人体试验，必须要尽快的第一时间来给我的父亲进行治疗。这个决定一下，我给父亲办了出院的手续，签了协议，所有的责任啊，日后出现什么问题都由我们家人自行来承担，和医院没有任何的关系。在治疗的第一天，因为我的父亲没有任何的吞咽的这种能力，没办法，我们先采取了鼻拭的方法啊，也就是把升格至晶态稀释之后，通过鼻子当中的插管输送到我父亲的胃内。同时呢，我们分成了三波，每天不间断地陪我的父亲聊天，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也能够加快唤醒我父亲的意识。但是十天过去了，二十天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我的父亲依然没有苏醒的迹象。这一个月以来呀，我们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一刻都没有离开过我父亲的身边。从刚开始的满怀期望，到心存动摇，再到逐步的失望，我有的时候我跟大家讲，甚至我都出现了幻听，耳边无数次的响起我父亲的声音，他在跟我讲，海英呀，你那边天气凉，你要记得多增加衣服。海英呀，你什么时候能回国呀？海英，你可记得别光顾做研究，一定要记得按时吃饭呀。我一次又一次期待地打开房门，希望能够看到一个清醒过来的父亲，但是现实却是让我一次一次的失望。在这一个月以来，我们三个人没有睡过一个完整的觉。在这期间，我和师兄隔几天还得回药厂做升格至晶态的病理实验和动物实验，每天忙的呀都是连轴转。又过了十天的时间，我刚从梦中醒来，隐隐约约好像听到有人在小声的哭泣，我就起来了，循着这个声音呀走到了阳台。我发现我的母亲背对着我，肩膀呢微微的在颤抖。我的第一反应是不是我的父亲出了什么问题，拔脚呢就冲进了房间。我看到我的父亲呀还是那副安静的样子，躺在床上，师兄正给他按摩小腿，一晚上都没有休息，他的下巴呢都长出了一层青色的胡茬，整个人显得特别的邋遢。这个时候我的母亲也走了进来，他的表情和往常一样和蔼可亲，只是我发现他的眼睛呀微微泛红，几乎看不出来刚刚还在偷偷的哭泣。紧接着呢，他露出坚强的微笑，问我们两个人想吃什么早饭。师兄说吃什么都行。这个时候母亲看向了我，我半天都不吱声。整个房间只有父亲床头的心电检测仪时不时的滴滴答答作响，一声又一声。
我的母亲在这个时候终于忍不住

哭出来声音，而且说，要不算了吧，别折腾他了。是呀，想一想，5年了，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和心理啊都疲惫到了极点，尤其是这一个月，我感觉到自己像一个快撑破的气球在随风飘摇。我凭什么就觉得医学奇迹会降临在我父亲的身上？我凭什么就认为深隔至亲肽可以唤醒我的父亲？哪怕它成分再好，可能仍然只是我的一厢情愿。我的师兄当时呀，有一些手足无措，开始安慰我的母亲。可就在这个时候，父亲的床头又传来了滴滴的两声，但是这两声呀，我们能够感受到比平时微弱的节奏要急促，也就是这么两声打断了我们三个人的思绪和动作。我赶快来查看父亲的状态，那两声简直就是天籁之音啊。我当时激动的身上都开始颤抖，生怕刚刚听到的是幻觉。我记录下父亲的心率的数据，这个时候我发现师兄也长长的舒了一口气，而且他提出来要尽快的给父亲来做核磁共振。我的母亲连连的点头，而且这个时候他捂住嘴，眼泪是止不住的往下流，因为一切都表明刚刚绝不是我的幻觉，不是我的幻听。等到我父亲核磁报告一出来，再和过去的来进行对比，明显的发现父亲活跃的脑细胞啊增加了1/5，这明确的表示他随时都可能有恢复意识这样的一种情况。那究竟能不能够苏醒还是未知数，但是我们都打起了万分的精神。过两天就是我父亲的生日，我出门买了好多父母钟爱的香水百合，放在了房间的各个角落。在每年我父亲过生日的时候，我总要订上一大批。看着洁白鲜活的百合花，我告诉自己，这将是父亲的重生，我们必定会成功。当父亲通过深隔至亲肽治疗到第50天的时候，正好是他69岁生日刚过2天。早晨，我正在一边帮父亲按摩，一边呢陪他说话。正说到小的时候，我偷看医书被他罚跪的时候，我不经意地发现父亲右边的眼角缓缓地滑下了一滴眼泪，顿时我就像中了魔咒一样动弹不得，我就紧紧地盯着我父亲的眼角，一滴，两滴，三滴，直到枕头上浸出一小片湿痕，我这才敢相信眼前的一幕。我当时再也忍不住了，为了不影响我的父亲，我悄悄地关上门，然后跑到阳台上放声大哭。母亲和师兄听到之后焦急地走了过来，我边哭边笑地跟他们讲，父亲醒过来了。第66天的时候，我的父亲呀，终于恢复了自主呼吸功能，呼吸节律在每分钟15-16次的样子。母亲坐在床头，讲我和师兄小时候发生的事情。每讲到激动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的心率会微微的加快。在第79天的时候，我对比了父亲和我的指甲，他的指甲根部呀，不再像过去毫无血色，而是渐渐地透出了淡淡的粉色。我和我的师兄商量决定加大深隔至亲肽的剂量。在第98天的时候，我放心地睡了4个小时。就在这个时候呀，被我的师兄给摇醒了。一睁眼我就看到师兄两眼放光，一脸喜色。我当时就预感到了什么，所以呢，我就赶快地冲进了隔壁的房间。床上的人正偏头睁着眼睛看向我，这双我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眼睛，他的目光曾经总是放在我的身上，严肃的，微笑的，生气的，和蔼的，欣慰的，每一种目光呀都能够回忆上千遍。

师兄呢建议用灵芝泡碎，作为药引来配合上升格至金泰，给我的父亲坚持服用。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呀，我发现父亲的状态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好。在第182天的时候，他居然可以抬起手臂和小腿了。虽然呢胳膊腿还是没有力量，但是我们肉眼可见的他过去萎缩的肌肉在慢慢的变得饱满起来，有力量起来。终于在第246天的时候，我的父亲可以下床了。接下来呢就是他每天固定的而且是坚持的这种康复训练。父亲在经过升格至金泰治疗320天，不到一年的时候，终于可以自己行走了。事实证明啊，升格至金泰对于修复脑神经、唤醒脑细胞、促进细胞再生自愈有着显著的治疗效果。父亲醒来之后的每一天都是我这一生当中呀最难忘最美好的时光，因为我不仅仅是成功地唤醒了我的父亲，还完成了自己毕业的课题。自己回过头来想一想，历经了16年的时间呀，我研究的细胞自愈课题终于有了答案，而这个答案呢就是帮助父亲在时隔5年之后成功恢复意识的升格至金泰。在我的父亲彻底恢复行动之后，我把升格至金泰提取的过程也从头到尾向我的父亲进行了讲述。父亲当时跟我讲说，海英呀，你看以前爸爸呀没教你学医，只是想你啊不要像我一样重蹈覆辙走父亲的老路，那现在既然你已经走上了这条路，那以后这样吧，爸爸呀再教你学习中医，今天呢我就教你第一课，什么是中医。中医这个词儿啊最早见于一本著作，叫《汉书·艺文志经方》。在这本书当中就提到了这样的一句话，以热易热，以寒增寒，不见于外，是所独施也。故谚云，有病不治，常得中医。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有病不治才是中医呢？意思呢，就是说中医呢，它是一门中庸之道，以中为期，以和为重。你看，当我们感觉到热了的时候，你会怎么办？是不是要脱衣服呀？当你感觉到冷了的时候，我们就要加衣服。那吃多了的时候就要去排泄。当身体虚弱了，你肯定就要去补益。其实呀，不管是人还是天地万物，只有处于至中和的状态才是最理想的状态。所以中医治病也好，养生也好，它的核心你一定要记住了啊，就是平衡。食疗也好，药疗也罢，针灸也好，锻炼也罢，其实呢都是调理人体内环境不同的方法而已。而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让我们人体的气血、阴阳、脏腑、内外重新归于平衡的状态，来达到至中至和的目的。一旦处于平衡，那么一切都会回归正轨，也就是健康了。而且在中医来看啊，天地万物只有处于不上不下、不左不右、不前不后的中间的状态，它才是最和谐的。所以呢，凡是疾病在中医来看都是人体出现了气血阴阳它的偏性所导致的。而中医治病的实质你也要记住了，它不是在治疗疾病的本身，而是在纠正这些偏性。中医讲究的是调阴阳补气血，其实就是以草木金石这些植物药、动物药，包括矿物药，它们的偏性来纠正人体的偏性，让人体的阴阳

0: 归于平衡。一旦阴阳平衡了，气血才能够平衡，脏腑平衡，经络平衡，甚至我们的精神平衡，这才是咱们中医治病的根本的方法。它不是去打压啊，也不是强制让你某项功能提升，而是让达到这种平衡的状态。而且中医特别强调，阴不能够没有阳，因为无气便不能够生血，阳也不能够离开阴，因为无血便不能够养气。阴阳一旦失衡啊，就可以导致气血生化之源出现问题，气虚不生血，血虚不养气，接着呢，人体的五脏六腑的功能就要出现下降，甚至会产生萎缩。那气血是相互依存的，缺一不可的。气血呢，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根基和源泉，就如同每一个生命体离不开阳光和水是一样的。而且父亲呀，还跟我讲，《黄帝内经》清清楚楚地记载，气血为标，阴阳为本，阴阳不调，气血不生。我们国家的医圣张仲景曾经也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人之一身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非气不生，非血不行，气血者阴阳之属也，凡诊断疾病进行治疗之前，必先观阴阳，后查气血。而神医华佗呢，也特别强调了，凡是不知道发病原因的疾病，当从人体的阴阳气血入手。而药王孙思邈呢，也提到，人有阴阳，即为气血，阳主气，故气全则神旺，阴主血，故血盛则形强。阴阳不调，气血不生啊。包括李时珍，他也曾经讲过，阴在内，血之首也，阳在外，气之实也，气血为标，阴阳为本，凡病必先调阴阳，后补气血。我当时看着眼前神采飞扬的父亲，真的是感慨万千呀。时隔了将近30年，历经了生死磨难，父亲的心结呀，终于是彻底的打开了，他能够敞开心扉的传授我中医知识。而我自己呢，我感觉我像一块干燥了许久的海绵，不断的在吸收着营养。就这样，父亲口口相传的教了我3年的中医，让我对于中医的理解呀更加的深刻。同时呢，我在德国10几年对于生命医学的研究也逐渐的和中医融会贯通。3年后，父亲建议我再回德国，把细胞自愈医学和传统的中医相结合，这样呢才能够真正的发扬光大我们卫士药方。
1: 立足本草，追本溯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我们栏目的创办宗旨是通过集羚羊角、葛芥、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药材为一体的国药准字 OTC 治疗型药品五灵参葛制精肽，为百姓带来最及时有效的健康帮助。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2: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1: 好的，感谢魏老师的精彩讲解。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3: 医道医风德为先，宿命使然结因缘，人心人数化菩提，半世玄乎暖人间。他出生于中医世家，
0: 父亲曾告诉过我，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草药济之得于如此。
3: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的中医人，
0: 医道永无止境，传承中医也需要新出路、新方法。
3: 他常说，
0: 素不久远，道传千年，心怀善念方能

0: 正气人间。
1: 从医症医病到医人医心，从大善大爱到大成大德，从医四十年，他正心正道，他正言正行，如今的他依然不忘初心，心系百姓。他就是用现代医学诠释古方的中医人魏海音。让我们跟随老中医人魏老师，探寻那传世千年的中华医道。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3: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2: 首先，我们请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您好。
4: 魏老师你好啊。
0: 啊，你好，欢迎你，请讲。
4: 今天打电话呢，主要是想感谢您的，感谢您给我带来的健康。我用了咱们的生葛自精肽啊，把我心悸的毛病给治好了。
0: 是吗？那看来是咱们生葛治精肽的受益者，疗效的见证者。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家是内蒙古的。
0: 哦，我听你声音好像年龄不大呀。那我特别关心你在用生葛治精肽之前身体是怎么不舒服呀？
4: 我今年呢是54岁了。
0: 哦，
4: 一开始吧我就是腿疼。
0: 嗯，
4: 去医院检查是风湿性的关节炎。
0: 嗯嗯，
4: 走的时间长了啊，腿酸疼酸疼的难受。
0: 嗯，
4: 后来呢膝盖也开始发僵硬了，坐一会儿如果要起来的时候，
0: 嗯，
4: 半天都动弹不了。
0: 哦，
4: 嗯，左腿的膝盖还伸不直。
0: 嗯，
4: 哎呀，疼的时候啊，晚上都睡不着觉啊。
0: 嗯，
4: 这就搞得我第二天是心烦意乱的。
0: 哎呦，看来你在用生葛治精肽之前，病情还是非常严重的。由于关节疼痛，搞得心情也不好。
4: 哎，后来又这个心慌、胸闷、气也不够用。
0: 嗯，
4: 浑身发软。
0: 哦，
4: 干什么事儿呢？就是发虚，身上没劲儿。
0: 哦，
4: 而且呀还老咳嗽。
0: 嗯，
4: 痰是粉红色的带泡沫。
0: 嗯，
4: 哎，可是把我吓坏了。
0: 嗯，
4: 我以为我得了什么不好的病了。
0: 哦，心里头有点担心。但是根据你讲述的你的这个病史呀，你的这个表现是非常典型的由风湿所引发的风心病。您去医院做过检查了没有啊？
4: 还是您有经验。
0: 嗯，
4: 我去医院一检查呢，医生和您说的是一样的。
0: 你知道为什么你会咳出来粉红色的泡沫痰吗？因为之前呀你这个病有点耽搁了。最早你就是风湿性的关节炎，但是呢你没有治在病根上，结果导致身体当中的风湿因子呢侵犯了你的心脏，进而导致了我们心脏有一个二尖瓣还有一个三尖瓣发生了损伤，关闭不全了，所以你的心脏功能受损了。这个时候表现出来的症状就是会咳这个粉红色泡沫痰。那你过去是不是腿也有浮肿的情况啊？
4: 哎呀，您可算是说对了。
0: 嗯，
4: 两条腿都肿，另外呢我这个肚子呀，
0: 嗯，
4: 右边也经常疼。
0: 哦，
4: 开始我以为就是胃疼吧。
0: 嗯嗯，
4: 就当胃病治了。
0: 嗯，
4: 吃了不知道多少的胃药不管用。
0: 哦，
4: 完了到医院一检查，
0: 嗯，
4: 说是胆囊炎。
0: 哎呦，
4: 吃那个消炎利胆片儿。
0: 嗯，
4: 反正吃上是能好些。
0: 嗯，
4: 一不吃就不行了。说起来吧也挺巧的。
0: 嗯，
4: 我初中的同学呀有一天来看我。
0: 嗯，
4: 他就给我介绍的生葛治精肽。
0: 对，
4: 说是他吃过了效果特别好。说咱们药里边有羚羊角。
0: 嗯，
4: 有鹿茸、人参、虫草，
0: 嗯，
4: 还有海马，
0: 嗯，
4: 这些药啊都是论克卖，
0: 没错，
4: 跟黄金是一样的啊，
0: 是的，
4: 甚至比黄金还贵。
0: 嗯嗯，
4: 平时我们这些寻常的百姓呀，就是有钱，也没地方买。
0: 大实话，嗯，
4: 说实话，就是有卖的，真假他不知道的，
0: 真是这样的。
4: 我一听就特别的想再试试。
0: 嗯嗯，
4: 但是没想到啊真的出现了。
0: 其实我听你说话我就能

0: 够感受到你现在是说话底气十足，人呢也是精气神饱满啊。你看，
1: 对，
0: 你这一试，当然就用对了呀。因为深葛质晶肽呀，是目前世界最先进的细胞自愈疗法。它呢不是说你吃了之后直接给你止疼，相当于给你重新塑造了你的心肌细胞、心脏瓣膜，包括你关节的滑膜呀、筋膜呀、肌肉呀、骨骼呀等等，里面有断体可以再生的赤龙，断尾可以再生的葛介，断脚可以再生的鹿茸、羚羊角。那么这种再生能力我们老百姓是知道的，对不对？而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它是天生地养的呀，是大自然赋予的。而且我们再想象一下，梅花鹿也好，羚羊也好，葛介、赤龙也好，它是不是和我们人一样是有生命的，是有血有肉的动物？和那些化学合成的，甚至包括一些植物性的药材来讲，是完全不一样的，没有可比性的。所以呢，用上深葛质晶肽，可以从病根上来治愈很多的一些老慢病。那你用上之后，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 我才用了就一个半月吧。
0: 嗯，
1: 刚用的时候就是真是没让我失望。
0: 对，
1: 见效是挺快的。
0: 好，
1: 我当时呢就感觉腿啊，整天疼的那个地方，比原来强了。感觉特别舒服，那个胳膊吧原来是发软的，那个想抬起来呀都费劲的很，但是用了到第二天，哎呀，我就感觉到胳膊能稍微抬高点了，
0: 太好了，
1: 也没有那种这个牵着疼痛的感觉了，哎，心慌也好了，气儿也够用了，
0: 你看多好，
1: 也就是用到第四天的时候啊，早晨起来那个膝盖沉僵，那个时间就明显缩短了。过去呢，我站起来之前呀，得先用这个手揉20多分钟的膝盖，才能慢慢的站起来走路。
0: 你看多困难啊，影响正常生活。
1: 第四天呀，
0: 嗯，
1: 我用手就只揉了个2-3分钟，就能站起来走路了。
0: 太好了，
1: 而且呢，走路也轻快了。
0: 好，
1: 完了胳膊使个劲儿，也灵活了。最重要的就是晚上睡觉也好了，第二天的感觉就是心口不发慌了，
0: 对，
1: 心里感觉有劲儿了，哎呀，一天天的真是越来越好，
0: 哎呀，
1: 魏老师，真是浑身都舒服，
0: 我都能听得出来，心情也特别的好，因为身体好了呀，所以咱们就有希望了，有信心了，多好呀！
1: 哎，真是太好了，用了一个月的时候，这个腿就消肿了。
0: 对，
1: 完了那个泡沫痰它也没有了，一点也不咳嗽了，
0: 太棒了，太棒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啊？除了咱们身体上感觉到轻快了、舒服了，你心脏发生的这种损伤、衰竭的情况也得到了非常好的逆转，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1: 我感觉呀，好像是我是换了一个人似的，底气也足了，声音也大了啊，
0: 多好！
1: 现在这个胆囊也一点都不疼了，不胀了，
0: 说明什么呀？用上深葛质晶肽之后，大的问题给你解决了，胆囊炎症这些小问题啊，也给你得到了很好的解决，这不就是全身获得了康复了吗？而且你用的时间不长啊，对不对？
1: 对呀，我这才用了一个半月，效果就这么好，这么快，我非常的高兴。
0: 对，
1: 真的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了，魏老师。
0: 不用谢我啊，主要是你这次呀，药选对了。人们用上深葛质晶肽之后呀，共同的一个反应是什么？和你一样，见效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1: 对，
0: 所以我经常讲啊，深葛质晶肽咱们早用一天，早一天的看到希望，早一天的摆脱病痛，其实这比啥都强，对不对？钱这个事情嘛，咱们以后还可以再挣，但是没有了健康，那这是大事儿啊。我可以这么讲啊，凡是广大老慢病患者，哪怕我们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先少用点深葛质晶肽，绝不会后悔的。因为呢，它不仅能够让我们迅速的解决痛苦，还能够从根源上来进行治疗。就拿你的情况来讲，在你服用之后，你关节部位的像骨膜细胞啊、骨骼细胞、成骨细胞，你看不到啊，其实都给你修复了，相当于给你置换了一个新的关节。但是咱们不需要做手术呀，花钱也不多呀，对不对？而且还能够让你的心脏瓣膜的细胞得以修复，慢慢的 是不是它就能够关闭的严了呀？包括我们消化道黏膜的细胞也可以得到修复，那你胆囊炎就彻底的好了。所以深蛤至金肽它的特点就是对于一体多病可以进行一个整体的治疗，原因就是在于它呢可以让我们全身的细胞自愈，让我们整体健康充满活力。人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健康人健康，细胞健康人才能够长寿。
1: 您说的真是太对了、
0: 嗯、
1: 我一定会继续服用的。您说我得用多长时间就可以停药呀？
0: 嗯，你现在是怎么服用的呢？
1: 我现在呢是早上一粒晚上两粒的用。
0: 是这样的啊，咱们深蛤至金肽小病轻症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如果你仅仅就是一个风湿性的关节炎，我明确的告诉你用上50天就可以了。但是你不只有关节疼痛呀，你还有风心病，这个就是大病了，知道吧？所以你用深蛤至金肽呢一定要用够一副药。为什么过去让你晚上用两粒呢？因为通过这样的一个治疗你晚上就不疼了，能够踏踏实实的睡一觉，见效又快，对不对？那现在我们这些问题都解决得相当的不错了，你只需要早中晚各服用一粒就可以了，用够一副药、
1: 哦、
0: 明白了吗？
1: 太好了。
0: 好，嗯嗯，
1: 我原来打算是三副药能治好，后我就烧高香了。
0: 嗯嗯，
1: 啊，先不说咱们能比医院少花多少钱了、啊、
0: 嗯，
1: 最主要的是不用遭罪了。
0: 没错没错。嗯，
1: 现在您说一副药吃完就能停药、
0: 嗯、
1: 我真是做梦都没敢想。
0: 做梦都没想到啊。
1: 啊，
0: 好好好，
1: 真的、
0: 这个、
1: 真的是太谢谢魏老师了啊。
0: 嗯 嗯， 嗯，那接下来你就按照一副的量继续服用治疗，我们可以获得全面的健康，没有问题。那就祝你身体健康，再见。
1: 啊，您也保重身体，再见。
0: 好。
2: 医道医风德为先，宿命使然结姻缘，人心人数化菩提，半世悬壶暖人间。他出生于中医世家，
3: 父亲曾告诉过我，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草药济之得于如此。
2: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的中医人，
3: 医道永无止境，传承中医也需要新出路新方法。
2: 他常说，
3: 素不久远，道存千年，心怀善念，方能正气人间。
2: 从医症医病到医人医心，从大善大爱到大成大德，从医40年，他正心正道，他正言正行。如今的他依然不忘初心，心系百姓。他就是用现代医学诠释古方的中医人魏海音。让我们跟随老中医人魏老师，探寻那传世千年的中华医道。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4: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五零深蛤至金肽，国药准字 B2002-0505，及羚羊角、蛤蚧、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药效，20秒入血吸收，3分钟通达全身，50天凤凰涅槃，如获新生。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深蛤至金肽，好方入好药，好药显奇效。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5: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4: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6: 哎，魏老师你好。
0: 啊，是你电话，欢迎你，请讲啊。
6: 啊，魏老师啊，您可真是一个大好人呢。
0: 嗯，
6: 我现在可真真正正的体验到了深蛤至金肽的效果了呀。
0: 哦，听你这么一讲，看来是咱们深蛤至金肽的用户，并且还是受益者，是吧？
6: 可不咋的，真得谢谢您为我们广大慢性病患者费心费力的搞研发、
0: 嗯、
6: 还不辞辛苦的给我们讲课、
0: 嗯、
6: 你也要多保重。

0: 哎呀，我也是一个苦命的人，
1: 哎呦，非常感谢您对于我的关心啊。那我想问一下，您是哪儿的朋友啊？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嗯，那您今年有多大年龄？我听您现在的状态不错呀。今年68了。哦，一点都不像，我还以为您四五十岁呢。那您过去身体是怎么不舒服呢？
0: 哎呀，说来话长，魏老师，我也是一个苦命的人。嗯，这老伴儿啊，早年就没了，我自己带着两个孩子，那时候真是舍不得吃舍不得喝呀。嗯，
1: 辛辛苦苦的把两个孩子拉扯大，平常要是有点小毛病就拖着，也舍不得花钱去看，结果呢，小病都拖成了大病啊。说吧，您的情况我也理解，但是咱们那句老话怎么讲啊？ 养病如养虎呀，你说那老虎小的时候可可爱了，等它长大了之后是会伤人的呀。所以对于疾病这一块，我告诉您和其他的一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托病是治病的一个大忌呀。那您过去身体究竟是有什么病症？
0: 我糖尿病啊，糖尿病十多年呢。
1: 哎呦，十多年的病史，那可是老糖人的呀。那你是吃药还是打胰岛素？
0: 打胰岛素还得吃药。哦，完了空腹血糖还高，总是在12个左右，也下不来呀。你说呀，
1: 那这血糖太高了呀，太高了之后身上肯定很不舒服，再有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呀。那你过去身体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0: 魏老师，那身上一点劲儿没有，发软呢。哦，后来心脏就不舒服了。
1: 怎么总觉得压挺上呢？肩膀发沉，上不来气儿，动一动吧就喘呐，就像爬高山、爬高坡一样。嗯，
0: 哎，这嘴张的大大的，哈哧哈哧像狗一样喘。哦，胸口吧还觉得特别闷的时候，晚上睡觉就憋醒，不能平躺着。哦，另外呢，两个眼睛还有白内障，浑身都是病啊。那时候。
1: 从头到脚没有一个地方是好的，你的这些问题啊，我都替你担心，说明什么呢？心脏供血不足了，另外眼睛也出现问题了，弄不好的话啥都看不见了，对吧？失明了，甚至睡的大半夜人都没了。这糖尿病患者很容易出现这些问题啊。那你过去的病情相当严重啊。
0: 就是啊，这不严重的时候还做过手术，就是那个眼睛。
1: 就好一年，完又复发了，又复发了。哦，嗯，复发以后吧，就点各种眼药水啊，点上吧是能舒服一会儿，但是呢，不大一会儿，这眼前的雾又回来了，又飘过来了。那可不行呀，其实糖尿病患者，比如说是眼睛做手术了，就是其他的小手术，复发率又高，又容易产生合并症。 但是话说回来了，滴眼药水也解决不了问题啊，你的日子可不好过呀。啊，
0: 那时候可难了，自己都生活不能自理了，没办法啊。我那两个孩子的确孝顺，看我生活不能自理，一个人生活成问题了，一点没有犹豫就把我接到他们身边去了。
1: 对，
0: 但是我心里跟您说，魏老师，我也不是滋味啊。你说现在这年轻人压力多大呀，我这一去不就是给他们增加负担，
1: 拖累他们嘛，你说。哎呀，其实我们作为父母的想法都一样，身体好好的，不要给孩子们添麻烦，对吧？但是你看话说回来了，你身体上有病，你说你这一个人的日子怎么过呀？再说了，之前老伴走得早，你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多不容易啊。那现在呢，该是儿女们回报你的时候了。 儿女们呢也是非常的孝顺，才把你呢要接到身边去，事儿是好事儿。但是话说回来了，你这么遭罪，眼睛也看不清楚，身体这么不舒服，甚至有的时候，你看看咱们上个厕所，对吧？或者呢，就是吃个饭、洗洗涮涮，这都是问题。回头想一想，你说这些事情孩子们能代替咱们吗？代替不了，你还是要遭罪呀。
0: 因此呀，咱还得好好的来进行治疗。是的，是的。你看，身体是自己的，得了病吧，苦的是自己，可是啊，受害的是孩子们呢。这个深刻至今叹，魏老师，我跟您说，是我闺女给我买回来的。她同事的妈妈吧，就吃了深刻至今叹以后，哎，身体呀就变好了。
1: 对。
0: 她跟我姑娘说，里边吧都是好药材。

0: 哎呦，人参鹿茸冬虫夏草羚羊角啥的，关键是啥呢，我女儿啊看着她同事的妈妈身体啊真的好好的跟健康人一样，
1: 多好。
0: 人家现在啥药都不吃了，这么的我闺女才放心买回来让我试试的。
2: 用了之后您什么样的感受，见效快不快呀？可快了，
0: 魏老师。
1: 就第二天我就明显觉着吧，前胸口这个石头搬走了，出气顺畅了，不憋闷了，可舒服了。第二天就有感觉，你说这个见效快不快呀？
0: 完了喘气儿还特别匀乎呢，用了有半个月的时候，我给您还打过一次电话。
1: 您把这个参葛制精肽的药量呢给我调整了。调整的是上午10点吃一粒，下午4点半吧再吃一粒，完晚上睡觉的时候吃再吃一粒。我就感觉自打你给我调完药量以后，哎呀，这血糖可好了，第二天就降到正常了，餐前5.5餐后7.5那样吧。这是完全健康人的血糖啊，关键是啥，你刚才讲了，之前你的空腹血糖还12个呢，现在能够降到这么好。 糖尿病患者来讲啊，咱们一定要把血糖控制好，因为这个血糖控制不好，那并发症来得特别的快，还来得特别的多。用上参葛制精肽，你看时间不长，才半个月嘛，我们的血糖就降到正常范围之内了，而且您的降糖药该减的就减。是，大概也就是一个半月的时候，胰岛素以前我一天打26个单位呢。
0: 现在你看一天才打8个呀，
1: 胰岛素已经减量了，而且血糖还这么平稳，多好。另外您的眼睛怎么样啊？
0: 哎呀，这眼睛这2个月看东西可清楚了，这个雾啊感觉都飘走了，魏老师，我的心里压力可一点没有了，真是托您的福啊，把我这个病啊全都给我治好了。
1: 哎，你看我现在每天出去遛弯，帮孩子收拾收拾屋子，做做饭啥的，啥事没有，没问题。你看看多好呀，我听了都替你高兴呀。但是回过头来听你讲过去的病情，说句心里话，我都替你捏把汗。为什么？你的病情太重了，糖尿病的并发症是又多又严重，而且关键是什么呀？耽误了。 原来的治疗方法不得法，当然绝大多数糖尿病的患者都是这个样子的，血糖高嘛，那就想降糖，所以呢吃药啊，打胰岛素呀。但是这样的治疗方法，我给您举个例子，相当于病马加鞭。你说这个马在生病的过程当中，你还希望它跑得快一点，那最后不得累趴下吗？但是你用上参葛制精肽呢，不一样。 它是给你修复激活再生细胞，你胰岛的β细胞被激活了，是不是分泌胰岛素的量就上来了，正常了，那你的血糖自然就降下来了呀。关键是你的视神经细胞呀，包括晶状体玻璃体修复了，那你看东西当然就清亮了呀。不仅如此啊，你身体当中的像心肌细胞、脑细胞、血管内皮细胞都可以得到修复。 因此呢，从头到脚，我们的组织器官的功能都可以逐步的恢复正常。我这么跟您讲吧，您用上参葛制精肽，身体上有的并发症通通的给您治疗好，没有的并发症呀，也可以得到很好的预防。这对于我们广大的糖尿病患者来讲，就是最大的幸福。我们能够过上和健康人一样的幸福生活。
0: 真是这样，魏老师，你看我现在身上可有劲儿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
1: 哎呀，这和心情有一定的关系啊。另外，中医讲久病好气呀，得病时间越长，人就越没劲儿，越没精神。那参葛制精肽里面有什么？人参，人参是干啥的？大补元气的呀。在古代来讲，那只有达官贵人才能够用得上。但是你现在用的参葛制精方里面呀，就有人参。 它大补元气，补了元气，气足了，当然就有力气了，人就有活力了。你有劲儿、有力气，是不是爱活动了呀？一爱活动，是不是咱们的血糖控制得更稳了，心情就更好了？那你就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状态当中。所以没问题，我告诉您，现在您还用的时间短，只要坚持下去的话，效果呢还会越来越好。不仅各项指标控制好了，并发症解决了。 咱是不是和健康人一样呀？完全可以达得到的。
0: 哎，魏老师，你看听您这一说呀，那我心里更高兴。

0: 更有信心了。好，嗯，上次我拿药的时候，工作人员说这生葛至精肽生产量低，我们这儿吧没有。当时呢是考虑我的病重嘛，完咱工作人员从省外呀给我匀了50天的药，这么的我才用上。哦，嗯嗯，那我想请问你魏老师，我还得用多长时间呢？完这次我能拿到药吗？
1: 是这样的啊，我一直跟大家伙强调，生葛至精肽呀，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你糖尿病十几年，又有很严重的并发症，一体多病，是吧？那咱们呢，一定要用够一副药。尤其是你现在既然用的这么好，咱们中间肯定是不能够中断的，哪怕呢先少拿点儿，咱们还得继续用。你的事儿啊，我会重视起来的，的的确确。 咱们黑龙江全国各地都非常的紧张，因为生产量太低了。你这样，你把你的名字电话留给导播，然后我帮你协调，保证咱们中间不间断，明白了吧？用够一副药啊。嗯，
0: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魏老师，等我治好了我一定当面去谢谢你。
1: 不用客气，只要大家能够健康，这就是我最开心的事情了啊。不挂电话，导播做记录。 也祝你身体更加健康，再见。
2: 再见再见，韦老师再见。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今天的华夏医魂栏目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
3: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2: 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医道医风得为先，宿命使然结因缘，人心人术化菩提，半世玄乎暖人间。他出生于中医世家，
5: 父亲曾告诉过我，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草药即之，得于如此。他
6: 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的中医人，
5: 医道永无止境，传承中医也需要新出路、新方法。他常说：“素不久远，道存千年，心怀善念，方能正气人间。”从医正医病到医人医心，从大善大爱到大成大德，从一四十年。 他正心正道，他正言正行，如今的他依然不忘初心，心系百姓。他就是用现代医学诠释古方的中医人魏海音，让我们跟随老中医人魏老师，探寻那传世千年的中华医道，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7: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火小学校长李志超。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 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 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你有过这种体验吗？放下手机去了趟厕所，回来之后就忘了它在哪儿了。写论文的时候想查一本书，走到书架前却不记得自己要干啥。和朋友聊得正嗨，前一秒灵光一闪，后一秒就……我要说啥来着？
2: 你再想想。
1: 为什么我们会突然遗忘呢？
3: 是黑衣人出现了吗？
1: 不不不，
4: 知道不知道？
1: 罪魁祸首可能只是一扇门。美国圣母大学的百加利·雷万斯基在2001年发表的研究证实了这个观点。参与者按照指示在一个盒子里放入了6个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积木，然后盖上盖子，拿起盒子前往终点。终点有时候在同一个房间，也有可能在一门之隔的另一个房间。在终点，他们需要回答若干个问题，比如盒子里面有黄球吗？盒子里面有绿色的圆锥吗？结果实验显示，穿过了一扇门之后，参与者不仅需要回忆更长的时间，回答的正确率也降低了。所以人的记忆会被门偷走吗？这个呢，就和我们的工作模式有关了。当你看到验证码的时候，记忆输入然后立刻忘掉，这里用到的是工作记忆，它是一个对信息进行暂时加工和贮存的记忆系统，很快就会遗忘。但如果你对这些信息进行巩固和加工，它就有可能进入保存时间更长的长时记忆。事件切割理论认为，穿过一扇门会导致工作记忆的刷新。尽管外界的信息源源不断地流向我们的感官，我们却会自动地把信息流切分成一个个的片段，把正在发生的和刚刚发生的事情分开。无论我们读书、看电影还是听音乐，这些活动中都有事件切割的迹象。通过事件边界后，我们的工作记忆会自动的更新，以处理当下的情况，而上一个事件的信息会被自动清理，难以再回忆起来。所以当你穿过这扇门时，大脑就已经翻篇了。不过事件切割对记忆的影响是双重的，为了适应新的事件，边界处的大脑会建立新的心理模型，注意力增强，认知更活跃，此时的信息会受到更好的加工，从而可以进入长时记忆，过后还能回忆起来的那种。所以呢，表面看起来是大脑短路，而实际上是一种明智的策略。我们的大脑虽然经常开启省事模式，开小差、偷会懒、会忘事儿，甚至还会创造虚假的记忆来糊弄我们，但它每天接受的信息量超过34000兆节，消耗的功率却只有15瓦。也是这枚总是短路的大脑创造了世界上最多的奇迹。你还记得这个节目的名字吗？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先要。
1: 要什么呀？
0: 东至东海的黄鼠狼。
1: 此乃何物啊？
2: 彩礼一身。

0: 要的这四筛彩礼。
1: 万岁，这是妇道人家，既然是亲，出门专门花花草草，岂不到处神游吗？
0: 对对，要他再要我要啊。
1: 老太君，圣上您一要，你都见那七珍贵宝，多要上几件，要要啊。

0: 看着外天，他又要的这四筛彩礼。
1: 万岁宣官被下棋的威宝，也是应当的嘛。那是太君说要几件小小的彩礼，难道说能难住我中的臣吗？
0: 两太爷难不住叫他再要。
1: 老太君往下要来呀。
2: 老丞相，你都与我歇上了没有啊？
3: 放心好了，一丝也未曾落下。
2: 好，歇吧。
3: 哎，要吧。

0: 老太君，你方才要些什么呀？
1: 一两星星，二两月。
0: 星星月亮，岂能论量啊？
1: 我倒想要上一斤，怕的是他买不起呀。
0: 买不起？买不起？我明白了，明白了，他要的好，要的好，
2: 老太君，我明白了，
1: 明白了，
0: 要的好，
1: 你就歇吧，
0: 要吧，
1: 歇吧，
0: 要吧。

0: 人了，耳也聋了，我眼也花了，你呀要把那绳提的高高的，子呀你要摇的真真的，皇宫里像这样的彩礼呀可是多的很呐，你一件一件照这样往下要吧。
1: 好，写吧。
0: 哎，要吧。

0: 岁，这不过是几身粗糙的彩礼，万岁要是使不得，那这门亲事哎就算了算了
1: 啊。王国，我也能舍不得吗？你敢要要要，我万岁叫你要老太君，哎，你是要啊？

0: 道你敢为唐寡人的御医吗？
1: 臣妾万岁，常言说得好，王家自古多富贵，世上少有珍宝啊，多在皇宫。老太君他要的这几色小小彩礼，岂能难道我主不成吗？
0: 哼，两太爷难不住。
1: 哎，难不住，难不住，老太君，难不住你再要啊。
2: 好，写吧。
1: 哎，要吧。

须对子满街。

0: 称我干。
1: 哼，

女条路线。

0: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现在是食养有方的专属福利时间。最近呢，很多听友留言说，立秋换季之后呀，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差，早上起来呀发闷，整天精神萎靡，浑身发沉，脸色暗沉而且无光，整个人看起来特别的憔悴。不少人呢，为了调理身子，盲目买了各种滋补品、营养品，花了不少冤枉钱，但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其实呢，秋冬调理身体呀非常简单，日常坚持吃温润平和的五谷杂粮，尤其是营养醇厚的黑色谷物，不燥不腻，温补养身，就比较合适咱们秋冬来身体的调养。
1: 太对了，黑色五谷养人呐，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益处非常多，清淡滋养，不燥热啊，不油腻，特别适合秋冬换季的时间调理。但说实话呀，咱们自己在家做这个杂粮食补真是太麻烦了，自己去市场上挑选食材，买回来还要清洗啊，炒熟，最后还得费劲打磨成粉，最关键的是咱们普通人呢根本就不懂这个科学配比，食材是随便胡乱搭一通，不仅营养不均衡，口感还是又粗又涩，难以下咽。好多人都兴致勃勃折腾一次，坚持两天就嫌麻烦放弃了，白费功夫白花钱，根本就达不到食补的效果。
0: 所以今天咱们电台携手厂家，给咱们中老年听友啊谋福利，给大家带来了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主打的就是方便食补，省心养身。这里面呀足足11种天然好食材，全部是专业营养师按照大众体质搭配好比例，提前文火加工炒熟，然后精细研磨成粉的。不光呢是营养均衡，口感还特别好，冲出来满屋是谷物香，入口呢是顺滑醇香，一点不粗糙不发涩，大人小孩啊都觉得好喝。
1: 对，重点是价格非常给力啊，大家仔细听了，现在正值秋季，是非常适合食养的季节。厂家为了回馈常年支持咱们栏目的老听友啊，专门给咱们的这档节目单独申请20个专属低价名额。这次市场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平时几乎不打折不降价，但是今天呢，只要你能抢到前2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享受厂家专属补贴底价，一桶只要29.9元，分量特别扎实，足足能冲30碗，平均下来一碗啊还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就20个名额，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没有任何例外。
0: 20个补贴名额真的太少了，完全是先到先得。要想趁着秋季黄金期好好食补捡实惠的听友，千万别犹豫，别观望。您呀，要是没听明白，没关系，记住这段话：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
1: 哎，这句句都是大实话，一点不夸张，不吹牛。首先，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用料是特别扎实，特别良心，整整11种天然食材，样样都是原产地精选的好东西。黑芝麻用的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豆，黑米都是东北黑土地种出来的，黑桑葚、薄皮核桃选自新疆，还有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每样啊产地都正宗，用料扎实，不碎料啊，不掺那个次品，实打实的好食材，关键是配方干净啊，特别适合咱们长辈喝，不加蔗糖，不加白砂糖，保留的就是五谷杂粮本身的原味。平时想吃点好的，又怕糖又怕油腻，肠胃不好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放心，一点负担都没有。
0: 这款粉的制作工艺啊也是非常讲究的，所有食材都是柴火文火慢慢的炒熟的，不搞速成快炒，慢慢的烘熟才是把食物本身的香味彻底逼出来，营养呢也牢牢的锁在食材里，不会流失浪费。之后呢，再用传统的石磨反复多次的细碾慢磨，磨出来的粉质超细，软软糯糯的。咱们上了年纪呀，大多牙口不如以前，肠胃呢也会比较娇嫩，但这款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喝，粉质足够细腻，温水随便的搅两下就可以彻底化开，也不结块，没有一点硬渣，入口呢顺滑醇香。 它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味啊，就是五谷本身纯粹的自然清香，喝着温润舒服，日常的代替白粥啊、豆浆啊，口感更好，营养呢也更丰富多了。
1: 咱们大家呀，自己静下心来算一笔明白账啊，就知道今天有多划算了。现在咱们去市场超市单独买这个黑芝麻、薄皮核桃啊、黑桑葚、淮山药，随便哪一样，一斤都要几十块钱，价格贵不说，还容易买到这个存放已久的陈粮、次品粮。今天厂家专项补贴之后啊，29.9就能带走满满一大桶，足足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就能轻轻松松补充多种五谷营养。能够抢到这20个专属补贴名额的听友啊，真是实实在在的捡了个大实惠了啊！想要订购的叔叔阿姨，赶紧打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0: 还有一件事儿要提前跟各位听友说一下，食补这件事儿啊，最忌讳的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断断续续的喝，偶尔喝一次，身体呢根本感受不到任何改变。想要趁着秋冬黄金期稳稳调理身体，补足营养，养回好气色，提起来精气神儿，就必须得日复一日的坚持。咱们这一桶呢能冲30碗，每天呢固定一碗，循序渐进，温润调理身体比盲目的乱买昂贵补品呐、胡乱的进补呀靠谱太多了。大家一定记住29.9元的超低补贴价，只有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乐意享受。名额一旦抢完，节目时段结束，立刻呢就变回了79元的原价。到时候想再买，想再捡这个实惠，可就难了。400-710-2818，400-710-2818。
1: 这很多听友啊，心里都有顾虑啊，价格降了这么多了，品质会不会缩水呀？用料会不会降级呀？我明确的、负责任的告诉所有听友，完全不会啊。本次降价呢，是厂家秋季专属的听众回馈补贴，纯粹是为了做口碑，回馈新老客户，线下79元一桶的品质。

0: 质标准，食材工艺，今天呢29.9元原封不动的给大家。而且这个粉质温润不燥，早上冲一碗当这个营养早餐，下午饿了当解馋加餐啊，晚上睡前冲一碗是温润养胃，啥时候喝都行。
1: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挑人群，不挑体质，全家通用。不管是咱们中老年朋友自己秋冬调理身体，补足气血，改善气色，还是囤回家呀，给家里老人小孩日常的补充膳食营养，都特别的合适。口感呢清淡醇香，不甜不腻，温润顺口，老人喝着无负担，孩子喝着不抗拒，真正的全家老少都能享用的健康食补好物。趁着现在20个专属补贴名额还没有抢空，想要秋冬好好的来食补，省心调理，少花钱养身体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机会拨打电话。29.9元到手一大桶，一桶的是30碗，性价比真的是无敌了。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0: 很多会过日子懂食补的老听友啊，一看到本次限量专属福利，都会选择多桶囤货。因为啊，大家心里都明白，市面上这么干净的配方啊，这么扎实的用料，这么亲民的价格，平时根本遇不到。秋冬是一年当中最珍贵的食养黄金期了，多囤几桶，从初秋一直喝到深冬，食补不断档，调理不中断，坚持喝下去，咱们的气色、精神、体质都能一点点养回来，稳下来。20个名额有限，稀缺珍贵，先到先得，抢完就没。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福利机会，400710-2818，400710-2818。
1: 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是一种地道的食材，科学配比，五黑主打滋养，零蔗糖，无多余的油脂，粉质细腻，冲泡简单，好消化，无负担。
0: 对啊，最后的福利提醒大家千万要听清了，市场价79元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可以享受到秋季专属听众补贴价，仅需要29.9元一桶，一桶可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目前这名额几乎所剩无几了，哎，正在实时递减啊，手慢就没了。错过本次福利，再想拿到这个价格，最少要等1整年。想要省心食补，省钱养身，秋冬稳稳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拨打专属热线，400710-2818。

你打了金枝国民，我不怪你，为的是你父公干。

今你知爱知冷，是夫妻就是爹娘，看见有多么欢喜，也免得他儿老。

串了，我看是。

0: 到来，难道没有搜查寸餐吗？
1: 他们有搜寸餐？这么说他们有搜寸餐？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寸了。

他个兄弟难免、啊、我深深一个个硬要收穿，我手指

0: 你是个狗的，你是个狗的。
1: 但不知才奴才现在何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学生们在成长。我是博爱县光智中学校长刘永吉。
1: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

0: Time.
1: ，绝如就是个灾星，
2: 为族人除害也就惹事。
3: 本期推荐《雪域少年》。
4: 绝如，想做英雄是要经历磨练的。
3: 少年绝如由于部落首领的陷害，被迫和母亲一起离开家乡，漂泊至黄河下游。在新的部落里，他和大家一起抵抗魔族入侵，并认识了莲师，习得了降妖伏魔之术。母亲日益衰老，为救母亲，绝如决定出门寻找神药。在寻药途中，也得知了家乡正在遭遇灭顶之灾，寻药之路困难重重，回家乡的绝如又会遭遇怎样的危险？少年绝如的英雄之路正式开启。
5: 一定能够担负解救苍生的重任。
3: Movie Time 推荐《雪域少年》。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菲利普·巴辛杜，他在1969年进行了一项实验。他找来两辆一模一样的汽车，把其中的一辆停在加州的帕洛阿尔托的中产阶级社区，而另外一辆停在相对杂乱的纽约布朗克斯区。停在布朗克斯的那一辆车，他把车牌摘掉，把顶棚打开，结果当天就被偷走了。而放在帕洛阿尔托的那一辆，一个星期也无人理睬。后来辛巴杜用锤子把那辆车的玻璃敲了个大洞，结果呢，仅仅几个小时它就不见了。以这项实验为基础啊，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林提出了一个破窗效应。一个房子如果窗户破了，没有人去修补，隔不久啊，它的其他窗户也会莫名其妙地被人打破。一面墙如果出现了一些涂鸦没有清洗掉，很快的墙面上就布满了乱七八糟不堪入目的东西。一个很干净的地方，大家都不好意思去丢垃圾，但是一旦地上有垃圾出现之后，人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抛垃圾，丝毫不会觉得羞愧。破窗效应指的就是在环境当中的不良现象如果被任意存在，那么会诱使人们效仿，甚至是变本加厉。常见有一些家长啊，看到自己的孩子成绩不好，不管什么场合都毫不客气地说自己的孩子是笨蛋啊。看到孩子画画、唱歌、体育不好，便说他没这个天赋。这给孩子贴上了这些标签之后啊，其实就是暗示孩子你是一个破窗。这样的结果，一是会造成孩子的逆反心理越来越强，不愿意跟家长沟通，甚至是顶撞家长，使家长和孩子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任何一种不良现象的存在都在传递着一种信息，这种信息会导致不良现象的无限拓展。同时必须高度的警觉那些看起来是偶然的、个别的、轻微的过错。如果对这些轻微的过错不闻不问、熟视无睹、反应迟钝或者是纠正不力的话，那么很容易纵容更多的人去打破更多的窗户，那就极有可能演变成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恶果。
1: 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1: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
2: 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3: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咱们来说一说家长如何陪孩子写作业更高效。了解了孩子磨蹭粗心的原因，明白了自身情绪管理的重要性，家长们还需要掌握一些陪写作业的小技巧，这样才能够在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事半功倍。例如，家长莫当监工，根据孩子的年龄段和写作业情况对症下药，及时和老师沟通交流，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等。以下我们就为各位家长朋友带来一些陪写攻略。规定时间，适当奖励。孩子成绩优秀是每个家长的心愿，实例证实，家长坚持陪写作业，孩子更容易取得优异成绩。家长陪孩子需要多上一些辅导智慧，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进行针对性训练。比如针对做作业慢拖拉，可以让孩子做限时作业，如果按时完成要给予奖励，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孩子就会习惯成自然。另外，家长示范或者是跟孩子比赛，也是引导孩子进步的好方法。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要注意奖惩分明，循序渐进。陪孩子做作业要懂科学规律，家长陪写作业要切记两点：一忌高估孩子的理解能力，二忌急躁，一定要有耐心。如果孩子始终理解不了，可以让孩子第二天请教老师，回家之后再让孩子给你讲上一遍。这样不仅可以看出孩子明白与否，还可以让孩子从中来理清老师讲题的思路。辅导孩子时，家长不可过度要求，盲目指挥，要多跟老师沟通。陪写作业重在培养孩子的学习品质，包括学习能力、习惯状态等，以及孩子的学习效果效率。家长要做到不训斥，不挖苦，不越俎代庖。对于有些难题，父母可以引导孩子分析他的关键点在哪里，找到什么条件就好解题了，让孩子根据父母的提示去思考，列式计算。父母不能将算式直接列出来，或者告诉孩子第一步怎么做，第二步又该怎么做，

0: 要直接告诉孩子哪一题有错，而是让他自己找，促使孩子再次检查一遍自己的作业，强化检查作业的习惯养成。关于写作业，应该有固定的程序和步骤，包括家长为孩子创造一个安静的环境，让孩子回想当天讲的重点内容，写作业的时候要有时间限定，出现错误的时候要指导孩子检查，写完之后还要预习第二天的学习内容。这一整套流程绝对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上课如何听讲、课后复习等密切相关的。家长要明白，今天的陪伴是为了明天的不陪，当孩子遇到困难求助时，家长再适时出现，要让孩子逐渐学会独立，到最终不再需要家长陪写作业。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大家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2: 河南教育广播，
3: 河南教育广播，
2: 大手拉小手，
4: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5: 很久很久以前啊，其实也没很久哈，大概就是在2010年前，那个功能手机和早期智能手机的时代，几乎所有手机都使用可拆卸后盖设计，方便用户来更换电池。直到乔布斯当年带来了那一代的神机 iPhone 4，电池咱普通人就再也没法更换和拆卸了。之后的安卓厂商快速跟进，是的，从那时开始，他们就是这个德性，可拆卸电池变成了过时技术。那么作为新产品的内置电池的流行给电子设备带来了什么呢？首先，对于用户来说，手机电池的内置使得电子设备内部空间的利用率进一步提升，电子设备也得益于此变得更加轻薄，带来了更顺手的使用操作体验。与此同时，如果你经常在受到飞溅水、水流或者水浸泡的环境当中使用，电子设备电池的不可拆卸特性也进一步加强了设备的防水防尘能力。而对于厂商而言，这样的设计不仅大大提升了设备更换的频率，也进一步压缩了成本，而且更加丰富了手机外壳的材质。但其缺点就是培养出了一大批的电量焦虑患者，一旦手机电量不是100%，那内心就会小鹿乱撞。而站在环保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的话，现在大量的手机被报废，完全是因为电池老化导致的续航不够，而不是手机本身的性能不行了。当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如今手机电池的不可拆卸也并非绝对，只不过对于普通用户来说，操作门槛很高。现有的主流手机都和苹果一样，几乎全都依赖着胶水和焊接来组装，那没有热风枪或者是融化胶水的容器是不可能正常拆开的，所以不少人会选择厂商提供的官方换电或者路边手机维修店来换电。
6: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中曲是一部美国彩色电影，纵横多年，它不仅是一部不朽的音乐歌舞片杰作，同时也是一部展现好莱坞影坛从无声时代过渡到有声王朝的电影喜剧。不管在什么样的排行榜，它总是被公认为电影史上最伟大的歌舞影片之一。故事描述的是表演歌舞杂耍出身的锦凯利投身到电影圈，有了更上一层楼的发展。然而跟他搭档出演的女明星却因嗓音奇差无比

徐好由吉米的女友黛比·雷诺兹来作为幕后配音，观众搞不清情况，还对女明星敬佩有加，令她冲昏了头脑，不承认黛比的贡献。结果在一次随便登台的表演当中，众人设计让女明星出了大丑，黛比反败为胜。说到歌舞影片，大概除了音乐之声就是雨中曲了，然而前者得到了好多的奥斯卡奖项，后者则什么都没有，但尽管如此也不妨碍它飞升世界。没有看过音乐之声就相当于没有看过音乐片，没有看过雨中曲则相当于没有看过歌舞片。如果你只看过红磨坊、芝加哥，那就只能说你是歌舞片的票友。真正的歌舞片经典只属于1930到1960年代的好莱坞，而雨中曲就是其中之一。这部电影属于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现在的人们很难再用同样的耐性来拍

这是一部划分时代并且集歌舞片之大成的影片。不仅如此，它同时还是一部优秀的喜剧，而在情节当中既贴合了有声电影取代无声电影的历史，又显得有进步的意义。What a glorious feel, and I'm happy again. I'm laughing at clouds. 现在还有如此优秀的，集最佳喜剧、最佳音乐、最佳导演、最佳舞蹈、最佳男女演员于一身的歌舞影片吗？不得不说，这部影片是一个奇迹，当然，也是一个只属于那个时代的奇迹。有了烦心的事儿，就可以去看看男主角那段潇洒的雨中舞蹈，烦恼虽然不会因此而烟消云散，但是它总能叫人快乐，心情放松，大概这就是歌舞影片的灵魂吧。就像欣赏迪士尼的卡通一样，不用提心吊胆，有着理所当然的乐观，邪不胜正，困难终将被克服，离散的必将团圆，爱情终会圆满，事业一定成功。因此这部影片特别适合在每一个疲惫的夜里，去安抚着那些现实中的愤世嫉俗。雨中曲这部电影的好可能没有办法用语言去表达，在网上有人这么评论，看了这么多年电影，心里一直爱着它，每当阴雨连绵时，也总是提一把伞，学着吉米凯利踏上几步，然后再深呼吸一口气，对自己说，生活真的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3: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4: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唐代诗人杜牧创作的一首七绝《江南春》，收录在人教版语文6年级上册

测第六单元，这是一首素负盛名的写景诗，小小的篇幅描绘了广阔的画面。它不是以一个具体的地方为对象，而是着眼于整个江南特有的景色，所以题名为《江南春》。说到江南，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我国的南方，而具体要说江南是哪儿，一下子仿佛又无从说起。江南，一个是地理的江南，也就是长江以南；二则是行政地理的江南。唐代设置江南道，也就是今天苏皖两省的南部。宋代有江南东路和江南西路，明代有南直隶，清代有江南省，所以江南的概念历代都有所变化。三是文化江南，在近代以前，文化江南基本上和唐代江南道的概念是一致的。而杜牧的这首《江南春》其实是他来到江苏江阴时所作的。江阴是江苏省无锡市代管的县级市，古称济阳。江阴就在长江边上，是曾经的江防重地，在古代长江的入海口就在江阴附近。江阴的地方不大，景点相对集中，来到这里可以首先来江阴滨江要塞旅游区看看。它位于江阴市山前路，就在江阴市区的东郊，因为近处江阴黄山炮台军事要塞之地而得名，北滨长江，枕山覆水。江阴滨江要塞旅游区主要是由黄山森林公园、鹅鼻嘴公园、黄山湖公园、军事文化博物馆、船厂公园、芙蓉湖公园、渡江战役纪念馆等景点组成的。这里汇聚有人文景观和历史遗存，是江阴市的旅游代表性景区之一。除了江阴滨江要塞旅游区，还有一个地方你不能错过，那就是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文学家徐霞客的故居。徐霞客就是江阴人，而到江阴旅行，怎么能不看看历史上伟大的旅行家徐霞客的故居呢？故居就在江阴市马镇南旗村，现在这里已经改名为徐霞客镇。故居有三进十七间正房，两间厢房，天井内有一棵罗汉松，相传是徐霞客植下的，已经有400年左右的树龄了。在中国古代，由于信奉父母在不远游，几乎很少出现旅行家。徐霞客的出现真的是一个艺术，而那个时候的山川道路险阻，不知道要克服多少困难才能到达云南地区。还有他路上遇到强盗，钱财被洗劫一空，随行的仆人也流散了，但他仍然不改探险的初衷，确实是千古奇人。他的事迹可能以前不被人理解，而在今天，当人们感受到了旅行的意义，它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尊崇。游遍祖国大好河山，踏遍世间千山万水，看世界的精彩，不枉顾此生，可能这就是旅行的意义。透过方村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今十万个为什么。
3: 你知道什么是神奇的耳虫现象吗？
4: 很多人都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某段音乐旋律在脑海里一直萦绕，不断的重复循环，越是想让它停下来，那个声音啊，就越是在耳边闹得欢腾。那这种现象叫做耳虫现象，这个描绘其实非常的形象，卡在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旋律，还真的像一条在耳朵里作怪的讨厌小虫子呢。可是这只讨厌的耳虫是如何钻进我们耳朵，扰乱我们心神的呢？当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大脑的听觉皮层会被音乐唤醒。美国达特茅斯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给受测试人员播放一段熟悉的歌曲旋律，受试者的听觉皮层自动开始填补后面的曲调。也就是说啊，只要给人开个头，我们的脑袋里就会有个神奇的声音跟着唱起来。简单又熟悉的旋律和好记的歌词是最得耳虫的心，所以那些你可能不大瞧得上的口水歌，反而最容易在你的脑海里回荡旋律。英国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的认知神经学研究人员发现，脑部活动越频繁，思维越活跃的人更容易产生这种现象。根据美国达特茅斯大学的心理学家研究，音乐家、有点神经质或者是压力过大的人比普通人更容易出现这种状况。性别方面来说呢，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触发耳虫。另外就是长期和音乐接触的人更容易出现耳虫现象。耳虫一旦开始，可不是你说停就能停的，你越是为这些重复的旋律苦恼，他们就越是缠着你不放。想要减少耳虫的影响，最好的办法就是随它去，你越是忽略它，越是容易不知不觉地摆脱掉耳虫。此外呢，你可以采取别的办法，比如说去想另外一首歌的曲调。通常情况下，只要你不是过于在意，耳虫呢最多缠你半个小时就会自动消失了，不必总是把耳虫当作苦恼。这些反反复复的旋律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帮助你放松，缓解压力。对有些人来说啊，耳虫甚至能够帮助他们集中精力，更好地完成手头任务啦。
0: 来一起听这段旋律。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

0: 阅读浸润心灵，
1: 书香汇聚力量。
0: 这里是
1: 书香河南。
0: 你好，我是李成。
1: 我是丁兰。
2: 读书的好处在于可以让我们到达我们不曾到达的地方，了解那些不属于当下的故事。比如今天咱们要推荐的这本书，那跨度是相当的漫长，它的名字叫做《人类简史》。人类简

0: 从动物到上帝是尤瓦尔·赫拉利创作的历史类著作。作者讲述了人类从石器时代至21世纪的演化与发展史，并将人类历史分为四个阶段：认知革命、农业革命、人类的融合统一与科学革命。作者赫拉利在牛津大学耶稣学院的求学过程中，曾专攻中世纪史和军事史，并发表过若干关于战争史的论文。人类简史作为他这一工作的初步成果，也是赫拉利对于历史和人生的彻悟。人类简史这本书会告诉我们，你的身体其实已经31岁了。一部从头讲到脚，从里讲到外，从30亿年前讲到今天的人体百科全书。从30亿年前漂浮在浅海里的单细胞斑点开始，制造你身体的基因就已经存在了。这些基因可能来自水里的鱼、天上的鸟，甚至已经灭绝了的恐龙。经历了漫长的30亿年，才造就了现在这个独一无二的你。你是唯一有下巴的动物，是唯一会因为情感而流泪的生物，也是唯一会把空气和食物送往同一条通道的哺乳动物。你的眉脊不再向前凸起，取而代之的是风度翩翩的小眉毛。你的身体保有在树上睡觉的记忆，所以你在床上睡觉也不会掉下来。你的大脑比10000年前小了很多，但它30秒处理的信息比哈勃望远镜30年的还多。你的拇指比黑猩猩多了3块小肌肉，所以你能更有力地抓握工具，从而创造出伟大的人类文明。然而，30亿年进化的结果并不全是好的。今天我们的很多痛苦也都跟这个漫长历程有关。直立行走让我们常年承受背痛和膝盖痛之苦，为了行动更方便，我们的骨盆变小了，也成了自然界中分娩最痛苦的生物。人类进化的速度永远赶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所以我们面对病毒永远手足无措。癌症更是进化的代价，因为没有细胞的变异，我们就永远不会得癌症。翻开本书，从单细胞斑点讲起，来看看30亿年你的身体的进化史。
1: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0: 人类早在有历史记录之前就已存在，早在250万年前就已经出现了非常类似现代人类的动物。然而，世世代代的繁衍生息，它们与一同共享栖地的其他生物相比，并没有什么特别突出之处。如果到200万年前的东非逛一逛，你很可能会看到一群很像人类的生物。有些妈妈一边哄着小婴儿，一边还得把玩疯的小孩抓回来，忙得团团转。有的年轻人对社会上种种规范气愤不满，也有些垂垂老矣的老人家只想图个清静，有肌肉猛男垂着自己的胸膛，只希望旁边的美女能够垂青，也有年长的充满智慧的大家长，对这一切早已习以为常。这些远古时期的人类已懂得爱和玩乐，能够产生亲密的友谊，也会争地位夺权力。不过，这些人和黑猩猩、狒狒、大象也没什么不同，这些远古人类和一般动物比起来就是没什么特别。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的后代某一天竟能在月球上漫步，分裂原子，了解基因码，还能写写历史书。说到史前人类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们在当时根本无足挂齿，对环境的影响也不见得比大猩猩、萤火虫或是水母来得多。生物学家把所有生物划分成不同的物种，而所谓属于同一物种，就是它们会彼此交配，能够产出下一代。例如马和驴，虽然有共同的祖先，也有很多类似的身体特征，也能够交配，但它们彼此却是缺少兴趣。就算刻意让它们交配，产生的下一代会是骡，而不具有生育能力。因此，驴的 DNA 突变就不可能会传给马这个物种，马也不会传给驴。于是我们认定马和驴属于两个不同的物种，各有各自的演化路径。

0: 相较之下，虽然斗牛犬和西班牙猎犬看来天差地别，却属于同一物种，有一样的 DNA 库，他们很愿意交往，而且他们的小狗长大后也能再和其他的狗交往，子孙满堂。从同一个祖先演化而来的不同物种会属于同一个属，许多属还能再归类为同一科，例如猫科、犬科、象科，同一科的所有成员都能追溯到某个最早的雄性或雌性祖先。例如所有的猫科动物，不管是家里喵喵叫的小猫，或是草原上吼声震天的狮子，都是来自大约2500万年前的某头祖先。至于智人也是属于某个科，虽然这件事儿看起来再平凡不过，却曾经是整个历史上最大的秘密。智人一直希望自己和其他动物有所不同，仿佛整个科就只有自己的存在，没有兄弟姐妹，没有远近亲戚，而且最重要的是没有父母。但可惜这绝非事实，不论你是否接受，我们所属的人科不仅成员众多，而且还特别吵闹，那就是一堆巨猿。与我们最相近的亲戚就是黑猩猩、大猩猩和猩猩，其中黑猩猩与我们最为接近。不过就在6万年前，有一头母猿产下两个女儿，一头成为了所有黑猩猩的祖先，另一头则成为了所有人类的祖奶奶。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1: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3: 大家好，欢迎来到书香河南，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珍珍。今天我要给大家朗读的这本书叫《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为什么要推荐这本书呢？因为它当中有一句话在我迷茫困顿时照亮了我，也分享给你们，那就是当你想要达成某件事时，整个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这本书描述的是一位满怀理想的少年，跨越层层困难，穿过种种考验，拒绝了一个个诱惑，坚定地去寻找心中渴望的金字塔的故事。可是当他找到金字塔后，发现那里并没有自己要寻找的宝藏。迷茫的少年躺在月光下的沙漠里，那忽明忽灭的星光让他恍然大悟，哦，原来这一路的旅途就是他最大的财富。
1: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3: 男孩已经明白了，有些事情是不应该问的，不能逃避自己的天命。我曾许下诺言，自己的事自己做决定，他暗自思忖。在充满奇幻色彩的旅途中，牧羊少年明白了很多，天命就是你一直期望去做的事情。老者告诉他，万物皆一物， 当你想要某种东西时，整个宇宙会合力助你实现愿望。宝石已经告诉他，老人并未抛下他不管，这令他信心倍增。他重新环顾了一圈空荡荡的市场，先前的绝望已经荡然无存。这不是陌生的世界，这是个崭新的世界。其实他期望的恰恰就是认识新天地，即使永远到不了金字塔，他也比任何一个他认识的牧羊人走得远。要是他们知道两个小时船程的地方竟有这么多新鲜事物，该作何感想啊。当你开始行动，你就已经比大多数人走在前面了。展现在他面前的新天地虽然只是个空荡荡的市场，但他已经领略过了充斥市场的勃勃生机，并永远不会忘怀。他想起了那把宝剑，看他一眼所付出的代价可谓高昂，但他毕竟见到了他过去从未见识过的稀罕物。他突然觉得被骗之后，他可以像个倒霉的受害者一样看待世界，也可以像个寻宝的冒险家那样观察世界。在精疲力尽进入梦乡之前，男孩想，我是个寻宝的冒险家。后来有人告诉男孩，他说，你将活下去，还会明白人不能太愚蠢。差不多两年前，就在你待着的这个地方，我也重复做过同一个梦。我梦见自己应该到西班牙的田野上去寻找一座残破的教堂，一个牧羊人经常带着羊群在那里过夜。圣骑士所在的地方有一棵无花果树，如果我在无花果树下挖掘，一定能找到一笔宝藏。但是我可没那么蠢，不会因为重复做了同一个梦就去穿越一大片沙漠。说完他扬长而去。男孩吃力地爬起来，再次朝金字塔望去，金字塔在冲他微笑呢，而他也对金字塔报以微笑，心中无比幸福，他已经找到财宝了。
1: 书香品读，与您共读。
3: 读完这本书让我深受启发，以下六点分享给你。第一点，这世上最大的谎言就是认命。文中的牧羊少年在迟疑时懂得了天命的意义，所谓天命，就是你一直渴望去做的事情。第二点，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正如圣地戈亚所说，即使一无所获，在寻宝的过程中每天都充满了光明，这比实现梦想更有意义。第三点，热情会消散，梦想也会沉底，但天赋不好好把握，老天是会收走的哟。梦想不去追逐，以后也会遗憾后悔的。第四点，寻找宝藏的路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诱惑，如果被诱惑住了，那就只能安于那方沙漠，对可以远行的人羡慕不已。第五点，当你想要达成某种东西时，整个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相信磁场的力量，其他的就交给宇宙。第六点，万物皆为一物，其实和教父的那句经典名言一样，一眼看穿本质的人和一眼看不穿本质的人，过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意思是说，你要做的某件事背后一定都有制胜的法宝和本质上可以成功的道理规则。

0: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1: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2: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为您分享的好书名字叫做《好父母胜过好学校》，作者柯云路，它是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柯云路是当代著名作家，广泛涉猎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长期关注教育。这本书讲述了改变孩子命运的八大方法，已经在很多家长和孩子们当中实施推广，使百万家长受益，并且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认为是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的教育经典。想让自己成为一个幸福的家长，让孩子优秀成功，必须找到具体的方法。打开这本书，你一定会有收获。

0: 个小学生家长来说，我对这个书稿当时的感受都是喜出望外，感觉它来的适逢其时。这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书，尤其是对于中国的中小学生家长来说特别有价值。我以前陪孩子做作业辅导他学习的时候，也是经常忍不住怒吼，每一天晚上家里都是电闪雷鸣，我也会经常因为崩溃而对孩子使用各种语言暴力，感觉自己在教育方面的愚蠢和低能都在陪他学习的过程中暴露无遗，他像是我的照妖镜。我曾经发过一个朋友圈说，经常陪孩子作业会变丑，但是现在我的状态好多了，好像拥有了一个秘密武器。有一天在陪孩子写完作业之后，收到一个孩子他爸发的红包，红包上还有一句话说，难得晚上不抱一回。这说明我以前陪读的那些晚上爆炸的得有多频繁。后来呢，他发现我每天晚上都不会再爆炸了，他发现我变了，辅导孩子学习都能和风细雨润物无声，他说他都不认识我了。我的这个秘密武器就是我自己编的这本书《好父母胜过好学校》，相信你看了以后也会和我一样迅速提升自己的父母力，成为一个接近幸福的家长。这本书的内容已经使很多家长受益，书里讲述的方法可以说是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的教育宝典。一个好作家一定同时也是个很好的心理学家，这个作者柯云路在教育领域深有研究。这本书不仅是给我们教育孩子走进孩子世界的方式方法，更能给我们一种心理高度，给我们一种看待问题的高度。而不了解和不理解孩子几乎是家庭教育诸种症结的根源，善于了解和理解孩子则是家教摆脱盲目性和无效劳动的唯一途径。
1: 给你听，
2: 现在某些家庭教育之所以有误区，就在于剥夺了孩子的权利。剥夺了孩子哪些权利呢？首先，自己关心自己的权利，自己管理自己的权利，还有自己去关心他人的权利。人活在世界上有两个权利，一是关心和管理自己的权利，另外一个是关心他人的权利。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法律说你不能关心自己，不能关心别人。即使最专制的国家都不敢说一个人不能关心自己，不能关心别人。可是我们的家长就敢这样做。家长经常剥夺孩子关心自己的权利，关心他人的权利。举个例子，一个七八岁的孩子，你把他的一切，比如学习、吃喝拉撒睡觉，都管起来了，你就是剥夺了他关心自己的权利。一个十岁的孩子，你不让他去关心父母、关心他人，你就剥夺了他关心别人的权利。这两种权利的剥夺，使我们的家庭教育陷入误区，这是一个特别大的误区。对家长不好，对孩子不好，对民族不好，对整个社会也不好，造成孩子性格上的缺陷。而孩子天生就是有关心自己和关心他人的权利，孩子是天生有这种兴趣的。小孩子喜欢过家家，自己做饭，弄个小锅小碗小盆，模仿大人，这叫自己关心自己。把洋娃娃当孩子，拍着哄着让他睡觉，或者找个小一点的小朋友当孩子，给他模拟剃头，模拟洗脸，这叫关心他人的兴趣。这种兴趣孩子从小就有。孩子的这两个关心是他作为一个人必须在文化中学到的、模拟到的一种本领、一种生活内容。你把它剥夺了可以吗？当然不可以。在孩子特别小的时候，父母是代管了这两个权利，但是这并不等于是父母的权利，因为它始终是孩子的权利，而是暂时由家长代管而已。随着孩子长大成人，要逐渐地还给孩子。到了孩子十七八岁的时候，这两个权利就要完全地还给他。孩子到了二十岁、三十岁，你再管起来，成了什么样子？孩子不像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这是唐代诗人王湾的作品《次北固山下》，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上册第一单元。这首诗以准确精炼的语言描写了冬末春初之时，王湾在北固山下停泊时所见到的青山绿水、潮平岸阔的壮丽之景。而与此同时，你又能够感受到他诗句当中淡淡的忧伤，这也正是他的思乡之情。而王湾的故乡在诗句的最后也提到了，就是洛阳。王湾作为唐代开元初年的北方诗人，一生中常往来于吴楚间，被江南清丽的山水所倾倒，并且受到当时吴中诗人清秀诗风的影响，写下了一些歌咏江南山水的作品，而这首《次北固山下》就是其中的一篇。北固山是镇江当地著名的三山之一，它毗邻大江，远眺北方，山势险固，所以得名北固山。几乎所有来镇江旅行的游客都会选择先去北固山看看，因为它除了是镇江当地的名山之外，

还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三国山。当年孙策以镇江为吴国最早的都城，据说后来把宫殿都建在了北固山上。千百年来，镇江北固山上就有了很多和三国有关的风景名胜和传说。都说一座北固山，半部三国史。北固山最让外地游客津津乐道的就是刘备招亲的故事了。据说当年赤壁之战后，刘备向东吴借了荆州，却迟迟不愿归还，于是周瑜向孙权献上美人计，诸葛亮将计就计，在北固山上的甘露寺促成了孙刘联姻，使刘备抱得美人归。从此以后便留下了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历史典故。从那以后，甘露寺也就成了北固山最著名的三国名胜。凌云亭又叫寄江亭，传说刘夫人孙尚香在听到刘备去世的消息后，曾在此遥寄，而后投江自尽。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登此亭时，触景生情，感慨细致，写下了名篇《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除了刘备招亲的甘露寺，孙尚香祭奠刘备的寄江亭，还有孙权与刘备赛马的六马涧，吴国太相亲之处的相续楼，北固山可以说是一座埋着三国故事的圣地。那些遥不可及的历史仿佛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罗贯中把三国演义带给了我们，那北固山就是把厚重的历史带给了我们。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知识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讲一个提手旁的字，它的右边是一个锅巴的巴，把。把这个字是形声字，本意是双手握着抓住，巴的字形很像一条巨头大蛇，这里是说捕蛇一定要紧紧抓住蛇头，把字的本意一直沿用，把字也可以用作量词，比如一把刀。此外，把字还有掌管控制的意思，比如把持。把字在生活中也很常用，在汉语中有一种句式叫做把字句，比如我把这本书看完了，还有一种句式叫做被字句，这本书被我看完了。这两种句式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在把字句中主动者是主语，在被字句中则与之相反，被动者做主语。在把字当中有一个词的用法比较特殊，拜把子。我们常说结拜就是拜把子，要是说拜天地或者拜关公我们都可以理解，但为什么要说拜把子呢？把子又是何物？最初明确出现这个词是在《红楼梦》之中，方官在嘲讽张姨娘时提到了一句，拜把子的都是奴才。可以看出，在这种有身份地位上的上层人士眼中，拜把子是一件特别低俗不入流的事情。确实如此，我们所看到的结拜基本上都发生在一些江湖侠士之中，不过这也说明至少在那个时候就有了拜把子这个说法。把子这个词有多重含义，但经常作为量词使用，表示一束一捆，也表示一伙人一群人。兄弟在结拜之后就相当于拧成了一股绳子，比较团结，所以啊，之后渐渐就有了结盟的意思。舞动吧汉字，我是浩翔，更多精彩欢迎收听 FM106.6， 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们。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0: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一首歌认识了他的名字，
1: 一段旋律传承了百年梦想。
0: 当我在唱这首歌。

0: 东方红是一首传颂了半个多世纪的红色经典，用朴实的语言唱出了人民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深情。1935年10月，毛泽东领导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宣告长征的胜利结束，陕北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此后，毛泽东倾注了大量心血，关注群众的生产生活。陕北的百姓从心底感受到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1943年，陕西嘉县一位叫李有元的农民编写了民歌《移民歌》，表达在共产党领导下追求幸福生活的喜悦心情。随后，延安文艺工作者将歌曲改编为《东方红》，于1944年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从此唱遍了全中国。1964年，由周总理导演的大型歌舞史诗《东方红》的开篇曲正是这首歌。1970年，这首曲子伴随着东方红一号卫星响彻太空。至今，北京火车站、郑州二七纪念塔等地在整点都会准时奏响《东方红》的旋律。我们再次唱起《东方红》，让这首气贯山河的歌曲唤起人们对革命斗争的回忆，以新时代赋予的自信和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向新时代报道，每一步因你更精彩。河南广播电视台教育广播，红领巾广播学院。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2: 渔家傲，范仲淹。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丈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争浮累。

鉴赏，李廷先。北宋在仁宗继位之后，国家积弱积贫之势愈加明显，表面上一片升平，实际上危机四伏，而文风词风仍在沿袭着晚唐五代的余习发展。有远见的政治家、文学家都已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庆历新政和古文运动先后发生在这个时期，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当时政治现实、社会现实的客观要求。在词的方面，豪放词开始兴起，一变低沉婉转之调，而为慷慨雄放之声，把有关国家、社会的重大问题反映到词里。范仲淹的《渔家傲》可算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范仲淹是仁宗康定元年，也就是1040年8月，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抗击西夏。延州就是治所在今陕西延安。庆历元年1041年4月调至耀州，也就是今天的陕西铜川市耀州区。他的《渔家傲》词即作于这个时期。据宋人魏泰《东轩笔录》说，范仲淹守边时作《渔家傲》歌数阙，皆以塞下秋来为首句，颇述边镇之劳苦。欧阳修常称为穷塞主之词云云，现在只剩下了这一首。上阙着重写景，起句塞下秋来风景异，塞下点明了延州的所在区域，当时延州为西北边地，是防止西夏进攻的军事重镇，故称塞下。秋来点明了季节，风景异概括地写出了延州秋季和内地大不相同的风光。范仲淹是苏州人，他对这个地方的季节变换远较北人敏感，故用一个异字概括，这中间含有惊异之意。怎样不同呢？衡阳雁去无留意，雁是候鸟，每逢秋季，北方的雁即飞向南方避寒。古代传说雁南飞到衡阳即止，衡山的回雁峰即因此而得名。所以王勃说，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这是他在《滕王阁序》里写到的。词里的衡阳雁去也从这个传说而来。无留意是说这里的雁到了秋季即向南展翅奋飞，毫无留恋之意，反映这个地区到了秋天寒风萧瑟，满目荒凉。反过来说，这个地区秋天的荒凉景象尽括在雁无留意三字之中，显得比例遒劲。下面续写延州傍晚时分的战地景象，四面边声连角起。所谓边声，如文选载李陵答苏武书所云，凉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侧耳远听胡笳互动，牧马悲鸣，吟啸成群，边声四起，是总指一切带有边地特色的声响。这种声音随着军中的号角声而起，形成了浓厚的悲凉气氛，为下片的抒情叙事。千丈里，长烟落日孤城闭，上句写延州周围环境，它处在层层山岭的怀抱之中，下句牵挽到对西夏的军事斗争。长烟落日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唐代大诗人王维的名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写出了塞外的壮阔风光。而在长河落日之后，紧缀以孤城闭三字，气象便不相同。千丈、孤城、长烟、落日，这是所见，鞭声、号角声，这是所闻，把所见所闻诸现象连缀起来，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幅充满肃杀之气的战地风光画面。特别值得玩味的是孤城闭三字，它隐隐透露出宋朝不利

军事形势。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形势呢？原来宋朝从建立之后就采取重内轻外政策，对内加紧控制，把禁军分驻全国各地，而在边疆上长期放弃警戒，武备松弛。宝元元年1038年，西夏元昊称帝，宋廷调兵遣将，扬声讨伐，而士气仓促，将不知兵，兵不知战，以致每战折败。范仲淹移之延州，可以说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他到任后，一方面加强军队训练，一方面在延州周围构筑防御工事，始终居于守势，不敢轻易出击，延州局势才暂时稳定下来。就整个形势来说，延州仍处于孤立状态，所以孤城闭三字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军事态势，反映出宋朝守军力量是很薄弱的。作为指挥部所在地的城门，太阳一落就关闭起来，表现了形势的严重性。这一句就为下片的抒情做了铺垫。下阙着重抒情，起句浊酒一杯家万里，这是词人的自抒怀抱。他身负重任，防守危城，天长日久，难免起相关之思。这一杯与万里之间形成了悬殊的对比，也就是说，一杯浊酒消不了浓重的乡愁，造语雄浑有力，乡愁由何而来呢？燕然未勒归无计，这句是用典。燕然，山名，即杭爱山，在今蒙古国境内。汉和帝永元元年，也就是89年，窦宪大破北匈奴，穷追北单于，曾登此山，刻石勒功而还。此意是说，战争没有取得胜利，还乡之计是无从谈起的。然而要取得胜利，又谈何容易？羌管悠悠霜满地，写夜景在时间上是长烟落日的延续。羌管即羌笛，是出自古代西部羌族的一种乐器，它发的是凄切之声。唐代边塞诗里经常提到它，如王之涣的《凉州曲》：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岑参《白雪歌颂武判官归京》：中军置酒宴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等，皆为人所熟知。深夜里传来了悠扬的羌笛声，大地上铺满了秋霜，耳所闻的，目所睹的，都给人以凄清悲凉之感。如果深夜里安然熟睡，是听不到也看不到的。这就斗出了下句人不寐，补叙上句表明自己彻夜未眠，徘徊于庭。将军白发征夫泪，由自己而及征夫，总收全词。将军也就是词人自己，为什么通宵不眠，发为之白呢？很明显是燕然未勒归无计造成的。征夫为什么会不眠和落泪呢？是由于同样原因，他们和将军的思想感情是一致的，既希望取得伟大胜利，而战局长期没有进展，又难免思念家乡，妻子儿女魂牵梦绕，爱国激情浓重相思兼而有之，构成了他们复杂而又矛盾的情绪。将军与征夫的矛盾情绪通过全词景物的描写，气氛的渲染，婉曲地传达出来，情调苍凉而悲壮，和婉约词的风格完全不同。这首词有人说是表现了作者的英雄气概和战士们生活的艰苦性，这只是表面的看法，其实它更是对宋王朝重内轻外、消极防御政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形象的概括与反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二小学校长石萌。
1: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老侠客谈笑龙君桃园陶洞天答应了众位英雄的要求，决心进剑山蓬莱岛打探佟麟的消息。但是他心里头非常清楚，此一番进岛凶多吉少啊，一旦叫人家看出破绽，就有去而无回。所以呢，临行的时候把家里的事情委托给好朋友倪衮倪大侠，然后带着他儿子带着他徒弟爷儿仨携带重礼登上大船直奔剑山。老头子坐到船头，儿子跟徒弟腰中带着兵刃。

站在身后。过了绵江，来到剑山的水域，刚来到九转十八弯，就听见呼哨一响，站了了了了，弹亮亮亮亮亮亮亮，弹亮亮亮亮亮亮，锣声嘹亮啊！从芦苇和岔港之中窜出十几只小船，把去路给拦住。这些兵丁抬头一看，认识陶大侠，因为呢双方互有往来，陶大侠也不是来过一次了。当头目的赶紧一抱拳，哎呀呀，我们当是谁呢？是大侠驾到，您了人家挺好啊，陶大侠您挺好吧。陶元站起身来一抱拳，各位各位，大家辛苦了，托众位的福，我混得还不错呀。各位，我想进山拜见英王千岁千千岁。可以可以，您随着我们来吧。有的陪着，有的到里边给送信儿。等弃舟登岸之后啊，大帅谭天谭桂林率领八个金刚四大天王偏赴众将在码头迎接，赏的这个面子就够小的。为什么如此隆重呢？前文书咱说了，天险庄、段家庄、剑山，实质上就是鼎足三分之势，实力都不小，他们是互相利用，互相帮忙。就拿谭笑龙君桃园陶德侠来说，他的天险庄光能打仗的庄客不下五千名，战船无数，实力相当雄厚。英王对天险庄早就垂涎三尺，总想把这地方占领了，但是还有点怵头，知道谭笑龙君不是好惹的，怎么办呢？就采取柔的政策，双方呢互相往来，年节送礼、红白喜事互相都参加，打算用这种办法把陶大侠给笼络过来。所以天险庄的大事小情，剑山都鼎力相助。相反的，剑山有点什么事儿，天险庄也给帮忙。所以今天陶德侠这一来，英王派大帅亲自迎接。双方见面之后，谈天一笑啊，老侠客，哪阵香风把您给刮来了？见我们千岁恐怕有事吧。不不不不，谭大帅，老小来呀没别的事情，只因今年是个丰收年，我来给王家千岁拜个早年。怎么，后边那两条船上带了点小礼品，给英王千岁进贡来了。望求大帅笑纳，老侠您太客气了，礼貌太周到了。走吧，我们英王正在天王殿恭候。说着把爷仨领进天王宫，这个地方叫天王殿，上次张方来的时候咱们详细交代过。这座大殿金碧辉煌啊，16根红油漆的大柱子，上主天下主地，三个半小伙子搂不过来。天花板上全都是日月星辰，正中央还有一盘龙，栩栩如生，跟真的一样。龙尾朝上，龙头朝下，龙嘴里叼着一盏八宝莲花万寿珍珠灯，里边点一根蜡烛。

这屋里就照得亮如白昼，而且瑞彩千条，光彩夺目，这是无价之宝啊。白天有时候也点着，为了迎接陶大侠，英王降旨把灯点上了。在两旁是240名俊男少女，身披锦袍，分列西东。地下是1丈多宽、10几丈长、1寸厚的地毯，又打门铺到天台边上。可是英王呢，因为今天不是大朝，为了迎接陶大侠，所以穿了一身便装，也没在天台上坐着，在台下边设了座位，身旁有几位大臣在这陪着。陶元进了天王殿，一看英王头上戴着软象巾，身穿软烧团花袍，天凉了，外边披着貂皮的斗篷。英王富昌啊，长得漂亮，你别看那么大年纪了，那脸上几乎没有皱纹，3绺花白的须髯，往正中央一坐，龙凤之表倒有几分帝王相。再这一说，红花还得绿叶相衬，在这座大殿里头，周围又有那么多的高人相陪，更显着是傲骨英风，令人望而生畏。陶渊陶大侠强步起身，来到英王近前，撩衣服就要磕头。王家千岁一向可好，小臣陶渊给王爷磕头了。英王赶紧站起来，用双手相搀，不敢当，不敢当。老侠客，这两天我正想你呢，没想到您来了，本王非常高兴。来来，请坐，请坐，请坐。陶大侠坐下。陶渊的徒弟赛石猴的凌渊儿子陶秀赶紧过来拜见英王。英王拍拍两个小伙子的肩头，罢了，越长越漂亮了，尤其是他拉着陶秀的手，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是越看越爱看。我说这孩子长得越来越俊俏了，越来越潇洒了啊！怎么，将来给我做个姑爷，愿意不愿意？陶秀脸一红，这笑着躲到父亲身后去了。说英王是开玩笑吗？啊，不是，这话呀半真半假。英王富昌三个姑娘，现在大公主有主了，二公主、三公主尚没有许配人家。什么原因呢？富昌得挑啊，挑花了眼了。有的富昌愿意，女儿不愿意；有的富昌愿意，女儿也点了头了，王妃不愿意。就这个事儿啊，总是合不到一块儿。他见过陶秀几次面，这小伙是越长越水灵，又是陶大侠的儿子，所以英王就想，如果我们两家真正接上秦晋之好，我把女儿给了他，这就牢牢地抓住天险庄，牢牢地抓住谈笑龙君陶渊，不怕他跟我分心。那么将来就拧成了一股绳，我的剑山就有了靠山。所以他这个话是半真半假，因为这个事儿呢没跟老伴儿商量，也没跟姑娘

招呼，究竟是把二女儿给他呀，还是把三女儿给他，现在还没决定下来，所以呢才说出模棱两可这么一句话，听上去好像开玩笑，实质这是真的。这时大帅谭天一抱拳：王爷，陶德霞此番进山还给您送来两船礼品，十分丰盛，是吗？老侠客总是叫您破费，叫小王何安？好了，厚着脸皮收下吧。把东西收下了，英王一高兴：哎，大帅啊，传我的口旨，盛牌宴宴，给大侠客接风，顺便传我的话，到招贤馆招贤楼把各位英雄全给我请来，跟陶大侠见上一面。是。好，这招贤馆招贤楼都上千人呢，啊，都来没那么大地方，挑挑拣拣都是有头有脸的，就来了300多号，分三队走进天王殿。陶德霞往下一看，和尚、老道、尼姑、道姑、俗家，黑白丑俊，高乃胖瘦，各有不同，那真是瘦小的精神，胖大的威风啊。就来的这些人，往小说不够个侠客也差不多少，前边走的都是成名的剑客，大家来到上边拜见英王。英王站起身来，把袍子一甩，免。各位请坐请坐请坐，按着身份的高低尊卑，大家全坐下了。英王对大伙说：各位啊，今天把众位请来非为别事，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好朋友，就是这位老人家。说着他用手一指桃园，这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谈笑龙君，桃园陶洞天。陶德霞，来来来，我给介绍介绍。英王亲自给指引，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给介绍完了。桃园呢，对几个人牢记在心呢，当然了，剑山的人他都熟悉，云台剑客燕普、云霞道士杜清风、张明志、赵明真、石头僧、鱼骨僧、龙骨僧、三绝僧，这头都认得。24名战殿将军他也熟悉，但是对外来的人他很多不认识的。他发现外来的最厉害的有西川派的派主，人送绰号金鸡独立、盖世无双、绝命书生张文礼。你听这绰号，绝命书生张文礼呀、啊，这人年岁不大，也就在30岁挂零，腰中挎着一口大宝剑，白脸膛，宽脑门，尖下壳，剑眉，大豹子眼儿，通关鼻梁，方开口，留着燕尾胡，二目如电，是傲气十足啊。这300来人当中，就属他那派头是最大不过，撇着辣嘴，摇头晃脑。当英王给他们彼此介绍的时候，就发现这位从鼻子眼里哼哼，120个瞧不起桃园陶洞天。陶大家耐于情面，当然不能这么做了，但是从心里头烦这个小子，

所以他这个心里啊打下深刻的烙印。介绍完了，大家归座。英王今儿特殊的高兴，看得出眼睫毛都乐开花了，吩咐下面传话排摆御宴。今天英王请客十分隆重，山珍海味，美酒佳肴，所有的好吃的全都摆上来了。身份高的一个人独桌，身份再差点的俩人一张桌，再次点的四个人一张桌，八个人一张桌。因此这天王殿里边摆了个满满当当啊。英王手端玉盏站起身来，对大伙说，今天可谓三教英雄盛会，本王十分高兴，为了迎接陶德侠，为了给各位英雄助兴，来先干了这一杯。谢王爷，谢王爷，大家是一饮而尽。紧跟着谈天敬酒，军师宴谱敬酒，这些咱自不必细说。单说陶德侠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心中暗想，哎呀，这次我进剑山不是为喝酒啊，我是为打听佟林的消息。这怎么张嘴呢？这玩意儿贸然就问起佟林，势必引起他们的怀疑。你说我要不张嘴还没人提这茬，这怎么办？老侠可真着急了。正在这么个时候，绝命书生张文礼，就是最狂的这位，说话了。王家千岁，各位英雄好汉，陶德侠，我先说几句。首先感谢英王千岁对我等如此器重，自从我来到剑山之后，受到英王和军师大帅相当的礼遇，一日三餐吃尽穿绝，把我捧为上上宾，真叫我于心不忍呐。原来呢，我来到剑山，一是保英王，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我要会一会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可惜时到现在，我跟姓佟的这小子也没见着面。这么办吧，为了报答英王千岁知遇之恩，我先许诺一下，佟林的脑袋我包下了，迟早有一天我把他的人头砍下，双手奉献给英王千岁，不知王家意为如何？英王笑着点了点头，多谢多谢。哎，他先提的佟林，陶德侠在这一听，听他这意思，佟林没来呀。如果佟林要来了，或者落到他们手里头，他也不能说这种话呀。他跟佟林没见着，那么说肯定佟林没被他们抓俘虏。那没抓俘虏，佟林哪儿去了？据三位大侠王凤等证实，佟林只身进了剑山，到现在好几天没回去，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怎么查啊？又一想，不，我呀得套他们的话，非把这个事情查清楚不可。陶元也乐了，各位，

0: 领。据我所知，什么他一出世，来风镇长打铁背龟雷春，什么雪地玉胤禛，地坛会二侠，大闹山东曹府林，威震杭州泪，长打铁背罗汉法禅，什么双月分双剑，灵隐寺贺号带花，人送绰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大闹太湖中山狮子寨，大闹清水滩烈焰寨，横扫达摩堂，九月九重阳会上会斗过纪元济慈，八卦山献五绝，大闹玲珑岛一服司徒朗，三月三亮标会上献三绝威震天下。哎呀，当然这都是传言，都够一部小说了。老朽听着既赞成他，又有点不服气。可惜呀，我身在川西，整天忙于庄子里的事情，如能抽出身子，倒想会一会这个佟林。听说他跟随年羹尧，什么要查办四川，又查办建山的。王爷，您可要多留神，多加谨慎。一旦您要遇上这个佟林，急忙及早通知我。我别看老了，要会一会这个狂妄的小辈。您听，这老头多会说话，婉转周折，既不伤佟林，哎，又用话引到他们的话。赢王听完了微微一笑，老侠客您放心，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一定请您了给我拔刀相助。陶德霞一听这话就更证实了佟林不在建山。你听那话，要有那么一天我请你拔刀相助，证明现在还没到那天呢。这怎么回事儿？老侠客心里更是狐疑上的。可就在这么个时候，下边有一人说话了：“王爷，各位，我说几句。”在第九张桌子后面站起一个人来，英王富昌一看，谁呀？正是建山新聘请的副军师。绝命嫂上官峰，这个老家伙站起来，眼中贼光四射呀！王家千岁，各位，大概你们还不清楚吧？佟林小辈早已经来到咱们建山。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林传》。
2: 绝命手上官峰，这老家伙站起来了，嗷嗷一嗓子，震得天王殿都带灰音的。大殿里几百人，这目光唰都集中到他身上了。特别是谭笑龙君，桃园陶老剑客，也把眼光盯住他了。因为什么呢？他说佟林来了，老头就为这事儿来的。抻脖子注意听着。就见上官峰接茬说，各位，由于时间紧迫，大家都在忙，我还来不及向各位通报此事，今天正好大家都在，我就把佟林的情况向众位讲述一遍。三天前，小辈佟林夜探咱们剑山，哗，一句话引起骚动。是吗？佟林来了啊？我怎么不知道？就说呀、哎，佟林到了哪儿了？谁知道？听着，人们窃窃私议。这上官峰接茬往下说，这个家伙果然厉害，他是从后山进了咱们剑山的，闯过黑风口，爬上百丈崖，一直来到咱们新福地带。可惜他道路不熟，误入咱们摆下的八卦阵。他一直摸到一所宅院，老朽在那宅院房中准备了个假人。哎，他这套装束酷似军师宴谱，尤其是黑天，活灵活现，就是个真人。可能佟林这小子发现了，故此进到房中行刺这个假人。结果怎么样？他上了当了，他一宝剑把假人给捅了俩窟窿，结果从里面冒出五毒温黄烟。这种药也是我配置的，当场把佟林熏倒。陶大侠一听到这，坏了，看来佟林九死一生啊。注意往下听着，佟林倒地之后，自鸣钟连响了九下，我马上带着巡捕寨全体弟兄赶到出事地点。我以为把佟林这小子生擒活拿，推到天王殿献给英王千岁。可出人意料的是，我刚一进屋，从外边闯进一人，轻纱照面，快如闪电，一把拎住佟林的腰带夹在肋下，是破门而出。尽管我们几百人阻拦，也没拦住。这人身法太快了，三晃两晃消失在夜幕之中，说什么也没找着。为此我传下令去全山搜查。哎，陶大侠一听到这高兴，一块石头落了地了。哦，佟林被人救走了，谢天谢地呀！我就把他说的这些话回去禀报年钦差，大伙这心不就放下了吗？看来我这趟没白来呀。 真替佟林高兴，但不知面罩轻纱救佟林的那个主是谁，能在剑山湖嘴里头把佟林给救走，无异于湖嘴里掏肉。哎，老侠客正高兴呢，就听这上官风啊还往下说呢，说到这儿各位以为佟林跑了吧，嘿嘿，奇迹出现了，救他那个主也不了解咱们剑山的消息埋伏，结果走到孤女峰踩中了消息，把他们炫进了蝎子洞，这是我们山上的军兵亲眼目睹的。奇怪的是，当我们把翻板翻开用灯光照着，用挠钩把尸体拽上来，只有一具尸体，经过辨认可能是佟林的尸体。那个面罩轻纱的人是谁，怎么跑的，不得而知。再告诉大家，这尸体就在我的大寨之中，如果不信可以命人把它抬上来让大家观看。又是一阵骚动啊，英王富昌一听眼里头都带着笑，傅军师，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不早报本王？王爷，我正想向您禀报呢，您这不是召开什么三教英雄大会吗，我就来了。如此说，傅军师，快把那尸体抬到院中，本王过目。是啊，我们也看看，我们也看看。对对对，陶大侠一听这心呢，唰又缩紧了，高兴了半截。哎呀，心说海川呐，佟侠客，我真替你难过呀！原以为你被人救走了，结果落到这步田地，是的。

红林吗？他这心里就化开魂了，顺着额角上这个汗也滴得下来了。就见上官峰叫上几个人来，趴到耳边上嘀咕了几句，手下人出去了，大家焦急地在这等着，能过了做一顿饭那么长的时间。有个军兵进来禀报，回复军师，按您的吩咐把尸体抬到院里头来了。好，退下。王爷，各位，大家不嫌扫兴的话，到院里头过过目吧。哎，哗，全站起来了，连英王也出来了，大家前呼后拥，众星捧月一般保着英王来到天王殿的院中。陶德霞带着徒儿凌元，带着儿子陶秀挤进人群，也来到院里头。往院里一看，地下铺着一领席子，席子上摆着一具尸体，那个衣裳啊几乎都碎了，勉强把身子给遮住，那个脸面也看不清楚了。哎，你得听明白，掉进蝎子洞，那眼里都是毒蝎子。原来英王啊听了军师彦普的话，就在这前山后山挖了24个蝎子洞，号召全山的人呢捡蝎子。他们这地方出这玩意儿，捡着一只蝎子给10个铜钱，捡的越多赏赐越厚，所以就形成习惯了，捡的这蝎子就往这洞里扔。年纪越累，这蝎子在互相繁殖越来越多，每一个洞底这蝎子足能有5-6尺厚，上的都是翻板，这人一下子踩翻了掉下去还有个好吗？叫这蝎子蛰也得蛰死，吃也得吃光了，所以这人就没形状了。等大伙儿到了近前一看呢，这个尸体是残缺不全，左手还没了，右脚还剩下一半。再辨认辨认这衣服，好像是一身蓝布裤褂，外头好像是土黄布的大衫，还剩下不多。另外往脸上看，发髻散乱，这人是一张紫微微的大脸，但是那个脸也就叫脸就得了，叫人看着身上那么发麻，没说嘛，都变形了都。身材是上中等的个，另一只脚上蹬着一只撒鞋，这只鞋还比较完好。另外呢还有一对子母鸡爪鸳鸯月在身旁放着。桃园陶德霞一看，脑袋嗡了一声，肯定是同林无异，虽然那五官变不太清了，但这兵刃在这摆着呢，天下使这种家事的只有佟林一个人，这是他老师何德元上的名，专为他打造的，要不怎么叫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呢？可以断定这就是佟林佟海川了。围着这些人大伙看罢多时，朗声大笑，手指着尸体就骂开了：“佟林，你小子也有今天，该叫你露脸，露到一定的份上，你就该现眼了。就因为你有点能耐，天底下装不下你了。”你还敢探剑山，怎么样，自己找倒霉才落到这个下场，该。

0: 人们围着个尸体呀、转了那么几圈，鹰王呢恐怕被尸体熏着，其实没味儿，这是个冬天。鹰王离得比较远一些，但探身也看着，问上官风：“老剑客，这尸桶里
1: 是
0: 一点不错。您听听我说说经过。那个面罩轻纱的人夹着铜铃跑了，直奔后山，我们在后头就跟着，离着不太甚远，眼睁睁瞅着他踩到翻板上，咔吧一声就翻起去了。这个不但我看见了，很多人都看见了。我们及时赶到蝎子坑坑口，把坑口包围，点了不少的气死风灯和串串蜈蚣灯，还有几十只火把，用挠钩把盖儿掀开了。先看下边的确有一个人，等后来用挠钩裂上来，就是这模样的。另外我们也把他的兵刃给勾上来了。那么另外那个人呢？另外那人怎么事我就不清楚了，明明看着他掉进蝎子坑，也不怎么捞的时候就捞出一个来，那位不知道到哪儿去了。鹰王一听这事儿怪呀，莫非他是神仙，他会缓术，要不怎么瞪眼看着没了呢？哎，不管怎么说，现在得着一具尸体，大家断言这就是佟林，那也好嘛，那个人无关紧要，主要是对付的佟林呢。鹰王听完之后非常高兴，拉住上官风：“老剑客，你立下大功了，你要早说本王就更高兴了。各位，今天咱们这个三教盛会没白开呀、这叫双喜临门。一则迎接老哥哥桃园，二则祝贺佟林小尉死了，来重摆酒宴。”上官风请示：“王爷，这具尸体怎么处置呢？”拉到后山，扔到山涧里头算了，把他的兵器留下。是。上官风刚要走，大帅谭田谭桂林过来了：“妈。”谭田手捻虚髯，看看尸体，瞅瞅鹰王，又瞅瞅上官风，半天没言语。鹰王知道这个谭田谭桂林那了不起呀、一看他这个意思，若有所思，好像有什么心事。大帅，你在想什么？莫非怀疑这具尸体不是佟林？王爷圣明，我总觉着不是那么回事儿。
1: 那你的意思是佟林没死？
0: 这我也不敢说，但我总觉着吧，这具尸体不是佟林的。
1: 哦，能有这种事情吗？
0: 上官风一听脸红了：“大帅，我问你这么说一点根据都没有，我亲眼目睹，你怎么敢断言这不是佟林？如果您说这不是佟林，那他是谁？那子母鸡找鸳鸯月，这假不了吧？把月擦净我看看。”有几个当兵的过来，找了两块布，把那子母鸡爪鸳鸯月蹭了蹭，擦了擦，消了消毒，递给大帅谭天。谭天接过来，左看右看，掂掂分量，最后把双月放下了：“王爷，咱们空欢喜一场啊，这月是假的。”
1: 大伙一听啊，又一阵骚动啊。
0: 桃园桃子侠在旁边一听，这心又开了一扇门， 心说但愿谭天说的是真的，但愿他猜的是对的。
1: 老侠可挤过来了，请问大帅，何以见得这月是假的呢？老侠客，虽然我跟佟林没交过手，但是我到北京去过，佟林3月3亮标会上练过子母鸡爪鸳鸯月，我在台下看得清清楚楚。一，我发现佟林使的双月比这个头大，而且那光滑比这要亮得多。虽然我没掂过这个兵刃的分量，我总觉着眼前摆的这双月比佟林使的那双月要轻得多。再说我发现这对兵器是普通钢打造的，而不是纯钢和金钢。试想佟林的老师何德元上的名给佟林打造的兵器，那可不是一般的，虽然不是切金断玉的宝刃，那也是纯钢制造，精如铰链。而这对兵刃平常稀松，佟林怎么能使这架势呢？再者一说，我知道佟林后来学艺善使秋风落叶扫，他腰上常年围着口宝剑。我上官老剑客，我说这是真的吧？刚才你还讲过，你说佟林嘛进来那屋刺贾军师的时候使的是宝剑，对不对？给扎了俩眼儿，眼儿里头冒五毒文黄烟，这话是你说的不？那我且问你，宝剑何在？哪儿去了？这死尸身上围着宝剑呢？
0: 他问还你这？
1: 上官风一听，对呀，
0: 摸了摸脑袋，这还差得了吗？我亲眼目睹，千真万确，这真出了鬼了。
1: 哎，大帅点了点头，王爷，贾佟林，这不定是哪个倒霉鬼呢？哎，把他抬去，抬去，找地挖坑埋了吧。这件事情不要张扬。传扬出去好说而不好听，笑我们剑山有眼无珠。上官风受不了了，当着这么多人呢，叫大帅这么一说，他哪能服气呢？满以为立下特大功劳一件，虽然谭天说的有理，宝剑也没影子，他仍然坚持不服气。大帅，当然了，您提出的几个疑点千真万确，但是这具尸体肯定是佟林，我敢跟大帅打赌。至于里边怎么个套头我不清楚，大帅您那么说我有点不赞成。
0: 好好好好，
1: 上官老剑客，咱俩呀别抬杠，这么办，这具尸体暂时先不处置，找一空房把它停上，派专人看守。我也希望他是佟林，万一有一天真佟林又来了，我看你还有何话说？还怎么能呢？出来有鬼魂。那好，把尸体先抬下去。就这样把尸体抬走了，此事不了了之。陶大侠回到天王殿就坐之后，心潮翻滚，弄得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啊。心说我要到了公馆见了年的人，我怎么说呀？老少英雄一听也得糊涂，但这事究竟是怎么个事儿？他是百思不得其解。正在这么个时候啊，英王说话了，各位千万不要为这件事情扫了咱们大家的兴，就即使佟林没死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他敢来吗？他再来管教的有来无回，何况呢他来不了了，大家放心吧。来来来，重新举杯吃喝。
0: 经过这个转折之后，

0: 大家再吃再喝呀，也不像刚才那么了，都有点扫兴。人们的中心话题老离不开佟林死与活这件事儿。有人猜不是佟林，这是谁？总而言之，议论纷纷，莫衷一是。陶德霞一看呢，差不多了，别耽误时间了，赶紧起身告辞吧，家里人还等着听信呢。掌灯以前王凤还到我家呢。想到这，老夏站起来，王家千岁，多谢您的盛情款待，老朽要告辞了。哎，别，老侠客，你老也不来，难得进我的剑山，今日各位英雄欢聚一堂，酒还没喝够呢，你怎么能中途退席呢？不行不行，坐，王爷，我也想多坐一会儿，无奈庄子上的事情特多，我这一离开群龙无首就得乱了套，我就在这坐着也不踏实。不行，说什么我也不能放你走。另外还有件事情我跟你商议呢。桃园一看英王啊，有点喝醉了，酒喝过量了，这人呢，这个酒一喝过量就有点变态。你看英王这个人多潇洒多庄重啊，他这个酒一过量，五官也有点挪移，说话也有点放荡了。他拉住桃园的手，老侠客，您刚来的时候还记得我说句什么吗？您说的话太多了，我想不起来了。英王一笑，眯缝着眼儿盯着陶大侠背后的陶秀。这孩子我十分喜欢，我想招他做东床驸马，愿意吗？哎呀，陶大侠一听左右为难呢，你说答应还是不答应？这话怎么对他说呢？这一着急，突然灵机一动，想起一件大事儿，我何不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2: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1: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2: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1: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2: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1: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0: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真正的成长总是源自内心的感悟，或是阅读经典时的感同身受，或是撞了南墙后的悔不当初，但绝对不是被说教。我是郑州一中国际城中学执行校长万亚楠。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继续与您一起列出读书计划，我是李成，
3: 我是丁兰。我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平凡的世界》。
4: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这是一部全景式的表现中国当代城乡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小说以孙少平、孙少安两兄弟为主角，讲述他们在生活中面临重重困难与挑战，却依然无畏前行的人生历程。作者路遥，1949年生于陕北，1988年完成《平凡的世界》全三部，1991年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
2: 《平凡的世界》，路遥先生的作品，经典，经典。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经典在哪儿？那么丁兰，你为大家推荐这本书的理由是什么呢？
3: 首先呢，它是我在新的一年啊，带孩子在书店买的第一套书。
2: 哦，给孩子买的。
3: 是的，是因为它在我学生时代的时候呢，给了我很大的影响。甚至我从中呢，可以说有人生观的一些改变。所以我也想让我的孩子在学生时代多读一读这样的书，明白做人的道理。
2: 可能您这孩子这个年龄现在刚好适合
3: 上初中了。
2: 哦，初中的孩子，他刚好可以开始读这种就是
3: 字数的一些书籍，
2: 就是画少一点字多一点这种，给他选这样的书，我觉得可以帮助他打磨心性。
3: 对，其实很多人可能觉得读《平凡的世界》有点枯燥哈，但是我觉得他在平淡的这种故事当中讲到的是一个人经过磨练以后内心的坚强。我觉得这对于很多

0: 尤其是现在城市当中的孩子，他们可能遭受的挫折太少了，他不太能理解面对艰苦、面对挫折应该怎么去正确的选择人生未来的道路啊。
1: 嗯，
0: 你看路遥这本书呢，它就是通过一个平凡人的奋斗历程，一个平凡家庭的奋斗历程，一个平凡人的成长过程，来展示了人生的道路应该怎么走。他通过近10年的这种城市啊、农村啊这种生活的改变呢，表达了人们思想情感的巨大变迁。虽然这本书最后并不是以我们常见的那种喜剧来结尾的，也没有什么幸福美满的结局啊，
1: 嗯，
0: 但是他却是以一种积极向上的姿态迎接着、面对着苦难。我觉得有这样的一种精神在啊，面对什么困难都不怕了。
1: 明白啊。最近在听这个新一个版本的《平凡世界》有声书，
0: 嗯，
1: 听书的这个过程中，我觉得路遥他的文笔并不是那种特别华丽、形容词用的特别多那种，而是呢，在一些平凡的这个动作当中，就会让你心灵受到一些震撼。比如说像孙少平一开始出场的时候，
0: 嗯，
1: 他拿着一个那个高粱面膜，
0: 嗯，
1: 他的父亲说了一句，说在农村连牲口都不吃这个高粱面膜，但是他现在却要靠这个馒头呢，天天去度过这个学习生活。
0: 嗯，
1: 然后他拿那个馒头在那个菜汤里面一刮，哎呦，我的心当时就被触动了。
0: 这好像是很多小时候我们常见到的一种场景啊。
1: 对，就是回忆一下苦痛，能够激励我们向更加美好的生活继续前进。
0: 而且他书当中有很多非常简单却非常富有哲理的话语。我记得当时有一个人说，干活干活，不干怎么活？
1: 没错。
0: 哎，直到现在都非常的激励着我。
1: 没错，这也是不断激励我们持续奋斗的一种啊精神食粮的激励。那么丁兰，你刚才说到就是你在小的时候就已经读过这本书了，
0: 嗯，
1: 那么为什么现在要把这本书推荐给你的孩子呢？
0: 因为我从这本书当中呢，刚才我也说到了，就找到了人生应该说是方向吧。直到现在呢，孩子经常会问我，妈妈，我将来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1: 嗯，
0: 你觉得我应该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就告诉了我们，面对苦难我们应该怎么样积极的面对生活，而在各种各样的选择或者是诱惑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应该做一个好人。
1: 这本书当中呢，也有很多的经典段落，那丁兰要不要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呢？
0: 好的。
2: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0: 黄原揽工的孙少平已经又换到了另一个地方干活，这一次他是在城里一个单位的建筑工地上当小工。他本以为他的脊背经过几个月的考验不再怕重压，而没想到又一次溃烂了。旧伤虽然结痂，但不是痊愈，因此经不住重创，再一次皮破肉绽。这是私人承包的国营单位建筑，工程大，人员多，包工头为赚大钱，恨不得拿工匠当牛马使用，天不明就上工，天黑的看不见才收工。因为工期长，所有的大工小工都是经过激烈竞争才上了这工程的，没有人敢偷懒，谁要稍不合工头的心意，立刻就被打发了。在这样的工程上要站住脚，每一个工匠都得证明自己是最强壮、最能干的。少平尽管脊背的皮肉已经稀巴烂，但他忍受着疼痛，拼命支撑这超强度的劳动。每一回给孤窑的大工背石头，他狠心地比别的小工都背得重，这使他赢得了战场工头的好感。不久，总包工头宣布给他和另外两个小工每天增加2毛工钱。晚上收工以后，年纪大的匠人碗一撂就倒头睡了，年轻的小工们还有精力跑到街上去看一场电影。少平倒不急着睡，也不去街上，他通常都蹲在院子的路灯下看一会儿书。上次他给诗人贾冰还那本《牛氓》时，贾老师主动帮助他在黄原图书馆办了临时借书证，这使他能像以前那样重新又和书生活在一起。只不过现在除过熬苦不说，也没有多少闲时间，一天只能看一二十页，一本书常常得一个星期才能看完。

但无论如何，这使他无比艰辛的生活有了一个安慰。书把他从沉重的生活中拉出来，使他的精神不致被劳动压得麻木不仁。通过不断的读书，少平认识到，只有一个人对世界了解得更广大，对人生看得更深刻，那么他才有可能对自己所处的艰难和困苦有更高意义的理解，甚至也会心平气静地对待欢乐和幸福。孙少平现在迷上了一些传记文学，他已经读完了马克思传、斯大林传、居里夫人传和世界上一些作家的传记。他读这些书并不是指望自己也成为伟人，但他从这些书中体会到，连伟人的一生都充满了那么大的艰辛，一个平凡的人吃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一生不可能做出什么惊人业绩，但他要学习伟人们对待生活的态度，这就是他读这些书的最大收获。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1: 大家好，欢迎来到书香河南，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珍珍。今天我要给大家朗读的这本书叫《冰小鸭的春天》。为什么要推荐这本书呢？因为日常生活中，我们总习惯以结果为导向，考虑一件事情要不要做，而忽视了你的内心究竟想要什么。希望读完《冰小鸭的春天》这本书，能带给你一些新的思考。
2: 《冰小鸭的春天》是2002年出版的图书，也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孙友军精选的作品集，全文讲述了一个温暖人心的童话故事。这本书被授为国际安徒生奖，深受儿童及成人读者们的喜爱。文中很多观点引人深思，如果你是冰小鸭，也会义无反顾地为了见一眼春天的样子，让自己快速融化吗？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1: 那是什么呀？冰小鸭说着要走出去看，石天鹅弯过另一只翅膀把它拦住了。
3: 哎，想不到来得这样快。
1: 石天鹅叹息着。
3: 别走出去，听我告诉你，那就是春天的消息。春天在告诉你它就要来到了。你的身体要把消息传给你，就融化几滴水印在地上给你看。
1: 春天走得再近些，我身上融化下来的水还要多，是吗？
3: 是的。
1: 等到春天来到我面前，我全身都化成了水，就没有我这只小鸭子了，是吗？石天鹅觉得自己的嘴巴很沉重，怎么也张不开。冰小鸭也不再作声。
3: 就要开始一场哭闹了。
1: 石天鹅紧张地等待着，他该怎么办？他想不出用什么样的话来安慰冰小鸭。他没料到，等到最后，冰小鸭自言自语地讲了一句话：
4: 我真想看到春天。
1: 说的时候，冰小鸭望着干枯的黑树枝，还有残留着积雪的灰溜溜的地面。石天鹅一下子想起了自己说过的话：
3: 树枝上生出绿芽，绿草地上开满了金黄色的红色的小花，天上飘着雪白的云朵，公园里的小湖里是一片碧水。看到春天，我没做过这样的许诺，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冰雪不化尽，就没有这样的春天。冰小鸭注定和这样的春天无缘。
1: 但是他又确实描述过这样一个春天，他那时还不知道这只冰小鸭这么傻又这么固执。他真糊涂呀。
4: 我想看到春天。
1: 这一次冰小鸭是向他讲的，他用恳求的眼神望着他。石天鹅的脑子里想出一个念头来，可是他只是对冰小鸭说：
3: 真正的春天还没有来，今天不过是个难得遇见的暖和天气，天还要冷的，雪也还要下，夜晚会把你冻得结结实实，等到白天你就躲在我的翅膀下边， 这样一个月之内你不会融化，
4: 这样就能看到春天了吗？
3: 还是不能。
1: 石天鹅不愿意说出这样冷酷的话，但这是事实。
4: 那躲来躲去干什么呀？我不要一个月，只要能看到春天，一下子化掉也可以。
3: 一个月对一只冰小鸭来说可是好长一段生命啊。也许你那个小哥哥会来看你，告诉你他来看过你好几次了，只是因为人多你没有发现他。
4: 那我告诉他什么呢？告诉他除了寒冷的冬天，我一辈子什么都没有见过呀。要是小哥哥知道他的冰小鸭看到了春天，他会特别高兴的。
3: 就算你看到了春天，他也不会知道。
4: 那您告诉他呀，你一定能想出来让我看到春天的办法。
1: 石天鹅惊呆了，这个冰小鸭一点儿都不傻。
3: 好吧。
1: 石天鹅驮着冰小鸭在星光下向南飞去。夜里高空很寒冷，石天鹅奋力鼓动沉重的翅膀，它飞得好快。黎明时分，冰小鸭看到大地上一片绿色。啊，那一望无际的绿色，这不是冰雕树和黄瓜灯里射出的那种虚弱的绿光，这是充满生机的绿，蓬蓬勃勃的绿呀。冰小鸭惊喜地叫出来，
4: 我们来了个新朋友呀，它是透明的，好漂亮。
1: 冰小鸭也快活地朝他们喊，
4: 嗨，我从冰城来，我是一只冰小鸭。
1: 他们一起嬉笑打闹着。快乐的时光很短，冰小鸭觉得自己的身体变得软软的，它知道自己正在融化，但是它觉得非常幸福。它扭头看向岸上呆呆望着它的石天鹅，喊道，
4: 谢谢您大哥哥，回去告诉小哥哥我看到春天啦，春天真美。
1: 石天鹅觉得冰小鸭的声音真的充满了欢乐。
5: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0: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6: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鸟与梦飞行》，作者墨白，它是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部《鸟与梦飞行》在小说家散文系列当中属于上品，因为作品优中选优，而且真诚丰饶。在风大的温都不吝村，感受那里的风土和壮美。散文写得有小说感，有马尔克斯的马孔多一样的即将消失的不确定感。在与儿子来往信件中，可以看到墨白对创作的赤诚。他的儿子生活在闪闪发光的父辈阴影下，虽然自卑，但是坚持，终于在父亲的鼓励下完成自我。在对兄长孙方友的缅怀中，的确能够感受到情谊的厚重与真挚。

0: 姓是河南卫传社编辑出版的小说家的散文的一种，也是我的第一本散文集。这本散文集的书名取自法国电影导演贝克的同名纪录片。这部纪录片记述了候鸟一生的漫长的飞翔历程。其实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只候鸟，生活的历程就是独自飞行的历程，一切都要靠我们自己来感受。鸟的飞行是归来的承诺，而人的飞翔就是一个成长的故事。为所而来的听众朋友，我真诚的希望通过阅读使我们人生的飞翔更辉煌，希望阅读能伴随我们经历千山万水，并从中获得爱的力量和生活的勇气。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2: 温都柏林的风真的让我无法理解，那么任性，那么惨烈，那么持久，总是从西边的山坡上吹过来。村里的树，杨树和榆树，枝条总是朝向东方飞扬着。那一刻，我无法避开柯罗。柯罗的一阵风，有时候虽然不是白毛风，但那风仍然像一只手，没有任何理由扑过来就摁住了你的脖子，让你说不出话来。可是2014年5月9号中午，我和摄影家余德水、牛国正、耿亚伟、梅若梅，当然还有诗人江源，在郑州机场等待前往包头的 GD54004 航班起飞时，压根儿就没有想到温都柏林的风会如此不讲道理，如此野蛮。那时刻我正在翻看《迁徙的村庄》，一本我自己编选的世间仅有的资料孤本，不，还有一本在诗人江源手里。为了深入地了解内蒙古和蒙古族，我做了两本从外形到内容都相同的书，从14世纪波斯文的史籍到司马迁《史记》里记载的蒙古族，从成吉思汗的蒙古汗国到忽必烈的元朝帝国，从蒙古秘史到江格尔，从狼图腾到马文化，从萨满教到藏传佛教格鲁派，从敖包杰到沙嘎那达慕沙嘎，是指杨怀古。当然沙嘎的玩法有很多，比如正立的叫温高，倒立的叫通高，那达慕在蒙语中是娱乐游戏的意思，从婚丧嫁娶到饮食民居，从长调民歌到数来宝，从马头琴到安代舞，从自由的马到雪白的羊，从走西口到二人台，等等等等。坦率地说，在百度里我没有找到关于温都柏林的任何讯息，尽管后来我在迁徙的村庄的空白处写下了密密麻麻关于这个村庄的文字，而在迁徙的村庄的扉页我还绘制了一幅内蒙古那鳄鱼形状的地图。是鳄鱼，不管你信不信，在我看来内蒙古的行政图就像是一条鳄鱼，一条仰起头来的鳄鱼，它长长的身躯所构成的境域细算起来相当于7个我现在生活着的河南省的面积。本期读书人魏兰。

0: 谁放。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0: 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这是宋代文学家苏轼的写景诗，收录在人教版语文四年级上册。元丰七年，朝廷下诏让苏轼离开黄州，前往汝州任职。苏轼在前往汝州的途中，打算顺便去探望一下弟弟苏辙，一路又与参寥子结伴到了庐山。题西林壁就写作在这个时候。说到参寥子和苏轼，他们俩真的是神仙友谊。宋神宗元丰二年，苏轼因为做了讽刺变法弊端的诗作，以谤善朝廷的罪名被投入监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四个多月后，苏轼被贬黄州，曾经与苏轼把酒言欢、诗词唱和的朋友们都闭门谢客，生怕和苏轼扯上关系而被牵连。只有参寥子不远千里赶去黄州，追随苏轼数年，二人结下深厚的友谊。题西林壁，西林指的是庐山北山第一寺西林寺。在西林寺庙当中，原来有一幅墙壁，苏轼来游看到墙壁前前人题诗甚多，顿时兴起，所笔书下题西林壁，传为千古佳诗。庐山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市境内，庐山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论海拔，庐山并不是最高的，但周围空旷开阔的平原湖泊，使得庐山有一种兀然拔立平地间，晴天一柱耸云间的感觉。庐山的美在于它姿态的美，由于它是一座地垒式断块山，所以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独特地貌，有的是山峰，有的是岗岭，有的是壑谷，有的是岩洞，还有的是千姿百态的怪石。庐山的美还在于它水的丰沛清澈，周边水汽缭绕的万顷江湖让庐山的雨水充沛，水资源极其丰富。最大的湖泊庐陵湖面积有9万平方米，远看就像一块巨大的白色镜面镶嵌在山间，近看则在阳光下照射出波光粼粼，宛如均匀地铺着一层碎银。庐山的美还在于它植被的美，庐山生物资源丰富，有资料表明庐山的高等植物

3000种，昆虫2000多种，鸟类170多种，兽类37种。山麓鄱阳湖候鸟保护区是鹤的王国，有世界上最大的白鹤群，人走在其中，鸟语花香，心旷神怡。登庐山望瀑布，也许这块岩石苏轼曾踏过，李白曾浮过，除了留给我们诗词文化的瑰宝，诗人们的家国情怀、崇高操守以及对人生的思考，更是留给我们宝贵的财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我们迷惘困惑时，不妨想想苏轼在千年前向我们的喊话吧。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知识课代表浩翔。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今天我们来说说黄河的河这个字。黄河原称就叫河，而河的原意也专指这条起源于敦煌塞外昆仑山向东流入渤海，需要不断用土石加固加高堤防的水道。后来人们给它取了黄河这个名字，河这个字就渐渐用来泛指河流，也就是地球表面上比较大的天然水流。河与江一样都表示河流，不过河多用于北方的河流。至于这个字的结构，河是形声字，从水可生，甲骨文的河左边就是一条河流的样子，到了金文则增加了右边的可，而小篆更加简化，到了楷书就是咱们现在写的河。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关于黄河有这样的一个传说，相传几万年前人们还过着披树叶吃野果的生活，好些人同住在一起，没有房子，只在树上搭个窝。那时候还不知道种地的人们整天东奔西走打猎捕鱼过日子。后来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一只大鸟，自从来了这只大鸟，人们不能安生了，老是搬来搬去躲大鸟。大鸟越来越凶，天天吃人。又过了好多好多年，人们学会了钻木取火。这一天大家围着火堆在烧野兽吃，一阵天阴，大鸟飞来了。人们一惊，知道又要遭殃了。谁知大鸟看见火，一抖身，慌里慌张飞走了。人们这才发现，原来大鸟怕火。这一来呀，有办法了。人们决心赶跑这只大鸟，于是聚集了好多人，点起火把追赶。大鸟见眼前成了火海，吓得飞起就跑。大鸟的翅膀用劲一扇，呼的一阵狂风，飞沙走石，火被刮灭了。大鸟一阵高兴，又吃了许多人。人们吃了一次亏啊，就生了一个办法，找出来许多红颜色的东西顶在头上，远远一看像是火，来吓唬大鸟。大鸟使着劲儿扇翅膀，火自然是刮不灭的，它害怕了，就没命地飞跑。人们喊着追着，从高山到海边，从海边到中原，不知追赶了多少天，把大鸟累坏了。这天大鸟飞到现在的青海境内，实在飞不动了，落下来喘喘气。可一下人们追上来了，大鸟一伸展翅膀，浑身酸疼，实在飞不起来了，眼看就要被人捉住。大鸟急忙下了个蛋，那蛋见风就大，顷刻间像山一样挡住了人们的去路。人们拿来斧子、凿子、锤子，叮叮当当凿了三天三夜没有停手，鸟蛋终于裂了缝。大鸟又气又累又怕，一伸腿就死了。大鸟伸腿的时候蹬住了鸟蛋，这边人们又正下死命凿打，两边一用力，只听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鸟蛋崩开了。大鸟的蛋一崩，蛋清哗地流出来，向西滚滚而去，接着涌出蛋黄，向东流去。向西流去的蛋清成了长江，向东流去的蛋黄就成了黄河。舞动吧汉字，我是浩翔，更多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6，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1: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0: 渔父，张志和。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桂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鉴赏，吴调公。在唐代，小令词风格多样，清空乃其风格之一，王维一派水墨画又有冲淡之特质，词人兼画家的张志和则完美融合了这两种艺术风格。他把高远的情思外化为清空的意境，又把质朴玲珑的语感提炼为萧然脱俗的冲淡意趣，从而使他的词作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高岛风格。他传世之作有《渔父词》五首，但另外四首却都为这一首的光辉所掩。也正因为有这么一首短短的词，张志和得以传名千古。张志和肃宗时代召翰林，做过左金吾卫录事参军，因事被贬做南浦尉，赦还以后决意仕途，朝廷赐给他奴婢各一名，他把他们配为夫妇，取名于同乔青，自号为烟波钓徒，长期过着隐逸生活，徜徉于太湖一带的山水之间。他对文艺多所通晓，凡歌词、书画、击鼓、吹笛无不精工，善于汲取各方面的营养化为己用，渔父词便是借鉴民间的渔歌而成的。由于取自民间，这首词的基调以清新质朴见长，但另一方面，由于作者张志和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渔父，而是以烟波为寄托的文人式的钓徒，所以词中除了具有民间文学的质朴清新之气外，还融合着一种出污泥而不染的古代高岛文人的淡泊澄洁的高情远意。因此我们可以说，渔父词是渔父式的文人之歌，也是文人醉心渔父而确乎领略了烟波妙境的歌。尽管这境界不能代表渔父的心境，但作为诗人艺术加工的形象，作为张志和由于长期徜徉太湖之上而领悟到的审美意象来说，这首词正如胡振亨称道王维所说的，以淳古淡泊之音写山林闲适之趣。在那一个长夜难明的社会，不求闻达，有山林闲适之趣，可以说是别有

劲爆的。当然，因为词人和世俗相侮，只落得从大自然中觅取心灵滋养，陶醉其中，也就不免回避现实。但毕竟不能掩盖作品的出于自然的纯美的光彩。到如今，作品依然给读者带来词人的淡怀意志的美感。词人的淡怀意志不是诉诸直接咏怀，而是寄情于景，以画入词。通篇27字，写了山，写了水，写了白鹭和肥鱼，写了斜风细雨，更写了悠游自在的渔父。词人借渔父寄托自己的情怀，而渔父又是被安排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之中，显示了这是一幅江南水乡的渔歌图。尽管诗是时间的艺术，画是空间的艺术，一动一静各有特点，然而它们却又可以相通和相补。东坡论王维之作，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正说明高明的诗人善于在时间流程中突出事物的某一点，描绘出空间中一刹那静止的状态。而高明的画家也善于在暂时凝固的画面中不着一笔，巧妙地传写出事物静止时前前后后可能出现的变化。张志和是词人又是画家，所以他对淡怀意志的抒发是诗画相间的。从渔父的长期烟波生活中切取这么一点，恰是斜风细雨时，江南春色方浓时，而偏偏又是桃花汛泛起时。就这样，作者写出了一刹那的空间状态，相对凝定式的画图。与此同时，他还用中国传统的散点透视画法，以旧吴兴县西的西塞山作为观察点，落落清疏的，几乎是信手拈来的捕捉了山前的一片景色。高处有从水田飞入上空的白鹭丝，低处有落英缤纷的春水绿波，以及引起人们鲜美味觉的大口细鳞的肥嫩桂鱼。作为画图中心的，则是头戴青箬笠、身披绿蓑衣的渔父。而从这些互为烘托的静态空间结构中，分明又通过景物生气的渲染，表现出渔父内心萧然自得的动态。鹭在飞，水在流，鱼在泼辣的吸逐，一切景物都是那么新鲜、清丽、秀润。当然，渔父也就被当前的景物所吸引，产生了自然淳朴的意趣和不愿离开这一个媚人一幅宜人的境界的深情。你看，斜风细雨不须归，对渔父来说，不正是他对美的发现，美的执着吗？在斜风细雨中，渔父体验到鹭丝的飞翔更为飘逸，漂流在水里的桃花瓣格外鲜艳。在这样优美的环境中垂钓，渔父的心情就不只是为美陶醉，而且还因当前的优美画境而坚定了意志。不仅是不思归，而且是更进一步做出诉诸审美判断形式的不须归了。渔父所执着的已经不是垂钓，而是作为词人内心的自白。我决心以山水之间的自由自在的生活终老，这显然又是画中之诗。隐伏在西塞山前空间结构背后的时间潜流，悠悠的，但终于又是深稳有力的荡漾着的感情波澜。就凭这样的时间和空间的结合，而尤其是突出了瞬间的静止的状态，突出了渔父这一个写景人物，让他有山水有顾盼，人似看山，山亦似俯而看人，这样的画中，这样的诗中之画，便充溢着这位烟波钓徒的胸中丘壑了。唯其是烟波钓徒的诗中之画，就不同于唐代著名画家大小李将军工笔的青绿重彩，

其中所显示的那种帝王宗室的富贵堂皇气派。张志和这幅烟波垂钓图显然是另一路，属于王维一派，是泼墨画，是写意画，画中景物无不有水墨淋漓之意。墨墨水田飞白鹭，鹭丝本来就沾满了水气，鱼也离不开水。苏轼因长江绕郭而知鱼美，张志和因为桃花汛来临而想起桂鱼肥，二者正如出一辙。水应桃花而红，桃花因水而湿，这和竹外桃花不同，自然也是湿漉漉的。渔父的一身打扮就更不用说了，人、花、鱼、鹿，一切都被斜风细雨所笼罩，天地万物各自消失了他们的边际，而成为浑然整体。这使我们想到古代文人画的水墨晕染，特别是宋代大小米的那派取自潇湘奇观的云水烟树的技法。词人使意绝尘脱俗，所以特地给安排了这么一个渔父，金渡洒落，望之飘然。而为了表现自己的率性归真，寄情飘渺，则又把整个画面建构为斜风细雨的审美内涵，归于平淡二字。林泉高致要淡，向万物回归的人要淡，因武士傲世而避世的张志和自然也要淡。这首渔父中的整个人物和事物，按照美学的先定末期来说，作为点景人物的传神之笔，既然已经透露出烟波垂钓的隐逸基调，那么人们在目击到鹭飞、花飘、鱼游以及整个画幅时，自然也就更容易对之萌发出同化作用，不仅走进平淡的境界，更能于平淡中求真味。也许有人要问，词中不是也加有鲜艳的颜色吗？可是别忘记，青幽绿幽，它们都已经在斜风细雨中被吹被淋，色彩变淡了，桃花也早已飘落水中，一切都淡。至于通篇音节的自然、简短、随和、淳朴，它们恰恰体现了作者平易近人的情调，并与作品色彩的淡柔和起来，而会归为平淡的风格。无意雕琢，情趣极深，可再定睛一望，却又不止忘归，还忘却了钓图自我。这真是司空图所说的"欲知飞深，即知欲息"了。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550W 听起来不像个名字，但把它翻过来叫 MOS， 直译为小苔藓，是不是可爱了一些？
2: 这回答是官方的还是幽默的？
1: 这是 MOS 的回答。
3: 看过《流浪地球2》的都还记得 MOS 吧？作为智能量子计算机，不仅它算出了地球危机，还能上传数字生命，指挥行星发动机建设啥的，给人的感觉就是没有什么它不会干的。我们说艺术来源于生活，那现实当中的量子计算机又是怎样的呢？首先我们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在电影当中最厉害的计算机 MOS 是量子计算机。这要说到量子计算机的工作原理，具体的工作方式很复杂，但其与传统计算机最重要的区别就是，传统计算机信息的最小单位只有0或1这两种状态，而且它们不能同时存在。而量子计算机的基本计算单位及所谓的量子比特可以同时处于多种状态，这就让量子计算机有可能以极快的速度来完成困难的运算。你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为好几个周伯通在左右互搏，有点不讲武德。另外，与电影当中只有手提箱大小可以单人携带的量子计算机不同，现实当中的量子计算机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形状复杂的吊灯，必须在严苛的环境当中来运行。当然，目前的量子计算机并没有电影当中这么强，不过比起前几年，现在量子计算机能做的事儿是越来越多了。例如，我国就在量子计算上取得了不少进展，在新闻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里我们就拿不久前清华、浙大等单位的研究人员在论文里发明的一种新的算法来说，这个团队只用10个超导量子比特就实现了48位的因式分解，用这种算法，只用372个量子比特就能破解当前主流的密码系统。看到这儿，老马觉得千万不能让家里的领导发现，不然私房钱也就不保了。当然，前提是他能买得起量子计算机。此外，在硬件领域，我国是世界上唯一在光量子和超导量子两种物理系统当中都达到量子计算优越性里程碑的国家。
4: Warning！本报告马上将会销毁，下份报告见。
5: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叩见驸马。
1: 你不是郭驸马？
0: 正是奴婢。
1: 为何这等慌张？
0: 哎呀，驸马，老王爷升天了。
1: 你待怎讲？
0: 老王爷升天了啊！
2: 驸马，
0: 驸马醒来，驸马醒来。

0: 平变幻，举国欢庆，老夫人米不发丧，虑的是先国而后家。况且全军太小，齐奏哀乐，乃是生家归天的利益，这万万使不得呀。
1: 哼，说什么先国而后家，无有国家哪有唐朝，老王爷功高盖世，生下荣耀，死下国丧，理所当然，不必多言，诏令执行。

什么风？你们与我何得什么心？

0: 就大盘折换了的
1: 是啊。

0: 重弩，
1: 驸马
2: 可。
0: 驸马，驸马。

0: 众将官
1: 有
0: 脱盔卸甲带孝配马燕军旗打败犯，崔州安岳进黄金。

0: 禀万岁，奉阎王他
1: 老秦翁可曾请到？
0: 他
1: 怎么样了？
0: 他亡故了。
2: 父王万岁！
0: 父王万岁！

0: 启禀万岁，国驸马以国丧之礼重返庆殿，是朝野震怒，纷纷上奔，恳请万岁严惩国爱。
1: 父王，
0: 请看。
2: 三杯酒来。

0: 万岁！
1: 我等奉命宴接驸马。
0: 驸马不但不知而图报，反而凌辱我等。
2: 三大禁制，砸坏乱家，犯上作乱，
1: 望万岁做主。
3: 王父王，出真乖，一正。赶集，启禀万岁，国驸马掀翻庆功宴，打碎西平坊，他打上楼来了。
0: 庆功宴如同五雷惊。

0: 们与我切到酒席，请至各翁宫殿挂牌，举国大安。
1: 国驸马，
0: 父王，
1: 大元帅，
0: 儿不敢。
1: 你好。

不知才安排你领着挂帅带罪立功明枪外地安全放生啊。俺只怕你耍兄弟啊，出现之人心高兴，而父王把光灯那个亮。

三大君子啊，故我的人常言道，那个不看僧面看佛面。

0: 一阵刚劲。
1: 父王，是俺国安杀败回纥，平定天下，回得朝来，领其父送终。而满朝文不但不哀悼我家父王，却无动于衷，举国欢腾，岂不叫俺国安一份天命？
0: 不孝子祸临身，堪称英雄，你总有盖世功，天哪门！

0: 太子
1: 燕城翻城，
0: 来
2: 走，
1: 将樊城贼子与我绑了。
0: 好，你们哪个敢绑，你们哪个敢绑，

银针通臂痛，脉后知春秋，礼法领方药，君臣左使求。

0: 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悬壶济世斩世间顽疾。一段被尘封几代的千言墨痕，记录着俯首千年的生命密码。一位见证了中医浮沉的医者，以别样的视角为您解读古方。华夏医魂带你领略古方重现的奥秘，带你找寻健康百年的真谛。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立足本草，追本溯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中西医著名学者魏海音老师。魏老师出身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在中医以及细胞自愈医学领域有颇深的造诣。由魏老师带头研发的治疗性药品五灵参葛治颈肽是一款集羚羊角、葛芥、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药材为一体的国药准字 OTC 治疗型药品。通过气血双活、细胞再生、中西医结合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1: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0: 好的，以下时间我们还是请出魏老师。魏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医之道存心间，本草丹心终不变。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魏海英，欢迎大家伙儿每天同一时间与我共同走入华夏医魂栏目。有人说呀，人生就像一本书，有的写得精彩，有的写得平庸，有的写得恢宏，有的写得小气，有的写得平顺，有的写的呢却曲折，有的留下了光彩，有的留下了遗憾，有的留有思考，还有的呢最终却只剩下空白。其实要我个人认为，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没有真正的完美，只有不完美才是最真实的美。就拿我自己来讲，小的时候虽然生在一个医学世家，可是因为家庭的变故，我的父亲坚决反对学医，但我却对于中医啊痴迷至深。我对中医的理解基本是靠自己偷偷的去学，随后呢又去了德国。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学医，没想到细胞自愈医学是一门更加庞大的生命医学系统。我研究了9年，除了积累了一点所谓的经验之外毫无收获。当事业处于低谷的时候，我却又再次地经历了一次打击。我的父亲因为车祸几乎成了植物人，2年来没有任何的好转。父亲呢曾经留下了一封绝笔信和12篇的参葛治经方的手稿，不仅让我看到了父亲可能康复的希望，更看到了细胞自愈医学真正的研究方向。在这两天呀，我和大家伙总是谈到一个词儿，叫自愈力。从医学上来讲，自愈其实就是让我们身体的细胞进行自我的修复、自我的再生、自我来进行痊愈、驱除疾病、康复身体的能力。如果我们说的再简单一点，就是靠自己的力量让身体健康起来。那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来了，这细胞为什么能够自我修复、自我再生呢？这是需要强大的动力和本源的能量，就相当于重新塑造了新的基因结构链。其实我跟大家讲啊，在生物界有很多的物种呀，是拥有强大的自愈力以及再生能力的，只不过过去啊，大家没有太重视。比方说像我家传承了11代的参葛治经方当中用到的赤龙，它就具有强大的再生力和自愈力。

这个赤龙呢，它是中药地龙当中的一种。一说到地龙，大家伙都熟悉，我们一般呢把它叫蚯蚓。那这个蚯蚓，大家想想，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是不是如果我们把一条蚯蚓，中间给它切断了，它可以再生成两条蚯蚓？由此可见，它的再生能力，大家来看，是不是特别的强啊？那这个赤龙呢，又叫赤地龙，在中医当中，学名叫太湖红蚯蚓。赤龙的再生能力比普通的我们经常看到的那个地龙呀，要强大的多。如果我们把一条赤龙给它切成14段，在短短三天之后，就会再生出来14条完整的小赤龙。而普通的我们经常看到的那个地龙，要想再生有条件，要么有头要么有尾，如果只是中间的一段，那它还会死的呀。但是赤龙却不一样，它不需要头或者是尾，你只要有任意一段，都能够在三天之后长出新的头、尾、心脏，连同肌肉啊、神经系统、消化系统、运动系统，甚至生殖系统、免疫系统、呼吸、泌尿系统，全部都会再生出来。大家来看，神奇不神奇啊？那在医学界呢，把这种神奇的现象叫做全能再生。而新生的每一条的这个赤龙，都具有独立的头尾、心脏、消化器官、神经功能，能吃能喝能排，和世界上大家听说过的最先进的克隆技术呀，那是如出一辙呀。克隆是什么意思？我们有些朋友应该有所了解。对，就是用一个细胞复制出一个独立完整的生命体。那现在呢，赤龙是用它一段无头无尾的组织细胞，可以复制出来一个完整的生命体。这就是大自然赐予了赤龙的生命奇迹啊。可以说任何生物都是无法比拟的，堪称历史之最。而我们升格至心方当中具有重生能力的，不单纯是赤龙，另外还有隔界。说到这个隔界，在中药当中的名气也非常的大，我们老百姓对它不陌生。对，这个隔界有人把它叫做大壁虎。这个隔界在遇到危险之后，它可以断尾逃生，过上那么一两天两三天，又可以长出一条新的尾巴。还有就是升格至今方当中用到的像羚羊角、鹿茸，大家也不陌生吧，像羚羊呀、梅花鹿呀，同样可以在它们的角被割断之后再次的生长出来。那只要不伤及到这个根部，就可以周而复始，无限的循环。而且我以上跟大家讲的赤龙也好，隔界也好，还有羚羊角和鹿茸也好，这个在中药当中呀，它都是属于动物性的药材，不是大家平时所谓的草药，就是那些花花草草、根根叶叶的植物的药材。那动物药和植物药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呢？中医把动物药呢称作是活药，活呢就是生活的活啊，有生命活力的这个活。那为什么把动物药材称作是活药呢？活药其实指的就是有生命、有意识、活性极强的药材。那么当这些动物药材、活药进入我们人体之后，它们可以到达身体的任何部位。像我们身体有一些地方有屏障，那一般的药物像草药呀、西药过不去，但是它就能够透过去，而且能够有意识的针对我们身体的虚损的地方来进行针对性的调补。这才真正的符合了我心目当中活性态多样化，而且又具有极强活性的所有的要求。3年之后，在我导师约翰教授的全力支持下，

我在导师的实验室当中，通过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和介质电容双提取的技术，终于呀，成功的提取出了我最想要的一种全新的活性态，那就是深革致晶态。那同时，师兄在我回德国的第二年，也就是2003年的3月，在我们国内成立了奥林特制药厂。我们兄妹啊，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不惜一切的代价，尽我们所有的能力，希望有机会可以救回我们共同的亲人。我父亲呢，就成为了深革致晶态的第一位试服者。时隔三年，我的母亲告诉我，父亲还是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国内的脑科专家也初步的判定，现在我父亲五分之三的脑细胞呀，都处于彻底休眠的状态，只有五分之二的脑细胞勉强的还在活跃。而我的父亲就是靠这五分之二还勉强存活的脑细胞，维持着现在仅有的生命体征。大家来看一下啊，现代医学可以说是已经很发达了，但是对于已经濒临死亡的脑细胞仍然是束手无策呀。而且这个病，我们有些朋友应该知道，一旦拖延的时间越长，醒过来的这个机会呀，就越加的渺茫了。这种情况如果再持续下去的话，那么我的父亲可能一辈子也醒不过来了。在深革致晶态提取成功之后，我马上的回国和我的母亲、师兄，我们讨论了两天的时间。那最后我们一致决定呀，还是把我的父亲接回家里，不再等深革致晶态的病理试验、动物试验和人体试验，必须要尽快的第一时间来给我的父亲进行治疗。这个决定一下，我给父亲办了出院的手续，签了协议，所有的责任啊，日后出现什么问题都由我们家人自行来承担，和医院没有任何的关系。在治疗的第一天，因为我的父亲没有任何的吞咽的这种能力，没办法，我们先采取了鼻拭的方法啊，也就是把深革致晶态稀释之后，通过鼻子当中的插管输送到我父亲的胃内。同时呢，我们分成了三波，每天不间断地陪我的父亲聊天，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也能够加快唤醒我父亲的意识。但是十天过去了，二十天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我的父亲依然没有苏醒的迹象。这一个月以来呀，我们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一刻都没有离开过我父亲的身边。从刚开始的满怀期望，到心存动摇，再到逐步的失望，我有的时候，我跟大家讲，甚至我都出现了幻听，耳边无数次的响起我父亲的声音，他在跟我讲，海英呀，你那边天气凉，你要记得多增加衣服。海英呀，你什么时候能回国呀？海英，你可记得别光顾做研究，一定要记得按时吃饭呀。我一次又一次期待地打开房门，希望能够看到一个清醒过来的父亲，但是现实却是让我一次一次的失望。在这一个月以来，我们三个人没有睡过一个完整的觉。在这期间，我和师兄隔几天还得回药厂做深革致晶态的病理实验和动物实验，每天忙的呀都是连轴转。又过了十天的时间，我刚从梦中醒来，隐隐约约好像听到有人在小声的哭泣，我就起来了，循着这个声音呀走到了阳台，我发现我的母亲背对着我，肩膀呢微微的在颤抖，我的第一反应是不是我的父亲出了什么问题，拔脚呢就冲进了房间。我看到我的父亲呀还是那副安静的样子躺在床上，师兄正给他按摩小腿，一晚上都没有休息。

下巴呢都长出了一层青色的胡茬，整个人显得特别的邋遢。这个时候我的母亲也走了进来，她的表情和往常一样和蔼可亲，只是我发现她的眼睛呀微微泛红，几乎看不出来刚刚还在偷偷的哭泣。紧接着呢，她露出坚强的微笑，问我们两个人想吃什么早饭。师兄说吃什么都行。这个时候母亲看向了我，我半天都不吱声，整个房间只有父亲床头的心电检测仪时不时的滴滴答答作响，一声又一声。我的母亲在这个时候终于忍不住哭出来声音，而且说，要不算了吧，别折腾他了。是呀，想一想五年了，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和心理啊都疲惫到了极点，尤其是这一个月，我感觉到自己像一个快撑破的气球在随风飘摇。我凭什么就觉得医学奇迹会降临在我父亲的身上？我凭什么就认为升格致精肽可以唤醒我的父亲？哪怕它成分再好，可能仍然只是我的一厢情愿。我的师兄当时呀有一些手足无措，开始安慰我的母亲。可就在这个时候，父亲的床头又传来了滴滴的两声，但是这两声呀，我们能够感受到比平时微弱的节奏要急促。也就是这么两声打断了我们三个人的思绪和动作，我赶快来查看父亲的状态。那两声简直就是天籁之音啊，我当时激动的身上都开始颤抖，生怕刚刚听到的是幻觉。我记录下父亲的心率的数据，这个时候我发现师兄也长长的舒了一口气，而且他提出来要尽快的给父亲来做核磁共振。我的母亲连连的点头，而且这个时候他捂住嘴，眼泪是止不住的往下流。因为一切都表明刚刚绝不是我的幻觉，不是我的幻听。等到我父亲核磁报告一出来，再和过去的来进行对比，明显的发现父亲活跃的脑细胞啊增加了1/5，这明确的表示他随时都可能有恢复意识这样的一种情况。那究竟能不能够苏醒还是未知数，但是我们都打起了万分的精神。过两天就是我父亲的生日，我出门买了好多父母钟爱的香水百合，放在了房间的各个角落。在每年我父亲过生日的时候，我总要订上一大批。看着洁白鲜活的百合花，我告诉自己，这将是父亲的重生，我们必定会成功。当父亲通过升格致精肽治疗到第50天的时候，正好是他69岁生日刚过两天。早晨我正在一边帮父亲按摩，一边呢陪他说话，正说到小的时候我偷看医书被他罚跪的时候，我不经意地发现父亲右边的眼角缓缓地滑下了一滴眼泪。顿时我就像中了魔咒一样动弹不得，我就紧紧地盯着我父亲的眼角，一滴两滴三滴，直到枕头上浸出一小片湿痕，我这才敢相信眼前的一幕。我当时再也忍不住了，为了不影响我的父亲，我悄悄地关上门，然后跑到阳台上放声大哭。母亲和师兄听到之后焦急地走了过来，我边哭边笑地跟他们讲，父亲醒过来了。第66天的时候，我的父亲呀终于恢复了自主呼吸功能，呼吸节律在每分钟15-16次的样子。母亲坐在床头讲我和师兄小时候发生的事情，每讲到激动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的心率会微微地加快。在第79天的时候，我对比了父亲和我的指甲，他的指甲根部呀不再像过去毫无血色，而是
渐渐地透出了淡淡的粉色。我和我的师兄商量决定，加大升格至金钛的剂量。在第98天的时候，我放心地睡了4个小时。就在这个时候呀，被我的师兄给摇醒了。一睁眼我就看到师兄两眼放光，一脸喜色。我当时就预感到了什么，所以呢，我就赶快地冲进了隔壁的房间。床上的人正偏头睁着眼睛看向我，这双我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眼睛，他的目光曾经总是放在我的身上，严肃的、微笑的、生气的、和蔼的、欣慰的，每一种目光呀，都能够回忆上千遍。母亲这个时候也走了进来，当时我们三个人呀，激动地抱在一起，放声地大哭起来。我们终于成功了。我的父亲在车祸之后的第1936天的时候，终于苏醒过来了。虽然他目前恢复了意识，能够看见并且理解周围的一切，却无法把这些信息啊传达出来。他的胳膊、腿啊、四肢的肌肉仍然处于一种休眠的状态。为了尽快的让他气血通畅，师兄呢建议用灵芝泡水作为药引，来配合上升格至金钛，给我的父亲坚持服用。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呀，我发现父亲的状态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好。在第182天的时候，他居然可以抬起手臂和小腿了。虽然呢胳膊腿还是没有力量，但是我们肉眼可见的他过去萎缩的肌肉在慢慢的变得饱满起来，有力量起来。终于在第246天的时候，我的父亲可以下床了。接下来呢，就是他每天固定的而且是坚持的这种康复训练。父亲在经过升格至金钛治疗320天，不到一年的时候，终于可以自己行走了。事实证明啊，升格至金钛对于修复脑神经、唤醒脑细胞、促进细胞再生自愈有着显著的治疗效果。父亲醒来之后的每一天，都是我这一生当中呀最难忘、最美好的时光。因为我不仅仅是成功地唤醒了我的父亲，还完成了自己毕业的课题。自己回过头来想一想，历经了16年的时间呀，我研究的细胞自愈课题终于有了答案。而这个答案呢，就是帮助父亲在时隔5年之后成功恢复意识的升格至金钛。在我的父亲彻底恢复行动之后，我把升格至金钛提取的过程也从头到尾向我的父亲进行了讲述。父亲当时跟我讲说，海英呀，你看以前爸爸呀没教你学医，只是想你啊不要像我一样重蹈覆辙，走父亲的老路。那现在既然你已经走上了这条路，那以后这样吧，爸爸呀再教你学习中医。今天呢，我就教你第一课，什么是中医。中医这个词儿啊，最早见于一本著作，叫《汉书·艺文志经方》。在这本书当中就提到了这样的一句话，以热易热，以寒增寒，不见于外，是所独施也。故谚云，有病不治，常得中医。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有病不治才是中医呢？意思呢，就是说中医呢，它是一门中庸之道，以中为期，以和为重。你看，当我们感觉到热了的时候，你会怎么办？是不是要脱衣服呀？当你感觉到冷了的时候，我们就要加衣服。那吃多了的时候就要去排泄。当身体虚弱了，你肯定就要去补益。其实呀，不管是人还是天地万物，只有处于至综合的状态才是最理想的状态。
所以中医治病也好，养生也好。

0: 在中医来看啊，天地万物只有处于不上不下、不左不右、不前不后的中间的状态，它才是最和谐的。所以呢，凡是疾病在中医来看，都是人体出现了气、血、阴、阳它的偏性所导致的。而中医治病的实质，你也要记住了，它不是在治疗疾病的本身，而是在纠正这些偏性。中医讲究的是调阴阳、补气血，其实就是以草木、晶石这些植物药、动物药，包括矿物药，它们的偏性来纠正人体的偏性，让人体的阴阳归于平衡。一旦阴阳平衡了，气血才能够平衡，脏腑平衡，经络平衡，甚至我们的精神平衡，这才是咱们中医治病的根本的方法。它不是去打压啊，也不是强制让你某项功能提升，而是让达到这种平衡的状态。而且中医特别强调，阴不能够没有阳，因为无气便不能够生血，阳也不能够离开阴，因为无血便不能够养气。阴阳一旦失衡啊，就可以导致气血生化之源出现问题，气虚不生血，血虚不养气，接着呢，人体的五脏六腑的功能就要出现下降，甚至会产生萎缩。那气血是相互依存的，缺一不可的。气血呢，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根基和源泉，就如同每一个生命体离不开阳光和水是一样的。而且父亲呀，还跟我讲，《黄帝内经》清清楚楚地记载，气血为标，阴阳为本，阴阳不调，气血不生。我们国家的医圣张仲景曾经也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人之一身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非气不生，非血不行，气血者阴阳之属也。凡诊断疾病进行治疗之前，必先观阴阳，后察气血。而神医华佗呢，也特别强调了，凡是不知道发病原因的疾病，当从人体的阴阳气血入手。而药王孙思邈呢，也提到，人有阴阳，即为气血，阳主气，故气全则神旺，阴主血，故血盛则形强。阴阳不调，气血不生啊。包括李时珍，他也曾经讲过，阴在内，血之首也，阳在外，气之实也，气血为标，阴阳为本，凡病必先调阴阳，后补气血。我当时看着眼前神采飞扬的父亲，真的是感慨万千呀。时隔了将近30年，历经了生死磨难，父亲的心结呀，终于是彻底的打开了，他能够敞开心扉的传授我中医知识。而我自己呢，我感觉我像一块干燥了许久的海绵，不断的在吸收着营养。就这样，父亲口口相传的教了我3年的中医，让我对于中医的理解呀更加的深刻。同时呢，我在德国10几年对于生命医学的研究也逐渐的和中医融会贯通。3年后，父亲建议我再回德国，把细胞自愈医学和传统的中医相结合，这样呢才能够真正的发扬光大我们卫士药方。
1: 立足本草，追本溯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我们栏目的创办宗旨是通过集羚羊角、葛芥、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药材为一体的国药准字 OTC 治疗型药品五灵参葛制精肽，为百姓带来最及时有效的健康帮助。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2: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1: 好的，感谢魏老师。

0: 的精彩讲解。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1: 一道一封德为先，宿命使然结姻缘，人心人数化菩提，半世悬壶暖人间。他出生于中医世家，
2: 父亲曾告诉过我，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草药济之得于如此。
1: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的中医人，
2: 医道永无止境，传承中医也需要新出路新方法。
1: 他常说，
2: 素不久远，道存千年，心怀善念，方能正气人间。
1: 从医症医病到医人医心，从大善大爱到大成大德，从医四十年，他正心正道，他正言正行，如今的他依然不忘初心，心系百姓。他就是用现代医学诠释古方的中医人魏海音。让我们跟随老中医人魏老师，探寻那传世千年的中华医道。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3: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0: 首先，我们请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您好。
4: 魏老师你好啊。
5: 啊，你好，欢迎你，请讲。
4: 今天打电话呢，主要是想感谢您的，感谢您给我带来的健康。我用了咱们的生葛自精肽啊，把我心悸的毛病给治好了。
5: 是吗？那看来是咱们生葛自精肽的受益者，疗效的见证者。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家是内蒙古的。
5: 哦，我听你声音好像年龄不大呀。那我特别关心你在用生葛治精肽之前身体是怎么不舒服呀？
4: 我今年呢是54岁了。
5: 哦，
4: 一开始吧我就是腿疼。
5: 嗯，
4: 去医院检查是风湿性的关节炎。
5: 嗯嗯，
4: 走的时间长了啊，腿酸疼酸疼的难受。
5: 嗯，
4: 后来呢膝盖也开始发僵硬了，坐一会儿如果要起来的时候，
5: 嗯，
4: 半天都动弹不了。
5: 哦，
4: 嗯，左腿的膝盖还伸不直。
5: 嗯，
4: 哎呀，疼的时候啊，晚上都睡不着觉啊。
5: 嗯，
4: 这就搞得我第二天是心烦意乱的。
5: 哎呦，看来你在用生葛治精肽之前，病情还是非常严重的。由于关节疼痛，搞得心情也不好。
4: 哎，后来又这个心慌、胸闷、气也不够用。
5: 嗯，
4: 浑身发软。
5: 哦，
4: 干什么事儿呢？就是发虚，身上没劲儿。
5: 哦，
4: 而且呀，痰老咳嗽，
5: 嗯，
4: 痰是粉红色的，带泡沫，
5: 嗯，
4: 哎，可是把我吓坏了，
5: 嗯，
4: 我以为我得了什么不好的病了。
5: 哦，心里头有点担心，但是根据你讲述的你的这个病史呀，你的这个表现是非常典型的，由风湿所引发的风心病。您去医院做过检查了没有啊？
4: 还是您有经验。
5: 嗯，
4: 我去医院一检查呢，医生和您说的是一样的。
5: 你知道为什么你会咳出来粉红色的泡沫痰吗？因为之前呀，你这个病有点耽搁了。最早你就是风湿性的关节炎，但是呢，你没有治在病根上，结果导致身体当中的风湿因子呢，侵犯了你的心脏，进而导致了我们心脏有一个二尖瓣，还有一个三尖瓣发生了损伤，关闭不全了。所以你的心脏功能受损了，这个时候表现出来的症状就是会咳这个粉红色泡沫痰。那你过去是不是腿也有浮肿的情况啊？
4: 哎呀，您可算是说对了。
5: 嗯，
4: 两条腿都肿，另外呢，我这个肚子呀，右边也经常疼。
5: 哦，
4: 开始我以为就是胃疼吧。
5: 嗯嗯，
4: 就当胃病治了。
5: 嗯，
4: 吃了不知道多少的胃药，不管用。
5: 哦，
4: 完了到医院一检查，说是胆囊炎。
5: 哎呦，
4: 吃那个消炎利胆片儿。
5: 嗯，
4: 反正吃上是能好些。
5: 嗯，
4: 一不吃就不行了。 说起来吧，也挺巧。

0: 的。
1: 嗯，
0: 我初中的同学呀，有一天来看我。
1: 嗯，
0: 他就给我介绍的生葛自行菜。
1: 对，
0: 说是他吃过了，效果特别好。说咱们药里边有羚羊角，
1: 嗯，
0: 有鹿茸、人参、虫草，
1: 嗯，
0: 还有海马。
1: 嗯，
0: 这些药啊都是陆客卖。
1: 没错，
0: 黄金是一样的啊，
1: 是的，
0: 甚至比黄金还贵。
1: 嗯嗯，
0: 平时我们这些寻常的百姓呀，就是有钱，也没地方买。
1: 大实话，嗯，
0: 说实话，就是有卖的，真假他不知道的，
1: 真是这样的。
0: 我一听就特别的想再试试。
1: 嗯嗯，
0: 但是没想到啊，真的出现了。
1: 其实我听你说话，我就能够感受到你现在是说话底气十足。人呢也是精气神饱满啊，你看，
0: 对，
1: 你这一试当然就用对了呀。因为生葛制金肽呀，是目前世界最先进的细胞自愈疗法。它呢不是说你吃了之后直接给你止疼，相当于给你重新塑造了你的心肌细胞、心脏瓣膜，包括你关节的滑膜呀、筋膜呀、肌肉呀、骨骼呀等等，里面有断体可以再生的赤龙，断尾可以再生的葛介，断脚可以再生的鹿茸、羚羊角。那么这种再生能力我们老百姓是知道的，对不对？而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它是天生地养的呀，是大自然赋予的。而且我们再想象一下，梅花鹿也好，羚羊也好，葛介、赤龙也好，它是不是和我们人一样是有生命的，是有血有肉的动物？和那些化学合成的，甚至包括一些植物性的药材来讲，是完全不一样的，没有可比性的。所以呢，用上生葛制金肽，可以从病根上来治愈很多的一些老慢病。那你用上之后，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0: 我才用了就一个半月吧。
1: 嗯，
0: 刚用的时候就是真是没让我失望。
1: 对，
0: 见效是挺快的。
1: 好，
0: 我当时呢就感觉腿啊。
1: 嗯，
0: 整天疼的那个地方，
1: 嗯，
0: 比原来强了，嗯，感觉特别舒服。
1: 嗯嗯，
0: 这个胳膊吧，原来是发软的，
1: 嗯，
0: 那个想抬起来呀，都费劲的很。
1: 哦，
0: 但是用了到第二天，
1: 嗯，
0: 哎呀，我就感觉到胳膊能稍微抬高点了，
1: 太好了，
0: 也没有那种这个牵着疼痛的感觉了。
1: 嗯嗯，
0: 哎，心慌也好了，气儿也够用了，
1: 你看多好。嗯
0: 啊。也就是用到第四天的时候啊，
1: 嗯，
0: 早晨起来那个膝盖成浆，
1: 嗯，
0: 那个时间就明显缩短了。过去呢，我站起来之前呀，
1: 嗯，
0: 得先用这个手揉20多分钟的膝盖，
1: 嗯，
0: 才能慢慢的站起来走路。
1: 你看多困难啊，影响正常生活。
0: 第四天呀，
1: 嗯，
0: 我用手就只揉了个2-3分钟，
1: 嗯嗯，
0: 就能站起来走路了。
1: 太好了，
0: 而且呢，走路也轻快了。
1: 好，嗯，
0: 完了胳膊使个劲儿也灵活了，
1: 嗯，
0: 最重要的就是晚上睡觉也好了。
1: 嗯嗯，
0: 第二天的感觉就是心口不发慌了，
1: 嗯，
0: 心里感觉有劲儿了，哎呀，一天天的真是越来越好。
1: 哎呀，
0: 魏老师，真是浑身都舒服，
1: 我都能听得出来，心情也特别的好。因为身体好了呀，所以咱们就有希望了，有信心了，多好呀。
0: 哎，真是太好了。用了一个月的时候，
1: 嗯，
0: 这个腿就消肿了。
1: 对，
0: 完了那个泡沫痰它也没有了，
1: 哦，
0: 一点也不咳嗽了。
1: 太棒了，太棒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啊？除了咱们身体上感觉到轻快了，舒服了，你心脏发生的这种损伤衰竭的情况也得到了非常好的逆转，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0: 我感觉呀，好像是我是换了一个人似的。你气也足了，声音也大了啊，
1: 多好。
0: 现在这个胆囊也一点都不疼了，
1: 嗯，
0: 不胀了。
1: 嗯嗯，说明什么呀？用上生葛制金肽之后，大的问题给你解决了，胆囊炎症这些小问题啊，也给你得到了很好的解决。这不就是全身获得了康复了吗？而且你用的时间不长啊，对不对？
0: 对呀，我这才用了一个半月。
1: 嗯嗯，
0: 效果就这么好，这么快，我非常的高兴。
1: 对，
0: 真的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了，魏老师。
1: 不用谢我啊，主要是你这次呀药选对了。人们用上生葛制金肽之后呀，共同的一个反应是什么？和你一样，见效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0: 对，
1: 所以我经常讲啊，生葛制金肽咱们早用一天，早一天的看到希望，早一天的摆脱病痛。其实这比

0: 比啥都强，对不对？钱这个事情嘛，咱们以后还可以再挣，但是没有了健康，那这是大事儿啊。我可以这么讲啊，凡是广大老慢病患者，哪怕我们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先少用点深铬制晶钛，绝不会后悔的。因为呢，它不仅能够让我们迅速的解决痛苦，还能够从根源上来进行治疗。就拿你的情况来讲，在你服用之后，你关节部位的像骨膜细胞啊、骨骼细胞、成骨细胞，你看不到啊，其实都给你修复了，相当于给你置换了一个新的关节。但是咱们不需要做手术呀，花钱也不多呀，对不对？而且还能够让你的心脏瓣膜的细胞得以修复，慢慢的，是不是它就能够关闭的眼泪啊？包括我们消化道黏膜的细胞也可以得到修复，那你胆囊炎就彻底的好了。所以深铬制晶钛它的特点就是对于一体多病可以进行一个整体的治疗，原因就是在于它呢可以让我们全身的细胞自愈，让我们整体健康充满活力。人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健康人健康，细胞健康人才能够长寿。
1: 您说的真是太对了、
0: 嗯、
1: 我一定会继续服用的。您说我得用多长时间就可以停药呀？
0: 嗯，你现在是怎么服用的呢？
1: 我现在呢是早上一粒晚上两粒的用。
0: 是这样的啊，咱们深铬制晶钛小病轻症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如果你仅仅就是一个风湿性的关节炎，我明确的告诉你，用上50天就可以了。但是你不只有关节疼痛呀，你还有风心病，这个就是大病了，知道吧？所以你用深铬制晶钛呢，一定要用够一副药。为什么过去让你晚上用两粒呢？因为通过这样的一个治疗，你晚上就不疼了，能够踏踏实实的睡一觉，见效又快，对不对？那现在我们这些问题都解决得相当的不错了，你只需要早中晚各服用一粒就可以了，用够一副药，明白了吗？
1: 太好了。
0: 嗯嗯，
1: 我原来打算是三副药能治好，后我就烧高香了。
0: 嗯嗯，
1: 啊，先不说咱们能比医院少花多少钱了，
0: 嗯，
1: 最主要的是不用遭罪了。
0: 没错没错。嗯，
1: 现在您说一副药吃完就能停药、
0: 嗯、
1: 我真是做梦都没敢想。
0: 做梦都没想到啊。
1: 啊，
0: 好好好，这个
1: 真的是太谢谢魏老师了啊。
0: 嗯嗯，那接下来你就按照一副的量继续服用治疗，我们可以获得全面的健康，没有问题。那就祝你身体健康，再见。
1: 啊，您也保重身体，再见。
0: 好。
2: 医道医风德为先，宿命使然结因缘，人心人数化菩提，半世玄乎暖人间。他出生于中医世家，
3: 父亲曾告诉过我，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草药济之得于如此。
2: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的中医人，
3: 医道永无止境，传承中医也需要新出路新方法。
2: 他常说，
3: 素不久远，道存千年，心怀善念，方能正气人间。
2: 从医症医病到医人医心，从大善大爱到大成大德，从医40年，他正心正道，他正言正行，如今的他依然不忘初心，心系百姓。他就是用现代医学诠释古方的中医人魏海音。让我们跟随老中医人魏老师，探寻那传世千年的中华医道。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4: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五菱深铬制晶钛国药准字 B2002-0505 及羚羊角、葛芥、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药效，20秒入血吸收，3分钟通达全身，50天凤凰涅槃如获新生，小病轻病50天， 大病重病一

0: 复药，深格致精肽，好方入好药，好药显奇效。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1: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哎，魏老师你好。
3: 啊，是你电话，欢迎你，请讲啊。
2: 啊，魏老师啊，您可真是一个大好人呢。
3: 嗯，
2: 我现在可真真正正的体验到了深格致精肽的效果了呀。
3: 哦，听你这么一讲，看来是咱们深格致精肽的用户，并且还是受益者，是吧？
2: 可不咋的，真得谢谢您为我们广大慢性病患者费心费力的搞研发，
3: 嗯，
2: 还不辞辛苦的给我们讲课，
3: 嗯，
2: 您也要多保重啊，保重身体啊。
3: 哎呦，非常感谢您对于我的关心啊。那我想问一下，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2: 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3: 嗯，那您今年有多大年龄？我听您现在的状态不错呀。
2: 今年68了。
3: 哦，一点都不像，我还以为您四五十岁呢。那您过去身体是怎么不舒服呢？
2: 哎呀，说来话长，魏老师，我也是一个苦命的人。
3: 嗯，
2: 这老伴儿啊，早年就没了，我自己带着两个孩子，
3: 嗯，
2: 那时候真是舍不得吃，舍不得喝呀。
3: 嗯，
2: 辛辛苦苦的把两个孩子拉扯大，平常要是有点小毛病，拖着也舍不得花钱去看。结果呢，
3: 哦，
2: 小病都拖成了大病啊。
3: 说吧，您的情况我也理解，但是咱们那句老话怎么讲啊，养病如养虎呀。你说那老虎小的时候可可爱了，等它长大了之后是会伤人的呀。所以对于疾病这一块，我告诉您和其他的一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拖病是治病的一个大忌呀。那您过去身体究竟是有什么病症？
2: 我糖尿病啊，糖尿病十多年呢。
3: 哎呦，十多年的病史，那可是老糖人的呀。那你是吃药还是打胰岛素？
2: 打胰岛素还得吃药。
3: 哦，
2: 完了空腹血糖还高，总是在12左右，也下不来呀，你说呀。
3: 那这血糖太高了呀，太高了之后身上肯定很不舒服，再有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呀。那你过去身体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2: 魏老师，那身上一点劲儿没有，发软呢。
3: 哦，
2: 后来心脏就不舒服了，
3: 嗯，
2: 怎么总觉得压顶上呢，肩膀发沉，
3: 嗯，
2: 上不来气儿，
3: 嗯，
2: 动一动吧就喘呐，
3: 嗯，
2: 就像爬高山爬高坡一样。
3: 嗯，
2: 哎，这嘴张得大大的，哈哧哈哧像狗一样喘。
3: 哦，
2: 胸口吧还觉得特别闷的声，晚上睡觉就憋醒，不能平躺着。
3: 哦，
2: 另外呢，两个眼睛还有白内障，
3: 嗯，
2: 浑身都是病啊。那时候
3: 从头到脚没有一个地方是好的。你的这些问题啊，我都替你担心，说明什么呢？心脏供血不足了，另外眼睛也出现问题了，弄不好的话啥都看不见了，对吧？失明了，甚至睡得大半夜人都没了。这糖尿病患者很容易出现这些问题啊。那你过去的病情相当严重啊。
2: 就是啊，
3: 嗯，
2: 这不严重的时候还做过手术，就是那个眼睛。
3: 嗯，
2: 就好一年，就好一年，
3: 嗯，
2: 完又复发了。
3: 又复发了。哦，
2: 嗯，复发以后吧，就点各种眼药水啊。
3: 嗯，
2: 点上吧是能舒服一会儿，
3: 嗯，
2: 但是呢不大一会儿这眼前的雾又回来了，又飘过来了。
3: 那可不行呀，啊，其实糖尿病患者别说是眼睛做手术了，就是其他的小手术复发率又高，又容易产生合并症。但是话说回来了，滴眼药水也解决不了问题啊，你的日子可不好过呀。啊，
2: 那时候可难了，自己都生活不能自理了，没办法啊，
3: 嗯，
2: 我那两个孩子的确孝顺，看我生活不能自理，
3: 嗯，
2: 一个人生活成问题了，
3: 嗯，
2: 一点没犹豫就把我接到他们身边去了。
3: 对，
2: 但是我心里跟您说，魏老师，我也不是滋味啊，你说现在这年轻人压力多大呀，
3: 嗯，
2: 我这一去不就是给他们增加负担，
3: 嗯，
2: 拖累他们吗？你说，
3: 哎呀，其实我们作为父母的想法都一样，身体好好的，不要给孩子们添麻烦，对吧？但是你看话说回来了，
2: 嗯，
3: 你身体上有病，你说你这一个人的日子怎么过呀？再说了，之前老伴儿走得早，你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多不容易啊。那现在呢，该是儿女们回报你的时候了，儿女们呢也是非常的孝顺，才把你呢要接到身边去。

0: 事儿是好事儿、嗯、但是话说回来了，你这么遭罪，眼睛也看不清楚，身体这么不舒服，甚至有的时候你看看咱们上个厕所对吧，或者呢就是吃个饭洗洗涮涮，这都是问题。回头想一想，你说这些事情孩子们能代替咱们吗？代替不了，你还是要遭罪呀。因此呀，咱还得好好的来进行治疗。
1: 是的是的，你看身体是自己的、
2: 嗯、
1: 得了病吧苦的是自己，可是啊、嗯、受害的是孩子们呐、
2: 嗯、
1: 这个深刻之惊叹，魏老师我跟您说，是我闺女给我买回来的、
2: 嗯、
1: 她同事的妈妈吧就吃了深刻之惊叹以后，哎身体呀、啊
2: 嗯、
1: 就变好了。
0: 对，
1: 而她跟我姑娘说，说里边吧都是好药材，有人参、鹿茸、冬虫夏草、羚羊角啥的。
2: 嗯嗯，
1: 关键是啥呢，我女儿啊看着她同事的妈妈身体啊真的好好的跟健康人一样，
0: 多好。
2: 嗯
1: 啊，人家现在啥药都不吃了，这么的、
2: 嗯、
1: 我闺女才放心买回来让我试试的。
0: 用了之后您什么样的感受，见效快不快呀？
1: 可快了魏老师。
2: 嗯， 嗯，
1: 就第二天我就明显觉着吧前胸口这个石头搬走了，出气顺畅
0: 了，
1: 不憋闷了，可舒服了、
2: 嗯，
0: 第二天就有感觉，你说这个见效快不快呀？
1: 完了喘气儿还特别匀乎呢。用了有半个月的时候、
2: 嗯、
1: 我给您还打过一次电话。
2: 嗯嗯，
1: 您把这个深葛至精肽的药量呢给我调整了。
2: 嗯
1: 啊，调整的是上午10点吃一粒，下午4点半吧、
2: 嗯、
1: 再吃一粒，完晚上睡觉的时候吃再吃一粒。
2: 嗯嗯，
1: 我就感觉自打您给我调完药量以后，
2: 嗯，
1: 哎呀这血糖可好了，第二天就降到正常了、
2: 嗯、
1: 餐前5.5餐后7.5那样吧。
0: 这是完全健康人的血糖啊。关键是啥，你刚才讲了之前你的空腹血糖还12呢，现在能够降到这么好、
1: 嗯、
0: 糖尿病患者来讲啊，咱们一定要把血糖控制好，因为这个血糖控制不好，那并发症来得特别的快，还来得特别的多。用上深葛至精肽、
2: 嗯、
0: 你看时间不长，才半个月嘛，我们的血糖就降到正常范围之内了，而且您的降糖药该减的就减。
1: 是是，
2: 嗯，
1: 大概也就是一个半月的时候、
2: 嗯、
1: 胰岛素以前我一天打26呢，
2: 嗯，
1: 现在你看一天才打8呀，
0: 胰岛素已经减量了，而且血糖还这么平稳，多好。另外您的眼睛怎么样啊？
1: 哎呀这眼睛这两个月啊看东西可清楚了、
2: 嗯、
1: 这个雾啊感觉都飘走了，魏老师、
0: 啊、
1: 我的心理压力可一点没有了，真是托您的福啊，把我这病啊全都给我治好了。嗯、哎，你看我现在每天出去遛弯，帮孩子收拾收拾屋子，做做饭啥的、嗯、啥事没有，没问题。
0: 你看看多好呀，我听了都替你高兴呀。但是回过头来听你讲过去的病情，说句心里话我都替你捏把汗。为什么？你的病情太重了，糖尿病的并发症是又多又严重，而且关键是什么呀，耽误了原来的治疗方法不得法。当然绝大多数糖尿病的患者都是这个样子的，血糖高嘛那就想降糖，所以呢吃药啊打胰岛素呀。但是这样的治疗方法我给您举个例子，相当于病马加鞭。你说这个马在生病的过程当中你还希望它跑得快一点儿，那最后不得累趴下吗？但是你用上深葛至精肽呢不一样，它是给你修复激活再生细胞，你胰岛的贝塔细胞被激活了，是不是分泌胰岛素的量就上来了，正常了，那你的血糖自然就降下来了呀。关键是你的视神经细胞呀包括晶状体玻璃体修复了，那你看东西当然就清亮了呀。不仅如此啊，你身体当中的像心肌细胞、脑细胞、血管内皮细胞都可以得到修复。因此呢从头到脚我们的组织器官的功能都可以逐步的恢复正常。我这么跟您讲吧，您用上深葛至精肽，身体上有的并发症通通的给您治疗好，没有的并发症呀也可以得到很好的预防。这对于我们广大的糖尿病患者来讲就是最大的幸福，我们能够过上和健康人一样的幸福生活。
1: 真是这样魏老师，你看我现在身上可有劲儿了、
0: 嗯、
1: 感觉自己都年轻了。
0: 哎呀这和心情有一定的关系啊。另外中医讲久病豪气呀、啊、得病时间越长人就越没劲儿越没精神。

0: 那《升格至今态》里面有什么？人参，人参是干啥的？大补元气的呀。在古代来讲，那只有达官贵人才能够用得上。但是你现在用的升格至今方里面呀，就有人参，它大补元气，补了元气，气足了，当然就有力气了，人就有活力了。你一有劲儿、有力气，是不是爱活动了呀？一爱活动，是不是咱们的血糖控制得更稳了，心情就更好了？那你就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状态当中，所以没问题。我告诉您，现在您还用的时间短，只要坚持下去的话，效果呢还会越来越好。不仅各项指标控制好了，并发症解决了，咱是不是和健康人一样呀？完全可以达得到的。
1: 哎，魏老师，你看听您这一说呀，那我心里更高兴，更有信
0: 对，
1: 心了。
0: 好，
1: 上次我拿药的时候，工作人员说这升格至今肽生产量低，我们这儿吧没有。当时呢是考虑我的病重嘛，完咱工作人员从省外呀给我匀了50天的药，这么的我才用上。那我想请问你，魏老师，我还得用多长时间呢？完，这次我能拿到药吗？
0: 是这样的啊，我一直跟大家伙强调，升格至今肽呀，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你糖尿病十几年，又有很严重的并发症，一体多病是吧？那咱们呢，一定要用够一副药，尤其是你现在既然用得这么好，咱们中间肯定是不能够中断的。哪怕呢，先少拿点儿，咱们还得继续用。你的事儿啊，我会重视起来的。的的确确，咱们升格至今肽不仅在咱们黑龙江全国各地，都非常的紧张，因为生产量太低了。你这样，你把你的名字、电话留给导播，然后我帮你协调，保证咱们中间不间断，明白了吧？用够一副药啊。
1: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魏老师。等我治好了，我一定当面去谢谢你。
0: 不用客气，只要大家能够健康，这就是我最开心的事情了啊！不挂电话，导播做记录，也祝你身体更加健康。再见，
1: 再见，再见，魏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今天的华夏医魂栏目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
3: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2: 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医道医风德为先，宿命使然结因缘，人心人数化菩提，半世玄乎暖人间。他出生于中医世家。
5: 父亲曾告诉过我，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草药济之，得于如此。
4: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的中医人。
5: 医道永无止境，传承中医也需要新出路、新方法。
4: 他常说，
5: 素不久远，道存千年，心怀善念，方能正气人间。
4: 从医症医病到医人医心，从大善大爱到大成大德，从医40年，他正心正道，他正言正行。如今的他依然不忘初心，心系百姓。他就是用现代医学诠释古方的中医人魏海音。让我们跟随老中医人魏老师，探寻那传世千年的中华医道。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7: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8: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 千

慎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宠物们经常会做一些蒙人一脸血的动作，比如歪头杀以及眼泪汪汪的认错。在主人看来，他们活脱脱就是宠物戏精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啊。
2: 等一下，究竟谁是戏精啊？
1: 宠物们不过是本色出演，戏明明都是主人家的呀。那宠物们到底会不会意识到自己正在做的这些事情呢？比如照镜子、卖萌、认错。
3: 知道不知道？
1: 先从镜子开始说起吧。猫和狗在镜子前往往会大吃一惊，哇、哦、你是谁呀、啊，实际上他们根本无法分辨镜中的自己。镜子前的跃跃欲试并不是在和自己玩耍。狗子的自我意识其实不是体现在视觉，而是嗅觉上。2016年的一项研究表明，狗狗们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和别狗的气味，这正是自我意识的体现。既然有自我意识，那他们咬坏家具随地拉粑粑之后可怜巴巴的样子真的是羞耻和负罪感吗？很可惜并不是，这又是动物被拟人化的一个案例。内疚的表现主要是因为主人责骂而起，更像是某种条件反射。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他每一次做这个动作主人就会平静，那以后每次主人发疯他都会做这个动作。至于睡觉的时候偶尔抖动摇尾巴流口水，人类好不容易对了一次。猫狗真的会做梦，而且他们跟我们一样，在熟睡之后眼球也会快速转动，不过是梦到肉骨头还是小鱼干，这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各位狗语十级的朋友，要不要试试看分辨一下这三段叫声呢？他们发生了什么？在微信公众号告诉我们一下。宠物们确实都很聪明，但他们的行为和情感跟我们的解读经常是两码事儿。他们的一些正常表现，人们往往会错了意，为他们加了戏。最大的戏精其实就是人类呀、啊。
4: 什么？你说想搞懂你家的猫？开玩笑，妄图犬科胜利，还不赶快给主子铲屎去！
5: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6: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7: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6: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7: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6: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引领乐学派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以戏传情，祝福祖国繁荣富强，祝愿大家万事舒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同来欣赏豫剧《繁王宫》当中的精彩选段。
9: 上映，一同繁王宫，万会将相。

哈哈哈哈哈哈。

0: 诸位英雄到此何时？
1: 一朝百寿来了，
0: 拜爷吧，
1: 立他了我吧。
0: 诸位英雄，请起，看斋。

理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

0: 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1: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2: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1: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2: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1: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3: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同来欣赏一部唱腔委婉、故事唯美的豫剧传统名剧《樊王宫》。豫剧《樊王宫》呢，讲述了元旦年间民女叶露寒烟与少年英雄花云一见钟情、冲破阻碍、终成眷属的爱情故事。剧情曲折动人，情感真挚细腻，既有浪漫的儿女情长，也有不畏强权的勇敢坚守，歌颂人间真情与善良本心。一起来欣赏。

0: 胡子，想嘛想嘛。世界的三月真好啊，
1: 哎，侯爷，啊，这是汉美家的三月呐，
0: 汉美家的三月。

圆汤，是头发黑的黑顶顶，脸蛋白的白生生，料眼儿白的完整整的，一双大眼儿，铃铃铃铃，樱桃。

0: 不走。胡闹，
1: 哎，
0: 这个世界的小娘子长得如此美貌啊。
1: 咦，侯爷，那不是华婆吗？
0: 我说的是哪一个年轻的？
1: 那个年轻的
0: 啊？
1: 哦，侯爷
0: 啊，
1: 那是汉美之妻汉大娘子啊。
0: 哦，就是来咱家借过钱的那个汉美吗？
1: 哎，对。
0: 哎呀呀呀呀呀！这小子艳福可不浅呐、胡闹。你想个啥法让侯爷我给他说说话呗？
1: 哎，
0: 啊，
1: 侯爷
0: 啊，
1: 你上前给他施礼，哎，他必然还礼。这十里换里，那俩不就打上话了吗？
0: 十里换里就能说话
1: 啊！
0: 我试试。
1: 哎，你试试。
0: 我试试。
1: 你试试。
0: 汉大娘子，请我这厢有礼了。
1: 侯爷，弟妹，侯爷与你见礼，上前还礼。
2: 不见也罢。
1: 老嫂在此，了事无妨。
2: 还礼了。
0: 韩大嫂，那我那韩大哥，可曾在家中啊？
2: 不在家中。
0: 他往哪里去了？
2: 出外访友去了。
0: 那我那韩大哥不在家中，家撇下韩大嫂一人，你不觉得寂寞吗？
1: 侯爷，请你放尊重些，如若不然，低头无趣。
0: 啊，胡闹胡闹胡闹胡闹！
1: 哎，侯爷，
0: 这啥叫无趣呀、啊？
1: 这就叫无趣。
0: 这就叫无趣。哎，这就叫无趣。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2: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引领乐学派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同欣赏豫剧《樊王宫》当中的精彩选段。这部戏呢是豫剧旦角儿的经典代表作，唱腔柔美婉转，清丽动人，挂画、石玉镯等经典片段呢更是戏曲表演艺术的典范。演员呢身段优美，表演细腻，将少女的娇羞灵动与深情演绎得淋漓尽致，艺术价值是非常高的，一起来欣赏。
3: 哎呀，你看是不是个小姐？哎，
4: 就是个小姐。姑娘，拿杯，拿杯。
3: 我说韩大娘子，韩大娘子，你能不能到我手，就看我这一片儿。
4: 你快点抓我，快点抓我。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0: 病了，妈。
1: 哥哥。
0: 你也病了。
1: 彼此。
0: 一样，一样。
1: 请坐吧。
0: 坐吧，坐吧，坐吧。
1: 哥哥。
0: 妈啊。
1: 你得的是什么病啊？
0: 你问我的病。不能说，不能说。
1: 哎呀，什么病不能说呀？
0: 妹儿啊，那你也病了？
1: 你问我的病吗？
0: 八成也是不能说，也是不能说。
2: 强盗啊，强盗！你身为万户侯爵，还不够你的。你终日里就是这样横行霸道，你就不怕外人如何

0: 一命捉拿犯法人。
1: 到了，
0: 上前叫门。
1: 好，开门开门。你可是汉梅？
0: 正是汉梅。
1: 将他带了。好。
0: 为何将我带了？
2: 有人将你告下。
0: 这有劳少得，贤妻快来。
3: 夫君，这是怎么样了？
0: 不知为了何事，来了两位公差，将为丈夫带了，快快禀与老嫂知道。
3: 晓得了。
4: 好。
3: 提住。不知为了何事，来了两个公差，将我家丈夫带去，待我速速禀与老嫂。

0: 这是怎么样了？
1: 老嫂啊，我这为了何事来了两个公差，将我家丈夫他带走了啊？
0: 竟有此事，我二嫂。

0: 事，并与母亲之见过母亲。
1: 公堂之事怎么样了？
0: 母亲赡养荣民，万户后聚耶律寿，他与利民左舵一头，暗定巧计下毒手，世子改签永济阴谋。公堂重大四十班，打量此事难罢休。
1: 我儿再去

0: 公主之事怎么样了？贤妻老三王，只因老母生病，无钱医治，我取之后服，借银50两，是我一时大意，将狮子小姐，那贼将狮子头上添上一撇。
1: 改为5000两，是我还他不起，那狗官就叫我去断绝。那，对了，哎，不行啊！为妻岂肯驾驭那贼子为妻？但等太亲之事，为妻。
0: 贤妻啊，怎能让你前去送死？今晚我按带钢刀一把，进入贼府，杀死耶律寿，以解我心头之恨。
1: 不走！
0: 以老嫂之见，
1: 以我之见。
2: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1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推开知识的窗， 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 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2: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2: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 银铃乐学派，
4: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新。豫剧樊王宫以婉约之美丰富国庆戏曲盛宴，让我们在柔美唱腔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在动人的故事当中呢，体味人间温情，尽享节日诗意与美好，一起来欣赏。
5: 小姐，你练一练夸奖，莫非简爱我那儿子？哦， 他的好武艺，好武艺！妈妈，啊，事到如今，我也不瞒你了，我的病正是为琳琅而得，你怎能想个主意让我见见他吧？哎，想见我那儿子倒也不难，明天 我把他叫进府来，给小姐耍上几套，你好给他指教指教。
4: 妈妈说哪里话来？像我家中，他如何能来呀？小姐爱上我那儿子了，这倒是进他府的一个好机会。小姐，你那哥哥明天要去汉美之旗做妾，这个事儿
5: 你可知道吗？怎么，我那哥哥还竟敢做出那样不法之事吗？哎，他啥事儿做不出来呀？哎，这样吧，明天命我那儿子男扮女装，替那汉大娘子上轿，太君府来，你们两个不就见面了吗？
4: 妈妈，你说的可是真嘞？
5: 哦，是真嘞。
4: 你能给我做到？
5: 我能做到。
0: 今天的不好，明天再给小姐送点好的来。
4: 啊，今天的不好，明天送点好的来。那你最好给她送个活的来啊！出不去吧？
0: 是是是，小姐，那我先走了啊。
1: 婆婆，明天可早点送来，你可不要忘了。
0: 忘不了，忘不了，我记得通清着嘞。
4: 妹妹，你与那花婆都讲说了什么呀？
1: 咦，她什么都没有说。
4: 嗯，什么都没有说。
1: 嗯，
4: 嫂嫂我呀，俺多会儿都来了。你们说的啥呀？我都听见了。
1: 怎么，嫂嫂你多会儿都来了？
4: 嗯，我多会儿都来了。
1: 妈说的啥话你都听见了？
4: 可不是，我都听见了。
1: 嫂嫂啊，你要是听见我
4: 就不骂你了。哎呀，我的好妹妹呀，你骂我干啥呢？快说吧。
1: 千金小姐那么不害羞，

0: 什么呀？还是那个事儿，可是知道了呀，
1: 知道了。
0: 你不要跟我哥哥说呀，
1: 你那我啥事儿不啥事儿我都给他说呀，我不说，
0: 你不说，
1: 我不说。
0: 说完说吧，看看吧，俺就这么两句话，你都给俺说走了，俺还说啥了？没啥说了。

0: 哎，侯爷，啊，倒了，倒了，倒了！哎，就是这个小妹儿，
1: 是不是这个小妹儿？
0: 哎，
1: 我看看。哎呀，你看那办喜事的连个红纸都不贴，你看那门口冷冷清清，跟霜打了一样。红灯，
0: 哎，
1: 催他上轿。
0: 好，
1: 快去。
0: 里面出来个货来。哎呦，华婆呀，哎，华婆，你在此做甚呢？
2: 他家无人，我是来帮忙的。
0: 哦，是来帮忙的。花轿到了，
2: 稍等。贤弟，快来。我儿，快来。脚往前打，气门上脚。
0: 哎，脚往前打，气门上脚。
3: 弟妹啊，上

0: 在岸，登高一望。
1: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豫剧《樊王宫》当中的精彩选段，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月里手光天化日，强强民女，再看打上前去，打他一个八宝盆。
2: 哎呀，
3: 这什么东西把我给打下马来了？胡闹，这来的时候走的是光明大道，这回来的时候。谁给路上摘个黑塔呀？
2: 黑塔
3: 啊！
2: 咦，侯爷
3: 啊，
2: 那不是黑塔，那是个人，
3: 那是个人
2: 啊！
3: 啊，胡子，
2: 哎，
3: 那是个人，咋没有鼻子眼啊？
2: 他是背肩而战。
3: 胡子，
2: 嗯，
3: 你上前给他说，就说侯爷从这过，让他让让道。
2: 是，
3: 快去。
2: 侯爷，小的没有位，你有位还是你去吧。
4: 侯爷有位。
3: 看看你们这些酒囊饭袋的样子啊，关键时刻掉链子啊。看侯爷我了。你是何人？将我拦住侯爷的去路？
0: 耶律少，你贼怎？光天化日，强抢民女，只碰见你家黑爷爷，我要教训于你！
3: 哈哈，你这吃了熊心豹子胆了，小子们，
5: 有
3: 上
5: 啊！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带给各位啊非常多的这个健康知识，包括很多我们特别需要的这些健康的小妙招。也希望呢，在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个节目播出过程当中呢，能够为各位的健康一路来进行保驾护航。栏目组的热线400-901-5511。400-901-5511。好的，下面时间呢，首先请到的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任老先生。任老您好，欢迎您。
1: 你好小梁。收音机前的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好，再一次的欢迎老爷子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那下面时间同样欢迎到的是咱们非常喜欢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这两天可能大家问的最多的，包括每天节目开始哈，我们如果聊点别的话，大家都有点不踏实了，就必须得聊大家非常关注的七年生的三七破壁颗粒的这个事儿哈。哎呀，这个事儿昨天咱们节目一播出之后啊，真的是惦记了一宿啊。就这个事儿，因为你总归看到一些影子了，看到所谓的一些希望啊，有没有联系那边？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我们也联系了。昨天我打电话之前吧，我就跟我师傅就定。我说我开头咋说呢？就是怎么能把他引到三七这个话题来呢？
0: 这个真很难啊。
2: 对呀、你说这给人打电话直接就跟人家说吧，有点太那啥了。
0: 对。
2: 完我师傅说的，这我可不会打电话，你就跟他直说了吧。
0: 直说吧，这是老爷子应该就是、他的想法能够理解。就别绕了，
2: 性格就是这样
0: 啊。对，
2: 事儿就说事儿就得了。
0: 我打电话找你就
2: 这
0: 事儿
2: 啊。但我老认为吧，给人家打回电话完事最好有点由头，不顺理成章吗？完了，我师傅那一说我吧，我还挺那啥的。我昨天我个心里边啊，小话我这么想的，我说你看我跟你说完，你也不给我出个主意，完给我训一顿。我说我跟他绕圈子，还整那啥。完我就跟那就挺那什么的
0: 啊，
2: 完了我师傅他从那个厨房转出来问我、你问没问呢、我说没有呢。
0: 压力都集中到您这儿了。
2: 我后来我就这么整，哎呦赶紧打吧，要不然老磨叽我。
0: 不绕了，直接问了、
2: 我就直接问了。完我就给那盖总打电话了
0: 啊，
2: 没有话题呀、
0: 哎呦
2: 我就跟他瞎编你知道吧。我丢老的人了小莲。就是我跟他炸他，我就跟他打电话，我就没好气儿说
0: 啊。
2: 我说戴总啊，我说你这回我给你打电话啊，我告诉你，你不用再瞒着我了。我知道你们厂子里现在有那个三七破壁颗粒，而且还不少呢。我说是不是都搁二号库放着呢？
0: 啊，这赵宁老师、任老爷子都笑了哈，这个真够直接的。没想到这么直接。
2: 我这不只是直接，我这是顺嘴胡勒的。
0: 对呀、你他弄出个二号库房，这整得像真事儿似的啊。
2: 我知道他们家的库房知道吗、但我不知道那里有没有啊。
0: 我知道。
2: 我想告诉他，我说你那里有人给我通气儿了 你赶紧给我说实话。
0: 这明显的就是炸他一下、是不是当时您这么直接了，就是说的有鼻子有眼了哈。当时戴总什么样的反应呢？
2: 我不告你了吗？我老丢人了。就是你想啊、那戴总那岁数他经历的人和事儿少吗？
0: 哎呦老江湖了
2: 对不？人天天跟这些人去打交道。
0: 对，
2: 我对于他来讲这玩这种把戏本来我就心虚，完我一着急说话还磕巴。完了人家一听就给叨出来了、完了问我，他说哎呦赵宁啊，他说的你别跟那没事儿找事儿啊。你那点小心思啊，你有话你就直说、你别跟那拐弯抹角的、
0: 完了
2: 老戴这么说的，他说赵宁，我知道你今天找我是啥意思，你也不用跟那炸我，要不然我要较真儿的话你告诉我谁跟你说的，你要能给我说出来、就是这个事儿我就给你办，你说不出来以后咱俩别处。我当时我就瘪了，我
0: 这事儿就是马上就是我们所谓的
2: 我泄气了，我
0: 马上都看穿了
2: 啊
0: 啊！因为哎呦，
2: 我还
0: 小巫见大巫啊！
2: 我说的，我说有没有这事儿吧？我还跟那硬着头皮跟人家跟那倔呢。
0: 对，这个气势不能被压下来。
2: 那不行啊，人家本身就心虚啊，人没有那事儿，完是那啥。完我就说，我说这么的，我说老戴，你也别瞒着我，你也别问我谁是谁，谁告诉我的。我说我也不能把他出卖了哈，咱这个事儿，我说接业，咱就当我没说过，你也不知道。我就问你，我说你们厂子里到底有没有？完了，这回跟我说的，他说有，他说厂子里头有。
0: 啊，他自己就已经这个，
2: 他就这么跟我
0: 说的，就
2: 说
0: 这事儿了
2: 啊。他就跟我告我的，他说有
0: 啊。
2: 我说
0: 没说有多少？
2: 他跟我说有17000多件三七破壁颗粒。
0: 哟，不少这个啊，17000多件啊。
2: 我说你逗我玩呢，你睡醒没？真的假的？告诉这我跟你闹着玩什么样啊，你不问我吗？那我告你了，你还说我骗你
0: 啊？
2: 他告诉我，他说我那10000多个都搁那3号库放着呢。
0: 哎咱就加个一，老师蒙对了，刚才蒙的是2号库、但是现在在3号库，实实在在在3号库里面放着的。
2: 哎，你这么说也对哈，
0: 是吧？
2: 但当时我没反应过来呀。我当时我没反应过来，我一寻，哎，你看真有，我这脑袋就在哪地方转了，就是有那个三七破壁颗粒，我这脑袋一兴奋，我都忘了你刚才说的那段话是啥了。
0: 别的不考虑了，
2: 就是忘了。那我忘了怎么跟他对过话了。但是人家当时老戴就跟我讲的，他说我吧不瞒你，我该说的我都告诉你。你要问我说的有没有，他确实有。但是你要想管我要的话，这个我说啥也不能给你。我当时我就泼了一盆冷水似的，我说怎么的老戴？我说你这是怕我要封我嘴呢，我还没张嘴呢。他说不是那回事儿，他说这回这个我剩的这些三七破壁颗粒吧，他说也不是归他的，这个是谁的呢？就研究所预定的。研究所吧没有那么大的库房，它储存条件也不行，没有那么大的那个地方和那条件储放吧，知道不？完了说就暂时寄放在咱们厂子里头，每一次他就来订单来调，他用他就掉出去一点儿。完了跟我讲，他说这个东西我不敢动啊，这玩意儿就像卖出去了似的，卖出去人放你那，你再给人花了，
0: 对对对，
2: 那哪是那回事儿啊？对吧？
0: 这个咱明白，这不能这么做事儿。
2: 对对对，完了他这么跟我说的，他说赵宁啊，你也跟你师傅说一声，就人老得说一声，就是你们要是真的想要这个东西，你不能找我来
0: 啊，
2: 你得找这批货的主人来。
0: 这主人是谁呀？
2: 那边说让我给你调，我才能给你调。
0: 就是说，
2: 要不然。
0: 10000多件的这个三七破壁颗粒是已经被这研究所给定完了
2: 啊，人家就已经是人家的了，不是定完了，是早就是人家的了。
0: 借这儿先放着
2: 啊，对，人家只是存放在你这块儿这个东西，对，就跟你存到银行的钱似的，那钱还是你的，对不？你要让别人取那是你让的事儿，但银行不能自己支配，
0: 对对对，
2: 人家这个意思。当时我就觉得吧，我说老戴还是挺真诚的，他没有像过去的那种，
0: 没绕，反正就这么回事
2: 啊。对，还有我给你绕个圈啥的，他没那个样子。完他就说，回头你跟你师傅、跟任老爷子哈，也研究研究，这个事儿怎么整。后来我一想吧，我觉得老戴吧，他没有骗我的必要。他要是厂子里要是能用的话哈，我就猜想那阵儿，我说那个谁老严，你知道不？光库管那老严，
0: 知道。
2: 我说如果他能用的话，老严算是厂子里的功臣呢。
0: 对对对，
2: 你知道不？
0: 肯定的，没有别人得有他的呀。
2: 对呀，他说不可能不给他用。再说马厂长他那个
0: 他媳
2: 妇
0: 儿，哎呀妈，他媳妇儿都啥样了，
2: 对不对？那骨病都那样了，人家想用7年生的三七，近水楼台都没得着，你何况是别人呢？我怎么觉得这个事儿都是真的？
0: 其实这个事儿一说来说去哈，一推敲之后，其实真在理儿。而且按照刚才老师这么一说哈，想一想，琢磨琢磨，真正回事儿。但是现在看来，这三七破壁颗粒哈，咱不管怎么说吧，它确实是存在，只是名花有主了啊，咱得这么说，名花有主了。但是谁也不能动啊，它这个好像还有专门用处哈。刚才您说戴总让咱们去找这研究所，去要去沟通这个事儿，这样，老爷子您跟研究所那边是不是挺熟的？有没有这个交道？
1: 哎呀，这小梁啊，姐，
0: 我这想到您这儿
1: 了。哎呀，你这点小心思打到我这头上来了。这吧，你不用说
0: 啊，
1: 我呀肯定得去问问他。
0: 行，这样，
1: 你
0: 这好，
2: 动脑筋的动到我师傅脑袋。
0: 这样我不说，那咱们就等任老这个打听这个信儿，看看这信儿到底咋样哈。但是不过话说来啊，大家都知道这个7年生的三七破壁颗粒。好是好东西，但是数量确实很少，而且价格很贵。如果说大家伙儿如果再次用上这个7年生的三七破壁颗粒的话，这个难度可想而知。这个确实不容易啊。
2: 对呀，你看我们多次去联系这个东西，不也是因为人家家的好吗？
0: 这个就比什么都强了。
2: 对呀，我跟我师傅这么多年，我们见过太多的了。可以说吧，就是哎呀，怎么讲，就是每个人他的这个就是病痛的那个样子，现在要是让我想一闭眼睛就都能出现在那这个脑海里，
0: 跟过电影似的。
2: 对，就是早些年吧，我们也是就跟着我师父就东奔西走的那个时候，总能遇到有一些特殊的病人。哎，对，师父你还记不记得，就是有一个人吧，我们印象挺深的，可能在 大多数的人的印象里边吧，都是一般都是什么年轻的、带着个老头或者老太太过来看病、
0: 这种比较常见、
2: 对吧、但有一回我的印象是那啥，是一个老妇人，就是老母亲吧、推着她自己年轻的孩子来看病的、
0: 这怎么还反过来了哈、你说年轻人推着老人去看病、大家不会有什么感觉，但是老人推着年轻的孩子去看病，
2: 对，
0: 这个让人就有点看不下去了。他这个孩子得的啥病？这个
2: 脑出血。
0: 多大年纪脑出血啊？
2: 35岁。
0: 哎呦妈呀，
2: 35岁，那小伙脑出血都2年了。那是23的时候发病的。
0: 我看老爷子好像有点印象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这个事儿呢，我知道。那个就是那个你说那个宁宁啊，他是不是就是那姓高啊？小高那个孩子吧，是他吧？
2: 对呀、对对对，小高那个孩子。
0: 二位在说的时候，我都没缓过劲儿来哈。35岁，我这现在一直在想这个年纪，35岁，跟我年纪基本差不多。哎呀，就脑出血2年了。
2: 就是你想象不到，
0: 我想象不到35岁这个年纪，
2: 是不是
0: 我跟脑出血2年这事儿，我怎么也挨不着一起去。他这个35岁，照理说这最好的时候啊，怎么就脑出血还这么严重？
2: 正常来讲的话哈、其实30来岁不至于这个样子。
0: 对呀、
2: 但小高那个时候他确实是32、33岁的时候发病的。反正后来要是了解了的话，我们也知道，就跟大多数人一样，就是为啥他都为生活。因为小高好像是在10岁那时候吧，完他爸当时就被查出来了，他得了很严重的疾病。完家里人肯定得给他治啊，也是倾尽全力，最后人财两空，啥也没有。
0: 就是他父亲最后也没留住，是吧？
2: 没留住，完欠了几十万块钱的外债吧。所以那你说那你借的那个钱你总得还呢。你想那一个家庭，男的还没了，完人剩那个媳妇儿，一个女同志带孩子，你说咋整？
0: 不容易，
2: 几十万不好还呢，在那个时候
0: 挨过来的，吃过那么苦。
2: 完了，这一下子小高他妈就累坏了。那个摆地摊儿，给人家擦皮鞋，蹬那个三轮车，你就是什么活儿，基本上都干过。
0: 就只要
2: 但是小高吧哈，你别管咋的，他这个孩子还是挺争气的。后来高中毕业了以后，考了一个挺好的大学。大学还没等毕业呢，完就被人家公司吧就给提前就挑走了，说这个孩子。就是各方面都是不错的，
0: 好苗子哈、这个确实挺争气的、这也算见谅了呀，日有盼头了，儿子也出息了，能挣钱了，对吧？我觉得这个老妈也算熬出头了。
2: 那要是不往下边去想的话，我觉得他们家已经算是拨开云雾见太阳了。
0: 对呀，熬出头了，
2: 就是啊、就算是这个样子。但是你别忘了，他那几十万的外债可不是那么好还的。一个女同志带个孩子，然后还得交学费，还得把他给养大。欠那么多钱，那一时半会儿还得完吗？还不完的。
0: 这个、债务的问题。
2: 对呀、
0: 就
2: 小高毕业了以后，他不开始工作吗？工作的时候也得攒钱呢，那钱到那时候还没还完呢。
0: 就是母亲没还完的债
2: 啊，
0: 儿子继续接着往下
2: 还。那你对不？那你不能说我借完了人钱完不还呢？那也不是人家家风能做出来的事儿啊。
0: 对。
2: 完他寻思吧，多挣点钱。这样的话，一部分攒起来给人还外债，另外一部分，那妈妈年龄也大了呀，
0: 对，
2: 那也给妈妈买点补养品呢，让她妈也能就是别再那么受苦受累的哈。
0: 孩子压力其实也挺大的。
2: 对，肯定要大呀！你说那谁欠几十万外债不着急呀？对吧？完事他上班了以后真的是挺拼命的，白天黑天的干，下了班以后打了一个零工，是什么？就是像卖什么串儿啊那地方啊。就怎么的，就到半夜后半夜，一般2点来钟吧，能回去睡觉。这样你看哈，他早晨6、7点钟就得起来了，1、2点钟回家�睡觉。一天也就睡个3、4个点，4、5个点，是这个样子。
0: 这个真是穷人家的孩子， 早当家哈、啊，
2: 对，
0: 这个懂事的早，
2: 真是这个样子。嗯、这个孩子真真的，我们都特别喜欢他。
0: 嗯，
2: 而且呢，他这个孩子吧，哈，就是挺会过日子的，可能省钱了。
0: 嗯，
2: 有一件衣服就不买另外一件，
0: 嗯、
2: 就是我就一直穿这个东西，洗干净了，完我晾干再穿呗，就是这样子。
0: 能
2: 不
0: 花钱，
2: 舍
0: 不
2: 得花什么钱，
0: 能不花钱就不花了。
2: 啊，对对对，就是这样子的。完，平常吃饭什么，有的时候就泡点一块钱一袋那个方便面，再不然就是整点那个什么馒头。完事里边夹点咸菜、
0: 嗯啊、
2: 就那么吃、
0: 嗯、
2: 基本上就这么整、嗯、哎你想一个20多岁的大小伙子你说那阵儿的那个年龄、
0: 嗯、正需
2: 要这么折腾谁经得住啊
0: 对对对这个因为他架不住他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儿、嗯、
2: 后来有一天都不出事儿了吗
0: 嗯
2: 在我上班呢不知道怎么的了突然间就嗷的就叫起来旁边同事就是认为这怎么地了这是怎么的了晚上就喊脑袋疼你怎么的了完问他就说脑袋疼完后来就没有声了、
0: 嗯、
2: 大家打120来了以后也不行了、
0: 嗯嗯、
2: 就是后来一诊断说这人怎么回事就脑袋疼完事初步一诊断应该是脑出血、
0: 哎、
2: 完这不就那啥吗给送到那个、嗯、送到医院去了吗
0: 嗯
2: 好在是啥呢当时吧及时给送到医院去了刚开始出院的时候没有这么重后来回到家里越来越重、
0: 嗯、
2: 越来越重就是偏瘫的这个事儿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命留下了但有的时候一看回头一看这个症状
2: 哎
0: 整个人基本就是
2: 就废了
0: 对
2: 基本上就是
0: 这
2: 样的、
0: 这个、看着
2: 因为他后来你知道不回家休息的那段时间不能上班了他自己也着急、
0: 嗯、
2: 完他妈还得照顾他、
0: 嗯、
2: 小高看在眼里还心疼、
0: 嗯、
2: 所以后来发病就比较快因为他心情也保持不好嘛、
0: 嗯、
2: 就到最后说话都不会了、
0: 嗯、哎呦
2: 啊后来辗转的找到我师父的时候你说那都35了就是都过去
0: 两年了
2: 说实话是已经把那个最佳的时期都已经错过了、
0: 嗯、
2: 两年了嘛、
0: 嗯、
2: 两年那老人家还是把他自己唯一的房子都给卖了、
0: 嗯、
2: 都租房子去住
0: 其实有的时候咱想啊这都是咱们身边真真实实的一些患者家庭的这个真实的情况啊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人生百态真是如此有的时候这个上天也不是特别公平啊就是那话怎么说来着叫这个屋漏偏逢连夜雨啊还有一句话叫什么叫麻绳总挑细处断磨难专找苦命人就是、
2: 嗯嗯
0: 已经很苦了怎么就不能再见点亮你说刚见点亮就把家里的亮给熄灭了就是有刚有点起色刚才一说我还挺高兴我说哎这孩子挺争气的哈以后就可以帮母亲去分担了日子可能一点点就转好了这个几年的事儿啊但是你看这个孩子一旦得下这个病你说这个家庭基本就暗无天日了
2: 嗯嗯
0: 对吧老爷子他没有啥希望了
1: 对呀可不是吧、
0: 嗯、
1: 你看那当时呢我还记得那天啊、
0: 嗯、
1: 那小高他的母亲呢为了省点钱
0: 嗯
1: 推着那个车哎呀辗转呢就又换了几次交通车、
0: 嗯、
1: 才找到我了
0: 哎呀
1: 累得他大汗淋漓啊满脸都是汗、嗯、
0: 大家都能想象那个画面哈这个街头一个老母亲推着一个不能说话不能动的一个儿子正当年龄儿子去这个看病辗转几路找到人老、
2: 嗯
0: 哎呀我现在一想想那画面在我脑当中跟过电影一样真不容易真不容易哎呀听得我心里太难受了、
1: 嗯、
0: 所以啊就是有的时候咱怎么讲哈、啊、嗯咱平时不光要嘱咐我们说哎呀长辈啊要注意身体哈、啊、其实像我这个年纪30来岁其实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就是咱们这些跟我同龄人的朋友我觉得也应该好好注意自己的健康就是别让父母到了本该享清福的年纪然后我们又如果真有什么事儿的话嗯，为我们再反过来操劳的话，那个时候心里绝对是非常难受的。
1: 嗯，
0: 哎呀，行了，不感慨了哈。听完这个，确实心里很不舒服。老爷子当时找到您的时候，您当时是因为找到您了，我对我来说，我多少有些欣慰啊，因为我觉得有救了。
1: 嗯、
0: 当时是怎么给他治的呢？
1: 你看那个当时吧，我就给他用了两个方法，
0: 两个方法
1: 啊、内服和外施的方法。
0: 嗯，
1: 内服呢，我就用这个古方啊，地黄引子、宋服。这个三七粉啊、
0: 嗯、
1: 外施呢就是我每周啊给他扎两次针灸、啊、
0: 哦
1: 哎
0: 哦
1: 在穴位上给他扎针灸
0: 嗯嗯嗯
1: 我记得大概呢也是针了5-6次吧
0: 5-6次
1: 啊、
0: 哦、
1: 时间呢也就是20天左右
0: 嗯
1: 啊
0: 嗯
1: 那天呢正好呢要来呢进行下一次这个针灸了
0: 哦
1: 这小高的母亲呢推着小高就来了
0: 来了
1: 哎这次呢、嗯特别的激动，
0: 嗯嗯嗯嗯，
1: 从这个一进屋啊，开始的哭
0: 啊
1: 啊，
0: 不是这个张老师当时在场吗？
2: 在，
0: 他为啥 为啥哭呢？这么激动呢？
2: 他高兴呗。
0: 嗯嗯嗯。
2: 完了，当时我们也是安抚他一下，完我给他倒了一杯水，完我问他，我说你别着急，别着急，怎么的了？我说小高现在怎么样啊？
0: 嗯 嗯。
2: 完我就看他妈一边说吧，就眼泪就从两边就流下来了，告诉我、嗯、出门之前擦地嘛。
0: 嗯。
2: 完就挺着小高坐那个轮椅的上面，然后就跟后边喊，就是妈，妈歇会儿。
0: 哎呦。
2: 那个，哎，就是。
0: 这咬字挺清楚的，就是妈这个音可以发出来了。
2: 哎，
0: 哎呦，这个变化太大了。
2: 就是他能蹦出来几个字儿。
0: 嗯 嗯。
2: 当时那几个字儿给他妈叫的，他妈说的，我擦地我都没敢动，
0: 嗯、
2: 我就以为听错了呢。
0: 幻听了。
2: 后来，对对对，完他确定是他儿子发出来这个声音的时候，他妈转过来脑袋就受不了了，看着他儿子就哭了，眼泪就下来了。
0: 哎呦，
2: 因为你想那么长时间，他儿子几乎是在失语的范畴啊，就不会说话。然后这么长时间、
0: 嗯、
2: 头一次听着小高跟他喊妈、
0: 嗯、
2: 老激动了。
0: 哎呦这个、
2: 哦、
0: 哎呦天哪，这个太好了，因为我太知道这个语言受影响之后哈、啊、一旦说这个能说出话发出字，一个字一个字，这个很不容易一件事儿。哎呦我能想象到当时他母亲、
2: 嗯、
0: 哎呦得是多么激动哈、啊、别说小高母亲了，就我听都跟着激动，我觉得 哎呀我感觉眼泪都快出来了。就是感觉这家人经历过这么多风风雨雨哈、
2: 哎、
0: 就是这么捶打
2: 啊，行了一点点要好了，
0: 对，又见点亮了啊、嗯、这个老爷子这个绝对功臣了哈、
1: 嗯、
0: 这个当时您这个又是内服外施这个组合拳、
1: 嗯、
0: 这个当时怎么又判断用这个方式，而且我觉得这个方式好厉害呀、啊、这个太牛了。
1: 对，你看这个、嗯、我首先呢给他内服呢引经药呢就是地黄引子。
0: 嗯嗯嗯
1: 嗯。他本身呢就能够缓解这个舌腔不语，
0: 嗯，
1: 足肺不用的这些症状。
0: 这是个引子。
1: 哎、哦、对，咱们说呀，
0: 嗯
1: 啊，就是因为除血以后啊这个淤血块压迫的，所以呢才出现这个活动不方便、
0: 哦、
1: 啊、
0: 哦、
1: 就说的半身不遂、
0: 哦、
1: 哎这些症状。
0: 嗯，
1: 中医上讲呢叫淤解生百病，
0: 嗯，
1: 淤散百病消，
0: 还是淤的事儿。
1: 哎、
0: 哦、
1: 所以这个山芪的主要功能呢，
0: 嗯，
1: 就是它可以化瘀。
0: 哦、
1: 哎、
0: 这个我有个小问题哈，这个张老师帮忙给我解答一下，就是直接用三七不行吗？为什么非得加一个地黄引作为药引子来进行配合呢？
2: 没有，那时候没有破壁颗粒的这种技术啊。
0: 哦哦哦哦，那时候还是，哦，我明白了。
2: 对呀、
0: 啊，
2: 因为你那时候没有这个技术。
0: 嗯，
2: 所以那时候没办法，你才给他配药引子的。
0: 找个带道的。
2: 对呀、
0: 啊，
2: 你那时候能适合他这个病的药引子、
0: 嗯，
2: 也就是刚才我师傅说那个地黄引了。
0: 嗯，
2: 它能带动三七吗、
0: 嗯？
2: 把有效成分带到病灶的那个地方。
0: 嗯，
2: 然后你要是落到语言的上面，
0: 嗯、
2: 落到肢体的上面，它好快速的发挥效果呀。
0: 嗯，
2: 这不就是药引子的作用吗？
0: 原来这么回事哈、
2: 嗯，
0: 所以我们在想哈，老爷子在当年，没有这些先进的剂型，没有这些容易让大家吸收特别好的剂型的时候，我们就动脑子，
2: 嗯、
0: 怎么能够加大它的这个吸收哈、啊，所以这个时候药引子作为中医当中的一个瑰宝，
2: 嗯、
0: 你看在这时候派上用场了。
2: 对呀、
0: 啊。哦。
2: 啊、而且咱们在说这个三七也是这样啊。
0: 嗯。
2: 三七本身可以进到脑袋里头去，达到止血消瘀的这个作用。
0: 嗯 嗯。
2: 你要有一些脑出血、
0: 嗯，
2: 它本身那个地方，你就说那个地方也就废了，就是堵死了。
0: 嗯、
2: 为啥堵啊？就淤在里头嘛。
0: 嗯。
2: 而那个七年生的三七，它能化瘀成水，能够加速溶解吸收。
0: 嗯
2: 嗯，还能够防止血管再次出现破裂出血的这种情况。
0: 嗯
2: 其实不就是防止我们二犯的问题吗？
0: 哎，从这个根本哈、
2: 哎、
0: 就把这个事儿隐患这事儿、
2: 哎哎、
0: 咱就切断了。
2: 出血还是血栓性的问题、
0: 哦、
2: 其实我们都要防范，
0: 不能再犯了。
2: 对对，但你用了三七之后、哦、这个问题不就好了吗？
0: 太棒了
2: 啊、
0: 嗯、
2: 而且你对于刚得那个脑出血的患者来讲，三七有止血的作用啊。
0: 嗯
2: 它止血还不会形成新的斑块。
0: 嗯
2: 这样的就避免后遗症的发生了。
0: 那这个除了小高哈，这个说话这事儿让我们真的特别激动哈。除了这个说话以外，这个行动肢体这一块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和新的进展呢？
2: 他应该是在好像是过了一个多月呗，30来天。
0: 嗯嗯
2: 他那个不有一侧肢体不是特别好用吗？
0: 嗯。
2: 然后那一侧患侧的肢体基本上可以抬起来一些了。
0: 嗯
2: 啊，就可能是还是有一点吃力，还需要特意去用力。
0: 嗯。他
2: 的幅度也不是特别明显，
0: 但
2: 是能动了。
0: 对对对，
2: 能动了就是好事儿。
0: 嗯嗯嗯，
2: 对吧？
0: 这个已经是发生很大变化了。
2: 对对对，他母亲真的也是特别那个认真的，
0: 嗯，
2: 你给他儿子调身体嘛，
0: 嗯，
2: 我师父说每周给他那个针灸两次，嗯，他是风雨无阻，嗯，就肯定去
0: 雷打不动，
2: 对对，肯定是去的，
0: 嗯，
2: 然后定期的也陪着孩子去做那个康复训练，
0: 嗯，
2: 后来好像是过了能有小半年的这个时间吧，
0: 嗯，
2: 基本上小高他就是生活吧，
0: 嗯，

0: 超出所有人的这个想法了。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嗯，其实他这个病例吧，哈，从我师傅给他开药开始，其实我们就心里已经有数了。
0: 嗯，
1: 他现在所有的变化都基本上在我们的意料当中。
0: 嗯，
1: 因为我们对三七的功效是有一定的了解和认知的。你看过去咱们依靠传统的中药得通过药引子把三七的能力最大化，但现在不是不用了吗？
0: 现在不用了。
1: 对呀，如果现在要是能用上七年生的三七，尤其是你就是咱们那一
0: 片破壁颗粒，
2: 哎呀，
1: 咱就不需要药引子了。
0: 嗯，
1: 没有药引子，其实你说地黄饮不也需要花钱去买吗？
0: 对对对对。
1: 第一，你省了一部分的钱；第二的话，它本身就可以去帮助我们吸收，强大的吸收力就可以达到了。
0: 会少去不少事儿。
1: 你不用饮，它也一样会吸收。
0: 嗯 嗯, 嗯。
1: 啊，所以有时候觉得哈，科技进步了吧，人也幸福多了。
0: 嗯，
1: 真的。
0: 嗯, 嗯, 嗯, 嗯，
1: 因为现在你叫一个病，只要是对症，你用点药都能够见效。
0: 对，都是受益的。
1: 啊，对对对，
0: 怕的就是这些老慢病，这些陈年旧病，
1: 啊，对对对，治起来费劲
0: 啊，这个不容易了，
1: 越来越发展了。
0: 你没强大的效果，真这咱我土话说，
1: 哎，
0: 你真通不开呀，啊，这个。不好整，不好整。
1: 但现在可以了，现在可以了。
0: 嗯，
1: 包括那个你们每次一提到那个三七破壁颗粒的事儿
0: 啊，
1: 有五年生的、三年生的。昨天我跟我师傅讲，我说我们挑五年生的，给他挑最好的，不行吗？
0: 嗯，
1: 我师傅没搭理我，
0: 绝不让步。
1: 就我师傅都不搭理我，就是你说你的吧，我也不表态，
0: 嗯，
1: 也不怎么。
0: 反正就要这个七年生的，嗯，
1: 那你有好方法不给人用，非得让人家用不好的方法呢？
0: 他心理上过不去这关。
1: 对，就是这样。
0: 嗯，
1: 你说师傅的风格，他就是这个样子啊。而且你像他那个三七破壁颗粒，每次我们给大家争取的原因，不也是因为它的效果征服了我们吗？
0: 首先东西好。
1: 对，
0: 嗯，
1: 因为我们吧，说实话，这些年吧，接触的也确实有点多。你像脑出血这样的病症，
0: 嗯，
1: 其实你说它只是病人痛苦吗？
0: 嗯。
1: 不只是这样，
0: 对
1: 整个家庭痛苦，
0: 对对
1: 对，
0: 嗯，哎呀，所以说到这儿，老爷子，这个说来说去哈，最终的核心还是七年生三七破壁颗粒的事儿。老爷子给咱争取争取。
2: 哎呀，对呀，这个事儿吧，我也在一直的想。
0: 嗯嗯，
2: 那大家呢也别太着急。
0: 嗯嗯，
2: 我呢联系这个研究所啊，
0: 嗯嗯嗯，
2: 看看能不能给大家争取到这个三七破壁颗粒。
0: 嗯嗯嗯，
2: 请大家放心啊，
0: 哎，
2: 只要我有一线希望呢，
0: 嗯，
2: 我呢就会努力啊，绝不放弃的。
0: 太好了，有老爷这句话呀，我们就放心了。其实今天哈，啊，说到这个三七破壁颗粒的事儿，真是让我们觉得，嗯，一个病例真的是感动我们啊。我们有句话叫什么，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啊，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句话呢其实用在大家身上是再贴切不过了。我觉得永远把患者朋友的事儿啊放在咱们第一位，两位老师做到了，以前的重重困难都解决了，我相信这一次也能够带给我们一个好的消息。好的，这里呢感谢两位老师的辛勤付出哈。那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01-5511 400-901-5511。那咱们抓紧时间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一个食材引起一段青葱回忆。
4: 哎呀，那时候哈，谁能想啊，我大哥上那个土墙洞子里头哈，
0: 啊，
4: 去掏那个蜂蜜，完这一个没站住，
0: 啊，
4: 就摘那个鸡窝里头去了，给我乐坏了那时候。
0: 太逗了这个啊！
3: 借美食说故事，感叹大千世界，万象人生。
4: 哎呀，那个大娘啊真的挺不容易的。
0: 嗯，
4: 她身体吧本来都那么不好了吧，还得去操心那一家子老小的事儿。
3: 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生动的讲述方式为大家呈现听觉盛宴，在谈笑间领略饮食文化，让您吃得健康，吃得放心。今天吃什么？上菜。
0: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901-5511 400-901-5511。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开通热线哈，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5: 你好，
0: 你好，
5: 严老好，小梁好，张年老师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
0: 嗯，
5: 我刚听你们讲的小伙呀，我都哭了
6: 啊
5: 啊，尤其是我这也是当妈的，更听不了。

0: 少这种啊，这全天下哪个母亲能舍得孩子自己遭这个罪呀、啊、
1: 对对对、哎，
0: 而且这老姐们更是不容易啊，这一人拉着孩子好不容易熬出头了，你这就这么一下子，
1: 嗯
0: 啊，这回是遇到你们这个师徒了、
1: 嗯、
0: 让这小伙子能重新开口说话，
1: 嗯嗯，
0: 哎呀，你们的医术好啊，药材也珍贵，还舍得给我们用，我们这才有着落了、
1: 嗯、哎呀妈呀，谢谢谢谢您的夸奖，
0: 张宁老师啊，这人老德高望重的，和那些研究所的商量商量呗，哪怕是少给我们俩这个七年的三期呢，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1: 对，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0: 啊、
1: 但我觉得吧、啊、这个事儿我师父现在没有跟研究所联系，但我想他一定会尽力的。不过哈，咱们吧，就是咱也不是说替我师父开脱咋的哈，其实这个三期你要起来真的挺难的，他要是容易的话、
0: 啊、
1: 你想想那厂长的媳妇还能用不上啊，那不第一个就得用啊、嗯、对吧，那你还是挺难，难度挺大的。
0: 嗯
1: 啊，
0: 其实我吧也特别想要这三期，就为了我大哥呀、
1: 啊、
0: 我亲大哥啊。
1: 啊啊啊，
0: 从小我大哥就最疼我，对我最好，他血压吧就一直就高，也不吃药啊。
1: 啊啊，
0: 那就觉得自己没事儿，身体好。
1: 啊、
0: 有一天正吃饭你就突然就倒了，完事这得亏抢救啊，抢救及时啊、
1: 哦、
0: 保住了一条命了。
1: 啊啊啊，
0: 但现在就天天在那个床上一躺，哪哪都去不了。
1: 哎呀，跟那小高的症状都比较像，
0: 是就跟前面说那小伙症状一样一样的。
1: 嗯嗯，
0: 这
1: 对象
0: 哎呀妈，前前后后花了不少钱呢，你现在也只能这么地儿了呀。
1: 嗯，
0: 住不起医院，那现在回家住了，完事哎呀，就做康复训练时候去医院，完事我爸这我一去看他，去他家我嫂子就哭，
1: 啊，
0: 啊，我这大哥一生病，我嫂子一下子也老了十来岁，给子女这都学的够呛，
1: 嗯嗯嗯，
0: 好在这孩子吧都孝顺，我大哥要是能用这三期，这是不是也能好起来呀？我看那个小伙用的那么好，都能说话了。
1: 那个你看脑出血吧，本身你发作的时候是因为你血管的质量不好，就是也是动脉硬化所致嘛、嗯、但是你们现在防的不是二犯吗？脑出血的患者、
0: 嗯、
1: 二犯的就是血栓性的几率是比较大的，但是三七这个药不仅仅有活血的作用，有止血的作用，而且你七年生的三七还有化瘀成水的一个作用，它能把那血栓给你化成水，一点点的代谢，所以这样的话，如果我们体内的这些血栓或者是斑块都已经就是随着水液的代谢都已经出我们身体去了的话，那它也不会堵，它也不会对我们形成就是血管破裂的这种事实。所以三七这个药是没问题的，你要是能赶得上的话，咱就是这么讲，如果我师父跟研究所谈了，要是有量的话，你要能用七年的三七的话给你家你大哥的话，我觉得没有多大问题，就是他咱别说你一个月两个月能不能像正常人一样，那有点太夸张了，但是短时间内它能够见效，见着点效吧，一点点的好，配合它一些临床药物所用的话，我觉得效果会更稳定一些，
0: 是吧？
1: 啊、嗯、啊、嗯、它用是行的、
0: 啊、
1: 嗯，
0: 那我大哥那正应该用这三七哈，把这个鱼化成水，是不是他就能醒过来了？
1: 嗯，反正
0: 是吧，
1: 我觉得问题不大
0: 啊，那你醒过来了，你是不是也能看看我们，和我们说说话？
1: 他有的时候得这病的啊，他脑袋比谁都清楚，就是表达不出来。
0: 对，他说不出来。
1: 哎，
0: 现在吧，我现在知道有七年三期了，我就说什么也得争取争取呀。啊，你说这明明最好的这三期，你说我如果用不上，你说哎呀，我这不得内疚一辈子？我得帮我大哥争取呀。
1: 嗯嗯
0: 啊。赵宁老师，真是我就求求你帮帮我们一家吧。
1: 这事儿我也不敢说呀，我现在是更希望大家能用上。我师父刚才不也跟大家讲吗？这个事儿回头他跟研究所去联系一下，因为我觉得我的分量不够，要我师父去联系吧哈，兴许能好一点。因为他老人家年龄和资质都在这摆着呢，对他们说话能更有利一点。我师父也说他会尽力的，那就等一等结果看看呗。要是能整来呢，反正也我感觉也整不了多少，他一共就那点东西，他能给你多少也不能都给你呀、啊。
0: 对
1: 不、啊？那你要这么来看的话，按以往咱们三期团购来讲，也就三五百个人的事儿就没有了。那、
0: 嗯、
1: 这个东西你咋整？你就先等等消息吧，行不行？哎、
0: 啊，
1: 先等一等。哎，
0: 求求你，就帮帮我们、哎，尽量让我们都用上啊！
1: 那我们肯定给大家去联系。嗯

0: 我们得给我师傅不用施加压力，但他心里有事儿，他肯定给你办啊。
1: 好吧，
0: 哎，
2: 那就麻烦您的了
0: 啊，没事儿没事儿啊，再见。
1: 好的，
2: 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啊。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集中到咱们这个三级破壁颗粒，目前呢咱们就把这个希望呢转接到我们这个栏目组，咱们的赵宁老师，咱们的任老，看看能不能有一进一步的这个转接带给我们直播间。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呢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 400-901-5511。咱们抓紧时间呢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您好，赵明老师。
0: 你好，
3: 任老好，小梁好。赵明老师，我听你讲座成高兴了
0: 啊！
3: 听你的笑声，不说别的，因为我吧有抑郁症，我就听你这样说话，就不吃药，我听你笑声，我就心情特别好啊。你有天没播没听着，我就闹心呐、啊，我就给我的辅导老师打电话，我说咋的了？我听不着不行啊！赵明老师，你是我的精神支柱啊！
0: 你看你这么一夸，我都不知道怎么摆着好了。我
3: 老师，我让我跟你咨询点事情。我要你产品，我有的啊，我真的我吃的产品啊啊，黄芪、丹参、香参呐，我打吃这个，就你这个产品呐、啊，我得沾着。元宵我睡觉不行啊，现在睡觉咋的能睡5个多小时啊？
0: 哦哎呀，那挺好、啊。
3: 就说是呢，我还不能做梦了还。完，我那时候大便可费劲了，管现在管的咋地？是稀干的，是粘便是咋便？他天天有啊，人现在不行。
0: 对，他就能变，能变就好。
3: 现在我咨询那个啥事儿，我胃肠有毛病，我是萎缩性胃炎。我寻思请赵明老师和尹老给我出个小方，完了我啥呀？我腹痛吧，完腹还凉。完了腿吧，就小腿往下吧，总就潮乎乎的，有换就是冷天就总那潮，就现在是潮乎乎的难受，就扎不觉的。完有时候浑身烧着，给我出个小方，主要我胃腹痛，是不是肠胃的毛病是咋回事？我就腹痛啊，凉啊，小肚疼，肚脐底下疼啊，都总那个疼啊，胀气似的。
0: 我捋一下啊，
3: 啊，
0: 你
3: 捋一下，
0: 说的是。小腿凉潮的
3: 出潮乎的是，
0: 你现在那要是有过去寒凉的这个过程的话，现在要是有那个就是你说那个发潮啊，你是其实那就是寒的一个问题
3: 啊，
0: 这个事儿就是凉嘛，就感觉它发潮的这种，然后再有就是你是什么小肚子疼是吗？
3: 小肚脐底总那样疼是，我还有点胀是。你说我你说我这忙活咋做的？我那时候我其实我70多了，我挂铲那做的，我们家老头不管我呀，我挂3个呢，我小肚子难受，都个骑自行车来家干活了，啥活都整啊。
0: 妈呀，就
3: 个骑自行车去，哪有水洗的下的个个不做？完打那开，我还口干，是舌头扎不约的，像辣椒辣呀，像辣不咋着，舌头口干似的。哎呀，我现在咋吃你这也比以前强了。我告诉你，赵明老师，
0: 也都坚强了哈。
3: 都坚强。
0: 嗯，坚强了。
3: 完，我主要扭就行，给我这个胃肠给我找个小方，腹痛啥就。微信这个，
0: 我觉得还是一个散寒的问题，因为你
3: 是散寒哈，
0: 有点多是吧？凉气太多了，寒太多了，那就应该散散寒。师傅，你觉得他这个从这角度走行不行？嗯、
4: 行，对，他这个
0: 还是得散寒，
4: 对，
0: 啊、
4: 中焦脾胃虚，寒气太重了，
0: 寒气太重了，那就搁点什么党参、干姜之类的东西，
4: 对，
0: 是吧？小茴香，干姜、党参、白术和甘草，
4: 对。
0: 拿这些东西去整整
3: 就行啊！
0: 啊，对，那你就拿这些东西喝呗，你喝个10天半个月的，我感觉能坚强。
3: 哎，我还记不住呢。
0: 没事，你记不住不要紧，那一会儿工作人员会告诉你。
3: 哎，那好，那可真好。其实我听张伟老师，我听说话听你老说话，我特别高兴啊。我这才刚我心情挺紧张，我跟你说话这会儿不紧张了，成好了。
0: 说话就跟我说话本来就不需要紧张啊。
3: 有你呢，我从来没听你这呢，你这人说话特别招人。哎呀，就明明有毛病，跟你一通话吧，这毛病也不难受了。
0: 好一半了，你那意思呗？以后不吃了啊，啥也不用吃了，就光跟我说话。
3: 不是你这个，不是光听你说话，你这产品是行啊，咱得说实话，谁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这不这鸽子呢吗？吃针见效啊！让我这没看我大便呢，说一趟趟总出牙，憋的难受也拉不出来，拉像猫屎条儿，精细的，完还不是干的，就打吃这个益生菌呢。灵芝呢我也买了
0: 啊，紫芝，
3: 我跟我们老头俩买的。我们老头倔，没灵芝还没吃不到咋吃，我总记不住，那一瓶的不是吗？我不知道咋吃，我脑袋包。

0: 住，没油，没文化，没念书，因为是、
1: 那不也得吃啊？那灵芝那个东西那个好，本身它就
0: 啊、就是因为我听你说是好呢，
1: 那你就给他上午一个，下午一个这么吃呗。
0: 那灵芝不平装咋捆呀？
1: 你可以拿勺啊。
0: 没有勺呗？
1: 那你家里没有勺
0: 啊？家有家有，我用勺捆多了。
1: 你就一勺呗，就你正常吃饭的一勺呗。
0: 啊，那好，那真谢张文老师，哎呀，我成高兴了，我听这话真高兴啊。我跟你说话都想埋头的跟你说，
1: 哎呀
0: 哎
1: 呀，谢谢谢谢，反正大家
0: 我吃真见好，张文老师啊，
1: 见好就行。完，
0: 我一直要跟着你啊，张文老师啊。
1: 啊，我欢迎，这我是举双手欢迎他一下。
0: 我一直都要跟你啊，真的不是欢迎，真的给我治好。吃这汤药，我吃中药，吃中药吃多少也不行啊，中药我没好使啊，就吃你这个产品呐、啊，真好，真行啊。
1: 因为我们家这个东西吧，给大家只要是搞团购，无论是什么，首先它的质量关、效果关，我师傅要求是非常严的。
0: 张明老师，你没说你是谁的徒弟，没说，我就说我的徒弟。
1: 对，我是谁徒弟？大家
0: 您是说老徒弟。
1: 对，反正我师傅在这一块几十年了，
0: 真是啊，老师真是、我听你的小时候就老师的，像你收着你这几个徒，我听啊，真是您人老真的好的人呐、少有啊，
1: 很不容易。
0: 你也是，你真成好了，你这妈呀，你谁讲座像你的讲座，连说带笑儿，完了跟你解决问题特别好，还吃药的产品啊，都是真正产品，真的好。
1: 好东西才给大家拿出来，要不白花钱。你攒点钱多
0: 是啊，你那老师你说这话实话，这我是农村的老农，就是、真谢谢老师。完、到时候我也给我的辅导老师打电话，他也可以告诉我这个是不是
1: 啊？对，没问题。他那个你的指导老师都会把这个方子转达给你的，一点都不带差的
0: 啊。那好，今年是23期，张明老师多能有，
1: 那得等
0: 上回23期张明老师我没买着啊。
1: 啊，没买着啊！
0: 啊，我一说这个意思，老师尽量，老师尽量啊，尽量，谢谢张明老师，人老小亮都谢谢你啊！哎，好了，谢谢啊！哎。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那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再有任何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进行咨询了。热线号码是400-901-5511 400-901-5511。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5: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4: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赵宁老师，谢谢您。
5: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6: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好的，我们接着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8: 哎，你好。
2: 你好。
8: 赵宁老师吗？
1: 哎，是我。
8: 啊，赵宁老师，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8: 那个，我也是为了这个37来。那个、老师，我最近得了个小方子，说把鸡大腿骨头和3七啊熬汤，就能对那个骨头坏死有帮助。我老伴儿就是骨头坏死，天天呢疼的直叫唤，晚上也睡不着觉。然后刚开始前吧还能活动活动，现在哎呀都下不了床，吃喝拉撒都得我照顾，大小便呢都不能自理。他自己遭罪啊，全家也跟折腾。哎呀，就想问问您，他能不能吃？像他这种情况。
1: 啊，它可以吃的，血液当中钙质的这个含量。那你熬不熬骨头汤吧，我倒不介意。但是你要是用3七和那个就是氨糖要配合起来的话，我觉得能更稳定一些，就是效果更稳定一些。但你要熬骨头汤的话，也不是不行。骨头汤因为里边有胆固醇什么东西，油脂类的东西都比较多。你们喝的时候得注意点，把上边的油脂给它撇下去。但我认为如果让我去推荐的话，我更推荐他和安糖一起吃。
8: 那行，那行，那就我觉得
1: 没问题。
8: 行，那就觉得他这肯定能适用，对吧？
1: 啊，当时
8: 他之前吧，就是血液循环就不那么太好
1: 啊。
8: 完了，最开始吧，一动大劲儿了就疼，完了那个还老发木，出、
1: 啊、
8: 哎呀，出门都得拄着拐棍儿，然后远门根本出不去
1: 啊。
8: 后来吧，现在关节疼挺厉害了，到现在完全都出不了门了。
1: 嗯，那你气虚它就麻，血虚它就木，还是血液运行不畅引起来的吗？三七这个药用吧、
8: 嗯、
1: 本身就有透骨的作用，所以它可以把你骨头里刚才我说淤结的地方，就有淤血的地方给你行开了、
8: 嗯、
1: 气血畅通了、
8: 嗯、
1: 疼痛和麻木的这个现象自然也就没有了，这个问题倒不大啊、嗯嗯、但你要是比如说现在那个三七的问题哈，药房里边有三年的三七，你要是只能买着三年的三七呢、
8: 嗯、
1: 那你就得用到七克左右，但你要能买着五年的三七、
8: 嗯、
1: 你可以吃五克，就是一天吃五克是可以的、
8: 嗯、
1: 你要是三七就比如说如果说就像我师傅给大家每次联系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七年生的话、
8: 嗯、
1: 你可能吃一克就能达到这个作用了，所以您可以就着您的就是经济情况来定呗，你要是能买着五年的就买五年的、
8: 嗯、
1: 就不要三年的，因为它这个作用要小一些、
8: 嗯、
1: 要是能搁我师傅这、嗯、哎呀现在不敢说呀，也不知道也不能同意放来点给咱们呢、
8: 嗯、
1: 所以这个不敢说、嗯、那你要买的话尽量的就是有五年的不买三年的，有七年的不买五年的，
8: 你这一说我就放心给他用了
1: 啊。
8: 那个我感觉啊，你这一说啊，就是咱们老年人呢、啊、好像这个三七都不应该断，老骨头老腿的你说是不是应该给他活活血、
1: 啊、
8: 要不然这一磕一碰的真不爱好。
1: 对对
8: 嗯，我之前吧、哦、也是这个腿疼的时候吃过、
1: 哦、
8: 好了吧完就不吃了、
1: 哦、
8: 当时就听说这七年的三七特别难得
1: 啊、
8: 哦、这个省着用，当时也没舍得吃、
1: 哦、
8: 后来我一看这到现在也不行了，这点剩那点得给老伴吃上也留不住了
1: 啊、
8: 哦、但是我觉得哎呀吃不了多长时间了，就剩的不太多、
1: 嗯、
8: 老师你看能不能帮着咱弄点，我觉得这个研究所他要有这个东西，你要是帮着想想办法啊，你就哪怕给我整三盒也行啊，这七年的关键你这七年厉害对不对、
1: 啊、
8: 要不人研究所咋能要这玩意儿呢，
1: 对
8: 啊，所以说因为吧我也确实需要这个东西，就我自己血压也高血脂也高、
1: 啊、
8: 我也怕哪天到时候真的出点啥毛病，这样借这个机会、
1: 啊、
8: 先给预防一下，把堵的一种给捅开冲一冲
1: 啊，
8: 给这个老骨头的强化
1: 啊。
8: 哎，我老伴也是，他有点血稠的问题，我想让他吧也用上点这个七年的三七，彻底也调一调。
1: 七年的三七要有的话，我们乐不得给大家呢。人家有，但是人家说不归我们管，你得跟研究院去联系。其实要是处于研究院的角度的话，那要是我也会留一点三七给自用，因为你科学这个东西就需要去反复的研究，而且科学都是大量的经过实验去研究的东西，所以咱也能理解，我们也都是做那个科研出身的，所以也都能明白。那到这头来的话，老于家的原料跟不上，那你说研究所留点东西也是很正常的，回头让我师傅看看能不能窜换的开、
8: 嗯、
1: 窜换开呢就能整个几百盒一千盒两千盒的，要是、
8: 哎、那太好，
1: 要是不行的话、
8: 嗯、
1: 咱说理想化是能多越多越好、
8: 嗯、
1: 但是人要真就给我们三五百盒的话，那真解决不了三五个人的作用，那到时候再说呗、
8: 嗯、
1: 现在我师傅压力也挺大的、
8: 嗯、
1: 到时候看看，我相信我师傅一定会给大家尽力的啊、嗯嗯、
8: 我这边你帮着想着点呗，行吗？
1: 啊，没问题，
8: 弄来了
1: 吧，
8: 别把我忘了就行。
1: 哎，好，
8: 好，
1: 那就先这样啊，
2: 哎，
1: 再见。
2: 好的，
8: 哎，谢谢。
2: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咱们就不多聊了哈。那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大家，关于这个七年生三七破壁颗粒的事儿，现在呢我们就耐心的等待消息，等待两位老师带给我们最新的实时的一个进展。场外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01-5511，400-901-5511，咱们抓紧时间的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9: 哎，老师您好，是赵宁老师吗？
1: 啊，是我，您好。
9: 哎，您好，我那个我婆婆是这节目忠实的粉丝了。
1: 啊、
9: 哎。然后我今天我就想代表我婆婆还有我自己来谢谢你们，就多亏你们，我婆婆身体好多了，现在，
1: 啊、
9: 哎呀，身体又如燕的，现在还代课教跳舞，
1: 啊、
9: 一点都不像五十多岁的人。其实他现在就是脸上皱纹什么的都没了，因为他一直吃那些那个中药颗粒，然后也给我拿过，我之前都没吃，因为吧我，哎，不瞒您说，我之前我不太信这个，但是我现在就是挺像。

0: 因为你年轻啊，你年轻关注点不一样啊，你上岁数了以后各方面都出问题了，那我们老人肯定关注的是健康啊，你们年轻这关注的肯定不是这一块啊，是不是？那您说说您的情况吧，我听听。
1: 啊，因为我和我老公结婚七年了，都没要上孩子，然后就一直挺闹心的，就是焦虑。然后我俩去医院检查，医生嘛就说我是那个中度贫血，然后内分泌有点失调，血糖也低。
0: 我懂了，懂了，就是不好做摊儿，对不？因为你身体虚。
1: 是，然后就跟我说想要孩子得好好调整呗。
0: 啊，对，
1: 需要时间。然后我就挺接受不了，毕竟都七年了。然后，哎呀，然后我老公就一直安慰我。
0: 啊啊啊，那还挺好呢。就是你们现在吧，一个是你们贫血哈，孩子你那个身体的素质不是特别好，所以在受孕的这一块来讲的话就要费点劲。另外一个再加上体寒，那跟那个冰冻似的，孩子也不愿意在里头待着。你这种情况，你不行，你可以整点三七呀，你拿开水冲，你熟三七不是有补血的作用吗？而且那个三七本身还能调内分泌，你可以吃点它呀。你把身体的环境整了以后，完事到时候孩子就愿意来呀。
1: 我吃的就是那个三七，早上用热水冲着吃的。我婆婆给我拿的，说那个拿那个热水一冲，三七不就变熟三七了吗？然后还能补血。晚上，
0: 婆婆挺懂的。
1: 我婆婆挺懂，可能天天听咱节目。然后，晚上我想想啊，晚上就是用温水喝，然后还有生三七的那个药效，说能化瘀嘛。然后还吃那个西洋参了。就我婆婆特别强烈建议让我吃的，说不管吃不吃别的，一定要让我吃那个三七，说这个三七是什么七年的三七，是极品，就是补血最好的东西。
0: 对，
1: 结果没想到我现在身体就是感觉没有那么冷了，然后我之前夏天的时候都不敢穿那个裙子，我觉得凉，腿凉，我现在都能都敢穿了。然后那个月经就血块也变少了，肚子也不疼了，颜色就是也正常了。之前都特别不好，然后现在我又搭配那个西洋参吃，我就感觉整个人都精神了不少，身体也没有以前那么爱累爱困了。要不然我，而且特别神奇的是我嘴唇吧就有血色儿了，之前我都不涂口红吧，我都发白。
0: 贫血。
1: 然后吃完是，然后吃完之后，我那个低血糖也没再犯过了。之前走一会儿就累，可能蹲下来一起来我就迷糊啥的。现在就是逛街啥的都没啥问题了。
0: 那不挺好吗？因为人参补气第一，三七是补血第一呀。它本身能够化瘀通络，它是阴阳双补的一味药，你吃它挺好的。但是你得记着哈，姑娘，就是你吃那个三七的那时候哈，在你调整身体期间是可以吃三七的。但你如果要是说的已经开始备孕了，就是开始要孩子的时候，那个三七就不要再吃了，因为它不光是补血，它有活血的作用，对孩子也是对受孕不是特别有利的啊。所以你现在调身体的时候是可以吃，当你们和你爱人决定要孩子的那个时候，就身体素质达到了，那就不要再吃这个东西了啊。
1: 明白。因为我是吃药才知道，就是还得是咱们老祖宗都那么厉害。因为当时
0: 的呀，
1: 医生也给我开了不少药，我挺受打击的，就是也没好好吃，吃了吧也没啥用。但我感觉吃完这个三七，我身体好了，我有信心了，就是开始坚持吃药调理。前两天吧，我去医院检查，医生就说我那个贫血好多了，
0: 好多了。
1: 是，然后子宫也没那么寒了，就是状态挺好。我寻思跟我老公寻思再调整调整，然后就准备要孩子了。
0: 那可以的，可以的。那你那个大红枣和小米呀、鸡蛋、牛奶呀这些东西都可以，就是长期吃。熬点粥什么的，你身体本身就弱嘛，我们要平常的时候除了用药物调理，食物也得调上啊，营养跟得上，孩子不也长得好吗？
1: 老师你不知道我有多高兴，那段时间哈，我天天基本都吃不下去饭。
0: 是吗？
1: 我现在就是也是想打听打听能不能再买点三七，因为我在网上看了，没有你说的那种特别特厉害，然后还是七年的三七，我感觉年份上要是差挺多的话就没有那个七年的好，别的我也不相信。
0: 你还真别在网上买，你看不着实物，完事你本身还不懂。我觉得大家要是买三七的话哈，别差那点钱，就到药房当中去买去是挺好的，虽然可能贵一点，但是质量和信誉有保证啊。七年生的三七吧少，这回我们也就知道也就那些东西。我师父说跟那个研究院联系联系，但我现在也不敢多说啥呀。老爷子现在当回事儿，你瞅他闭着眼睛他都不动，他就搁那地方肯定想事儿呢，我的脑子里都明白。但是咱们别给老爷子施加太大的压力了，我相信我师父会尽力。那你就那啥吧，等一等消息吧，回头这一半天的我师父那儿有消息我就告诉大家，行不
1: 好
0: 啊？啊，那就先这样了啊，我们就先不聊了，就这样，再见。
1: 谢谢老师。
2: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这个时间关系咱就不多聊了。所以看哈，我们说这个三七，三年都能干嘛，五年能干嘛，咱们之前老师讲过。那么七年为保的三七它到底能干嘛，这个带来的效果真太多了。那我们这档节目做的是什么？做的就是让更多朋友能够有幸，能够有机会，能够遇到零门槛的好的我们传统的中医药材，能够让这药材呢焕发出新的生机，为我们百姓不断的造福，去感受一下这些药材好年份的药材到底的魅力在哪儿？您吃完用完，自己的身体是最会说话的。那关于这个七年生的哈，这个维宝的三七这种破壁颗粒呢，我们也正在积极努力当中，也希望呢我们能够在直播间收获到一个大家期待已久的好消息。那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就不能多聊了。如果在节目之后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01-5511 400-901-5511 400-901-5511。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跟您说声再会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7: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8: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9: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10: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7: 赵宁老师，谢谢您。
8: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9: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6: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2: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3: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带给各位啊非常多的这个健康知识，包括很多我们特别需要的这些健康的小妙招，也希望呢在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个节目播出过程当中呢能够为各位的健康一路来进行保驾护航。栏目组的热线400-901-5511，400-901-5511。好的，下面时间呢首先请到的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任老先生。任老您好，欢迎您。
1: 你好小梁。收音机前的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好，再一次的欢迎老爷子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那下面时间同样欢迎到的是咱们非常喜欢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这两天可能大家问的最多的，包括每天节目开始哈，我们如果聊点别的话大家都有点不踏实了，就必须得聊大家非常关注的七年生的三期破壁颗粒的这个事儿哈。哎呀，这个事儿昨天咱们节目一播出之后啊真的是惦记了一宿啊，就这个事儿，因为你总归看到一些影子了，看到所谓的一些希望啊，有没有联系那边，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我们也联系了，昨天我打电话之前吧，我就跟我师傅就定，我说我开头咋说呢，就是怎么能把他引到三七这个话题来呢？
0: 这个真很难啊。
2: 对呀，你说那给人打电话直接就跟人家说吧，有点太那啥了。
0: 对对对。
2: 完我师傅说的，这我可不会打电话，你就跟他直说了吧。
0: 直说吧，这是老爷子应该就是。他的想法能够理解，就别绕了。
2: 我性格就是这样
0: 啊，对，
2: 事儿就说事儿就得了。
0: 我打电话找你就这事儿
2: 啊，但我老认为吧，给人家打回电话吧，最好有点由头，不顺理成章嘛。完了，我师傅那一说我吧，我还挺那啥的。我昨天我搁心里边啊，小话我这么想的，我说你看我跟你说完，你也不给我出个主意，完给我训一顿，我说我跟他绕圈子，还整那啥。完我就跟那就挺那什么的
0: 啊，
2: 完了我师傅他从那个厨房转出来问我，你问没问呢？我说没有呢。
0: 压力都集中到您这儿了。
2: 我后来我就这么整，哎呦赶紧打吧，要不然老磨叽我。
0: 不绕了，直接问了。
2: 我就直接问了，完我就给那盖总打电话了
0: 啊，
2: 没有话题呀、啊。
0: 哎呦，
2: 我就跟他瞎编，你知道吧？我丢老的人了，小莲儿。就是我跟他炸他，我就跟他打电话，我就没好气儿说
0: 啊。
2: 我说戴总啊，我说你这回我给你打电话啊，我告诉你，你不用再瞒着我了，我知道你们厂子里现在有那个三期破壁颗粒，而且还不少呢。我说是不是都搁二号库放着呢？
0: 啊，这赵宁老师、任老爷子都笑了哈，这个真够直接的，没想到这么直接。
2: 我这不只是直接，我这是顺嘴胡乐的呀。
0: 对呀、啊，他弄出个二号库房，这长得像真事儿似的啊。
2: 我知道他们家的库房，你知道吗？但我不知道那里有没有啊。
0: 我知道。
2: 我想告诉他，我说你那里有人给我通气儿了 啊，你赶紧给我说实话。
0: 这明显的就是炸他一下，是不是？当时您这么直接了，就是说的有鼻子有眼儿了哈。当时戴总什么样的反应呢？
2: 我不告你了吗？我老丢人了，就是你想啊，那戴总那岁数，他经历的人和事儿少吗？
0: 还有老江湖了，
2: 对不？人天天跟这些人去打交道。我对于他来讲，这玩这种把戏，本来我就心虚，完我一着急说话还磕巴，完了人家一听就给叨出来了，完问我，他说：“哎呦，赵宁啊。”他说的你别跟那没事找事儿啊，你那点小心思啊，你有话你就直说，你别跟那拐弯抹角的
0: 啊。
2: 完了老戴这么说的，他说赵宁，我知道你今天找我是啥意思，你也不用跟那炸我，要不然我要较真儿的话，你告诉我谁跟你说的，你要能给我说出来，就是这个事儿我就给你办，你说不出来以后咱俩别处。我当时我就瘪了，我
0: 这事儿就是马上就是我们所谓的
2: 泄气了，我
0: 马上都看穿了
2: 啊
0: 啊！因为哎呦，
2: 我还
0: 小巫见大巫啊！
2: 我说的，我说有没有这事儿吧？我还搁那硬着头皮跟人家搁那倔呢。
0: 对，这个气势不能被压下来。
2: 那不行啊！人本身就心虚啊，人没有那事儿，完是那啥。完我就说，我说这么的，我说老戴，你也别瞒着我，你也别问我谁是谁，谁告诉我的。我说我也不能把他出卖了哈，咱这个事儿，我说接业，咱就当我没说过，你也不知道。我就问你，我说你们厂子里到底有没有？完了，这回跟我说的，他说有，他说厂子里头有。
0: 啊，他自己就已经这个，
2: 他就这么跟我说，
0: 就说这事儿了
2: 啊。他就跟我告我的，他说有
0: 啊。
2: 我说
0: 说没说有多少？
2: 他 他跟我说有17000多件三七破壁颗粒。
0: 哟，不少这个啊，17000多件啊。
2: 我说你逗我玩呢，你睡醒没？真的假的？
0: 嗯，
2: 告诉我这我跟你闹着玩什么样啊？你不问我吗？那我告诉你了，你还说我骗你
0: 啊？
2: 他告诉我，他说我那10000多个都搁那3号库放着呢。
0: 哎，咱就加个一，老师蒙对了，刚才蒙的是2号库，
2: 啊、
0: 但是现在在3号库，实实在在在3号库里面放着的。
2: 哎，你这么说也对哈，
0: 是吧？
2: 但当时我没反应过来呀，
0: 啊啊啊啊！
2: 我当时我没反应过来，我一寻、哎，你看，真有，我这脑袋就在哪地方转了。就是有那个三七破壁颗粒，我这脑袋一兴奋，我都忘了你刚才说那段话是啥了。
0: 别的不考虑了，
2: 就是忘了。
0: 哦哦
2: 哦，那我忘了怎么跟他对过话了。但是人家当时老戴就跟我讲的，他说、他说我吧不瞒你，我该说的我都告诉你。你要问我说的有没有，他确实有。但是你要想管我要的话，这个我说啥也不能给你。我当时我就泼了一盆冷水似的，我说怎么的老戴？我说你这是怕我要封我嘴呢，我还没张嘴呢。他说不是那回事儿，他说这回这个我剩的这些三七破壁颗粒吧，他说也不是归他的，这个是谁的呢？就研究所预定的，研究所吧没有那么大的库房，他储存条件也不行，没有那么大的那个地方和那条件储放吧，知道不？完了说就暂时寄放在咱们厂子里了，每一次他就来订单来调。他用他就掉，他就掉出去一点儿。
0: 哦，
2: 完了跟我讲，他说这个东西我不敢动啊，这玩意儿就像卖出去了似的，卖出去人放你那，你再给人花了，
0: 啊、对对对，那
2: 哪是那回事儿啊？
0: 这个咱明白，这不能
2: 对对对，完了他
0: 这
2: 么跟我说的，他说赵宁啊，你也跟你师傅说一声，就人老得说一声，就是你们要是真的想要这个东西，你不能找我来
0: 啊，
2: 你得找这批货的主人来。
0: 这主人是谁呀、
2: 那边说让我给你调，我才能给你调、
0: 啊。就是说这，
2: 要不然。
0: 10000多件的这个三七破壁颗粒是已经被这研究所给定完了
2: 啊，人家就已经是人家的了，不是定完了，是早就是人家的了。
0: 借这儿先放着
2: 啊，对，人家只是存放在你这块儿、这个东西，对，就跟你存到银行的钱似的，那钱还是你的，对不？你要让别人求，那是你让的事儿，但银行不能自己支配，
0: 对对对，
2: 人就这个意思。
0: 嗯，
2: 当时我就觉得吧，我说老戴还是挺真诚的，他没有像过去的那种
0: 说，反正
2: 哎，对，还我给你绕个圈啥的，他没那个样子。完他就说，回头你跟你师傅、跟任老爷子哈，也研究研究，这个事儿怎么整。后来我一想吧，我觉得老戴吧，他没有骗我的必要。他要是厂子里要是能用的话哈，我就猜想那阵儿，我说那个谁老严，你知道不？管库管那老严，
0: 知道知道。
2: 我说如果他能用的话，老严算是厂子里的功臣呢。
0: 对对对，
2: 你知道不？
0: 肯定的，没有别人得有他的呀。
2: 啊，对呀，他说不可能不给他用。再说马厂长他那个
0: 他媳妇儿，哎呀妈，他媳妇儿都啥样了，
2: 对不对？那骨病都那样了，人家想用7年生的三七，近水楼台都没得着，你何况是别人呢？我怎么觉得这个事儿都是真的？
0: 其实这个事儿一说来说去哈，一推敲之后，其实真在理儿。而且按照刚才老师这么一说哈，想一想，琢磨琢磨，真正回事儿。但是现在看来，这三级破壁颗粒哈，咱不管怎么说吧，它确实是存在，只是名花有主了啊，咱得这么说，名花有主了。但是谁也不能动啊，它这个好像还有专门用处哈。刚才您说戴总让咱们去找这研究所，去要去沟通这个事儿，哎，这样，老爷子您跟研究所那边是不是挺熟的？有没有这个交道？
1: 哎呀，这小梁啊，姐姐，
0: 我这想。

0: 到你那儿了。
1: 你这点小心是打到我这头上来的。
2: 你、看，
1: 这吧，你不用说
0: 啊，
1: 我呀肯定得去问问他。
0: 行，这样，
1: 这
0: 好好。
2: 动脑筋的、动到我师傅脑袋。
0: 这样我不说，那咱们就等任老这个打听这个信儿。看看这事儿到底咋样哈、但是不过话说来啊，大家都知道这个七年生的三七破壁颗粒，好是好东西，但是数量确实很少，而且价格很贵。如果说大家伙儿如果再次用上这个七年生的三七破壁颗粒的话，这个难度可想而知。这个确实不容易啊。
2: 对呀、你看我们多次去联系这个东西，不也是因为人家家的好吗？
0: 这个就比什么都强了。
2: 对呀、我跟我师父这么多年，我们见过太多的了。可以说吧，就是哎呀，怎么讲，就是每个人他的这个就是病痛的那个样子，现在要是让我想一闭眼睛就都能出现在这个脑海里，
0: 跟过电影似的。
2: 对，就是早些年吧，我们也是就是跟着我师父就东奔西走的那个时候，总能遇到有一些特殊的病人。哎，对，师父你还记不记得，就是有一个人吧，我们印象挺深的，可能在大多数的人的印象里边吧，都是一般都是什么年轻的
0: 啊，
2: 带着个老头或者老太太过来看病、
0: 这种比较常见、
2: 对吧？但有一回我的印象是那啥，是一个老妇人，就是老母亲吧，推着她自己年轻的孩子来看病的。
0: 这怎么还反过来了哈、你说年轻人推着老人去看病，大家不会有什么感觉，但是老人推着年轻的孩子去看病，
2: 对，
0: 这个让人就有点看不下去了。这他这个孩子得的啥病？这个
2: 脑出血。
0: 多大年纪脑出血啊？
2: 35岁。
0: 哎呦妈呀，
2: 35岁，那小伙脑出血都2年了。那是32、33的时候发病的。
0: 我看老爷子好像有点印象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这个事儿呢，我知道。那个就是那个你说那个宁宁啊，他是不是就是那姓高啊？小高那个孩子吧，是他吧？
2: 对呀、对对对，小高那个孩子。
0: 二位在说的时候，我都没缓过劲儿来哈。35岁，我这现在一直在想这个年纪，35岁，跟我年纪基本差不多。哎呀，就脑出血2年了。
2: 就是你想象不到，
0: 我想象不到35岁这个年纪，
2: 是不是
0: 我跟脑出血2年这事儿，我怎么也挨不着一起去。他这个35岁，照理说这最好的时候啊，怎么就脑出血还这么严重？
2: 正常来讲的话哈、其实30来岁不至于这个样子。
0: 对呀、
2: 但小高那个时候他确实是32、33岁的时候发病的。反正后来要是了解了的话，我们也知道，就跟大多数人一样，就是为啥就都为生活。因为小高好像是在10岁那时候吧，完他爸当时就被查出来了，他得了很严重的疾病。完家里人肯定得给他治啊，也是倾尽全力，最后人财两空，啥也没有。
0: 就是他父亲最后也没留住，是吧？
2: 没留住，完欠了几十万块钱的外债吧。所以那你说那你借的那个钱你总得还呢。你想那一个家庭，男的还没了，完人剩那个媳妇儿一个女同志带孩子，你说咋整？
0: 不容易，
2: 几十万不好还呢，在那个时候
0: 挨过来的，吃过那么苦。
2: 完了，这一下子小高他妈就累坏了。那个摆地摊儿，给人家擦皮鞋，蹬那个三轮车，你就是什么活儿，基本上都干过。
0: 就只要
2: 能干。但是小高吧，哈，你别管咋的，他这个孩子还是挺争气的。后来高中毕业了以后，考了一个挺好的大学。大学还没等毕业呢，完就被人家公司吧就给提前就挑走了，说这个孩子。就是各方面都是不错的，
0: 好苗子哈、这个确实挺争气的，这也算见谅了呀，日日有盼头了，儿子也出息了，能挣钱了，对吧？我觉得这个老妈也算熬出头了。
2: 那要是不往下边去想的话，我觉得他们家已经算是拨开云雾见太阳。
0: 对呀，熬出头了。
2: 就是啊，就算是这个样子，但是你别忘了，他那几十万的外债可不是那么好还的。一个女同志带个孩子。然后还得交学费，还得把他给养大。欠那么多钱，那一时半会儿还得完吗？还不完的。
0: 这个、债务的问题。
2: 对呀、
0: 就
2: 小高毕业了以后，他不开始工作吗？工作的时候也得攒钱呢，那钱到那时候还没还完呢。
0: 就是母亲没还完的债
2: 啊，
0: 儿子继续接着
2: 往下还。那你对不？那你不能说我借完了人钱完不还呢？嗯嗯，那也不是人家家风能做出来的事儿啊。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2: 完他写。

0: 子吧，多挣点钱，这样的话一部分攒起来给人还外债，另外一部分那妈妈年龄也大了呀，
1: 对，
0: 那也给妈妈买点补养品呢，让她妈也能就是别再那么受苦受累的哈。
1: 这孩子压力其实也挺大的。
0: 对对对，肯定要大呀，你说那谁欠几十万外债不着急呀、啊、对吧，完事他上班了以后真的是挺拼命的、白天黑天的干，下了班以后打了一个零工，是什么就是像卖什么串儿啊那地方啊，就怎么的，就到半夜后半夜一般两点来钟吧能回去睡觉、这样你看哈，他早晨六七点钟就得起来了，一两点钟回家睡觉，一天也就睡个三四个点四五个点，是这个样子。
1: 这个真是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哈、
0: 对，
1: 这个懂事的早，
0: 真是这个样子。这个孩子真真的我们都特别喜欢他，而且呢他这个孩子吧哈，就是挺会过日子的，可能省钱了，有一件衣服就不买另外一件，就是我就一直穿这个东西，洗干净了完我晾干再穿呗，就是这样子，
1: 能不
0: 舍不得花什么钱，
1: 能不花钱就不花了
0: 啊。对对对，就是这样子的。完平常吃饭什么有的时候就泡点一块钱一袋那个方便面，再不然就是整点那个什么馒头，完事里边夹点咸菜、就那么吃、基本上就这么整。哎，你想，一个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子，你说那阵儿的那个年龄，这么折腾，谁经得住啊？
1: 对对对，这个因为他架不住，他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儿。
0: 后来有一天，这不出事儿了吗？在我上班呢，不知道怎么的了，突然间就嗷的就叫起来，旁边同事就是认为这怎么地了，这是怎么的了？完事就喊脑袋疼，你怎么的了？完问他，就说脑袋疼，脑袋疼。完后来就没有声了，大家打120来了以后也不行了，就是后来一诊断说这人怎么回事，就脑袋疼，完事初步一诊断应该是脑出血，完这不就那啥吗，给送到那个送到医院去了吗？好在是啥呢，当时吧及时给送到医院去了，刚开始出院的时候没有这么重，后来回到家里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就是偏瘫的这个事儿。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命留下了，但有的时候一看回头一看这个症状，
0: 哎，
1: 整个人基本就是
0: 就废了，
1: 对，
0: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因为他后来你知道不，回家休息的那段时间不能上班了，他自己也着急，完他妈还得照顾他，小高看在眼里还心疼，所以后来发病就比较快，因为他心情也保持不好嘛，就到最后说话都不会了。
1: 哎呦
0: 啊，后来辗转的找到我师父的时候，你说那都35了，就是都过去
1: 两年了，
0: 说实话是已经把那个最佳的时期都已经错过了两年了嘛。两年，那老人家还是把他自己唯一的房子都给卖了，都租房子去住。
1: 其实有的时候咱想啊，这都是咱们身边真真实实的，一些患者家庭的这个真实的情况啊。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人生百态真是如此，有的时候这个上天也不是特别公平哈、就是那话怎么说来着，叫这个屋漏偏逢连夜雨哈、还有一句话叫什么，叫麻绳总挑细处断，磨难专找苦命人，就是。已经很苦了，你怎么就不能再见点亮，你说刚见点亮就把家里的亮给熄灭了，就是有刚有点起色，刚才一说我还挺高兴，我说哎这孩子挺争气的哈，以后就可以帮母亲去分担了，日子可能一点点就转好了，这个几年的事儿啊。但是你看这个孩子一旦得下这个病，你说这个家庭基本就暗无天日了，对吧老爷子，他没有啥希望了。
2: 对呀，可不是吧、你看那当时呢我还记得那天啊、那小高他的母亲呢为了省点钱，推着这个车，哎呀辗转呢就又换了几次交通车才找到我了。哎呀累得他大汗淋漓啊，满脸都是汗。
1: 大家都能想象那个画面哈，这个街头一个老母亲推着一个不能说话不能动的一个儿子，正当年龄儿子去这个看病，辗转几路找到人老。哎呀，我现在一想想那画面，在我脑当中跟过电影一样，真不容易，真不容易。哎呀，听得我心里太难受了。所以啊，就是有的时候咱怎么讲哈、咱平时不光要嘱咐我们说，哎呀，长辈啊要注意身体哈、其实像我这个年纪，三来岁，其实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就是咱们这些跟我同龄人的朋友，我觉得也应该好好注意自己的健康，就是别让父母到了本该享清福的年纪，然后我们又如果真有什么事儿的话。为我们再反过来操劳的话，那个时候心里绝对是非常难受的。哎呀，行了，不感慨了哈。听完这个，确实心里很不舒服。老爷子当时找到您的时候，您当时是因为找到您了，我对我来说，我多少有些欣慰啊，因为我觉得有救了。当时是怎么给他治的呢？
2: 你看那个当时吧，我就给他用了两个方法，
1: 两个方法
2: 啊，内服 和外施的方法。
1: 嗯，
2: 内服呢，我就用这个古方啊，地黄引子、宋服这个三七粉啊。
1: 嗯、
2: 外施呢，就是我每周啊给他扎两次针灸啊，在穴位上给他扎针灸。
1: 嗯嗯嗯。
2: 我记得大概呢也是针了五六次吧，
1: 五六次
2: 啊，时间呢、也就是20天左右。
1: 嗯
2: 啊，那天呢正好呢要来呢进行下一次这个针灸了。
1: 哦，
2: 这小高的母亲呢推着小高就来了。
1: 来了。
2: 哎，这次呢、特别的激动。
1: 嗯嗯嗯嗯。
2: 从这个一进屋啊开始的哭。
1: 啊
2: 啊。
1: 不是这个张老师当时在场吗？
0: 嗯，在。
1: 他为啥哭呢？这么激动呢？
0: 他高兴呗。
1: 嗯嗯嗯。
0: 完了，当时我们也是安抚他一下，完我给他倒了一杯水，完我问他、我说你别着急，别着急，怎么的了？我说小高现在怎么样啊？
1: 嗯嗯。
0: 完、
1: 嗯、
0: 我就看他妈一边说吧，就眼泪就从两边就流下来了，告诉我、出门之前擦地嘛。
1: 嗯。
0: 完就挺着小高坐那个轮椅的上面，然后就搁后边喊，就是妈，妈歇会儿。
1: 哎呦。
0: 那个，哎，就是。
1: 这咬字挺清楚的，
0: 啊、
1: 就是妈这个音可以发出来了。
0: 哎，
1: 哎呦，这个变化太大了。
0: 就是他能蹦出来几个字儿。
1: 嗯 嗯。
0: 当时那几个字儿给他妈叫的，他妈说的，我擦地我都没敢动，
1: 嗯、
0: 我就以为听错了呢。
1: 幻听了。
0: 后来对，完他确定是他儿子发出来这个声音的时候，他妈转过来脑袋就受不了了，看着他儿子就哭了，眼泪就下来了。
1: 哎呦，
0: 因为你想那么长时间，他儿子几乎是在失语的范畴啊，就不会说话。然后这么长时间、头一次听着小高跟他喊妈，老激动了。
1: 哎呦，这个。哎呦天哪，这个太好了，因为我太知道这个语言受影响之后哈、一旦说这个能说出话，发出字，一个字一个字，这个很不容易一件事儿。哎呦，我能想象到当时他母亲，哎呦，得是多么激动哈！别说小高母亲了，就我听都跟着激动。我觉得，哎呀，我感觉眼泪都快出来了，就是感觉这家人经历过这么多风风雨雨哈、就是这么捶打，
0: 了一点点要好了，
1: 对，又见点亮了，啊、这个。老爷子，这个绝对功臣了哈！这个当时您这个又是内服外施这个组合拳、这个当时怎么又判断用这个方式？而且我觉得这个方式好厉害呀、这个太牛了。
2: 对，你看这个，我首先呢给他内服呢，引经药呢就是地黄引子，
1: 嗯，
2: 它本身呢就能够缓解这个舌腔不语，足肺不用的这些症状。
1: 这是个引子，
2: 对，咱们说呀，
1: 嗯，
2: 就是因为除绝以后啊。这个淤血块压迫的，所以呢，才出现这个活动不方便、就说的半身不遂，这些症状。中医上讲呢，叫淤解生百病，淤散百病消，
1: 还是淤的事儿。
2: 所以这个三七的主要功能呢，就是它可以化瘀。
1: 这个我有个小问题哈，这个张老师帮忙给我解答一下，就是。直接用三七不行吗？为什么非得加一个地黄引作为药引子来进行配合呢？
0: 没有，那时候没有破鼻颗粒的这种技术啊。
1: 哦，那时候还是我明白了。
0: 对呀、
1: 啊，
0: 因为你那时候没有这个技术，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没办法，你才给他配药引子的。
1: 找个带道的。
0: 对呀、你那时候能适合他这个病的药引子，也就是刚才我师傅说那个地黄引了。他能带动三七吗？把有效成分带到病灶的那个地方。然后你要是落到语言的上面，落到肢体的上面，它好快速的发挥效果呀。这不就是药引子的作用吗？
1: 原来这么回事儿哈。所以我们在想哈，老爷子在当年没有这些先进的剂型，没有这些容易让大家吸收特别好的剂型的时候，我们就动脑子怎么能够加大它的这个吸收哈，所以这个时候药引子作为中医当中的一个瑰宝，你看在这时候派上用场了。
0: 对呀、
1: 啊，
0: 而且咱们在说这个三七也是这样啊，三七本身可以进到脑袋里头去，达到止血消瘀的这个作用。你要有一些脑出血，它本身那个地方，你就说那个地方也就废了，就是堵死了。为啥堵啊？就淤在里头嘛。 而那个七年生的三七，它能化瘀成水，能够加速溶解吸收，还能够防止血管再次出现破裂出血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其实不就是防止我们二犯的问题吗？
1: 哎，从这个根本哈，
0: 哎，
1: 就把这个事儿隐患这事儿，
0: 哎，
1: 咱就切断了。
0: 出血还是血栓性的问题，其实我们都要防范，
1: 不能再犯了。
0: 对对，但你用了三七之后，这个问题不就好了吗？
1: 太棒了
0: 啊！而且你对于刚得那个脑出血的患者来讲，三七。

0: 但是能动了，
1: 对对 对，
0: 能动了就是好事儿，
1: 嗯嗯嗯，
0: 对吧？
1: 这个已经是发生很大变化了。
0: 对对对，他母亲真的也是特别那个认真的，
1: 嗯，
0: 你给他儿子调身体嘛，
1: 嗯，
0: 我师父说每周给他那个针灸两次，
1: 嗯，
0: 他是风雨无阻，嗯，就肯定去，
1: 雷打不动，
0: 对对，肯定是去的，
1: 嗯，
0: 然后定期的也陪着孩子去做那个康复训练，
1: 嗯，
0: 后来好像是过了能有小半年的这个时间吧，
1: 嗯，
0: 基本上小高他就是生活吧，
1: 嗯，
0: 大的不行，小的基本上可以自理，
1: 就是小高这孩子真自强，
0: 他很要强的，
1: 母亲呢也特别的这个不离不弃啊，哎，一直照顾着孩子，
0: 对，
1: 真是不一样，
0: 对对对，
1: 嗯，
0: 反后来给他妈收拾个屋子，做饭摘个菜打个下手啥的呀，
1: 嗯嗯，
0: 都没有多大问题了。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做这档节目啊，有的时候也真是受益，受益为什么，嗯，可能怎么讲哈，啊，如果说不是这档节目，我们可能谁跟我说这事儿，我未必能够信，对吧，一个话都说不了，出门都需要人推着这个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你甭管多大年纪，
0: 嗯，
1: 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超出所有人的这个想法
0: 了，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嗯，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哇，我终于到这里打卡了。哎，等等，总要给这里留下些什么吧？嘻嘻嘻嘻。哎，停！你不会是想把手里的垃圾扔在地上、水上、山坡上吧？你不会是想把车轮印、脚印、手印留在罕见的地貌上、古老的文物上吧？你不会是想在墙上、树上、石壁上刻字吧？啊！嗨，你误会了，我要留下的是遵守秩序排队通行，不大声喧哗，是文明礼让微笑对人，不乱丢垃圾，是礼貌打卡保持距离，不影响他人，是这里对我的好印象。出游天，美美的你和美景最配哦。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0: 其实他这个病例吧，哈，从我师傅给他开药开始，其实我们就已心里已经有数了。
1: 嗯嗯，
0: 他现在所有的变化都基本上在我们的意料当中。
1: 嗯，
0: 因为我们对三七的功效是有一定的了解和认知的。你看过去咱们依靠传统的中药得通过药引子把三七的能力最大化，但现在不是不用了吗？
1: 现在不用了。
0: 对呀，如果现在要是能用上七年生的三七，尤其是你就是咱们那一
2: 片破壁颗粒，
1: 哎呀，
0: 咱就不需要药引子了。
1: 嗯，
0: 没有药引子，其实你说地黄饮不也需要花钱去买吗？
2: 对对对对，
0: 第一你省了一部分的钱，第二的话它本身就可以去帮助我们吸收，强大的吸收力就可以达到了，
1: 会上去不上
0: 身，它也一样会吸收。
1: 嗯嗯
0: 啊，所以有时候觉得哈，科技进步了吧，人也幸福多了。
1: 嗯，
0: 真的。
1: 嗯，
0: 因为现在你叫一个病，只要是对症，你用点药都能够见效。
1: 对，都是受益的。
0: 啊，对对对，
2: 怕的就是这些老慢病，这些陈年旧病，
0: 啊，对对，治起来费劲
2: 啊，这个不容易了。
0: 越来越发展了，
2: 你没强大的效果，真这咱我土话说，哎，你真通不开呀，啊，这个，哎，不好整，不好整。
0: 但现在可以了，现在可以了。
1: 嗯，
0: 包括那个你们每次一提到那个三七破壁颗粒的事儿
1: 啊，
0: 有五年生的、三年生的。昨天我跟我师傅讲，我说我们挑五年生的，给他挑最好的，不行吗？我师傅没搭理我，
1: 绝不让步。
0: 妹妹就我师傅都。

0: 搭理我，就是你说你的吧，我也不表态，也不怎么。
1: 反正就要这个七年生的。
0: 那你有好方法不给人用，非得让人家用不好的方法呢？
1: 他心理上过不去这个关。
0: 对，就是这样，因为师傅的风格他就是这个样子啊。而且你像他那个三七破皮颗粒，每次我们给大家争取的原因，不也是因为它的效果征服了我们吗？
1: 首先东西好。
0: 对，因为我们吧，说实话，这些年吧，接触的也确实有点多。你像脑出血这样的病症，其实你说它只是病人痛苦吗？
1: 嗯，
0: 不只是这样，
1: 对，
0: 整个家庭痛苦，
1: 对对
0: 对。
1: 对，哎呀，所以说到这儿，老爷子，这个说来说去哈，最终的核心还是七年生三七破壁颗粒的事儿。老爷子给咱争取争取。
2: 哎呀，对呀，这个事儿吧，我也在一直的想。
1: 嗯，
2: 大家呢也别太着急。
1: 嗯，
2: 我呢联系联系这个研究所啊。看看能不能给大家争取到这个三七破壁颗粒。请大家放心啊，只要我有一线希望呢，我呢就会努力啊，绝不放弃它。
1: 太好了，有老爷这句话呀，我们就放心了。其实今天哈，说到这个三七破壁颗粒的事儿，真是让我们觉得，一个病例真的是感动我们啊。我们有句话叫什么，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啊，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句话呢其实用在大家身上是再贴切不过了。我觉得永远把患者朋友的事儿啊放在咱们第一位，两位老师做到了，以前的重重困难都解决了，我相信这一次也能够带给我们一个好的消息。好的，这里呢感谢两位老师的辛勤付出哈。那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01-5511，400-901-5511。那咱们抓紧时间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一个食材引起一段青葱回忆。
0: 哎呀，那时候哈，谁能想啊，我大哥上那个土墙洞子里头哈，去掏那个蜂蜜，完这一个没站住，就栽那个鸡窝里头去了，给我乐坏了那时候。
1: 太逗了这个啊！
3: 借美食说故事，感叹大千世界，万象人生。
0: 哎呀，那个大娘啊真的挺不容易的。她身体吧本来都那么不好了吧，还得去操心那一家子老小的事儿。
3: 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生动的讲述方式为大家呈现听觉盛宴，在谈笑间领略饮食文化，让您吃得健康，吃得放心。今天吃什么？上菜。
1: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901-5511，400-901-5511。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开通热线哈，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4: 您好，赵敏老师。
0: 你好，
4: 任老好，小梁好，张明老师，我听你讲座成高兴了
0: 啊！
4: 像你的笑声，不说别的，因为我吧有抑郁症，我就听你这样说话，就不吃药，我听你笑声，我就心情特别好啊！你有天没播没听着，我就闹心呐、啊！我就给我的辅导老师打电话，我说咋的了？我听不着不行啊！张明老师，你是我的精神支柱。
0: 你看你这么一夸，我都不知道怎么摆着好了。
4: 王老师，我要我跟你咨询点事情。我要你产品，我有的啊，我真的我吃的产品啊啊，黄芪、丹参、香参呢。我打吃这个，就你这个产品呢、啊，我得沾着。元宵我睡觉不行啊，现在睡觉咋的能睡五个多小时啊？
0: 哦，哎呀，那挺好、啊。
4: 哎呀，就说是呢，我还不能做梦了还。完我那时候大便可费劲了，管现在管的咋地，是稀干的，是粘便是咋便，他天天有啊，人现在不行。
0: 对，他就能变就好、
4: 现在我咨询那个啥事，我胃肠有毛病，我是萎缩性胃炎，我寻请赵敏老师和尹老给我出个小方，完了我啥呀，我腹痛吧，完腹还凉，完了腿吧，就小腿往下吧，总就潮乎乎的，有换就是冷天就总那潮，就现在是潮乎乎的难受，就扎不觉的。完有时候浑身烧着，给我出个小方，主要我胃腹痛，是不是肠胃的毛病是咋回事？我就腹痛啊，凉啊，小肚疼，肚脐底下疼啊，都总那个疼啊，胀气似的。
0: 我捋一下啊，
4: 你给我捋一下。
0: 说的是，小腿凉，小腿凉潮的，
4: 潮乎的是。

0: 你现在那要是有过去寒凉的这个过程的话，现在要是有那个，就是你说那个发潮啊，你是其实那就是寒的一个问题
1: 啊，
0: 这个事儿就是凉嘛，就感觉它发潮的这种。然后再有就是你是什么小肚子疼是吗？
1: 小肚脐里总囊疼是，我还有点胀是。你说我你说我这忙活咋做的？我那时候我七十五七十多了，我挂铲那做的。我们家老头不管我呀，我挂三个呢。我小肚子难受，都个骑自行车来家干活了，啥活都整啊。
0: 妈呀，就
1: 个骑自行车去，哪有水洗的下的个个不做。完打那开我还口干，是舌头咋不约的，像辣椒辣呀，像辣不咋舌头，这舌头口干似的。哎呀，我现在咋吃你这也比以前强了。我告诉你，赵明老师。
0: 也都坚强了哈，
1: 都比都坚强，
0: 嗯，坚强了。
1: 王伟主要扭就行，给我这个胃肠给我找个小方腹痛啥就，维新这个。
0: 我觉得还是一个散寒的问题，因为你
1: 是散寒哈，
0: 有点多是吧？凉气太多了，
1: 嗯，
0: 寒太多了，那就应该散散寒。师傅，你觉得他这个从这角度走行不行？
2: 行，对，他这个
0: 还是得散寒，
2: 对，
0: 啊，
2: 中焦脾胃虚，寒气太重了，嗯。
0: 寒气太重了，那就搁点什么党参干姜之类的东西，
2: 对，
0: 是吧？
2: 嗯，
0: 小茴香，干姜、党参、白术和甘草，
2: 对，
0: 就拿这些东西去整整
1: 就行啊。
0: 啊，对，那你就拿这些东西喝呗，你喝个十天半个月的，我感觉能见效。
1: 哎，我还记不住呢。
0: 没事儿，你记不住不要紧，那一会儿工作人员会告诉你。
1: 哎，那好，那可真好。其实我听张伟老师，我听说话听你老说话，我特别高兴啊。我这才刚我心情挺紧张，我跟你说话就我不紧张了，成好了。
0: 说话就跟我说话本来就不需要紧张啊。
1: 有你呢，我从来没听你这，你这说话特别招人。哎呀，就明明有毛病，跟你一通话吧，这毛病也不难受了。
0: 好，好一半了，你那意思呗？以后不吃了，啥也不用吃了，就光跟我说话。
1: 不是你这个，不是光听你说话，你这产品是行啊，咱得说实话，谁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这不这鸽子呢吗？吃针见效啊！让我这没看我大便呢，说一趟趟总出牙，憋的难受也拉不出来，拉像猫屎条儿，精细的，完还不是干的，就打吃这个益生菌呢，灵芝呢我也买了
0: 啊，紫芝，
1: 我跟我们老头俩买的，
0: 嗯嗯嗯，
1: 我们老头倔，没灵芝还没吃不到咋吃，我总记不住，那一瓶的不是吗？我不知道咋吃。我脑袋包书，我没文化，没念书，因为是，
0: 那不也得吃啊？那灵芝那个东西那个好，本身它就
1: 啊，就是因为我听你说是好呢，
0: 那你就给他上午一个，下午一个这么吃呗。
1: 那灵芝不平装咋捆呀？
0: 你可以拿勺啊。
1: 没有勺呗？
0: 那你家里没有勺
1: 啊？家有家有，我用勺捆多了。
0: 你就一勺呗，就你正常吃饭的一勺呗。
1: 啊，那好，那真谢张文老师。哎呀，我成高兴了，我听这话真高兴啊。我跟你说话都想没头的跟你说。
0: 哎呀哎呀。谢谢，反正大家
1: 我吃真见好，张明老师啊，
0: 见好就行。完，
1: 我一直要跟着你啊，张明老师啊。
0: 啊，我欢迎，这我是举双手欢迎他。
1: 啊，我一直都要跟你啊，真的不是欢迎，真的给我治好，吃这汤药，我吃中药，吃多少也不行啊，中药我没好使啊，就吃你这个产品呐，真的好，真行啊。
0: 因为我们家这个东西吧，给大家只要是搞团购，无论是什么，首先它的质量关、效果关，我师傅要求是非常严的。
1: 张明老师，你没说你是谁的徒弟，没说，我就说我的徒弟。
0: 对，我是谁徒弟？大家
1: 您是师傅徒弟。
0: 对，反正我师傅在这一块几十年了。
1: 真是啊，老师，真是，我听你的小时候，就老师这些，你收着你这几个徒，我听啊，真是。您老真的好的人呐，少有啊，
0: 很不容易。
1: 你也是，你真成好了，你这妈呀，你谁讲座像你这讲座连说带笑儿，完了跟你解决问题特别好，还吃药的产品啊，都是真正产品，真的好。
0: 好东西才给大家拿出来，要不白花钱。你攒点钱多
1: 是啊，你那老师你说这句话实话，这我是农村的老农，就是，哎。真谢谢老师，完到时候我也给我的辅导老师打电话，他也可以告诉我这个是不是
0: 啊？对，没问题，他那个你的指导老师都会把这个方子转达给你的，一点都不带差的
1: 啊。那好，今年是23期，赵明老师多能有，
0: 那得等
1: 上回3期赵明老师我没买着啊。
0: 啊，没买着啊。
1: 啊，我一说这个意思，老师尽量，老师尽量啊，尽量，谢谢赵明老师，人老小亮都谢谢你啊。哎，好了，谢谢啊，哎。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那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再有任何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

0: 热线进行咨询了。热线号码是400-901-5511 400-901-5511。
1: 妈，晚上吃什么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3: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4: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2: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5: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7: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2: 赵宁老师，谢谢您。
5: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我们接着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8: 哎，你好。
0: 你好。
9: 你好，欢迎。哎，是我
8: 啊，赵宁老师，你好，你好。
9: 哎，你好。
8: 那个，我也是为了这个三七来。那个，
9: 啊、
8: 老师，我最近得了个小方子，
9: 啊、
8: 说把鸡大腿骨头和三七呀、熬汤，就能对那个骨头坏死有帮助。
9: 啊，
8: 我老伴儿就是骨头坏死，天天呢、疼的直叫唤，
9: 啊，
8: 晚上也睡不着觉。
9: 嗯。
8: 然后刚开始前吧，还能活动活动。
9: 嗯。
8: 现在，哎呀，都下不了床。吃喝拉撒都得我照顾，大小便呢都不能自理。
9: 嗯，
8: 他自己遭罪啊，全家也跟折腾。
9: 嗯，
8: 哎呀，就想问问您，他能不能吃？像他这种情况，
9: 啊，他可以吃的，血液当中钙质的这个含量。那你熬不熬骨头汤吧，我倒不介意。但是你要是用三七和那个就是氨糖要配合起来的话，我觉得能更稳定一些，就是效果更稳定一些。
8: 哦、
9: 但你要熬骨头汤的话，
8: 哦、
9: 也不是不行。骨头汤因为里边有胆固醇什么东西，油脂类的东西都比较多，你们喝的时候得注意点，把上边的油脂给它撇下去。但我认为如果让我去推荐的话，我更推荐它和氨糖一起吃。
8: 哦，那行，那行，那就我觉得
9: 没问题。
8: 嗯嗯，行，那就觉得它这肯定能适用，对吧？
9: 啊，能适用。它
8: 之前吧就是血液循环就不这么太好
9: 啊，
8: 完了最开始吧一动大劲儿了就疼，完了，那个还老发木，出，哎呀，出门都得拄着拐棍儿，然后远门根本出不去。
9: 啊，
8: 后来吧，现在关节疼挺厉害了，到现在完全都出不了门了。
9: 嗯，
8: 你说，
9: 那你气虚它就麻，血虚它就木，还是血液运行不畅引起来的吗？三七这个药用吧，本身就有透骨的作用。所以它可以把你骨头里刚才我说淤结的地方，就有淤血的地方给你行开了，气血畅通了，疼痛和麻木的这个现象自然也就没有了，这个问题倒不大啊。但你要是比如说现在那个三七的问题哈，药房里边有三年的三七，你要是只能买着三年的三七呢，那你就得用到七克左右。但你要能买着五年的三七，你可以吃五克，就是一天吃五克是可以的。你要是三七，就比如说，如果说就像我师傅给大家每次联系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七年生的话，你可能吃一克就能达到这个作用了。所以你可以就着您的就是，经济情况来定呗。你要是能买着五年的，就买五年的，就不要三年的，因为它这个作用要小一些。要是能搁我师傅这，哎呀，现在不敢说呀，也不知道也不能同意放来点给咱们呢。所以这个我不敢说。那你要买的话，尽量的就是有五年的不买三年的，有七年的不买五年的。
8: 你这一说，我就放心给他用了。
9: 啊，
8: 那个我感觉哈，你这一说啊，就是咱们老年人呢，好像这个三七都不应该断，老骨头老腿的，你说是不是应该给他活活血？
9: 啊，
8: 要不然这一磕一碰的真不爱好。
9: 对，对。
8: 嗯，我之前吧也是这个腿疼的时候吃过，好了吧，完就不吃了。当时就听说这七年的三七特别难得
9: 啊，
8: 这个省着用，当时也没舍得吃。后来我一看，这到现在也不行了，这点剩了点儿，得给老伴吃上，也留不住了
9: 啊。
8: 但是我觉得，哎呀，吃不了多长时间了，就剩的不太多。老师，你看能不能帮着咱弄点？我觉得这个研究所他要有这个东西，你要是帮着想想办法啊， 你就哪怕给我走。

0: 三盒也行啊，这七年的关键，这七年厉害，对不对？要不人研究所咋能要这玩意儿呢？所以说，因为吧，我也确实需要这个东西，就我自己血压也高，血脂也高，我也怕哪天到时候真的出点啥毛病，这样借这个机会，先给预防一下，把堵的地方给捅开，冲一冲，给那个老骨头都强化强化，还有我老伴儿也是，他有点血稠的问题，我想让他吧，也用上点这个七年的三七，彻底给他调一调。
1: 七年的三七要有的话，我们乐不得给大家呢。人家有，但是人说不归我们管，你得跟研究院去联系。其实要是处于研究院的角度的话，那要是我也会留一点三七给自用，因为你科学这个东西就需要去反复的研究，而且科学都是大量的经过实验去研究的东西，所以咱也能理解，我们也都是做那个科研出身的，所以也都能明白。那到这头来的话，老于家的原料跟不上，那你说研究所留点东西也是很正常的。回头让我师傅看看能不能窜换的开，窜换开呢就能整个几百盒、一千盒、两千盒的。要是不行的话，咱说理想化是能多越多越好，但是人家要真就给我们三五百盒的话，那真解决不了三五个人的作用。那到时候再说呗。现在我师傅压力也挺大的，到时候看看。我相信我师傅一定会给大家尽力的。
0: 那我这边你帮着想着点呗，行不？
1: 没问题，
0: 弄
1: 来了
0: 吧，别把我忘了就行。
1: 不能
2: 啊，
0: 好
1: 就先这样啊，再见。
2: 好的，
0: 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咱们就不多聊了哈。那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大家，关于这个七年生三七破壁颗粒的事儿，现在呢我们就耐心的等待消息，等待两位老师带给我们最新的实时的一个进展。场外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01-5511 400-901-5511。咱们抓紧时间的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哎，老师您好，是赵宁老师吗？
1: 啊，是我，您好。
3: 哎，您好，我那个我婆婆是这节目忠实的粉丝了。然后我今天我就想代表我婆婆还有我自己来谢谢你们，就多亏你们，我婆婆身体好多了，现在，哎呀，身体又如燕子，现在还代课教跳舞，一点都不像五十多岁的人。几乎他现在就是脸上皱纹什么的都没了，因为他一直吃那些那个中药颗粒，然后也给我拿过，我之前都没吃，因为吧我，哎，不瞒您说，我之前我不太信这个，我现在就是挺相信的了，
1: 因为你年轻啊。你年轻关注点不一样啊，你上岁数了以后各方面都出问题了，那我们老人肯定关注的是健康啊，你们年轻这关注的肯定不是这一块啊，是不是？那您说说您的情况吧，我听听。
3: 啊，因为我和我老公结婚七年了都没要上孩子，然后就一直挺闹心的，就是焦虑。然后我俩去医院检查，医生嘛就说我是那个中度贫血，然后内分泌有点失调，血糖也低。
1: 我懂了懂了，就是不好做摊儿，对不？因为你身体虚。
3: 是，然后就跟我说想要孩子得好好调整呗。
1: 啊，对，
3: 需要时间。然后我就挺接受不了，毕竟都七年了。然后，哎呀，然后我老公就一直安慰我。
1: 那还挺好呢。就是你们现在吧，一个是你们贫血哈，孩子你那个身体的素质不是特别好，所以在受孕的这一块来讲的话就要费点劲，另外一个再加上体寒，那跟那个冰冻似的，孩子也不愿意在里头待着。你这种情况，你不行你可以整点三七呀，你拿开水冲，你熟三七不是有补血的作用吗？而且那个三七本身还能调内分泌，你可以吃点它呀。你把身体的环境整了以后，完事到时候孩子就愿意来呀。
3: 我吃的就是那个三七，早上用热水冲着吃的。我婆婆给我拿的，说那个拿那个热水一冲，三七不就变熟三七了吗？然后还能补血。晚上
1: 婆婆挺懂的。
3: 我婆婆挺懂，可能天天听咱节目，然后。晚上我想想啊，晚上就是用温水喝，然后还有生三七的那个药效，说能化瘀嘛。然后后来还吃那个西洋参了。就我婆婆特别强烈建议让我吃的，说不管吃不吃别的，一定要让我吃那个三七，说这个三七是什么七年的三七，是极品，就是补血最好的东西。哎，结果没想到我现在身体就是感觉没有那么冷了，然后我之前。夏天的时候都不敢穿那个裙子，我觉得凉，腿凉，我现在都敢穿了。然后那个月经就血块也变少了，肚子也不疼了，颜色就是也正常了。之前都特别不好，然后现在我又搭配那个西洋参。

0: 是的，我就感觉整个人都精神了不少，身体也没有以前那么挨累挨困了。要不然我，哎，而且特别神奇的是我嘴唇吧，就有血色儿了。之前我都不涂口红吧，我都发白。然后吃完是，然后吃完之后我那个低血糖也没再犯过了。之前走一会儿就累，可能蹲下来一起来我就迷糊啥的。现在就是逛街啥的都没啥问题了。
1: 那不挺好吗？因为人参补气第一，三七是补血第一呀、啊。它本身能够化瘀通络，它是阴阳双补的一味药，你吃它挺好的。但是你得记着哈，姑娘，就是你吃那个三七的那时候哈，在你调整身体期间是可以吃三七的。但你如果要是说的已经开始备孕了，就是开始要孩子的时候，那个三七就不要再吃了，因为它不光是补血，它有活血的作用，对孩子也是对受孕不是特别有利的啊。所以你现在调身体的时候是可以吃，当你们和你爱人决定要孩子的那个时候，就身体素质达到了，那就不要再吃这个东西了啊。
0: 嗯，明白。哎，因为我是吃上才知道，就是还得是咱们老祖宗东西厉害，因为当时医生也给我开了不少药，我挺受打击的，就是也没好好吃，吃了吧也没啥用。但是我感觉吃完这个三七，我身体好了，我也有信心了，就是开始坚持吃药调理。前两天吧，我去医院检查，医生就是说我那个贫血好多了，
1: 好多了。
0: 是的，然后子宫也没那么寒了，就是状态挺好。我寻思跟我老公寻思再调整调整，然后就准备要孩子了。
1: 那可以的，可以的。那你那个大红枣和小米呀、鸡蛋、牛奶呀这些东西都可以，就是长期吃。熬点粥什么的，你身体本身就弱嘛，我们要平常的时候除了用药物调理，食物也得调上啊，营养跟得上，孩子不也长得好吗？
0: 嗯，明白。
1: 哎，
0: 老师，你不知道我有多高兴，那段时间哈，我天天基本都吃不下去饭。
1: 是吗？
0: 我现在就是也是想打听打听，能不能再买点三七，因为我在网上看了，没有你说的那种破例特例，然后还是七年的三七，我感觉年份上要是差挺多的话，就没有那个七年的好，别的我也不相信。
1: 你还真别在网上买，你看不着实物，完事你本身还不懂。我觉得大家要是买三七的话哈，别差那点钱，就到药房当中去买去是挺好的，虽然可能贵一点，但是质量和信誉有保证啊。七年生的三七吧少，这回我们也就知道也就那些东西。我师傅说跟那个研究院联系联系，但我现在也不敢多说啥呀。老爷子现在当回事儿，你瞅他闭着眼睛，他都不动弹，他就搁那地方肯定想事儿呢。我的脑子里都明白，但是咱们别给老爷子施加太大的压力了。我相信我师傅会尽力。那你就那啥吧，等一等消息吧。回头这一半天的，我师傅那儿有消息，我就告诉大家，行不？
0: 好
1: 啊啊，那就先这样了啊，我们就先不聊了，就这样，再见。
0: 谢谢老师。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这个时间关系咱就不多聊了。所以看哈，我们说这个三七。三年都能干嘛，五年能干嘛，咱们之前老师讲过。那么七年为保的三七它到底能干嘛，这个带来的效果真太多了。那我们这档节目做的是什么，做的就是让更多朋友能够有幸，能够有机会，能够遇到零门槛的好的我们传统的中医药材，能够让这药材呢焕发出新的生机，为我们百姓不断的造福，去感受一下这些药材好年份的药材到底的魅力在哪儿？您吃完用完，自己的身体是最会说话的。那关于这个七年生的哈，这个维保的三七这种破壁颗粒呢，我们也正在积极努力当中，也希望呢我们能够在直播间收获到一个大家期待已久的好消息。那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就不能多聊了。如果在节目之后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01-5511 400-901-5511。今天节目到这里跟您说声再会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7: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8: 这红烧肉啊。

0: 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1: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2: 赵宁老师，谢谢您。
3: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0: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这两天，老马和自己的同事因为手机上的一个按键到底该叫什么名字产生了矛盾。我们已经互相不搭理超过了72小时了。事情的起因很简单，同事问我怎么截屏，我说你按住关机键和音量下键就可以了。但是同事非跟我说他没有找到关机键呢。嘿，我这暴脾气，我就去跟他当面对质。我指着他手机上的关机键质问他，你怎么就找不到，你怎么就找不到呢？可是他却说那明明叫熄屏键。 OK， 那到底是熄屏键还是关机键呢？老马开始了调查。你可能会问，老马你是不是真的没事干无聊了呢？哎，我就是没事干，我就是无聊了。但是随着我无聊的调查的深入，却发现了一个惊天的秘密，就是我们的

0: 智能手机正在和关机功能渐行渐远。功能机时代，开关机是一项极其平常和平凡的操作，甚至睡前关机，起床开机是很多人的日常习惯。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进入到智能机时代之后，手机的功能和使用场景出现了变化，传统通讯不过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因此厂商也希望用户花比过去多得多的时间在手机上。在这种情况之下，手机的关机功能就被有意无意的给弱化了。比如苹果在 Home 键大行其道的时候，苹果把 iPhone 上的电源键称之为睡眠唤醒按钮。这个说法细究起来其实没什么毛病，因为相比于开关机，这颗按钮更常用的操作的确是亮屏和熄屏。那从 iPhone X 开始，原有的 Home 键被取消之后，唤醒 Siri 的任务来到了电源键身上。同时苹果为了配合 Face ID 的抬起唤醒功能，让电源键唤醒的使用频率也变得更低了，似乎没有必要再叫它唤醒按钮了。但是苹果还是不愿意叫它电源键，而是给它起了一个毫无感情的称呼，侧边按钮。由于长按电源键变成了呼出 Siri， 要关机的话需要同时按住音量键和电源键，然后在屏幕上拨动那个关机滑动按钮，这个步骤就显得更加繁琐了。当然说到这儿，不要以为给关机键关机功能设置障碍的只有苹果一家，小米手机也一样。现在长按电源键默认也是呼出智能助理，只是如果长按的时间更长，屏幕上才会弹出关机或者重启的选项。您的手机是这样吗？结论，除了手机，笔记本电脑、智能音箱、平板电脑等一系列智能设备上，关机的确已经是一个不太常用的功能了。想想笔记本电脑现在很多人都养成了直接合盖进入低功耗睡眠，使用时掀盖快速唤醒这样的使用习惯，而且随着万物互联的发展，关机就显得更加鸡肋了。而如今的关机重启键更多只是被看作解决设备问题的一种方法。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接下来的时间由我来陪大家共同度过。在我们河南戏曲舞台上，我们的旦角唱腔可以说深受大家的喜爱，因为老百姓呢也有一个欣赏的习惯，就是吃包子吃馅儿，看戏看蛋儿。那在我们最近几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漫谈一下我们豫剧的旦角流派旦角唱腔吧。豫剧的音乐遗产非常丰富，豫剧有四大地域流派声腔，降伏调、豫西调、豫东调和沙河调。这四个地域流派的声腔浸染着不同的地域风韵，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点。一般认为降伏调纯正典雅，豫西调深沉悲壮，豫东调高亢嘹亮，沙河调粗犷激昂，各具其美。

应该说，在六大名旦当中，常香玉的嗓子是最好的，因为他掌握了非常科学的发声的方法，真假混合的唱法，音域非常的宽阔，高低不挡，是全能型的嗓子。早期的常香玉的嗓子非常好，甜美细腻，总体而言婉约大于豪放。中期他的嗓子依然好。常大师当上了河南省豫剧院院长，加上抗美援朝时期捐献的湘豫剧社号战斗机，他被称为爱国艺人，全国闻名。因为常大师非常的爱戏，把观众当上帝，特别是他成为了闻名全国的戏剧大师之后，荣誉有了，可能是盛名之下唯恐唱不好，辜负了父老乡亲，心理上的负担使他中后期的作品艺术风格有了很多变化，个别甩腔过于张扬。但是常大师总能准确地找到激烈刚毅和阴柔甜美两个层面的结合点，唱得并不为过，依然延续着他典雅隽永的声腔主旋律。

怎不叫我你刘备？愁上加愁。

夫妻情啊，恩爱难丢，三愁你茶和饭可未必可口，四愁你的衣服烂啊，无人不晓。

疼难忍受，杀出了那金山寺。

剧的演唱如何把握好分寸，应该从剧情和人物出发。戏曲的唱段和歌曲不同，它不是独立的，虽然它具有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然而它是从全剧中挑选出来的，它受到全剧对它的制约。演唱首先要考虑到剧中人物的身份、年龄、性格特征等，其次要考虑人物在剧情当中喜怒哀乐的情感。说到底，演唱是唱人物、唱角色，而不是唱自己、卖弄嗓子，这是唱腔根本的出发点。以常大师的《红娘》为例，红娘是一个调皮的小丫鬟，年龄比较小，因而唱腔要细腻明亮一些。红娘是一个喜剧人物，即便是哭，那也是假戏真做，因此唱腔要欢快活泼多一些。

0: 到书房，啊，他的电脑可就因为呀、啊，那一
1: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您现在收听的是戏曲好声音，主持人驰骋陪您一起漫谈豫剧旦角唱腔，欢迎您继续收听。自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豫剧的各个地域流派在开封的舞台上竞相上演，争奇斗艳，随后演员互相搭班，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豫剧的地域流派结束了画地为牢的历史，开始形成以名角为中心的个人流派，其中最有名的当属豫剧的旦角六大流派：常派、陈派、崔派、马派、严派、桑派。

豫剧名旦六大家之一的陈素贞大师，1936年为上海百代公司灌制了10张唱片，种种原因使得他好端端的金嗓子给毁了，从此嗓子湿润，为此他不得不改变戏路，放弃了唱功戏，朝做功戏发展，唱作并重。坎坷的人生经历和生活的磨难使晚年的陈素贞的嗓子进一步湿润，他把拿手唱的一些唱段减少至不能再减少的程度，他即便有心去演唱也没有了嗓子的资本，但是他却以湿润的嗓子唱出了豫剧的典雅风韵，以韵味取胜。

是血汗安全安，一千元一万元都是杨家钱，一分钱难倒。

钱咱再急用，也得要看看面前摆的是什么钱。钱哪、啊、钱哪、啊、钱哪、啊、钱哪、啊、钱哪、啊、钱哪、啊、钱钱钱钱钱，绝不能为了钱咱丢掉了

我自己看看。把屋有这个徐桂亮长得气张，说话不讲他的小嘴动，叫句奶奶呀，他被那个迷

0: 的孙孙大清城，他们三人能过得好，怎不叫老身我喜在心中。儿孙亲能自在客厅的坐，谁大谁小我交代明，你为大你为小，你为美来你把他姐姐迎，谁归了一听不愿意，低下头不吭声，小脸儿一抹他脸儿朝东，嘴里还不住这大咕咚，你就是骂我可也不中啊。你要是听了奶奶的话，奶奶把你好看成，你要是不听我的话，耍时间就是坏滚囊。我叫春梅，我春红，奶奶有话恁是听。今天本是良辰，日他夫妻三人把亲成，把门衣裳挂上彩儿，门衣裳挂纱灯，发现桌子当圆房，上边再是桌子灯，一个灯一杆秤，一面刀头一面镜，一个粮食俩无声，那一个秤杆砸当成。
1: 银针通臂痛，脉后知春秋，雷法领方药，君臣左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悬壶济世斩世间顽疾。一段被尘封几代的千言墨痕，记录着福寿千年的生命密码。一位见证了中医浮沉的医者，以别样的视角为您解读古方。华夏医魂带你领略古方重现的奥秘，带你找寻健康百年的真谛。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2: 立足本草，追本溯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中西医著名学者魏海音老师。魏老师出身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在中医以及细胞自愈医学领域有颇深的造诣。由魏老师带头研发的治疗性药品五灵参葛治精肽是一款集羚羊角、葛芥、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药材为一体的国药准字 OTC 治疗型药品。通过气血双活、细胞再生、中西医结合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3: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2: 好的，以下时间我们还是请出魏老师。魏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医之道存心间，本草丹心终不变。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魏海英。欢迎大家伙儿每天同一时间与我共同走入华夏医魂栏目。有人说呀，人生就像一本书，有的写得精彩，有的写得平庸，有的写得恢宏，有的写得小气，有的写得平顺，有的写的呢却曲折，有的留下了光彩，有的留下了遗憾，有的留有思考，还有的呢最终却只剩下空白。其实要我个人认为，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没有真正的完美，只有不完美才是最真实的美。就拿我自己来讲，小的时候虽然生在一个医学世家，可是因为家庭的变故，我的父亲坚决反对学医，但我却对于中医啊痴迷至深。我对中医的理解基本是靠自己偷偷的去学，

后呢，又去了德国。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学医，没想到细胞自愈医学是一门更加庞大的生命医学系统。我研究了9年，除了积累了一点所谓的经验之外，毫无收获。当事业处于低谷的时候，我却又再次地经历了一次打击。我的父亲因为车祸几乎成了植物人，2年来没有任何的好转。父亲呢，曾经留下了一封绝笔信和12篇的深格治金方的手稿，不仅让我看到了父亲可能康复的希望，更看到了细胞自愈医学真正的研究方向。在这两天呀，我和大家伙总是谈到一个词儿，叫自愈力。从医学上来讲，自愈其实就是让我们身体的细胞进行自我的修复，自我的再生，自我来进行痊愈，驱除疾病，康复身体的能力。如果我们说的再简单一点，就是靠自己的力量让身体健康起来。那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来了，这细胞为什么能够自我修复，自我再生呢？这是需要强大的动力和本源的能量，就相当于重新塑造了新的基因结构链。其实我跟大家讲啊，在生物界有很多的物种呀，是拥有强大的自愈力以及再生能力的，只不过过去啊，大家没有太重视。比方说像我家传承了11代的深格治金方当中用到的赤龙，它就具有强大的再生力和自愈力。这个赤龙呢，它是中药地龙当中的一种。一说到地龙，大家伙都熟悉，我们一般呢把它叫蚯蚓。那这个蚯蚓，大家想想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是不是如果我们把一条蚯蚓中间给它切断了，它可以再生成2条蚯蚓。由此可见它的再生能力，大家来看是不是特别的强啊。那这个赤龙呢，又叫赤地龙，在中医当中学名叫太湖红蚯蚓。赤龙的再生能力比普通的我们经常看到的那个地龙呀要强大的多。如果我们把一条赤龙给它切成14段，在短短3天之后就会再生出来14条完整的小赤龙。而普通的我们经常看到的那个地龙，要想再生有条件，要么有头要么有尾，如果只是中间的一段，那它还会死的呀。但是赤龙却不一样，它不需要头或者是尾，你只要有任意一段都能够在3天之后长出新的头、尾、心脏，连同肌肉啊、神经系统、消化系统、运动系统，甚至生殖系统、免疫系统、呼吸、泌尿系统，全部都会再生出来。大家来看，神奇不神奇啊？那在医学界呢，把这种神奇的现象叫做全能再生。而新生的每一条的这个赤龙都具有独立的头尾、心脏、消化器官、神经功能，能吃能喝能排，和世界上大家听说过的最先进的克隆技术呀，那是如出一辙呀。克隆是什么意思？我们有些朋友应该有所了解，对，就是用一个细胞复制出一个独立完整的生命体。那现在呢，赤龙是用它一段无头无尾的组织细胞可以复制出来一个完整的生命体。这就是大自然赐予了赤龙的生命奇迹啊。可以说任何生物都是无法比拟的，堪称历史之最。而我们深格治心方当中具有重生能力的不单纯是赤龙，另外还有隔界。说到这个隔界，在中药当中的名气也非常的大，我们老百姓对它不陌生。对，这个隔界有人把它叫做大壁虎。这个隔界在遇到危险之后

可以断尾逃生，过上那么一两天两三天，又可以长出一条新的尾巴。还有就是深格制金方当中用到的像羚羊角、鹿茸，大家也不陌生吧，像羚羊呀、梅花鹿呀，同样可以在它们的角被割断之后再次的生长出来，那只要不伤及到这个根部，就可以周而复始，无限的循环。而且我以上跟大家讲的赤龙也好，隔界也好，还有羚羊角和鹿茸也好，这个在中药当中呀，它都是属于动物性的药材，不是大家平时所谓的草药，就是那些花花草草根根叶叶的植物的药材。那动物药和植物药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呢？中医把动物药呢称作是活药，活呢就是生活的活啊，有生命活力的这个活。那为什么把动物药材称作是活药呢？活药其实指的就是有生命、有意识、活性极强的药材。那么当这些动物药材活药进入我们人体之后，它们可以到达身体的任何部位，像我们身体有一些地方有屏障，那一般的药物像草药呀、西药过不去，但是它就能够透过去，而且能够有意识的针对我们身体的虚损的地方来进行针对性的调补，这才真正的符合了我心目当中活性态多样化而且又具有极强活性的所有的要求。三年之后，在我导师约翰教授的全力支持下，我在导师的实验室当中，通过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和介质电容双提取的技术，终于呀，成功的提取出了我最想要的一种全新的活性态，那就是深格制金肽。那同时，师兄在我回德国的第二年，也就是2003年的3月，在我们国内成立了奥林特制药厂。我们兄妹啊，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不惜一切的代价，尽我们所有的能力，希望有机会可以救回我们共同的亲人。我父亲呢，就成为了深格制金肽的第一位试服者。时隔三年，我的母亲告诉我，父亲还是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国内的脑科专家也初步的判定，现在我父亲五分之三的脑细胞呀，都处于彻底休眠的状态，只有五分之二的脑细胞勉强的还在活跃。而我的父亲就是靠这五分之二还勉强存活的脑细胞，维持着现在仅有的生命体征。大家来看一下啊，现代医学可以说是已经很发达了，但是对于已经濒临死亡的脑细胞仍然是束手无策呀。而且这个病，我们有些朋友应该知道，一旦拖延的时间越长，醒过来的这个机会呀，就越加的渺茫了。这种情况如果再持续下去的话，那么我的父亲可能一辈子也醒不过来了。在深格制金肽提取成功之后，我马上的回国和我的母亲、师兄，我们讨论了两天的时间。那最后我们一致决定呀，还是把我的父亲接回家里，不再等深格制金肽的病理试验、动物试验和人体试验，必须要尽快的第一时间来给我的父亲进行治疗。这个决定一下，我给父亲办了出院的手续，签了协议，所有的责任啊，日后出现什么问题都由我们家人自行来承担，和医院没有任何的关系。在治疗的第一天，因为我的父亲没有任何的吞咽的这种能力，没办法，我们先采取了鼻拭的方法啊，也就是把深格制金肽稀释之后，通过鼻子当中的插管输送到我父亲的胃内。同时呢，我们分成了三波，每天不间断地陪我的父亲聊天，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也

能够加快唤醒我父亲的意识。但是十天过去了，20天过去了，1个月过去了，我的父亲依然没有苏醒的迹象。这1个月以来呀，我们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一刻都没有离开过我父亲的身边。从刚开始的满怀期望，到心存动摇，再到逐步的失望。我有的时候，我跟大家讲，甚至我都出现了幻听，耳边无数次的响起我父亲的声音，他在跟我讲，海英呀，你那边天气凉，你要记得多增加衣服。海英呀，你什么时候能回国呀？海英，你可记得别光顾做研究，一定要记得按时吃饭呀。我一次又一次期待地打开房门，希望能够看到一个清醒过来的父亲。但是现实却是让我一次一次的失望。在这1个月以来，我们3个人没有睡过一个完整的觉。在这期间，我和师兄隔几天还得回药厂做升格致畸胎的病理实验和动物实验，每天忙的呀都是连轴转。又过了10天的时间，我刚从梦中醒来，隐隐约约好像听到有人在小声的哭泣，我就起来了，循着这个声音呀，走到了阳台。我发现我的母亲背对着我，肩膀呢微微的在颤抖。我的第一反应是不是我的父亲出了什么问题？拔脚呢就冲进了房间。我看到我的父亲呀，还是那副安静的样子，躺在床上，师兄正给他按摩小腿，一晚上都没有休息。他的下巴呢，都长出了一层青色的胡茬，整个人显得特别的邋遢。这个时候，我的母亲也走了进来，她的表情和往常一样和蔼可亲，只是我发现她的眼睛呀微微泛红，几乎看不出来刚刚还在偷偷的哭泣。紧接着呢，她露出坚强的微笑，问我们2个人想吃什么早饭。师兄说吃什么都行。这个时候，母亲看向了我，我半天都不吱声儿。整个房间只有父亲床头的心电检测仪时不时的滴滴答答作响，一声又一声。我的母亲在这个时候终于忍不住哭出来声音，而且说："要不算了吧，别折腾他了。"是呀，想一想，5年了。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和心理啊，都疲惫到了极点，尤其是这1个月，我感觉到自己像一个快撑破的气球在随风飘摇。我凭什么就觉得医学奇迹会降临在我父亲的身上？我凭什么就认为升格致畸胎可以唤醒我的父亲？哪怕它成分再好，可能仍然只是我的一厢情愿。我的师兄当时呀，有一些手足无措，开始安慰我的母亲。可就在这个时候，父亲的床头又传来了滴滴的2声，但是这2声呀，我们能够感受到比平时微弱的节奏要急促，也就是这么2声打断了我们3个人的思绪和动作。我赶快来查看父亲的状态，那2声简直就是天籁之音啊！我当时激动的身上都开始颤抖，生怕刚刚听到的是幻觉。我记录下父亲的心率的数据。这个时候，我发现师兄也长长的舒了一口气，而且他提出来要尽快的给父亲来做核磁共振。我的母亲连连的点头，而且这个时候她捂住嘴，眼泪是止不住的往下流，因为一切都表明，刚刚绝不是我的幻觉，不是我的幻听。等到我父亲核磁报告一出来，再和过去的来进行对比，明显的发现，父亲活跃的脑细胞啊，增加了1/3，这明确的表示他随时都可能有恢复意识这样的一种情况。那究竟能不能够苏醒，还是未知数。但是我们都打起了万分的精神。
过两天就是我父亲的生日，我出门买了好多父母钟爱的香水百合，放在了房间的各个角落。在每年我父亲过生日的时候，我总要订上一大批。看着洁白鲜活的百合花，我告诉自己，这将是父亲的重生，我们必定会成功。当父亲通过深隔至今肽治疗到第50天的时候，正好是他69岁生日刚过两天。早晨，我正在一边帮父亲按摩，一边呢陪他说话。正说到小的时候，我偷看医书被他罚跪的时候，我不经意地发现，父亲右边的眼角缓缓地滑下了一滴眼泪。顿时我就像中了魔咒一样动弹不得，我就紧紧地盯着我父亲的眼角，一滴，两滴，三滴，直到枕头上浸出一小片湿痕，我这才敢相信眼前的一幕。我当时再也忍不住了，为了不影响我的父亲，我悄悄地关上门，然后跑到阳台上放声大哭。母亲和师兄听到之后焦急地走了过来，我边哭边笑地跟他们讲，父亲醒过来了。第66天的时候，我的父亲呀终于恢复了自主呼吸功能，呼吸节律在每分钟15-16次的样子。母亲坐在床头讲我和师兄小时候发生的事情，每讲到激动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的心率会微微的加快。在第79天的时候，我对比了父亲和我的指甲，他的指甲根部呀不再像过去毫无血色，而是渐渐地透出了淡淡的粉色。我和我的师兄商量决定加大深隔至今肽的剂量。在第98天的时候，我放心地睡了4个小时，就在这个时候呀被我的师兄给摇醒了。一睁眼我就看到师兄两眼放光，一脸喜色，我当时就预感到了什么，所以呢我就赶快地冲进了隔壁的房间。床上的人正偏头睁着眼睛看向我，这双我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眼睛，他的目光曾经总是放在我的身上，严肃的，微笑的，生气的，和蔼的，欣慰的，每一种目光呀都能够回忆上千遍。母亲这个时候也走了进来，当时我们三个人呀激动地抱在一起放声地大哭起来，我们终于成功了。我的父亲在车祸之后的第1936天的时候终于苏醒过来了，虽然他目前恢复了意识，能够看见并且理解周围的一切，却无法把这些信息啊传达出来。他的胳膊腿啊四肢的肌肉仍然处于一种休眠的状态。为了尽快的让他气血通畅，师兄呢建议用灵芝泡水作为药引来配合上深隔至今肽，给我的父亲坚持服用。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呀，我发现父亲的状态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好。在第182天的时候，他居然可以抬起手臂和小腿了。虽然呢胳膊腿还是没有力量，但是我们肉眼可见的他过去萎缩的肌肉在慢慢的变得饱满起来，有力量起来。终于在第246天的时候，我的父亲可以下床了。接下来呢就是他每天固定的而且是坚持的这种康复训练。父亲在经过深隔至今肽治疗320天不到一年的时候，终于可以自己行走了。事实证明啊，深隔至今肽对于修复脑神经、唤醒脑细胞、促进细胞再生自愈有着显著的治疗效果。父亲醒来之后的每一天都是我这一生当中呀最难忘最美好的时光，因为我不仅仅是成功地唤醒了我的父亲，还完成了自己毕业的课题。自己回过头来想一想，历经了16年的时间呀，
我研究的

细胞自愈课题终于有了答案，而这个答案呢，就是帮助父亲在时隔5年之后成功恢复意识的深隔指静态。在我的父亲彻底恢复行动之后，我把深隔指静态提取的过程也从头到尾向我的父亲进行了讲述。父亲当时跟我讲说，海英呀，你看以前爸爸呀没教你学医，只是想你啊不要像我一样重蹈覆辙走父亲的老路，那现在既然你已经走上了这条路，那以后这样吧，爸爸呀再教你学习中医，今天呢我就教你第一课，什么是中医。中医这个词儿啊，最早见于一本著作，叫《汉书·艺文志经方》。在这本书当中就提到了这样的一句话，以热易热，以寒增寒，不见于外，是所独施也。故谚云，有病不治，常得中医。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有病不治才是中医呢？意思呢，就是说中医呢，它是一门中庸之道，以中为期，以和为重。你看，当我们感觉到热了的时候，你会怎么办？是不是要脱衣服呀？当你感觉到冷了的时候，我们就要加衣服。那吃多了的时候，就要去排泄。当身体虚弱了，你肯定就要去补益。其实呀，不管是人还是天地万物，只有处于至中和的状态才是最理想的状态。所以中医治病也好，养生也好，它的核心你一定要记住了啊，就是平衡。食疗也好，药疗也罢，针灸也好，锻炼也罢，其实呢，都是调理人体内环境不同的方法而已。而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让我们人体的气血、阴阳、脏腑、内外重新归于平衡的状态，来达到至中至和的目的。一旦处于平衡，那么一切都会回归正轨，也就是健康了。而且在中医来看啊，天地万物只有处于不上不下，不左不右，不前不后的中间的状态，它才是最和谐的。所以呢，凡是疾病在中医来看，都是人体出现了气血阴阳它的偏性所导致的。而中医治病的实质你也要记住了，它不是在治疗疾病的本身，而是在纠正这些偏性。中医讲究的是调阴阳补气血，其实就是以草木晶石这些植物药、动物药，包括矿物药，它们的偏性来纠正人体的偏性，让人体的阴阳归于平衡。一旦阴阳平衡了，气血才能够平衡，脏腑平衡，经络平衡，甚至我们的精神平衡，这才是咱们中医治病的根本的方法。它不是去打压啊，也不是强制让你某项功能提升，而是让达到这种平衡的状态。而且中医特别强调，阴不能够没有阳，因为无气便不能够生血，阳也不能够离开阴，因为无血便不能够养气。阴阳一旦失衡啊，就可以导致气血生化之源出现问题，气虚不生血，血虚不养气，接着呢，人体的五脏六腑的功能就要出现下降，甚至会产生萎缩。那气血是相互依存的，缺一不可的。气血呢，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根基和源泉，就如同每一个生命体离不开阳光和水是一样的。而且父亲呀，还跟我讲，《黄帝内经》清清楚楚地记载，气血为标，阴阳为本，阴阳不调，气血不生。我们国家的医圣张仲景曾经也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人之一身五脏六腑

肢百骸，非气不生，非血不行。气血者，阴阳之属也。凡诊断疾病进行治疗之前，必先观阴阳，后查气血。而神医华佗呢，也特别强调了，凡是不知道发病原因的疾病，当从人体的阴阳气血入手。而药王孙思邈呢，也提到，人有阴阳，即为气血。

0: 林强，阴阳不调，气血不生啊。包括李时珍，他也曾经讲过，阴在内，血之首也，阳在外，气之始也，气血为标，阴阳为本，凡病必先调阴阳，后补气血。我当时看着眼前神采飞扬的父亲，真的是感慨万千呀。时隔了将近30年，历经了生死磨难，父亲的心结呀，终于是彻底的打开了。他能够敞开心扉的传授我中医知识，而我自己呢，我感觉我像一块干燥了许久的海绵，不断的在吸收着营养。就这样，父亲口口相传的教了我3年的中医，让我对于中医的理解呀更加的深刻。同时呢，我在德国10几年对于生命医学的研究也逐渐的和中医融会贯通。3年后，父亲建议我再回德国，把细胞自愈医学和传统的中医相结合，这样呢才能够真正的发扬光大我们卫士药方。
1: 立足本草，追本溯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我们栏目的创办宗旨是通过集羚羊角、葛芥、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药材为一体的国药准字 OTC 治疗型药品五灵参葛制精肽，为百姓带来最及时有效的健康帮助。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2: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1: 好的，感谢魏老师的精彩讲解。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3: 医道医风德为先，宿命使然结因缘，人心人数化菩提，半世玄乎暖人间。他出生于中医世家，
0: 父亲曾告诉过我，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草药济之得于如此。
3: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的中医人，
0: 医道永无止境，传承中医也需要新出路、新方法。
3: 他常说，
0: 素不久远，道传千年，心怀善念，方能正气人间。
3: 从医症医病到医人医心，从大善大爱到大成大德，从医40年，他正心正道，他正言正行。如今的他依然不忘初心，心系百姓。他就是用现代医学诠释古方的中医人魏海音。让我们跟随老中医人魏老师，探寻那传世千年的中华医道。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2: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1: 首先，我们请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您好，
4: 魏老师，你好啊！
5: 啊，你好，欢迎你，请讲。
4: 今天打电话呢，主要是想感谢您的，感谢您给我带来的健康。我用了咱们的参葛制精肽呀，把我心悸的毛病给治好了。
5: 是吗？那看来是咱们参葛制精肽的受益者，疗效的见证者。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家是内蒙古的。
5: 哦，我听你声音好像年龄不大呀。那我特别关心你在用参葛制精肽之前身体是怎么不舒服呀？
4: 我今年呢是54岁了。
5: 哦，
4: 一开始吧，我就是腿疼。
5: 嗯，
4: 去医院检查是风湿性的关节炎。
5: 嗯，
4: 走的时间长了啊，腿酸疼酸疼的难受。
5: 嗯，
4: 后来呢膝盖也开始发僵硬了，坐一会儿如果要起来的时候，半天都动弹不了。
5: 哦，
4: 左腿的膝盖还伸不直。
5: 嗯，
4: 哎呀，疼的时候啊晚上都睡不着觉啊。
5: 嗯，
4: 这就搞得我第二天是心烦意乱的。

0: 哎呦，看来你在用生葛治汀肽之前病情还是非常严重的，由于关节疼痛搞得心情也不好。
1: 哎，后来又这个心慌胸闷，气也不够用，浑身发软。干什么事儿呢？就是发虚，身上没劲儿，而且呀还老咳嗽，痰是粉红色的带泡沫，可是把我吓坏了。
0: 我以为我得了什么不好的病了。哦，心里头有点担心。但是根据你讲述的你的这个病史呀，你的这个表现是非常典型的由风湿所引发的风心病。您去医院做过检查了没有啊？
1: 还是您有经验。
0: 我去医院一检查呢，医生和您说的是一样的。你知道为什么你会咳出来粉红色的泡沫痰吗？因为之前呀你这个病有点耽搁了。 最早你就是风湿性的关节炎，但是呢你没有治在病根上，结果导致身体当中的风湿因子呢侵犯了你的心脏，进而导致了我们心脏有一个二尖瓣还有一个三尖瓣发生了损伤，关闭不全了。所以你的心脏功能受损了，这个时候表现出来的症状就是会咳这个粉红色泡沫痰。那你过去是不是腿也有浮肿的情况啊？
1: 哎呀，宁可算是说对了。两条腿都肿，另外呢我这个肚子呀右边也经常疼。
0: 哦，
1: 开始我以为就是胃疼吧。又当胃病治了。吃了不知道多少的胃药，不管用。哦，完了到医院一检查，说是胆囊炎。
0: 哎呦，
1: 吃那个消炎利胆片。反正吃上是能好些。一不吃就不行了。 说起来吧也挺巧的。我初中的同学呀有一天来看我。他就给我介绍的生葛治汀肽。说是他吃过了效果特别好。说咱们药里边有羚羊角，有鹿茸、人参、虫草，还有海马。这些药啊都是论克卖，
0: 没错，
1: 黄金是一样的啊。<笑>
0: 是的，
1: 甚至比黄金还贵。
0: 平时我们这些寻常的百姓呀就是有钱也没地方买。大实话。说实话就是有卖的，
1: 真假他不知道的。
0: 真是这样的。
1: 我一听就特别的想再试试。
0: 但是没想到啊真的出现了。其实我听你说话我就能够感受到你现在是说话底气十足，人呢也是精气神儿 饱满啊，你看，你的仪式当然就用对了呀。因为生葛治汀肽呀是目前世界最先进的细胞自愈疗法，它呢不是说你吃了之后直接给你止疼，相当于给你重新塑造了你的心肌细胞、心脏瓣膜，包括你关节的滑膜呀、筋膜呀、肌肉呀、骨骼呀等等，里面有断体可以再生的翅龙，断尾可以再生的膈介， 断角可以再生的鹿茸、羚羊角。那么这种再生能力我们老百姓是知道的，对不对？而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它是天生地养的呀，是大自然赋予的。而且我们再想象一下，梅花鹿也好，羚羊也好，葛介、赤龙也好，它是不是和我们人一样是有生命的，是有血有肉的动物，和那些化学合成的 甚至包括一些植物性的药材来讲是完全不一样的，没有可比性的。所以呢用上生葛治汀肽可以从病根上来治愈很多的一些老慢病。那你用上之后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 我才用了就一个半月吧。刚用的时候就是真是没让我失望。
0: 对，
1: 见效是挺快的。
0: 好，
1: 我当时呢就感觉腿啊整天疼的那个地方
0: 比原来强了，
1: 感觉特别舒服。这个胳膊吧原来是发软的，那个想抬起来呀都费劲的很。但是用了到第二天，我就感觉到胳膊能稍微抬高点了。
0: 太好了，
1: 也没有那种这个牵着疼痛的感觉了。心慌也好了，气儿也够用了。
0: 你看多好。
1: 也就是用到第四天的时候啊，早晨起来那个膝盖成浆，那个时间就明显缩短了。过去呢我站起来之前呀 得先用这个手揉20多分钟的膝盖，
0: 嗯，
1: 才能慢慢的站起来走路。
0: 你看多困难啊，影响正常生活。
1: 天呀，
0: 嗯，
1: 我用手就只揉了个2-3分钟，
0: 嗯嗯，
1: 就能站起来走路了，
0: 太好了。
1: 而且呢，走路也轻快了。
0: 好，嗯，
1: 完了胳膊使个劲儿也灵活了。
0: 嗯，
1: 最重要的就是晚上睡觉也好了，
0: 嗯嗯，
1: 第二天的感觉就是心口不发慌了，
0: 嗯，
1: 心里感觉有劲儿了，哎呀，一天天的真是越来越好，
0: 哎呀，
1: 魏老师，真是浑身都舒服，
0: 我都能听得出来，心情也特别的好，因为身体好了呀，所以咱们就有希望了，有信心了，多好呀！
1: 哎，真是太好了，
0: 嗯，
1: 用了一个月的时候，
0: 嗯，
1: 这个腿就消肿了。
0: 对，
1: 完了那个泡沫痰它也没有了，
0: 哦，
1: 一点也不咳嗽了，
0: 太棒了，太棒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啊？除了咱们身体上感觉到轻快了、舒服了，你心脏发生的这种损伤、衰竭的情况也得到了非常好的逆转，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1: 我感觉呀，好像是我是换了一个人似的，底气也足了，声音也大了啊，
0: 多好！
1: 现在这个胆囊也一点都不疼了，
0: 嗯，
1: 不胀了，
0: 嗯，说明什么呀？用上深葛治金泰之后，大的问题给你解决了，胆囊炎症这些小问题啊也给你得到了很好的解决，这不就是全身获得了康复了吗？而且你用的时间不长啊，对不对？
1: 对呀，我这才用了1.5个月，
0: 嗯嗯，
1: 效果就这么好这么快，我非常的高兴。
0: 对，
1: 真的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了，魏老师。
0: 不用谢我啊，主要是你这次呀药选对了。人们用上深葛治金泰之后呀，共同的一个反应是什么？和你一样，见效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1: 对，
0: 所以我经常讲啊，深葛治金泰，咱们早用一天，早一天的看到希望，早一天的摆脱病痛，其实这比啥都强，对不对？钱这个事情嘛，咱们以后还可以再挣，但是没有了健康，那这是大事儿啊。我可以这么讲啊，凡是广大老慢病患者，哪怕我们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先少用点深葛治金泰，绝不会后悔的。因为呢，它不仅能够让我们迅速的解决痛苦，还能够从根源上来进行治疗。就拿你的情况来讲，在你服用之后，你关节部位的像骨膜细胞啊、骨骼细胞、成骨细胞，你看不到啊，其实都给你修复了，相当于给你置换了一个新的关节。但是咱们不需要做手术呀，花钱也不多呀，对不对？而且还能够让你的心脏瓣膜的细胞得以修复，慢慢的，是不是它就能够关闭的眼泪啊？包括我们消化道黏膜的细胞也可以得到修复，那你胆囊炎就彻底的好了。所以深葛治金泰它的特点就是对于一体多病可以进行一个整体的治疗，原因就是在于它呢可以让我们全身的细胞自愈，让我们整体健康充满活力。人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健康人健康，细胞健康人才能够长寿。
1: 您说的真是太对了，
0: 嗯，
1: 我一定会继续服用的。您说我得用多长时间就可以停药呀？
0: 嗯，你现在是怎么服用的呢？
1: 我现在呢是早上一粒晚上2粒的用。
0: 是这样的啊，咱们深葛治金泰小病轻症50天，大病重病1副药。如果你仅仅就是一个风湿性的关节炎，我明确的告诉你，用上50天就可以了。但是你不只有关节疼痛呀，你还有风心病，这个就是大病了，知道吧？所以你用深葛治金泰呢，一定要用够1副药。为什么过去让你晚上用2粒呢？因为通过这样的一个治疗，你晚上就不疼了，能够踏踏实实的睡一觉，见效又快，对不对？那现在我们这些问题都解决得相当的不错了，你只需要早中晚各服用1粒就可以了，用够1副药，明白了吗？
1: 太好了，
0: 好，嗯嗯。
1: 我原来打算是3副药能治好，后我就烧高香了。
0: 嗯嗯。
1: 啊，先不说咱们能比医院少花多少钱了，
0: 嗯，
1: 最主要的是不用遭罪了。
0: 没错没错。嗯。
1: 现在您说1副药吃完就能停药，
0: 嗯，
1: 我真是做梦都没敢想。
0: 做梦都没想到啊！
1: 啊，
0: 好好好，这个
1: 真的是太谢谢魏老师了啊！
0: 嗯嗯，那接下来你就按照1副的量继续服用治疗，我们可以获得全面的健康，没有问题。那就祝你身体健康，再见！
1: 啊，您也保重身体，再见！
0: 好。
2: 道一峰，德为先，宿命使然，结姻缘，人心人数化菩提，半世玄乎暖人间。他出生于中医世家，
3: 父亲曾告诉过我，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草药济之，得于如此。
2: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的中医人，
3: 医道永无止境，传承中医也需要新出路新方法。
2: 他常说，
3: 素不久远，道存千年，心怀善念，方能正气人间。
2: 从医正医病到医人医心，从大善大爱到大成大德，从医四十年，他正心正道，他正言正行，如今的他依然不忘初心，心系百姓。他就是用现代医学诠释古方的中医人魏海音。让我们跟随老中医人魏老师，探寻那传世千年的中华医道。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4: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五菱深格致精肽，国药准字 B2002-0505 及羚羊角、葛芥、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药效，20秒入血吸收，3分钟通达全身，50天凤凰涅槃如获新生，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深格致精肽，好方入好药，好药显奇效。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5: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4: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6: 哎，魏老师你好。
0: 啊，是你电话，欢迎你，请讲啊。
6: 啊，魏老师啊，您可真是一个大好人呢。
0: 嗯，
6: 我现在可真真正正的体验到了深格致精肽的效果了呀。
0: 哦，听你这么一讲，看来是咱们深格致精肽的用户，并且还是受益者，是吧？
6: 可不咋的，真得谢谢您为我们广大慢性病患者费心费力的搞研发，
0: 嗯，
6: 还不辞辛苦的给我们讲课。
0: 嗯，
6: 您也要多保重啊，保重身体啊。
0: 哎呦，非常感谢您对于我的关心啊。那我想问一下，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6: 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嗯，那您今年有多大年龄？我听您现在的状态不错呀。
6: 今年68了。
0: 哦，一点都不像，我还以为您四五十岁呢。那您过去身体是怎么不舒服呢？
6: 哎呀，说来话长，魏老师，我也是一个苦命的人。
0: 嗯，
6: 这老伴儿啊，早年就没了，我自己带着两个孩子，
0: 嗯，
6: 那时候真是舍不得吃，舍不得喝呀。
0: 嗯，
6: 辛辛苦苦的把两个孩子拉扯大，平常要是有点小毛病，就是拖着也舍不得花钱去看。结果呢，
0: 哦，
6: 小病都拖成了大病啊。
0: 说吧，您的情况我也理解，但是咱们那句老话怎么讲啊，养病如养虎呀。你说那老虎小的时候可可爱了，等它长大了之后是会伤人的呀。所以对于疾病这一块，我告诉您和其他的一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拖病是治病的一个大忌呀。那您过去身体究竟是有什么病症？
6: 我糖尿病啊，糖尿病十多年呢。
0: 哎呦，十多年的病史，那可是老糖人的呀。那你是吃药还是打胰岛素？
6: 打胰岛素还得吃药。
0: 哦，
6: 完了空腹血糖还高，总是在12个左右，也下不来呀，你说呀。
0: 那这血糖太高了呀，太高了之后身上肯定很不舒服，再有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呀。那你过去身体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6: 哎，魏老师，那身上一点劲儿没有，发软呢。
0: 哦，
6: 后来心脏就不舒服了。
0: 嗯，
6: 怎么总觉得压挺上呢？肩膀发沉，
0: 嗯，
6: 上不来气儿。
0: 嗯，
6: 动一动吧就喘呐。
0: 嗯，
6: 就像爬高山爬高坡一样。
0: 嗯，
6: 哎， 这嘴张的大大的，哈哧哈哧像狗一样喘。
0: 哦，
6: 胸口吧还觉得特别闷的声，晚上睡觉就憋醒，不能平躺着。
0: 哦，
6: 另外呢，两个眼睛还有白内障，浑身都是病啊。那时候
0: 从头到脚没有一个地方是好的。你的这些问题啊，我都替你担心，说明什么呢？心脏供血不足了，另外眼睛也出现问题了，弄不好的话啥都看不见了，对吧？失明了，甚至睡得大半夜人都没了。这糖尿病患者很容易出现这些问题啊。那你过去的病情相当严重啊。
6: 就是啊，这不严重的时候还做过手术，就是那个眼睛。就好一年，就好一年，完又复发了。
0: 又复发了，哦。
6: 复发以后吧，就点各种眼药水啊。点上吧是能舒服一会儿，但是呢不大一会儿这眼前的雾又回来了，又飘过来了。
0: 那可不行呀。其实糖尿病患者别说是眼睛做手术了，就是其他的小手术复发率又高，又容易产生合并症。但是话说回来了，滴眼药水也解决不了问题啊，你的日子可不好过呀。
6: 那时候可难了，自己都生活不能自理了，没办法啊。我那两个孩子的确孝顺，看我生活不能自理，一个人生活成问题了，一点没犹豫就把我接到他们身边去了。
0: 对，
6: 但是我心里跟您说，魏老师，我也不是滋味啊。你说现在这年轻人压力多大呀，我这一去不就是给他们增加负担，拖累他们吗？你说，
0: 哎呀，其实我们作为父母的想法都一样，身体好好的，不要给孩子们添麻烦，对吧？但是你看，话说回来了，你身体上有病，你说你这一个人的日子怎么过呀？再说了，之前老伴儿走得早，你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多不容易啊。那现在呢，该是儿女们回报你的时候了，儿女们呢也是非常的孝顺，才把你呢要接到身边去，事儿是好事儿。但是话说回来了，你这么遭罪，眼睛也看不清楚，身体这么不舒服，甚至有的时候你看看咱们上个厕所，对吧？或者呢就是吃个饭，洗洗涮涮，这都是问题。回头想一想，你说这些事情孩子们能代替咱们吗？代替不了，你还是要遭罪呀。因此呀，咱还得好好的来进行治疗。
6: 是的是的，你看，身体是自己的，得了病吧，苦的是自己，可是啊，受害的是孩子们呢。这个深刻治惊叹，魏老师，我跟您说，是我闺女给我买回来的。她同事的妈妈吧，就吃了深刻治惊叹以后，哎，身体呀、就变好了。
0: 对。
6: 而她跟我姑娘说，说里边吧都是好药材，有人参、鹿茸、冬虫夏草、羚羊角啥的。关键是啥呢？我女儿啊，看着她同事的妈妈身体啊，真的好好的，跟健康人一样，
0: 多好。
6: 人家现在啥药都不吃了，这么的，我闺女才放心买回来让我试试的。
0: 用了之后，您什么样的感受？见效快不快呀？
6: 可快了，魏老师。
0: 就
6: 第二天，我就明显觉着吧，前胸口这个石头搬走了，出气顺畅了，不憋闷了，可舒服了。
0: 第二天就有感觉，你说这个见效快不快呀？
6: 完了，喘气儿还特别匀乎呢。用了有半个月的时候，我给您还打过一次电话。您把这个深葛治惊肽的药量呢给我调整了。调整的是上午10点吃一粒，下午4点半吧再吃一粒，完晚上睡觉的时候吃再吃一粒。我就感觉自打您给我调完药量以后，哎呀，这血糖可好了，第二天就降到正常了，餐前5.5，餐后7.5那样吧。
0: 这是完全健康人的血糖啊。关键是啥？你刚才讲了，之前你的空腹血糖还12呢，现在能够降到这么好。糖尿病患者来讲啊，咱们一定要把血糖控制好，因为这个血糖控制不好，那并发症来得特别的快，还来得特别的多。用上深葛治惊肽，你看时间不长，才半个月嘛，我们的血糖就降到正常范围之内了，而且您的降糖药该减的就减。
6: 是是，大概也就是一个半月的时候，胰岛素以前我一天打26个单位呢。现在你看一天才打8个呀。
0: 胰岛素已经减量了，而且血糖还这么平稳，多好。另外您的眼睛怎么样啊？
6: 哎呀，这眼睛这两个月看东西可清楚了，这个雾啊感觉都飘走了。魏老师，我的心理压力可一点没有了，真是托您的福啊，把我这病啊全都给我治好了。嗯，你看我现在每天出去遛弯，帮孩子收拾收拾屋子，做做饭啥的，啥事儿没有，没问题。
0: 你看看多好呀，我听了都替你高兴呀。但是回过头来听你讲过去的病情，说句心里话，我都替你捏把汗。为什么？你的病情太重了，糖尿病的并发症是又多又严重，而且关键是什么呀？耽误了原来的治疗方法，不得法。当然绝大多数糖尿病的患者都是这个样子的，血糖高嘛，那就想降糖，所以呢吃药啊，打胰岛素呀。但是这样的治疗方法，我给您举个例子，相当于病马加鞭。你说这个马在生病的过程当中，你还希望它跑得快一点儿，那最后不得累趴下吗？但是你用上深葛至精肽呢不一样，它是给你修复激活再生细胞，你胰岛的贝塔细胞被激活了，是不是分泌胰岛素的量就上来了，正常了，那你的血糖自然就降下来了呀。关键是你的视神经细胞呀，包括晶状体玻璃体修复了，那你看东西当然就清亮了呀。不仅如此啊，你身体当中的像心肌细胞、脑细胞、血管内皮细胞都可以得到修复。因此呢，从头到脚我们的组织器官的功能都可以逐步的恢复正常。我这么跟您讲吧，您用上深葛至精肽，身体上有的并发症通通的给您治疗好，没有的并发症呀也可以得到很好的预防。这对于我们广大的糖尿病患者来讲就是最大的幸福，我们能够过上和健康人一样的幸福生活。
6: 真是这样，魏老师，你看我现在身上可有劲儿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
0: 哎呀，这和心情有一定的关系啊。另外中医讲久病豪气呀，得病时间越长人就越没劲儿，越没精神。那深葛至精肽里面有什么？人参。人参是干啥的？大补元气的呀。在古代来讲，那只有达官贵人才能够用得上，但是你现在用的深葛至精方里面呀就有人参，它大补元气，补了元气，气足了当然就有力气了，人就有活力了。你有劲儿有力气，是不是爱活动了呀？一爱活动，是不是咱们的血糖控制得更稳了，心情就更好了，那你就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状态当中。所以没问题，我告诉您，现在您还用的时间短，只要坚持下去的话，效果呢还会越来越好。不仅各项指标控制好了，并发症解决了，咱是不是和健康人一样呀？完全可以达得到的。
6: 哎，魏老师，你看听您这一说呀，那我心里更高兴，更有信心了。
0: 好，
6: 上次我拿药的时候，工作人员说这深葛至精肽生产量低，我们这儿吧没有。当时呢是考虑我的病重嘛，完咱工作人员从省外呀给我匀了50天的药，这么的我才用上。那我想请问你，魏老师，我还得用多长时间呢？完，这次我能拿到药吗？
0: 是这样的啊，我一直跟大家伙强调，深葛至精肽呀，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你糖尿病十几年，又有很严重的并发症，一体多病是吧？那咱们呢，一定要用够一副药。尤其是你现在既然用得这么好，咱们中间肯定是不能够中断的。哪怕呢先少拿点儿，咱们还得继续用。你的事儿啊我会重视起来的，的的确确咱们深葛至精肽不仅在咱们黑龙江全国各地都非常的紧张，因为生产量太低了。你这样，你把你的名字电话留给导播，然后我帮你协调，保证咱们中间不间断，明白了吧？用够一副药啊。
6: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魏老师，等我治好了我一定当面去谢谢你。
0: 不用客气，只要大家能够健康，这就是我最开心的事情了啊。不挂电话，导播做记录，也祝你身体更加健康。再见
6: 再见再见，魏老师再见。
4: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今天的华夏医魂栏目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医道医风德为先。 宿命使然结姻缘，人心人数化菩提，半世悬壶暖人间。他出生于中医世家，
3: 父亲曾告诉过我，

0: 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草药济之，得于如此。
1: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的中医人，
0: 医道永无止境，传承中医也需要新出路、新方法。
1: 他常说，
0: 素不久远，道存千年，心怀善念，方能正气人间。
1: 从医症医病到医人医心，从大善大爱到大成大德，从医四十年，他正心正道，他正言正行。如今的他依然不忘初心，心系百姓。他就是用现代医学诠释古方的中医人魏海音。让我们跟随老中医人魏老师，探寻那传世千年的中华医道。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3: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4: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幸福新词条 AI 加，
2: 今天我们就用一副 AR 眼镜。
3: 现在有了 AI 语言翻译大模型，来自五湖四海。
4: 我现在在智慧城市采集车内，我面前的呢就是这辆车的人工智能大脑。
1: 一句话定义，延伸人类认知和能力，让机器会思考、能学习、可行动。
5: 我第一次听见医生说用意念可以控制手拿起东西，真的不可思议。
6: 高位截瘫患者吕先生是河南省首例接受脑机接口植入的患者。今年八月，一场特殊的 AI 临床试验让他重获生活自理能力的梦想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河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王斌，
7: 需要把一个电极、一个芯片植入在一个管手运动的神经中枢，然后通过无线把神经电信号传输到这些体外机。AI 算法呢，就相当于一个翻译官的角色，把探测到的神经电生理信号翻译成机器可以识别一种指令，然后驱动气动泵完成气动手套的各个动作。
8: 今天下雨，在城市治理方面呢，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哪些问题？
1: 根据郑州市智慧城市治理相关，
6: 在郑州市新型智慧城市运行中心，郑州市委智慧办工作人员李寒冰与虚拟人 AI 小郑的对话，生动展现了 AI 在城市治理中的精准服务。这里打通了多平台数据，实现了一个系统管全城。
8: 我们开发了社会治理大模型 AI 小郑，已上线了智能视图啊、分类推荐啊这些功能。今年的问答系统已精准回复呢10000多次，有效减少了重复工作。
6: 当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我们的生活也打开了新世界。今年河南发布了首批13个人工智能行业赋能中心和53个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计划每年新增省级财政资金1亿元，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幸福新词条，低碳。
9: 少买衣服，少点外卖，不用一次性餐具，减少开车次数，尽量走路或者骑自行
1: 车。一句话定义，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革命。
10: 家里安了管控板，一年多收2000多块钱。
11: 安了电是自产自销，空调随便用。
6: 兰考县富楼村是远近闻名的零碳村，过去几年这里的变化可不少。自从光伏板安装起来，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每年能发电120多万度，不仅实现自己发电自己用，剩下的电还能卖给电网，供附近的新能源产业园区企业使用。中国电能兰考项目负责人王震说，村民们发的电加上附近的风力发电机所产生的电量配合储能，就好像在新能源产业园区建了一个小型的清洁能源循环系统。
12: 一年能够发出1.42亿度电给这个园区的企业，能够满足企业用电的55%。这些企业的用上这些绿电，每度电呢还能大约降低1.5毛这样的一个成本，全年下来为这个园区内的企业可能节约2000万。
6: 对于中原油田油气高级工程师李丽来说，低碳带来的是命运的改变。3年前，他所在的炼油厂停工停产，李丽也险些被异地安置。而今，靠着一滴水的氢能变身剂，中原油田建成了河南省首个滤氢制储运及装备中实基地。李丽：
13: 咱制氢的装备就是在老厂区上重新建起来的。我们日产滤氢1.12吨。可以供应90辆氢能公交车，日行200公里。
6: 电和水是实现电解水制氢的两大关键。黄河的水、黄河两岸的风与光，都为发展氢能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13: 我们制氢的全部电力来源都是风力和光伏，相当于我们从源头到生产过程，全程排放呢是零污染的，真正做到了以绿电制绿氢。
6: 如今濮阳作为政变落濮青走廊的重要节点，已隐喻氢能产业链重点企业10家，石油之城蜕变为名副其实的新能源之城。
1: 幸福新词条，非低。
14: 飞机准备手炮起飞。
15: 收到。
16: 通过无人机运输到这个快件，整体时效能提升50%以上。
1: 一句话定义，重新定义及时的速度，打通配送的最后一公里。
17: 我们桃洞村就在太行山区，自从开通无人机配送以来，极大的方便了我们村里的老百姓。
6: 在太行山脉的上空，一道绿色弧线轻盈划过，一架载重达50公斤的无人机正飞向平均海拔900米的林州市石板岩镇桃花洞村。十分钟后，这架满载快递的飞机便稳稳降落在村委会的低空物流驿站。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安阳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邱玉成：
18: 无人机邮路常态化运营，将原来需要2名投递员用汽车运输10多个小时的投递实现压缩至不到2个小时，为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进城最初一公里开辟了新途径。
6: 在洛阳新安县龙潭大峡谷景区，只需10几块钱，游客就能让无人机为自己拍大片。景区项目部经理武国营
19: AI 一键跟拍，门槛很低，所有的人都可以玩。预计明年洛阳的大部分景区都会陆续投放这个共享无人机。
6: 能拍大片的共享无人机背后是本土科技的硬核支撑。洛阳鲲鹏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任立平：
20: 目前我们以无人机技术研发为核心，重点攻关量子通信加密、无人机机槽管理等核心技术，构建智能化、安全化的无人机应用体系，为行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21: 记者手记。
6: 产业寻星的这一路 ，AI 加、低碳、飞低这些新词条变得具体而生动。河南产业创新的路径正悄然改变着你我的生活。这些变化就发生在每一次顺畅的通勤、每一个及时的包裹、每一口清新的呼吸里。当未来变得不再遥远，当创新从云端落入凡尘，变成了我们触手可及的便利与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0: 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今天我们来说三明治效应。凯琳呀，平时是一个温和的老板，但是他对待员工一直是该严厉的时候就严厉。可是有一个职员安迪森似乎对此并不感冒，多次在众人面前开小差，有一次还公然的在工作时间内玩单机纸牌游戏，而他的同事们则忙得焦头烂额。凯琳决定找他进行最后一次私人谈话。他说，安迪森，相信你也知道我来找你的目的了，因为我们为此谈话的次数已经够多了，但是我想今天也许是最后一次吧。我们虽然看重的是成效，但并不代表过程不重要。公司考核业绩，业绩和平时的表现都在考察范围内。鉴于你的业绩，我根本不想来推荐你升职，可是你每次都差点专注，这让我很难相信你对这份工作足够上心。我似乎觉得你对升职并不感兴趣。一席话让安迪森低下了头。第二天呀，安迪森为自己的工作表现做出了深刻的检讨，任何借口理由都没有，但是大家还不相信他。安迪森说，如果大家不相信，可以随时监督他，并且他也愿意接受任何监督。就这样，半年的时间过去了，安迪森凭借良好的表现和出色的成绩成功的升了职。你看，这个凯琳老板的巧妙批评使安迪森痛改前非，这好像就是一块三明治一样，在两片白面包中间加了点奶酪和几片牛肉以及美味的调料，让白面包变得美味可口，鲜滋鲜味的。在批评心理学当中，如果将批评的内容加在了两个表扬之间，那么被批评的人很快也很愉悦的就会接受批评了。这就是心理学上的三明治效应。我们在职场上，不管你要批评的对象是谁，上司批评下属也好，同事批评同事也罢，三明治效应可以说应用非常广泛。反过来说，假如你直截了当地把你的不满和批评讲出来，别人并不一定会甘心情愿地接受，弄不好啊，还会造成误会。而三明治式的批评可以让你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我们在使用三明治效应的时候，需要将你的批评性谈话分为三个层面。首先，给出你的肯定、欣赏，以亲切平和的语气表达你对对方能力的肯定，营造一种和谐的谈话氛围，让对方觉得平静而愉悦，那么接下来的批评他才有可能听得进去呀。其次，在肯定的基础上给出你的建议和意见，中间插进去你的批评和适度的不满，表现出一种期待过后的失望。但是有必要谨记的就是，批评不是你的目的，只是一种手段，更重要的还是在于你表达出对他的期望，给足对方面子，维护他的自尊是前提。最后我们要做的就是消除他的后顾之忧，就是你别忘了给出你的希望、信任以及足够调动起对方改过动力的引诱性的因素，让他觉得这样做受益的人就是他自己，而不是别人。
0: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

0: 成长新人新知，优爸日记。
1: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咱们来说一说老师最不喜欢的几类家长。都说啊，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好妈妈胜过好老师。大部分家长都知道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可真正能够做到的却少之又少。有多少父母认为教孩子知识就是老师的事情，在家里只要照顾好吃喝拉撒就够了。殊不知家庭教育才是整个教育的基础，是教育关键之所在。我们可以在许多优秀的孩子身上看到其父母的缩影，也能够在问题儿童的身上找到家庭的原因。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老师最不喜欢的几类家长。第一，大惊小怪聚众起哄的父母。孩子进入到学校之后面临的是集体生活，老师的精力毕竟有限，一对多的指导和照顾难免会有照顾不到的地方。有些家长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不去了解事情的真相和起因，反而先在家长交流群里揭竿而起，搬弄是非，甚至鼓动其他家长联名上书，把本来很好解决的小问题弄得满城风雨，不仅伤害了孩子，对于老师也是一种莫大的伤害。还有不分是非偏袒护短的父母，这一类家长则是因为护犊心切，当孩子和同学发生矛盾或者被老师批评的时候，首先急着把责任都归到老师的头上，并且找其他家长兴师问罪，从来不反思自己的孩子是不是真的犯了错误，更别提引导孩子改正了。这类父母不仅培养出来的孩子蛮横无理，是非不分，还会给老师和其他家长带来困扰。还有啊，就是喜欢投机取巧的父母，总是想办法让老师对于自己的孩子多加照顾，每次班级调整座位的时候都要以孩子近视眼儿看不清，孩子坐得太远听不见老师讲话，各种各样的理由让自己的孩子坐在班级的 C 位，认为位置好了成绩就会好。但是这两者之间真的有必然联系吗？并没有。还有一类家长啊，就是事不关己甩手掌柜的这一类的父母。这类家长经常会对老师说，我们也不懂怎么教育孩子，孩子就全交给您了，转身就投入到工作当中，从来都不过问孩子在学校的表现，也不会监督孩子写作业，甚至有些家长连老师姓什么都不知道，更不要说来给孩子开个家长会了。还有一类就是不尊重老师教学方式的父母。有些父母自认为自己才最了解孩子，自己对于孩子的教育方式才是最正确的，老师布置的作业父母觉得该做多少就让孩子做多少，学校的纪律父母觉得该遵守就遵守，觉得不该遵守那就不用去管，甚至口无遮拦，在孩子面前质疑老师的水平，导致老师在孩子面前失去威信，给老师的教育工作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都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孩子和家长之间要达成默契，互相尊重，互相配合，这才是最有益于孩子成长的教育方式。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期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今天头来到办公室的时候闷闷不乐，一看就是有什么烦心事儿。那作为一个资深的狗腿不是啊，骨干的员工，这种时候老马不上谁上呢？我说头，谁惹你了？老马去帮你摆平。头二话没说，打开了12123给老马一看，原来是他在主干道按了喇叭然后被抓拍了。头，你一定是被冤枉的，这喇叭一定不是你按的，看老马去给你洗去冤屈。于是就有了这份报告。想要确定喇叭到底是不是头按的，首先我们要先搞清楚他是怎么被拍的。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老马开着我的18手桑塔纳来到了他被拍的那个路口，激动的心颤抖的手放在了喇叭上，按下去那是不可能的，毕竟罚款头是一定不会给报销的。来到这儿，老马只是为了抓拍一下抓拍头的那套抓拍系统，这其实是一套检测声源定位和视频检测相互配合的系统阵列。这套系统通常会安装有3到4个高灵敏度的麦克风，形成一个2维或3维的麦克风阵列。当有车辆鸣笛时，声波会以不同的时间顺序到达这些麦克风，系统可以根据声波的传播速度和时间差公式精确计算出声音源的位置，也就是哪一辆车在特定位置鸣笛。当鸣笛声被捕捉到时，高清摄像头会根据声源位置捕捉到相应的车辆图像，通过声源位置与摄像头拍摄到的角度的匹配，系统就可以确定到底是哪一辆车发出了鸣笛声。简单来说，就是利用麦克风三角侧位确定位置，摄像头迅速跟进，然后镜头里那台车就是按喇叭的主，没跑了。比如说头，结论，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飞屋环游记是由彼得·道格特执导，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制作的第十部动画电影，也是他们的首部 3D 电影。影片在2009年在美国正式上映。影片讲述的是一位老人曾经与老伴约定要去一座坐落在遥远的南美洲的瀑布旅行，却因为生活奔波一直未能成行。直到政府要拆除自己的老屋的时候，才决定带着屋子一起飞向瀑布，在路上与结识的小胖子罗素一起冒险的经历。
2: Mr. Fredrickson?
3: Oh, nothing, Russell. Scraped my knuckle.
2: Uh-oh, that looks like a snake bite.
3: Whoa, it's tiny. Only needs a small bandage.
2: I have those.
1: 很多人把《飞屋环游记》的关键词设定为梦想，而在我看来，这个故事的关键词应该是牵绊。
3: That's great, Russell.
2: I'm really good. I'm here! Guess what that one was?
3: Annoying?
2: No, the puma. I know all kinds of calls.

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有一颗梦想到处游走的心，背起背包离开家去很远的地方，也曾跟朋友说过，无法想象会有什么事让自己放弃到处流浪的自由。但是如果有一天有一个能让你有着深刻牵绊的人出现在生活当中，也许你就会心甘情愿地慢慢地飘落下来，在那个人的身边落地生根，然后哪儿也不去，就这么看着云朵和星辰在两个人的头顶，在那片小小的天空当中日日变换。正是因为有了它，那些再小再琐碎的生活都变得非常华丽。我们不需要另外一个不相关的人来练习爱情，我们不需要一个不渴望天长地久的人来消耗我们的爱情，因为那些都不是爱情。所以让这样的感情返璞归真，让清晨的阳光洒在你熟睡的脸颊上，让时间的流逝悄悄地印在你的眉间，让岁月的沉淀绽放出始终如一的绚丽爱情。这是一部给依旧相信爱的人所看的电影，在这一生的冒险之中，那个你或许就是我的终点。飞屋环游记让我们在嘈杂的世界当中仍旧能够寻找到差点被我们遗忘了的爱情。也感谢那些划过眼角的泪水，让我们发现原来褪去了虚伪和世俗，我们依旧渴望相守一生的幸福。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3: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4: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这段话节选自毛主席在1944年9月8日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上的演讲稿《为人民服务》。这篇演讲稿也被收录在人教版语文6年级下册第4单元。张思德，四川仪陇人，1944年9月5日，他带领战士们在陕北安塞执行烧炭任务时，即将挖成的窑洞突然塌方，他奋力把战友推出洞去，自己却被埋在窑洞，牺牲时年仅29岁。为了悼念张思德，中央机关和中央警备团在延安枣园为张思德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参加了追悼会，亲笔题写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词，并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

枣园曾经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所在地，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城西北8公里处。1944年至1947年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由杨家岭迁驻到这里，领导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和解放区军民开展的大生产运动，并在这里筹备了中国共产党七大。在枣园根据地，毛泽东主席还接见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并进行了2天2夜的会谈，签署了关于成立联合政府中共给国民政府的5点建议。枣园是一个园林式的革命纪念地，春夏秋冬景色秀丽，环境清幽。现在来到枣园，你可以看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张闻天、彭德怀的旧居，还能看到当年毛主席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讲话台。每座旧居都干净整齐，却又简陋古朴，只有简单的生活用品。踏在延安的黄土地上，轻抚旧居的木窗格，仿佛看到岁月的变迁，也看到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刚才说到，中共中央书记处是由杨家岭迁驻枣园的，这两处都是中共中央机关旧址，又都是窑洞式的建筑结构，有着很多相同之处，不过他们也有不同。除了刚刚提到的进驻时间的不同，他们所承担的革命任务也不相同。1938至1947年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进驻杨家岭，继续指挥抗日战争敌后战场，并领导了解放战争，领导了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召开了党的七大和延安文艺座谈会，在1942年成立了中央大礼堂，并在此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主席在杨家岭窑洞前的小石桌旁还会见了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针对当时流行的恐美病，他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如今来到杨家岭根据地，你可以看到毛主席的菜园依然是那么绿油油的，这里还有毛主席的旧居、杨家岭中央会议厅的遗址、杨家岭原中央招待所等等参观景点。枣园和杨家岭都是来到延安必去的两处红色景点。延安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城市，它在人们的心中更多的是精神的象征。这里高楼和窑洞并存，黄土地上车轮滚滚，革命的精神流淌在沿河水，伫立在宝塔山，环绕于枣园。如果每个城市都有颜色，那么延安一定是红色的。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你喜欢左手还是右手做事情？夹筷子用鼠标，拿杯子握冰棒，握各种物体，大多数人用的都是右手。世界上90%的人类，无论用什么样的语言和文化，都会选择用右手作为习惯用手。甚至当我们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就已经选择了习惯右手。子宫内的婴儿会吮吸拇指，而且90%的时间都在吮吸右手的拇指。知道不知道？动物界也有类似的表现，马的右腿步幅更大，所以赛马比赛大都是逆时针进行。事实上，左撇子是十分罕见的。在英语中，双手灵巧的单词是 ambidextrous， 而 dexter 是拉丁文中右的意思。所以当你说一个人手巧时，并不是说他两只手都很灵活，而是说他们有两只右手。如果一个人两只手都很笨拙，就被称为 ambisinister， 因为拉丁文中 sinister 意思是左。但是我们为什么一开始就要选择一只占主导地位的手？为什么我们不能让两只手都很棒呢？其实错在大脑。如果大脑想要更高效率的运转，就必须把某些任务分配到特定的区域处理，尽量避免在两个半球之间传递太多的信息，因为传递信息要经过胼胝体，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而且大脑的工作方式也很有趣，右半球控制着身体的左侧，左半球控制着身体的右侧。所以说，为了更高效率的处理信息，控制你最擅长使用的那只手的半脑与处理精确信息的在同一侧。95%的右撇子都是左脑来处理精确的语言思维，但如果你是左撇子，有40%的可能你在使用右脑或两边都在使用。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一般来说双手都灵巧的人有时在智商测试中得分较低，因为他们同时激活了两侧的大脑信息，经过胼胝体传递会产生损耗。这也是为什么精神分裂症患者中左撇子或双手都灵巧的比率高于其他人群的原因。但是拥有这样的大脑也具有巨大的好处，通过来回传递信息，更多新的联系得以建立，更多创造性的想法得以产生。
2: 爱因斯坦就是左撇子。
1: 左撇子还有另外一个优势，那就是在敲键盘的时候，白勺的是中文里使用频率最高的汉字，平均每输入25个字里就有一个的字。的字在 QWERT 键盘中的输入只会用到左手，不管你是拼音五笔还是双拼输入法，都只能用左手键位打出的字。
3: 我不相信，
4: 不信你就试试。
1: 英文输入也有类似的现象，英文中最常出现的三个字母是 ETA， 它们全部在左手键位。只用右手键位的话，你能拼出400个左右的单词，但只用左手键位却可以拼出3400多个英语单词，比如 better、best。伸出你的左手大拇指，给我一个赞吧。
5: 我发现你很喜欢用右手哦。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全员坚守岗位，多点发力，全力护航国庆节期间消防安全，聚焦重点，严密排查。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结合节日特点，持续聚焦辖区人员密集型场所、公共娱乐场所、服务业经营性场所等重点场所，对消防设施维保、用火用电安全、生命通道畅通、消防控制室双人在岗等情况进行检查，针对发现的隐患问题，督促相关单位立即整改。同时，消防行政执法人员积极宣讲如何排除火灾隐患、正确使用灭火器等消防知识，提高各场所人员的消防安全意识，广泛宣传浓厚氛围。经开区消防救援大队协调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沿街门店等300余块 LED 电子屏及电影院、KTV 等娱乐场所开机画面播放消防安全提示，针对九小场所、沿街门店、居民小区开展消防宣传，广泛发放消防宣传资料，科普安全用火用电、电动车安全、燃气安全、三清三观等消防知识，提升群众消防安全意识和自救能力。全员在岗，强化备勤。经开区消防救援大队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全员在岗备勤制度，从思想、预案、装备、保障等方面强化战备，采取定点执勤和流动巡逻相结合的方式，对辖区重点场所派出执勤力量现场监护，抵近执勤，确保能够快速反应、快速到达、快速处置。
1: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谱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要不要调一下？
1: 啊？
0: 调一下。
1: 随便啊。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

0: 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1: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古看来，今日是你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朱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朱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1: 你睇下嗰座粒星星，
2: 嗰粒咧
1: 最细嗰粒咧，
2: 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咧，上边净系住住一个小王子。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谱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0: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哎呀！
1: 杨爷爷，你看这园内布置的多好啊！
0: 是啊，是啊。
1: 杨爷爷，今天的手稿手套我得先吃啊！
0: 这手稿手套你怎么能先吃啊？

0: 甘祖奶奶有啥好吃的，都是叫我先吃。
1: 嘿，今天你可不能先吃啊。
0: 那为啥？
1: 今天是你祖奶奶107岁的大寿，外客甚多，倘若被那外人瞧见，岂不是管之不雅吗？
0: 啊，呀，我要吃。啊，不雅，我也要吃。
1: 不听话了，从今往后你再跑马射箭，我不与你牵马追等，你在演戏刀枪棍棒，我不与你陪手了，你吃吧吃吧吃吧。
0: 杨爷爷，我听话，那我不先吃不就是了。
1: 听话，说到
0: 做到。
1: 好，咱走。
0: 那咱到寿堂看看去。
1: 走。
0: 哎呀，
1: 好。
0: 爷爷，你看。哎呀，
1: 好。放下。哎，放下。哎，

0: 啊，少主母，稍事酒宴之上，要叫太君他老人家高兴高兴啊！
1: 是啊，酒席宴前，是得让太君多饮上几盏呐、啊。哎，
0: 不但太君受刑多饮几盏，你也少不了要配个双盅啊！
1: 怎么，我要配饮双盅？
0: 咱天破杨府，上自太君他老人家，下至满堂少爷，可算是五世同堂啊！
1: 五世同堂，
0: 少主母，文光元帅现在边关之上，你是元帅太夫人，这一杯寿酒少不了你要敬的啦。
1: 啊，只是我老了，吃不得酒了。哎，
0: 少主母，你说什么老了？叫我看呐，你还有那破铁门的威风？
1: 怎么还有破铁门的威风？
0: 还有那战红招的豪气？
1: 还有战红招的豪气？
0: 正是
1: 杨红
0: 在
1: 与我带马。
0: 少主母，这可是寿堂啊。

0: 少主母，三官犹在，杨家将在，万无一失，你就放心吧。实在大奶奶吩咐要你料理寿汤之事，少主母请吧。
1: 请。
0: 众位夫人

0: 诸位弟妹
1: 嫂嫂，
0: 近日太君千秋大庆，你我同去宴请太君。

我看看

0: 起来，起来，起来！
1: 相公。

0: 众位弟妹
1: 嫂嫂，
0: 今日老太君寿诞大庆，你我要敬寿星哥开怀畅饮。

0: 愧为杨门的后代。来来来，咱同干他这一杯。
1: 啊，元帅负伤身遭困，回朝搬兵见太君。我看杨红哪里，我看杨红哪里，哎，拉我杨恩红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呀，孟将，我当时身下原来是你呀。
1: 哎呦，要是面接太君，哦，你我传，嗯，你我传，
2: 这
1: 你小玉也赞。
2: 你这个脾气呀，和你那老子孟亮可是一个样啊！
1: 你就与我快传吧。
2: 好，好，好，我与你传，与你传，
1: 快传。

0: 禀太君，
1: 将
0: 猛将回府。
1: 怎么，猛将回府？
0: 正是。
1: 快快命他进来。
0: 遵命。猛将，猛将，太君叫你呢，快快觐见，快去。
2: 到，猛将。

0: 孟强参见太君
1: 罢了。孟强
0: 在，
1: 不在边关，为何一人还朝啊？
0: 哎，一言难尽呐、
1: 孟强兄弟，今日是太君寿诞大庆，你要言语小心，稍时有话对我言讲。
0: 哦，是是是啊，
1: 怎么不讲了？
0: 朕啊，我与太君拜寿来了，我与太君拜寿拜了。
1: 还有何事？
0: 这啊，我有了
1: 边关怎样？
0: 这啊，我有了
1: 元帅可好？
0: 这不，我有了。
1: 管你讲话藏头露尾，言语颠倒，此番换朝必有重大军情，还不一事而讲。
0: 太君圣明。西墙王范别进，金烧杀四虎狼。边关上打一仗，敌众我寡，百战的场。
1: 胜败如何？
0: 让俄平。杨元帅秉性刚，誓与三军共存亡，生血誓人头。剑飞来，负重伤。
1: 你家元帅现在怎样？
0: 让俄平。元帅负伤，暂且走，如今被困

0: 无躁，我唤幽化问他，猛啊枪，
1: 呔！
0: 此番换朝，可是搬兵来了？
1: 真是搬兵来了！
0: 既是搬兵，就该先到兵部。
1: 去过了。
0: 可曾见过兵部大人？
1: 见过了。
0: 他是怎样演讲？
1: 太君那、那兵部王秀英道，兵部兵朝中无将，杨家上前拜一下阵来，还有哪国胆敢领兵前往？纵然发兵，也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他要面前圣上献雕求和，以保宋时江山。
0: 怎么？他要献雕求
1: 和？哎，说什么献雕求和，分明是劝之归乡。
0: 气

0: 见，何不点动杨夫人马取刀阵前，杀他个片甲不存，又来吴王。媳妇说得好，再说去就去，说走就走，
1: 且慢。弟妹虽有报国之心，只是你我等俱已年事高迈，这上阵杀敌谋，只怕能说不能行了。
0: 哎，我说四嫂啊，四嫂，你不要仗他人之气灭自己道。

说走就走，胡扫把街呀。想这形势动众，乃经过大事，一无圣上之力，二顾太君后。

0: 好利是啊，六弟妹久居宫廷，深知国法军纪，还是等太君回府再做到底。
1: 嗨，我说大嫂啊，常言说鞋不穿不烂，口不打不散，事到如今还管什么国法不国法，好令不好令，咱们倒在梁家镇上杀杀杀，看看看，不就完了？
0: 吾有圣上之意，不可造次，你们各自回房去吧。

0: 之心，你我岂有报国之心？当年智勇，你挂元帅，我做先行，咱们杀他个落花流水。
1: 儿戏圣命家法为重，回房去吧。
2: 是，
0: 这不就是人吗？
1: 妹妹，请。
3: 哼！哎，臣臣击杀任德义。
1: 令你孟爷爷下边歇息去吧。
2: 是。
4: 孟爷爷，别着急了，下面歇息去吧。啊。
3: 哎。
5: 满堂，你想你家父帅吗？
4: 我咋不想啊？
5: 如今你家父帅被困边疆，难道你就不着急吗？
4: 急呀，我咋不急呀？
5: 贼人也道要骂他你们杨家将，难道你就服气了吗？
4: 那我不服，我恨不能上得阵去，杀尽敌人，放解我心头之恨。
5: 好，那你咋不去呢？
4: 嘿，没有祖奶奶的灵气，那谁敢动啊？
5: 这，哎，安堂，这好办，你把你祖奶奶灵气这么拿过来，不就成了吗？
4: 俺杨家军法森严，那可动不得。
5: 哦，动了怎样？
4: 动了，杀头！
5: 这。满堂，你们杨家祖祖辈辈俱是英雄好汉，到了你这里却成了一个胆小鬼。
4: 啥呀？我是胆小鬼？我怎么是胆小鬼呀？
5: 那我来问你，你家父帅多大年纪大战那辽东？
4: 14岁。
5: 你家金华路多大年纪多得帅印？
4: 13。
5: 那你今年多大了？
4: 那我也13岁了呀。
5: 嘿，这13岁连个灵气都不敢倒，岂不是个胆小鬼
4: 啊？
5: 胆小鬼
4: 啊！
5: 胆小鬼！
4: 哎呀！
5: 胆小鬼！
4: 哎呀！
5: 胆小鬼！胆小鬼啊！哈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孟爷爷，我敢倒。
5: 哦，你敢倒？
4: 敢倒。
5: 有胆，
4: 有胆。

0: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1: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和老剑客上淮山，由于贪功心切，中了人家的埋伏，爷儿两个双双掉入落魂桥，被一个大网兜给兜住了，想要动转势比登天，手把落魂桥的头领云龙九变赛太公蓬松蓬寿山哈哈大笑，吩咐一声：“来呀，弓箭手何在？”炸炸！突然从黑影之中窜出来20名彪形大汉，10张硬弓，10把弩箭，就对准了这个网兜。蓬松一咬牙呀：“白玉瑞，山药蛋，今天就是你们葬身之日，你们就是大罗神仙也跑不了了。给我开弓放箭。”在那个年代留下那么一句话：“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这寸铁就指的是弩箭和凋零箭那个箭头，由于它速度快，不给人留空，所以一般的人很难躲避，何况又被网兜给罩住了呢。就在这紧要的关头，突然从西边的小树林里头快似闪电一般冲出一个人来，说时迟那时快，就冲到弓弩手的近前，把掌中的长剑挥动，呼呼刮风啊，剑光闪处，血肉横飞，这些弓弩手可倒了霉了。一眨没眼的功夫，死在长剑下18个，还有俩掉到山涧里摔死了。彭寿山就一愣：“啊，什么人？怎么动作这么快？是人还是个怪？”他扎着背膀，拢目光，定睛一看，在他面前站着一个白衣女郎，和这姑娘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周身上下雪花白，手中拎着一把长剑，柳眉倒竖，是杏眼圆翻呐，露着闪光发亮的白牙，看年纪也就是20刚过。

陵。使人难以置信的是，方才他闯进人群，这一顿猛杀猛，但是他的白衣服上连一个血点儿都没有，可见这个人的功夫有多高了。彭寿山不认得对面来人是谁，气得他连跺脚带晃脑袋，呆，对面这一女子你是何人？这个女人微微一笑，你吵吵什么？有话好好说，何必如此动怒？你简直跟老疯狗差不多少了。要问我姓陆，双名小英。陆小英？没听说过。丫头片子，你跟开封府的人有什么关系？因何插手于此事？要看你说的，你是不了解内情，没有关系，我能干这种事儿吗？你听明白了，你拿住那两个人，其中有个玉面小达摩白云瑞，那乃是我的未婚夫，我是他没过门的媳妇，怎么能说没关系呢？人常说，亲不如父母，近不如夫妻呀，再近也没我们两个人近了，难道说我不应该救他吗？倘若他有个三长两短，我不就守了望门寡了吗？我对。彭松一听，呵，不光白云瑞来的，把未婚妻都带来了。当然他是不明真相了，听完之后他把脑袋一拨了，丫头片子，不管你是谁，我要你的命，你也配？你要能在我的面前过去一个回合，我就服了你了，不信你伸手试试。拿命拉呀！这位云龙九变赛太公把双掌抡开，肉往前一窜，左掌一晃陆小英的面门，右手就立起来，还没等掌落下来，冷不丁就发现他身子一震，七窍流血，是倒地身亡。陆小英啊，拿脚蹬了蹬他，东汉呐，不行吧，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这是你自己找的。说话间倒提长剑，就来解救白云瑞和上淮山。可是他一转身呢，突然发现这二位在他面前站着呢，啊，什么时候出来的不知道。那位说，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上淮山就是那位山药蛋，那人送绰号叫活报应，南海奇剑，了不起的剑客呀。他那功夫有多高，白云瑞也不含糊，那么被网兜给兜住了，一点空也不缓，那是出不来。弓箭手一开弓放箭，他们俩肯定是死。但是呢，由于陆小英这一出头露面，这一打这一杀中间有一段空隙，这就给他们俩留下喘息的机会了。白云瑞用宝刀拉破大网，就这样两个人从里边钻出来，又跳到桥上。他这个桥啊是活开关，咔吧断开了，把人兜的里的桥又自动合拢，从表面上看一点毛病也看不出来。这会儿呢，战场已经结束了，三个人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谈话了。

0: 尚怀山和云瑞来到小英近前，这小英呢赶紧把长剑还匣飘飘万斧，冲着尚怀山一笑：“您受惊了。”扭回头来又跟白云瑞说：“夫君，你也受惊了。”白云瑞暗中叫苦啊，心说：“真倒霉，真倒霉，我怎么遇上个女魔头？你那脸皮有多厚啊？什么时候咱俩定的夫妻关系？当着外人你叫夫君，你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虽然说你对我有救命之恩，就这件事儿来说，我都把你烦死了。”白云瑞瞪着眼睛，一句话没说。单说这尚怀山老剑客，冲着陆小英一抱拳：“哎呦，姑娘，万分感谢呀！你要晚来一步，我们俩人就吹灯拔蜡了。你别看我被困，我耳朵可好使，你方才说的话我全听见了。闹了半天，你是玉面小达摩的未婚妻呀、啊、没外人，没外人，现在他是我主子，你是我的女主子。”哎，我说白将军，你可不对呀、啊，我问了你好几遍，你跟谁到的三仙岛，你就说是你自己，怎么你未婚妻这事儿你没说呢？
1: 不不不，哎呀，老人家，您别听他胡言乱语，根本无有此事，我们俩谈不到什么未婚妻未婚夫。
0: 哎，他这就怪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别的事儿可以开玩笑，怎么这种事儿能说着玩吗？究竟你们俩人谁欺骗我呀？
2: 陆小英这脸啊也不变模样，挺自然，还往前凑了几步：“老人家，您听我解释这件事儿啊，也不怪他，也不怪我。为什么呢？我们两个人是千里有缘来相会呀、啊、怎么那么巧在三仙岛我们俩人碰上了？我对他有三次救命之恩，我早就以身相许了，他不乐意是他的事儿，我乐意。老剑客，我不求别的，既然我也把您给救了，您要想报答我，就希望您从中给为媒，成全我们俩的好事，不知老剑客意下如何？”
0: 哎呀喂，
2: 哎呀，这下把尚怀山还给难住了，
0: 他回过头来问白云瑞：“我云瑞，这怎么回事？我都听糊涂了。”
2: 哎呀，白云瑞把他拉到一边去，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一遍：“老人家，我确实不认识的，而且我有了妻室，不怕您笑话，可能来年我都抱儿子了，我哪能另外娶妻呢？再者一说，开封府当今的朝廷和我的家也不会允许呀，即使我乐意，也得奏明当今天子，不经过恩准，我是绝不敢答应此事，请老人家替我解释解释，把这个事儿您给化了就得了，我跟他没有什么可讲的。”他们两个人在这小声嘀咕，虽然听不真，但是陆小英从表情上也能判断出白云瑞不乐意，使他十分恼火呀。他把眼眉往上一挑，刚想发作，

就听山边背后有脚步的声音，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其中有二红有二绿，穿的衣服非常鲜艳，正中央有个穿白的云瑞呢，跟上回山也不说了，扭回头来也仔细看着。最使白云瑞和上回山感到吃惊的是，对面来的这个白衣女子跟陆小英长得是一般无二。怎么那么一样？这两个人站在一块儿，一转个挑不出谁是谁了。不但穿的一样，长得一样，使的家伙还一样。云瑞心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怪哉怪哉，究竟这是怎么回事？所以云瑞跟上怀山谁也没言语，站到旁边看热闹。单说陆小英一看来人，顿时在这火就攻到脑门子上来了，呀，见人就完，来是你，我找你不着，拿你不见，今日相逢你还活得了吗？苍得亮亮，把长剑拽出来，不容分说，是举剑就砍。可是来的这个白衣女子也不白给呀，唰往旁边一闪身，把宝剑躲开了，紧跟着也撤剑在手，冲着陆小英一阵的冷笑。姐姐，现在我还这样称呼你，你无情我不能无义，别忘了咱们可是一母所生啊，你对你的亲人干什么这样仇视？分别多年，见着面连句话都不说，举剑就砍，你也太没有情义了。呸！我希望你闭住你这张臭嘴，谁是你姐姐，你是谁妹子？你说的倒挺好听，你真是说人话不办人事。我且问你，从过去到现在你都干了些什么？你冒我的名字到处采花盗柳，干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你安的什么心？你败坏了我的名声，糟蹋了我的名誉，这笔账不得算吗？反回来说，如果是亲妹妹，能这样陷害自己的姐姐吗？你的心在哪儿呢？今天我非掏出来看看不可，不然的话你就跟着我到案打官司，要澄清此事，恢复我的名誉。要姐姐，你说的太严重了吧，小妹我从来没做过这种事儿，我干嘛要冒名顶替呀？就因为咱姐俩长得相似，有些人发生了误会，他们拿我就当了你了，那可不是我报了你的名啊，这件事儿咱得说明。再者一说呢，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妹妹我也是20出头的人了，难道就不许找一个如意的郎君吗？那么合适就在一起过，不合适就去他娘地。返回来说，言语不合就许我把他宰了，这有什么奇怪的呢？

何必小题大做呀？我跟你到官府去打官司，笑话。我现在呀、啊、说了不算，你呢得进三仙观，问问三位当家的答应不答应。最主要的，你得请示金灯剑客夏随良。夏老剑客要说行，我二话不说跟着你走，杀剐存留，任凭自便。倘若这几位高人都不答应，恕小妹不能奉陪。哟，好你个贱人呐、啊！你还拿金灯剑客夏随良压我不成？三仙观的几个观主算个什么东西？现在你给人家当了狗屎的奴才，真给咱们家丢人呐、啊！哎，别的都甭提了，你拿命来！今天有你没我是有我没你。说着话，这俩白衣女子站在一块儿。云瑞跟尚怀山呢，站到三丈以外看热闹。俩人谁也没动，各自想着心事。从他们的谈话当中，这才弄清楚，怪不得他们长得这样相似，闹了半天是亲姐俩。自称叫陆小英的是姐姐，刚才来的那个是妹子。看来这姐俩走的还不是一条路。陆小英比较而言还比她的妹子还强得不少，还能分辨出是非好歹。可是要不是陆小英苦苦纠缠我这门婚事，这个人还真值得钦佩。可有这件事在这横着，我们两个人没个好，你就帮我的忙，我也不感谢。安谢云瑞在这想着，咱不说，单说这姐俩打斗了30回合没分上下。哎，正在这时候，从三仙观那个方向又来了9个人，奇快如飞呀、啊！到了，云瑞一看呐、啊，这9个人穿的衣服不一样，其中有8个穿青衣服，按八卦形全都站好，每人掌中一条长枪。这长枪的头后边还带钩的，这种武器叫钩镰枪。仔细看，女的，嘿，这真新鲜。到了南海了，这女人比男人多呀，从来还没见过这种阵势。就见这8个青衣女子按着8方千坎艮阵巽离坤兑全都站好，枪尖朝外，严阵以待。正中央有一个红衣女婆，这老太太呀、啊、周身上下穿的是火炭红啊，这个鲜艳劲儿就甭提了。再看这老太太头发花白，说老太太并不是太老，看样子50岁刚挂零吧。如果真擦点粉，光线再不足，看个头看腰条，这人长得还真不错。只是抬头纹和鱼尾纹有点多点了，手中提着一条龙头拐杖，二目发

0: 光，
1: 来到桥边，来的这个老婆子冲着两个女人喊了一声：“住手！住手！别打了！”陆小英打垫步跳出圈外，那一白衣女子倒提宝剑来到老太太面前：“
0: 娘，您来了。”“
1: 哎，来了。”“闪退一旁，把他交给我了。”“
0: 娘，您可得给我出气。”“
1: 那是自然了。”说着他拄着拐杖到了陆小英近前：“丫头，你太不像话了，当姐姐的能这么欺负妹子吗？”“不用问，你又是老生常谈，又是那套词儿，你妹子不该毁你的名誉，不应该冒名顶替等等等，是不是还是这套词儿啊？哎，其实说穿了，那算个什么呢？你斤斤计较没完没了，分手的时候是这套，现在见面仍然是这套，真叫人可气呀。小英，你还不过来见礼吗？”就见陆小英一愣，脑筋蹦起多高来，想说话又没说，可能他心里想心事呢，最后把宝剑交到单手，飘飘万斧。“伯母一向可好，侄女给您失礼了。”“起来吧，小英啊，听说你跟你伯父这几年藏到云南去了啊，我学嘛你们多少次没学嘛着，真叫你们捡了个便宜呀。你伯父现在何处啊？”“
0: 伯母，我不知道他老人家上哪儿去了。”“
1: 嘿，瞪眼欺骗人呢，你们爷俩形影不离，你怎么能不知道呢？好，既然不说，我也就不便深问了。小英，实不相瞒，我跟你妹子如今已投靠三仙观，三位当家的就是我们的主人，我们背后还有金灯大剑、下随梁等等，腰杆是比较硬的，就凭着你想把我们如何吗？”“
0: 笑儿一样啊。”“
1: 丫头，要能听我的话，过去的事儿就叫他过去了，你们姐儿俩言归于好，你跟着我一块儿到三仙观，我包你吃香的喝辣的，有玩有乐，一辈子不愁。
0: 如果不听。”
1: 这老婆子说的是把脑袋一拨了一狠，凶劲儿就甭提了，当时换了一副模样，大牙呲出来有多长。“小英，你伯母是个什么人你可清楚，我要叫谁活不了，他可就活不成。”
2: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1: 陆小英姐妹正在动手之时，没想到陆小英的亲伯母来到了。这个老妖婆把眼一瞪，凶光四射，那横得不得了，逼着陆小英放下宝剑跟他去三仙观，不然就用龙头拐杖把他打死。正在这时候，又来个人，这人骑快如飞，

像闪电一般就过了桥了，一直冲到陆小英的身后。丫头，你闪退一旁，把这老家伙交给我了。夜半三更，他连喊带叫，山谷都应回音呐，震得白云瑞这耳朵汪汪直响。云瑞拢目光一看，这好，来的正是那个大脑袋老头。云瑞记得陆小英管他叫伯父，这老头才厉害呢。咱们曾经说过，抓住白云瑞，啪啪啪啪摔了好几个跟头。云瑞那么大的能耐，到不了人家跟前儿。白云瑞心说：“瞧着吧，这回可够热闹的。”乐得在旁边看个哈哈笑，瞅瞅他们耗子洞到窝里反，究竟你们是何许人也？上淮山呢，这位老山药蛋也没言语，背着手乐呵呵的也在这看着。单说这大脑袋老者，说完了之后，来到这老婆的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看看，紧跟着咚咚咚连跺了三脚。嘿嘿，老七婆，你还活着？这老太太把龙头拐一晃，不单活着，我活得还挺好。老天杀的，你也活着。对，不把你整死，我是不能咽这口气的。拿命来！说着话，撩起三彩的围裙，从里边一伸手，嘎嘣，嚓铃铃铃铃铃，拽出一条朱解七星鞭。这段书叫七星鞭对龙头拐。说了半天，他们俩是什么关系？老陆家这家人是干什么的呢？来的这个大脑袋的老头可太了不起了，难怪他武功那么高啊。闹了半天，他就是南海派第九代传人，也是名副其实南海派的总当家的人，送绰号乾坤颠倒，颠倒乾坤，名字叫陆景，陆天林。要提起他来，老一发的人都知道，只是这些年隐姓埋名，大伙始终没见过他的面。什么原因呢？什么叫南海派呢？这玩意儿咱还得从头说，动不动咱就讲大宋朝练武术的讲究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其实不奇怪，这就是练武术的派别。所谓五宗，那就是僧、道、俗、内家功和外家功。僧呢就是禅宗，道家是玄宗，俗家就是俗家，然后再分内家功、外家功，这叫五宗。这十三派就是根据武宗演变下来的，更具体更详细了，各立门户。十三派是十三大家，最大的是少林，那是正宗正令，其次的是峨眉、武当、昆仑、莲花，之后又往外扩展，又多了海外派、南海派、黄山派、泰山派、巫山。

仁宗到了现在的宋仁宗，那又有100多年的历史了。一共是9代传人，到了四弟仁宗这辈儿上，南海派的传人就是刚才咱说这大脑袋老人，乾坤颠倒，颠倒乾坤，陆景、陆天林，由他执掌门户。陆天林一共亲哥俩。他有个兄弟叫陆天发，人送绰号叫南海怪圣嗜血老魔，比他哥哥的能耐还大。这哥俩执掌门户，后来弟子徒孙星罗棋布，有庞大的实力呀、啊。水旱两路的英雄，三山五岳的豪杰，加入南海派的是大有人在。如果再往下发展，那敢跟少林、武当、峨眉等派别相比美。可是也该这出事儿。陆氏弟兄，他练武不也得娶媳妇儿，不也得成家立业吗？就娶了南海姚家寨的亲姐俩。这姐俩都姓姚，姐姐的名字人送绰号叫独守观音，姚静芝。妹妹人送绰号叫飞天罗刹，名字叫姚静贤。您听这外号就知道这俩女人不白给，老姚家那也是武林高手，门当户对。哥俩娶姐俩，等过的门来，这个大爷陆天林就喜欢孩子，可是媳妇儿不给他做脸。过了门很多年，一个孩子没生。可他兄弟陆天放就不然了，人家这对夫妻生了双胞胎，一对女孩，他还俩。根据出生的前后，大女孩叫陆小英，二女孩叫陆小倩。因为是双胞胎，所以长得非常相似，在那小时候你都分不出来。为了区别他们二人，不穿一样的衣服，有时候这身上给钉个标志，避免搞错了。所以啊，陆景这夫妻二人对这对侄女那是爱如掌上明珠，自己没孩子吗？一笔写不出俩陆字来，这也是自己的骨血。就在这俩孩子6岁的时候出了点事儿，在天竺国一带来了个黄教大和尚，这家叫丹增弥措。黄教的大主教他功夫相当高，领着500多人跑这儿来争地盘来了，非要霸占南海不可。为此事双方发生冲突，几年征杀不息，死了不少的人。最后经人调停要和谈解决，地点就定在海外万仙岛。大爷陆景就想去，可是被二爷给拦住了。陆天放说，大哥呀，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您甭去，您跟我嫂子看家，我跟您弟妹去，能和谈好了更好，和谈不好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总而言之，咱们南海派历经100余载惨淡经营，绝不能败家败到咱哥俩身上。就这样做了决定了。陆天林和他的老伴独守观音姚静芝在家听信儿，他兄弟陆天放带着老婆起身去和谈。

可临走前能带孩子吗？把小英和小倩就托付给他兄嫂了。其实啊，这也做好了最不好的准备。结果他们夫妻去一谈判，烟空信鸟啊。一开始传来的消息，双方发生械斗了，谈判决裂。紧跟着又传来消息，这夫妻二人是双双毙命，有人说死到乱军之中，有的说被毒死了，还有的说坐船的时候翻船了，中了人家的埋伏被淹死了。啊，不管怎么说吧，这两口子始终没回来。由于这一场械斗，双方啊两败俱伤，死了不少的人。这黄衣大主教丹增一错一看南海派不好惹，领着残兵败将也跑了。虽然说这个仗不打了，南海派也付出巨大的代价，特别是陆二爷夫妻把命搭上了，实质上啊没死。将来到了后文书咱还得接着说，那没死哪儿去了咱另有交代。可是噩耗传来，陆大爷不能不信呢，两口子哭得死去活来。后来一听是真死了，也就打消这念头了，就抚养这对侄女小英和小倩。这俩孩子小的时候行啊，你等到了十几岁了，这性格就显露出来截然不同。这个小英啊泼辣顽皮，女人男性，但是呢心直性梗，有什么说什么。最不好的一个毛病就是粗野一些。可是小倩不然了，丑外表温柔典雅，举止端庄，看内瓤是阴损毒辣。因此陆景对于二侄女不喜欢，认为这孩子不是好东西，对大侄女偏爱。可这独守观音姚静之不然了，就喜欢二侄女，不喜欢小英，跟小倩的感情非常和谐。一家就分成了两派，一个老人带一个。说别的事儿，蹬鞋踩袜子都好办。这俩姑娘到了16岁了，武功也学成了，那就够侠客的身份了。高来高去，陆地飞腾，水旱两路的功夫就非常出色。陆小英专心致志的学功夫，斜的歪的没有。陆小倩则不然，背着家里人不知道，跟南海派一些不正经的男人高打连环，逐渐走了下坡路。你想那么大个姑娘哪能好得了，又偷又摸，跟这些男人胡扯。他怕他伯父伯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办呢？哎，他们姐儿俩长得差不多，动不动他说他叫陆小英，冒他姐的名字。有道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呀、啊。一来二去，这事儿传到大爷陆天林耳朵里了。陆爷是南海派第九代掌门人呢，哪能容得了这个？他认为真是小英干的，把小英捆起来好像没打死。后来才发现屈亡了陆小英不是他干的，老头就细下心了，暗地之中查访，终于把事情搞清，是陆小倩冒名顶替。心说怎么样，他从小那会儿我就发现这毛病了，阴损毒辣，我不喜欢他就在于此。你说你这招有多缺德呀，屈亡了好人。
按照我们派别的规矩，女子不贤，败坏了门风，就得活埋而死。哎呦，他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啊，把小倩抓住，五花大绑装在口袋里头，要活埋。这下独守观音姚静之不干了，因为他特别爱他二侄呢。就这样跟当家的两个人闹翻了，一个非要处死，一个就不答应。姚静之那个意思就是孩子犯了点错也不至于这么处分，再者说这算什么错呢，开个心取个乐子玩玩，那能怎么的呢，你何必那么认真呢。本来这两口子就爱口角，由于没儿没女，感情就不和，再加上这个事儿决裂了。开始是口角，后来动了武了，打着打着这独守观音真下了毒手了。他为什么有这么个绰号，老姚家祖传会打一种暗器叫阴阳太极针，这玩意儿才毒呢，不知不觉中给你打上七窍流血而亡。由于这种针体积小，打得又比较近，哎，两个人在对面说着说着话，你那没加防备，他这一动狠，用竹筒把这针打出去了，只要扎破你肉皮见着血，你这条命就算保不住了。可这种东西他打他的丈夫，其实陆底下夹着防范呢，终于也没有幸免的了，被阴阳太极针打在肩头上了。那他们俩是夫妻，平常无话不说，挨了这种针了用什么药治，怎么个解法，他心里明白。老头一看不好，保命要紧呐，就这样带着陆小英爷俩逃走了。这独守观音呢救了二侄女，从此之后相依为命，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可叹南海派自从发生了种种逆事，结果是名存实亡，连个当家人都没了，整个这门户就散了。陆天林带着大侄女这一口气逃到云南昭通府，找了个山沟他们藏起来了，从此之后是隐姓埋名。干什么呢？治伤，这是一方面，伤治好了之后，老头是越想越恨，有心去报仇，又惧怕他的阴阳太极针，心说我别着急，我就在这儿好好研究研究，多咱有了解法，我也会用这种东西打人，我能防身了，我再找你算账。就这样他下了几年的苦功，把孩子也拉扯大了，把阴阳太极针也研究出来了。他这针呢更厉害，是用昭通府一种金花蛇，这种蛇的毒汁和毒液炮制而成的，体积更小，装在一个小竹筒里，这小竹筒长了下也不过就是三寸五分，里头有硝黄，一次可以打五支针，这东西搁在嘎鸡窝里头谁也发现不了，要用的时候只要一夹紧，这一夹硝芯一泛，毒针就可以打出来。咱们说过陆小英跟谁说着说着，对面那个人身子一挺，七窍流血而亡，怎么回事儿？就是中了这种太极针的毒了，这毒就这么厉害，不然的话他也不会妖术邪

也不会掐诀念咒，对方怎么就死了呢？当然了，咱是打个比方，说这玩意儿在嘎桌都能夹着，那么你扣到手心儿揣兜里也没人管。总而言之，你觉着怎么方便你就怎么使用。陆大爷呢，同时配置了一种最好的解药，叫八宝还阳丹。听说报仇的时候把这玩意儿含嘴里头，余房那个老七婆暗算我，我有了这组解药我就不怕了，凭真功夫我得让你四个。也研究好了，陆大爷跟侄女商量，让孩子在这看家，他到南海去报仇去了。结果他这一走就不回来了，把小英给急的坐不稳站不安。他知道他伯母叫独守观音，那家可惹不起呀。另外阴损毒辣，我伯父这人功夫虽然高，有点心知性梗，很容易吃亏上当，一旦落入人家的罗网，焉有命在呀。小英越想越害怕，这才收拾东西起身到南海来找他伯父。他跟白云瑞说的不假，都是实话。但是到了南海之后，他做梦也没想到在望海楼饭馆遇上了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这叫一见钟情。其实这事不奇怪，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到了成熟期了，焉能不寻找配偶呢？陆小英一看这白云瑞小伙长得俏皮，艳陆之上，白云瑞这仨字儿，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开封府谁不称赞？小达摩谁不知道啊？他就引起爱慕之心。容等见面一看，白云瑞一亮龙边信票，真使他倾倒啊！就这样，他一闭上眼睛就是玉面小达摩。他下了恒心了，我非得许配给白云瑞不可，不达到这个目的我是绝不罢休，我宁愿死了。你说这叫什么人都有。尽管云瑞再三向他解释，已经有了家室，人家有了媳妇，草上红姑盖飞霞，而且感情甚好，人家不纳妾，你就拉倒得了呗。不，他还揪住不放。后来他真把他伯父陆天林给找着了，陆天林也发觉这里头有毛病，曾经问过他，孩子，你跟那小白脸子白云瑞怎么回事？人家是一个不同意百个不同意，你还死乞白咧非得嫁给人家，这有点交代不下去吧。怎么了？咱们家的人没人要啊？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活人不有的是吗？中原这么老大，要找俏皮小伙儿，那算什么难事儿？不，小英表示，伯父，别的话我都听，就这事儿我不听，我非得嫁给白云瑞不可，不管您怎么拦着也不行。把老头气的又一想，孩子人大心大了，管不了喽。尤其他的婚事将来啊，碰个头破血流他也就收心了，现在我也不可勉强。且说这陆小英因为一心挂念玉面小达摩，没事背着他伯父就找白云瑞。哎，今天晚上这事儿有多巧，他得知云瑞要夜闯三仙关，他在暗中保护才赶到落魂桥。可巧啊，他这妹子陆小倩也在这儿呢，他这伯母独守观音姚静芝也在这儿呢。可这位大脑袋南海派的当家人，
一看侄女没了，就知道又找白云瑞去了。老头这火大了，他来寻找侄女，没想到跟多年的仇人、过去的老婆相遇。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闲言少叙，书归正传了。这才叫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陆天林把牙齿咬得咯吱吱山响，老家伙呀！现在你身犯四宗大罪。第一呀，你把小倩给毁了，就由于你的纵容。就由你的娇惯，让这孩子毁掉了清白，糟蹋了这一生啊！就由于你把我给打伤了，不念夫妻之情，使咱们南海派名存实亡。现在你又投靠了三仙观，你帮助这些不法之徒倒反大宋，犯下不赦之罪。从公从私来讲，我也不能饶你，你就拿命来吧。两个人说着话，七星鞭要对龙头扎。

0: 银针通臂痛，脉后知春秋，雷法领方药，君臣左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玄壶济世斩世间顽疾。一段被尘封几代的千言墨痕，记录着福寿千年的生命密码。一位见证了中医浮沉的医者，以别样的视角为您解读古方。华夏医魂带你领略古方重现的奥秘，带你找寻健康百年的真谛。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1: 立足本草，追本溯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中西医著名学者魏海音老师。魏老师出身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在中医以及细胞自愈医学领域有颇深的造诣。由魏老师带头研发的治疗性药品五灵参格治精肽，是一款集羚羊角、葛芥、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药材为一体的国药准字 OTC 治疗型药品。通过气血双活、细胞再生、中西医结合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2: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1: 好的，以下时间我们还是请出魏老师。魏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医之道，存心间，本草丹心终不变。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魏海英，欢迎大家伙来收听今天的华夏医魂栏目。有句话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叫我命由我不由天。这句话听起来呀，似乎有一些狂妄，但命运确实能够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人生在世，我们绝不能苟活于逆境，而是要在逆境当中想办法突破现实的禁锢，来改变命运，成就自身。我呢，一直坚信，没有什么上天注定的，而是在于你有为敢为。比方说，回顾我国的历史长河，有很多逆天改命的真实人物的存在。就拿春秋时期来讲，有一位著名的军事大将，像我们熟悉的田忌赛马呀、围魏救赵呀等等，这些经典的权谋都是出自于他。听到这儿，我相信很多的人心底已经有了答案。没错，他就是被置于死地而后生，最终呢成就了齐国霸业的孙膑。他的著作《孙膑兵法》也给世人留下了宝贵的军事理论遗产。他的军事思想至今对于我们的社会好多的企业，包括经济啊、军事发展呀，都有着重大的参考价值。其实孙膑的原名呢叫孙伯龄，那后来为什么又叫他孙膑呢？这个膑字啊，是一个月字旁加了一个宾客的宾，指的是古代的一种残酷的刑罚，就是把这个膝盖呀给剔除了。而孙伯龄呢就被挖掉了膝盖，所以后世历代的书籍啊都将孙膑当作他的姓名来进行记载。那孙膑为什么会惨遭酷刑，被挖去了这个膝盖骨呢？这件事情呀还要从他的同门师弟庞涓说起。庞涓和孙膑小的时候跟随鬼谷子学习兵法，然而随着年龄的增加，时间的推移，结果呢勤学努力的孙膑更胜一筹。而生性狡猾的庞涓呀，他不是虚心的学习，而是看着能力学识远超于自己的师兄，当下呢就埋下了记恨的种子。但是孙膑呀没有察觉到，并

且呢还和他立下了一个约定，那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叫苟富贵勿相忘。就是他们两个人呀，如果谁先发达了得势了，就一定要帮扶和推荐另外一方。当时呢，国力强盛的魏国正在民间招贤纳士，庞涓呢按耐不住想要升官发财的这颗心，所以呢就早早的下山了，去魏国呢求官，而且还很快的当了魏国的大将军。大家以为他这就满足了吗？其实这个庞涓呀，心眼特别的小，他无时无刻的在记恨着自己师兄的本领，他就怕哪一天孙膑呀早晚抢夺了自己的风头，更怕他与自己为敌。这个庞涓呀就起了坏心思，他想起了当初和师兄做了苟富贵勿相忘的约定，所以决定邀请孙膑前来魏国来当官。一开始呢还是盛情款待，可是谁都没有想到这场赴约对于孙膑来讲可以说是一生的不幸，是来自同门手足的陷害。孙膑呢很快被庞涓暗中诬告，诬告什么呀？说他私通了齐国，这个罪行可是相当的大，所以结果呢就导致了孙膑膝盖被弯曲了，而且脸上呢还刺了花纹。此时孙膑才知道庞涓的口蜜腹剑阴险毒辣，但是孙膑呀并没有为此而一蹶不振，他为了降低庞涓对于自己的警惕，所以开始装疯卖傻，整天的疯疯癫癫的，完全没有那个聪明劲儿了。孙膑呢为了减少庞涓对他的监视，甚至他和猪同吃同住，这样呢才使自己勉强地活了下来。后来呀，就在庞涓认为孙膑从此是一个一无是处废人的时候，孙膑呢悄悄地拜访了齐国的使臣。经过一番谈论，齐国使臣惊叹于孙膑的足智多谋，不同凡响，终于带他呢逃离了魏国。很快孙膑就得到了齐国大将，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田忌的赏识。受到他的推荐，孙膑呢被齐王任命为军师，此后呢也为齐国立下了许许多多的战功，而且在齐魏战争里，孙膑呢屡次战胜了庞涓，最终庞涓走投无路惨死在战场，齐军呢也大胜了魏军。那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无论我回顾多少次，我和朋友们讲，我都会感觉到步步惊心呀。其实大家仔细的想一想，我们没有哪一个人一辈子是一帆风顺的，很多人一遇到挫折也许就会消极的面对人生了，但是只要我们去与命运抗争，有为敢为，就一定能够改写自己的命运。即便是千年之后的现在，人们提起来庞涓，认为他是什么背信弃义，大家都唾弃他，然而我们记住的是孙膑的百折不挠。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我命由我不由天，也是我们收音机前正在收听节目的老伙伴们，您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呀，必须要有的一个信念。我命由我不由天，是自己要跟命运抗争的这种勇气。那这几天凡是听过节目的朋友都了解，我的父亲曾经一度成为植物人，在床上躺了5年之久。那个时候医院里所有的医生呀都给他判定醒来的可能性为零，但我始终没有放弃，因为事在人为，奇迹就是我们人创造的。而机缘巧合之下，父亲留下来传承了几百年的卫士药方深格至今方正好给了我启迪。我第二次远赴德国，历经2年的时间，最终成功地提取出能够有效激活病史细胞再生自愈的深格至今肽。父亲恢复健康之后，他彻底地放下了心结，口传身教地教了我3年的中医。3年后，在父亲的建议之下，我第3次远赴了德国。
希望把细胞自愈学和我们国家传统的中医相结合，通过深格致精肽来帮助更多的一些患者朋友们。没有想到的是，我刚到德国，我的导师约翰教授就急匆匆地找到我，想请我帮他一个忙。他呢，希望我将研发成功的深格致精肽给他的女儿来进行使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约翰教授的女儿叫安妮，就在不久前呀，他的女儿在外出的一次骑马的过程当中，不幸从马背上摔了下来。虽然第一时间呢被送到医院进行了抢救，但是整个人依旧是高烧不退，昏迷不醒。约翰教授本人就是医学界的权威，他在世界医学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更何况他所在的生物实验室，那更是有着世界上高尖端的医疗设备。如果论医疗水平，他在全世界都是数一数二的。安妮出事之后，约翰教授呢，也是第一时间把女儿呢转移到了自己的研究所，给她用的都是最好的西药，但是各种先进的治疗方法基本上都尝试了个遍，安妮高烧昏迷了半个月之久，烧算是退了下来，但是呢，昏迷的这个情况一点都没有好转的迹象。研究所的脑科专家初步的判定，现在安妮大部分的脑细胞都在处于彻底休眠的状态，情况是相当的紧急。因为这种情况，约翰教授作为专业的医生，他本人是非常了解的，拖延的时间越久，醒来的几率越低。可想而知啊，安妮的这种情况如果再持续下去的话，那就再也醒不过来了。而约翰教授呢，知道了我父亲的情况，也知道我的父亲躺了五年，最终是通过深格致精肽成功的苏醒过来，所以他希望我可以帮帮他的女儿。当时看着焦急的导师，我放下了手里一切的工作，陪他呢来到了安妮所在的医院。经过当时七位脑科专家的同意，我们给安妮用上了深格致精肽。安妮的情况呀，虽然看着很危险，但是呢，比我父亲的情况来讲，并不算特别的严重，因为发病的时间比较短。那同时呢，我让约翰教授用灵芝片泡水来顺服深格致精肽。因为啊，灵芝，咱们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它是九大仙草之一，性味非常的平和，它能够治疗一切五劳虚损。通过用灵芝泡水作为药引，这个功效呢会至少提升 50%。 就这样，安妮连续服用深格致精肽到第17天的时候，她的手脚呢开始出现了温度的回暖，偶尔啊还会出现轻微的颤抖，这其实是好现象，这说明她的脑神经开始逐步的修复，已经有部分神经信号开始传递了，只是说这个信号到目前来讲相对比较微弱，断断续续，但是呀是一个好的开端。服用到第48天的时候，有一天约翰教授突然听见隔壁的房间传来了一声脆响，好像什么东西打翻了，他赶紧冲过去，看见安妮呀正在努力地拿起桌上的水杯，但是呢由于手不受控制的颤抖，所以这个水杯呀不小心地掉在地上砸碎了。当时的约翰教授根本就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女儿居然醒了，当时她兴奋的手都在哆嗦，说话的声音都在颤抖。后来呀又继续服用了4个多月的时间，安妮呢可以坐在床上和约翰教授进行语言的交流。当时约翰教授就给我打了电话，不断的在重复着，太不可思议了，太不可思议了。其实呀，这么明显的效果对于我来讲并不是特别的惊讶，因为我知道深格致精肽一定会让安妮醒过来。为什么？因为深格致精肽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极强的活性和多样性。比如说早在上世纪80年代，英国非常权威的《柳叶刀医学杂志》就曾经刊登过一篇文章，主要说的就是
活性肽彻底影响着人体的生长发育、免疫调节、新陈代谢。

它在人体正常情况之下处于的是一种平衡的状态。可是一旦这个活性肽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减少了，那人体的生命结构就会发生重大的变化。对于儿童来讲，儿童的生长发育就会变得非常的缓慢，甚至呢停止了，长久下去就会形成侏儒症。那对于成年人和老年人来讲，缺少了活性肽，自身的免疫力就会下降，新陈代谢紊乱，内分泌失调，细胞分裂，修复再生的能力也会彻底的减弱，甚至消失，从而呢会引发各种各样疾病的发生。同时活性肽呢还会影响着我们一个人的神经系统。一旦身体当中缺少了活性肽，我们会发现这个人会变得动作很迟缓，反应也很慢，更主要的是会直接引起我们身体各个部位逐渐的衰老，进而引发严重的疾病或者是一体多病，甚至最终可以导致生命的快速终结。活性肽对人体的作用可以简单的概括为修复、再生、自愈。那说到活性肽也好，活性酶也罢，我相信正在收音机前听我们节目的好多朋友并不陌生，甚至您曾经也用过。但是在这儿，我想和大家说一点，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一个道理，药材好，药效才好。我在节目当中呀，曾经讲过，在德国研究活性肽的九年期间，我研究过全球1791种活性肽和活性酶的成分，其中1676种是化学提纯的，只有115种是植物和动物提纯的。那化学提纯的，我想我不用多讲，副作用太大，疗效也很差。而115种动植物提纯的活性肽和活性酶物质，真正可以从生物本身来达到让我们人体细胞的修复、再生、自愈的，几乎是没有的。而我为什么有底气说深革致精肽远远高于任何一种生物医学成果，就是因为成分和药材决定了一切。只有这个生物本身，它具有强大的修复、再生、自愈的能力，从这些生物当中才能够提纯出高效的修复细胞、再生细胞、自愈细胞的活性肽。这一点大家可以理解吧？那细胞怎么才能够做到自我修复、自我再生呢？那就需要它本身强大的生命本源的能量，相当于重新塑造了新的基因结构。然而在自然界呀，拥有这种再生自愈能力的生物不常见，甚至我们说很少很稀有。但是我可以骄傲地告诉大家，在深革致精肽当中，它却有四种。首先是地龙，深革致精肽当中所用的地龙不是普通的，而是赤地龙。这个赤地龙它的再生能力比普通的地龙那要强大的多呀。把一条赤龙你给它切成14段，大家记住是14段啊，三天之后，短短三天呀，就会再生出14条完整的小赤龙。而普通的地龙呢，要想再生，要么得有头，要么得有尾，如果只有中间的一段，它还是会死的。但是这个赤龙呢，它不需要头，不需要尾，只要任意一段都能够在短短三天之后长出新的头尾全套的生命系统。这在医学界呀，我们把它叫做全能再生。我和朋友们讲，太难得了，等于三天就能够重新长出14套完整的生命体系，每一条新生的赤龙都具有独立的意识和完整的生命系统，几乎可以和世界上大家所了解到的最先进的克隆技术相媲美。这就是大自然赋予赤龙的生命奇迹，任何其他生物都是比不了的，堪称是历史之最。深革致精肽当中的

是龙，一种就可以达到让细胞修复再生自愈的功效。而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升格至晶态当中，它不仅有赤龙这样的一种再生能力相当强大的药材，另外还有三种，隔界、羚羊角和鹿茸。隔界，我们知道它又叫大壁虎，小的时候大家都学过一篇课文，小壁虎找尾巴，是吧？壁虎的尾巴断掉了，短短几天之后又长出了一条新的尾巴，这个故事连小朋友都知道。那说到壁虎可以断尾重生，而且只需要两三天的时间就可以长出一条新的尾巴，那么这种强大的器官再生能力同样也是大自然赋予它的生物的本能。那除了地龙蛤蚧在升格至晶态当中，大家记住还有非常珍稀名贵的羚羊角和鹿茸这两位动物药材。那羚羊角和鹿茸是羚羊和梅花鹿全身的精华所在呀，你只要不伤及到它的根部，同样可以在断了脚之后再次生长出来，这个常识我们大家都有。那周而复始无限的循环，只有这种有生命有意识再生能力极强的动物活性药材进入我们身体之后，才可以真正的达到让细胞高效的修复再生和自愈的功效。升格至晶态当中除了这四位具有强大再生能力的动物药材之外，另外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名贵药材，像人参、冬虫夏草、海马、三七、红花、龙眼、莲子心、砂仁。那么从中药的角度来讲，羚羊角、三七、红花、地龙能够通瘀、破瘀、化瘀，把我们人体的像什么气道啊、血道呀、经络呀所有的淤堵彻底的打通，尤其是对于一些疼痛性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所引发的一些合并症，这个治疗效果是其他的药物无法比拟的。而蛤蚧呢，补肺益肾、纳气定喘；鹿茸呀，可以生津补髓、养血益阳、强健筋骨。对于我们老年人，尤其是一些骨关节疼痛性疾病、退行性病变，这个治疗效果也是非常的棒。而人参、冬虫夏草就更不用我多讲了，它们是被列为了中华九大仙草之列，是我们泱泱华夏几千年来的智慧结晶。而海马呢，咸温可以入肾、生阳益肾、健筋骨；龙眼不仅能够补益心脾，还可以养血安神；莲子心健脾养胃、清心养气，能够定魂魄、稳神志；砂仁我给大家讲过，它不仅呀可以健脾和胃，而且能够来调胎动不安，孕妇都可以用。我们都知道啊，胎儿是父母两个人的生命的结晶，是最柔弱的时期，而这个砂仁呢，可以护佑的是胎儿的先天之本。大家来看一下啊，这样的一个非常精妙的强大的方子，这样的药材才决定了升格至晶态的真实功效。那我们回头再说一下安妮，她的大脑神经当时已经受损非常的严重，情况不容乐观。其实人的脑神经，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它复杂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们人的脑神经啊，相当于数十亿根电话线，不是几百几千几万，是数十亿根电话线编织交错在一起。那么受损的这个脑神经啊，就好像是断了的电话线，那你电话线如果断了，我们的大脑、我们的肢体肯定接受不到信号。那升格至晶态当中强大的再生修复因子进入到我们脑组织之后，就会快速的增殖出大量的新生的神经细胞体，催化神经形成正常的网络结构，并且同步来修复受损的中枢神经系统。啊，如果咱们说的简单一点、直白一点，就是把你那个断了的电话线给它重新呀接了起来，让你能打电话了、能传递信号了，大家

0: 知道了吧？升格至晶态所创造出来的医学奇迹，一下子让约翰教授惊呆不已，连连称奇，真的是创造了一个医学上的奇迹。升格至晶态不到50天，就让他的女儿从那么严重的状态转危为安。约翰教授呀，将他女儿病情好转的情况写成了一篇论文，标题呢叫50升格至晶态，小标题呢是50天创造医学奇迹，并发表在当地非常权威的德国医学杂志上。一时间50升格至晶态掀起了欧美医学界的高度的关注。那当时呢，有很多国外的机构都要求呢与我合作，很多国际医药集团呢也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其实呀，这些情况都在我的意料之中，因为我知道正是因为50升格至晶态当中毒含的像羚羊角、隔界、地龙、虫草、海马、鹿茸、三七、人参等等这些珍稀的药材和它的药效，它一定会在医药舞台上大放异彩。后来时隔不久呀，德国抗衰老研究院以及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向我发出了邀请，邀请我参加以活性态细胞自愈医学为主题的国际医学交流会。这一次盛会相当的盛大，因为它云集了中、德、意、英、法、美、日等等79个国家，一共仅有121名各个领域的杰出代表才能够获得参与的资格。在此之前还会针对所有的参会成果进行为期5轮的海选、复赛和决赛，达不到晋级要求的将会被直接淘汰，而50至晶态也将一路参赛，接受最严苛的筛选。那么最后的结果究竟如何呢？我想大家肯定也非常的关心关注。这样的时间的关系啊，我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呀继续给大家进行揭晓。好，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先跟大家聊到这儿，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交给全国各地的新老朋友。
1: 立足本草，追本溯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我们栏目的创办宗旨是通过集羚羊角、葛芥、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药材为一体的国药准字 OTC 治疗型药品50升格至晶态，为百姓带来最及时有效的健康盟主。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2: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1: 好的，感谢魏老师的精彩讲解。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3: 医道医风德为先，宿命使然结因缘，人心人数化菩提，半世玄乎暖人间。他出生于中医世家，
0: 父亲曾告诉过我，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草药济之得于如此。
3: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的中医人，
0: 医道永无止境，传承中医也需要新出路、新方法。
3: 他常说，
0: 素不久远，道存千年，心怀善念，方能正气人间。
3: 从医症医病到医人医心，从大善大爱到大成大德，从医40年，他正心正道，他正言正行。如今的他依然不忘初心，心系百姓。他就是用现代医学诠释古方的中医人魏海音。让我们跟随老中医人魏老师，探寻那传世千年的中华医道。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2: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

0: 5566。
1: 首先，我们请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您好，
2: 魏老师，你好。
3: 啊，你好，是你电话，欢迎你，请讲啊。
2: 啊，我跟你说一下我老伴最近的情况啊。
3: 哦，好，你请讲。
2: 我老伴用森葛资金肽，刚刚用了一个多月了。
3: 哦，哎，刚刚用了一个来源，那时间不长啊。那用的感觉怎么样啊？
2: 哎，但是就是效果特别的好。老伴得的是脑出血。
3: 嗯。
2: 半身不遂。
3: 嗯。
2: 还有便秘。
3: 哦。
2: 尤其是他那个便秘嘛，一个星期都解不下来。
3: 哎呦，这么严重啊。
2: 嗯，实在是没办法。
3: 嗯
2: 啊，看他拉不下来，出来那种胀的，他肚子胀的难受嘛。
3: 嗯，
2: 我就我的办法，就拿着戴着手套给他从里边一点一点的给他那么抠。
3: 那就是你给他往出抠。哎呀，你看看多遭罪呀，你也是受了很大的苦啊。
2: 嗯。没办法嘛，你说雇个保姆嘛，人家干着也嫌弃。
3: 嗯。
2: 他自己也觉得别扭的不得劲儿。
3: 对，你说这人上了岁数之后呀，就怕瘫在床上，生活不能够自理。就算是有保姆，咱们花得起钱，伺候得再好，那都不如自己能走能动能吃能拉呀。看来他过去的病情非常严重。
2: 哦，对呢，他整天在床上，吃喝拉撒的都也没办法。
3: 嗯，
2: 哎，只能是我自己给他弄了嘛。关键是他大小便都不知道。
3: 嗯，
2: 弄的那一床都是那个湿乎乎的。
3: 哦，
2: 有味道难闻。
3: 嗯嗯，
2: 没办法，后来就给他垫成那个成人用的那个尿不湿。
3: 哎呦，大家也许不太清楚啊，瘫痪在床的人用的那个尿不湿呀，和咱们家里面那个小孩子用它不一样。用上去之后它不能够动弹，所以特别容易得褥疮呀、湿疹呀。一旦发生褥疮，那就更遭罪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上了年龄之后，就怕瘫在床上，大小便都不能够自理。你说一到了这种程度，活得还有什么质量可言呀？所以啊，我经常跟大家伙讲，有了病一定要早点治疗，还得治在病根上。那他过去身体其他的情况怎么样啊？
2: 哎，他说话也不利索。
3: 嗯，
2: 胳膊腿儿那就更不用提了。
3: 嗯，
2: 我压根儿也不指望他能下地哦，能下床。嗯、
3: 哦，
2: 只要是知道自己他大小便、嗯，你说个话也行呢。没隔三四个小时嘛，我就得给他翻一次吃。
3: 哦，
2: 哎，就这样子，还是给逮了那个叫褥疮了。
3: 你看看，怕啥来啥啊，太遭罪了。嗯，
2: 他遭罪我受累。哎呀、嗯、那会我就说呢，是度日如年呢。
3: 嗯
2: 嗯，再加上他那个个子块头也大哈。
3: 嗯，
2: 我给他翻个身呀、啊、也翻不动。
3: 哦、哎、
2: 每次给他换洗了都折腾我是满身大汗。
3: 嗯
2: 嗯, 嗯，晚上嘛我也休息不好。
3: 嗯, 嗯、哎、
2: 我的那头发都一把一把的往下掉呢。
3: 真的是他受罪您受累，我听的呀都特别心疼您。家里面有这么一个病人，我们经常讲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呀，可以说把您折腾个够呛。您也得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知道吧，别把您给累倒了。
2: 就是呢，这森葛资金肽呢还是我们家邻居给我说的。
3: 哦、
2: 他也是看我们老两口这么遭罪哦，实在是不忍心。嗯，
3: 对，
2: 嗯，而且他之前嘛也是一身的毛病，
3: 嗯，
2: 后来伢就用了这个森葛资金肽以后，还不到50天伢就恢复的特别好，后来进去做个饭，接个孩子的，啥都能行呢，
3: 嗯嗯，
2: 而且呢，他说咱们这个药见效是特别快，跟我说是用上当天就能见到效果。
3: 嗯，我明白了，就是你的邻居用得好、
2: 嗯、
3: 看你们老两口遭罪，所以也给你们推荐了森葛资金肽，这样的话你的老伴才用上的。哦，是这么一回事儿。嗯嗯，
2: 就是呢，人家还告诉我说里面都是好东西，有鹿茸呀、葛芥呀、羚羊

0: 还可以再生细胞的药，还真这么用过哦。对，您的想法是正确的啊。嗯，关键是我邻居大姐也用的好嘛，我是眼睁睁的看着呢嘛。嗯嗯，哎，所以呢，我就想着一定给我老伴也用用。嗯，咱就全当死马当活马医嘛，是吧？哎呀。
1: 你现在回头想一想，肯定就用对了参葛至精肽了呀。关键是啥呀？你的邻居用的好，你是看在眼里的，对吧？活生生的例子在这摆着。我跟您简单的说一下啊，参葛至精肽它可不是普通的药啊，里面用的羚羊角是最好的赛迦羚羊角，俗称呀通天眼，不仅说断脚可以重生，而且它和三七红花地龙。 一起呢，可以起到通瘀破瘀化瘀的作用。你老伴是啥问题啊？是不是脑血管给堵了呀？对不对？那这个通瘀破瘀化瘀的作用呢，就可以把你老伴堵了的脑血管彻底的给打通了。那一旦打通了之后，是不是脑细胞就可以得到营养了呀？另外呢，像赤龙，把它砍成14段，过不了几天。 每一段都能够长出新的，像神经系统、循环系统、消化系统，甚至包括皮肤、血管、头尾。那么这种能力呢，是源于大自然赋予它的天生地养的再生的能力。再加上里面还有再生的鹿茸，可以再生的葛芥，通过高科技提取出来的活性炭，就能够达到细胞自愈。还有一点呀。 在参葛至精肽当中还有人参，一提到人参，大家想到的是什么呀？可以救命啊！它可以大补元气啊！你老伴用了之后，他起码会怎么了？有精神，有劲儿，有力气，那他才能够站起来呀，对不对呀？所以像你老伴的中风、偏瘫，或者还有一些人有严重的什么冠心病呀、心梗呀，都装了支架呀。那么只要服用上参葛至精肽，都能够迅速的消除中风后遗症。 能够恢复脑功能、心功能以及胳膊腿的这个活动的功能，这个效果呀又快又好。那当然，在这我特别关心呀，您老伴儿，您刚才说刚刚用了一个来月的参葛至精肽，他现在恢复的情况怎么样啊？
0: 哎，我可高兴了，因为啥呢？他以前不能动的那个腿儿，我经常没事的时候都会给他揉一揉呀，按一按，捏一捏哈，他没知觉。
1: 嗯，也不知道疼，我摸着它还发凉哈。哦，我记得给它用到7、8天的时候，我再给它捏，它就跟我说，疼点，让我轻点，别吃那么大劲儿。那这是好现象呀，说明懂得疼了呀。咱们中医有一句老话叫什么呀？疼轻麻重木难治。他过去因为脑中风。 胳膊腿都麻木的没知觉了，他现在呢懂得疼了，这说明什么呀？逐步的在康复的过程当中呀，这说明参葛至精肽把你老伴儿的神经细胞在激活、修复、再生的过程，神经传导功能正常了，所以他对于疼啊、冷呀、热呀敏感了，非常好的好事儿，太棒了啊！嗯嗯，
0: 对对对，我就感觉他知道疼了。 这可磨着也热乎不凉了哈。对，多好。吃东西也能吃到嘴里了。哦，好。以前我给他喂点药片，他都吃不进去，还总呛着呢哈。喝点水嘛，那就一个劲儿顺着这个嘴角就往下流。嗯嗯。现在你看他像在，他不是还坐在那床上哈。嗯嗯。
1: 我就给他个苹果呀，给他个馒头啥的哦。嗯嗯，他知道自己拿着了。哎呀，多好多好，说明他偏瘫的这，哎，这半个身子也灵活多了，能拿住东西了。这也是一大进步呀。他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了，对吧？也有信心了。对于你来讲，也减轻了负担呀。你现在肯定就轻松很多了，是不是呀？
0: 对，可不是嘛。晚上睡觉他不闹腾了。 因为啥，他原来睡不好嘛，浑身疼哈，半夜都得把我给推起来给他揉一揉，搓一搓。现在晚上不闹腾了，能睡整宿了。
1: 他睡好了，你也舒坦了。要不然的话，折腾上一晚上，你第二天还得伺候他，把你也要累倒了。现在可好了，两个人都能够睡一个好觉。

0: 那他现在排便的情况怎么样啊？
1: 他这个便秘哦，见效是最快的。就用了有两三天的时候，他便就他结扎手术就不费劲了。
0: 对，
1: 他便也变软乎了。
0: 好，
1: 也不用用我再给他帮忙抠了。
0: 哎呀。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呀，你别看吃喝拉撒睡大小便的问题，这是大事儿，能自理都好，不能够自理都受罪。还有一点呀，大家有所不知，一旦用上深蛤至精肽，便秘的问题解决了，就可以避免再次发生脑中风。你别看他过去排不下来便很痛苦，一用劲儿，万一发生脑中风怎么办呀，对不对？当然这也证明了咱们深蛤至精肽呀，大家放心，服用的过程当中对于我们的胃肠也能够起到非常好的治疗帮助的作用，不会伤脾胃，反而让我们吃饭香，消化好，排便畅，真的特别好。关键是用的时间不长。
1: 魏老师，真的你说的就是这。我老伴这不是刚用了一个来月哈，这个便秘现在是彻底好了。
0: 对
1: 啊，这一天一次都还是那叫香蕉便。
0: 好，
1: 也不用那个什么国导了、开塞露的，啥都不用了。他自己稍微能动弹一下连那褥疮都好了。
0: 你看看多好呀，短短一个来月的时间，方方面面都获得了康复，高兴，我都替你们高兴。
1: 哎，真的是高兴，真的是打心眼里的高兴啊。
0: 打心眼里高兴，是的是的。
1: 看着老伴一天天变好，偶尔还能下床活动活动。
0: 对，
1: 我想都没想过还能有这么一天的事情。
0: 这老伴现在能下床活动了呀？
1: 能了呀，我扶着他，他就能活动活动了。
0: 哎呦，那这个进步可不小啊，过去翻个身还得你帮忙，现在刚刚一个月深蛤至精肽服用下来，在你的搀扶之下能下床了，那进步不小啊，只要坚持服用下去，效果还会更好。
1: 我也哪早知道是深蛤至精肽效果这么好，早就给他用上了，早就不走这份罪了。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深蛤至精肽之所以对于脑中风后遗症见效又快，效果又好，最重要的一点是药材好啊，所以药效才好。再加羚羊角、赤地龙，还有蛤蚧、鹿茸、长白山的人参、西藏的冬虫夏草，自古以来到现在为止都是名贵珍稀的药材。从它们里面提取出来的深蛤至精肽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修复再生细胞，像你老伴用了之后，把他的脑细胞、脑神经细胞得到修复了，是不是重新给他建立了神经传导啊？相当于过去你老伴发生脑中风的时候那个电线呀断了，现在我们怎么了，给它接上了，那你说那个灯能不亮吗？一旦神经传导功能正常之后，比如说胳膊腿不能动呀，不会说话呀，大小便失禁呀，等等这些问题啊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所以我常跟大家讲一句话，用上深蛤至精肽治疗这些老慢病，小病轻症50天，大病重症一副药，从根源上呢就能够让大家告别慢性疾病、一体多病。像他这种情况，您听我的啊，一定要用够一副深蛤至精肽，中间不要间断，连续服用。
1: 那行了，谢谢您哦，老师。上次买深蛤至精肽的时候，我就想多买了，但只能紧着老伴儿先让他够用才能说嘛。我听说这个产量太低了，效果又这么好。我就想这次一次多买点，我想这次定到三副，你看行吗？
0: 您的心情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用的好嘛，咱一次多购买一些是吧？但是深蛤至精肽的原料全部都是野生道地的药材，鹿茸啊、赛加羚羊角呀，更是需要循环再生的，尤其是赛加羚羊角。价格高不说吧，还特别的紧缺，所以导致了深蛤至精肽的产量是很低的。那像您老伴的情况呢，用上一副就可以了，咱们发扬一下风格，也让其他的一些重病大病的患者也有机会用上，我希望您能够理解，知道吧？您先拨打场外电话，如果深蛤至精肽量不多，咱们先紧着老伴不要中断治疗，少拿点。

0: 咱们也先接着用。这个您拨打一下场外电话。
1: 那好嘞。
0: 那行，时间的关系，我跟您说到这儿啊。我替代您老伴更好的消息，祝你们老两口晚年生活幸福。好，再见。
1: 好，我现在打电话去了。哦，老师再见了。
0: 好，再见。
2: 一道一峰德为先，宿命使然结姻缘，人心人数化菩提，半世玄乎暖人间。他出生于中医世家，
3: 父亲曾告诉过我，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草药济之得于如此。
2: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的中医人，
3: 医道永无止境，传承中医也需要新出路新方法。
2: 他常说，
3: 素不久远，道传千年，心怀善念，方能正气人间。
2: 从医症医病到医人医心，从大善大爱到大成大德，从医四十年，他正心正道，他正言正行，如今的他依然不忘初心，心系百姓。他就是用现代医学诠释古方的中医人魏海音。让我们跟随老中医人魏老师，探寻那传世千年的中华医道。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4: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五零深格至精彩，国药准字 B2002-0505 及羚羊角、葛芥、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药效，20秒入血吸收，3分钟通达全身，50天凤凰涅槃如获新生，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深格至精彩，好方入好药，好药显奇效。场外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5: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4: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6: 哎，魏老师你好。
0: 啊，你好，欢迎你，请讲啊。
6: 我呢也是你们的老朋友了啊。
0: 嗯，
6: 我今年68岁了。
0: 嗯，
6: 今天打进电话呢就是来好好的感谢你啊。
0: 听您的声音我就知道了，肯定是咱们深格至精彩的用户，并且还是受益者啊。那我特别关心您今年68岁了，用深格至精彩之前身体怎么不舒服呀？
6: 我呢是2014年春天啊就患有这个气管炎了啊。
0: 哦，14年就患有了啊。
6: 所以是的是的，后来吐吐拉拉的，每年呢都要犯。
0: 嗯，
6: 而且到最后呢又引起了这个肺心病啊。
0: 肺心病呀，那就是慢阻肺当中最严重的一种了啊。
6: 是的是的，说老实话，当时真把我愁死了。
0: 嗯，
6: 自从得了这个肺心病啊，这个一发病啊感到呼吸都困难。
0: 嗯，
6: 这个胸口哦感到又闷又胀。
0: 嗯，
6: 而且呢有的时候一感冒啊这个病情还更加的厉害。
0: 是呀，凡是有老慢支的肺心病的慢阻肺的朋友最怕的就是感冒了，一感冒的问题啊就更加严重了，说不好听的还能要人命的。
6: 是的是的，这个胸口闷得慌啊，气上不来啊。
0: 嗯，
6: 这个心也慌啊，这个双腿也肿。
0: 嗯，
6: 用手按的话一按一个坑，老盆点都爬不起来。
0: 哦，
6: 真是遭罪受了，
0: 太遭罪了。一旦发展到肺心病的地步，说明什么呀？除了我们的气管肺还有我们的心脏都受累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肺和心的功能就会出现异常了。但是我现在听您说话既听不出来您咳也听不出来您喘，感觉到这个中气十足呀。那我想问一下，您是后来怎么用上咱们深格至精肽的呢？
6: 哎呦，我也是听了你们的节目啊，我听了有好长时间。
0: 嗯。
6: 哎呦，听到这个你讲的这个深格至精肽里面啊，
0: 嗯，
6: 又再加羚羊角，
0: 嗯，
6: 还有。

0: 兽龙海马虫草地龙蛤蟹、哎呦，这些名贵的珍奇动物啊，平时能用一种就了不起了啊。
1: 没错，
2: 嗯。
0: 哎呦，现在能用六种这个冻精，哎呦，还配了人参三七啊，还有什么我也记不清楚了、
2: 嗯、
0: 啊，反正都是上好的药材啊。
2: 嗯。
0: 哎，又经过高科技的提纯，
2: 嗯，
0: 哎呦，让身体啊很好的吸收这个活性炭，
2: 嗯，
0: 哎，可以修复生病的这个细胞。
1: 没错，
2: 嗯。
0: 哎，我用下来呀、啊，这个见效感觉还是特别快的啊！
1: 哦，那太好了。
2: 嗯
0: 嗯，当初我老伴还不同意我买，他不太相信。
1: 哦、嗯，
0: 但是魏老师啊，我身上这个病自己难受啊。
2: 嗯，
0: 哎，我自己有体会啊。
2: 嗯，
0: 我想谁也替补不了我啊。
2: 嗯嗯，
0: 你说我攒那么多钱，哎，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我还不如给自己一次机会啊。万一有效果呢、
2: 嗯、
0: 啊，
2: 嗯，
1: 我还是特别支持您的想法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大家伙来看，这个得病的痛苦只有自己知道，是吧？说吧，老伴儿也对您很体贴、嗯、孩子呢也非常的关心您，但是这个罪还得咱们自己来受，对不对呀、
0: 啊、
1: 所以我们一定要给自己一个机会。我常跟大家讲，治病不能够噎而废食啊。咱吃饭不小心噎着一口，行，我以后不吃饭了，这不可能啊。咱们治病也是这样，不能说过去没有治疗好，以后就治疗不好了吗？为啥不给自己一个机会呢？说到参葛炙金肽，我觉得您对它还是有所了解的。这个方子呢，是在我们魏家传承了几百年方子的基础之上，采用了世界领先的高科技术，提取出了参葛炙金肽，可以说是一个中西结合的高科技的药品。所以大家呢，无论这个病情多么的复杂，多么的难治，或者您过去采取了好多的治疗方法没能够解决问题，我们一定要尝试一下呀。别人能够好，那咱们差什么呀？
0: 对呀、啊、对呀、啊、这个好的效果真是出乎我的预料了。
2: 嗯，
0: 哎，我把这个参葛炙金肽拿回来就用上了。
1: 对，
0: 用了当天啊，我感觉晚上就效果了啊。
1: 哦，
0: 哎，我就感觉啊，好像喘气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
1: 嗯，好，
0: 这个喉咙里也顺溜多了。
2: 嗯，
0: 我用了三四天下来啊，以前那种难受啊、嗯、就减轻多了、
1: 嗯、对，
0: 我一个月下来啊，就不怎么咳痰了、
1: 嗯、多好。
0: 哎呦，我以前咳痰的时候还有带血啊，哎，血也没有了、
2: 嗯、
0: 啊，
2: 嗯，
0: 感觉这个呼吸啊顺畅多了啊。
1: 你看，没有想到见效的速度这么快，三四天就有改善。您知道为什么吗？参葛炙金肽里面的羚羊角鹿茸、蛤蟹赤龙海马，这可不是什么化学药品，也不是我们常用的植物，是动物性的药材。哎，古人讲的叫活药、
0: 嗯、
1: 和人体有着非常强大的亲和力。你想，活药它是有生命的，有意识的，是和我们人一样有血有肉的，对不对？那一旦进入身体之后呢，它就可以直接到达我们身体的病变部位，有意识的去针对身体的虚损来进行调补。这个作用发挥起来呢，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他们有这种再生能力，所以你用了之后当天就能够有感觉，这是其他任何药物呀都做不到的。你看，见效一旦快了之后，您是不是就觉得马上有信心了，觉得我这个病可以治疗好了？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呀。啊，真的是太好了、
0: 哎、
1: 嗯，
0: 是的是的，我用了两个月的时候啊，就感觉胸口一点闷的感觉都没有了、
1: 嗯、太棒了、嗯、
0: 哎呦，心里也不发慌了、
1: 嗯、
0: 气也不短了啊，
1: 嗯，
0: 这个腿呢也不肿了啊，
2: 嗯，
0: 哎，用手按的话也没有坑了。
2: 嗯嗯，
0: 而且呢，用药这段时间呢，这个肺心病啊，一次都没犯过啊。
1: 嗯，听出来了，您现在感觉多好。
0: 哎呦，我感到太满意了，
1: 太满意了，
0: 太好了。
1: 嗯嗯，好。
0: 所以我就想继续服用下去。
2: 嗯嗯。
0: 哎呀，我想那个肺心病啊，一定能够治好啊。
2: 嗯。
0: 现在呢，我老伴看我用的效果好，也放心了。
2: 嗯，
0: 还劝我呢多买一些，一直用下去啊。
2: 嗯嗯，对。
0: 我说听魏老师讲啊，说这个参葛炙金肽一副药就能够治好病了。
2: 嗯，
1: 没错。
0: 所以我就想问问魏老师，是不是像我这个情况用够一副药也可以停药啊？
1: 完全可以啊。您看您现在还没用够一副药呢，效果都这么好了，我们接下来再巩固巩固，整个身体的细胞都再生了，您就和年轻的时候一样了，您想还能够反复发作吗？对不对呀？所以用上一副药就可以停了 啊您现在的状态就特别的好。咱们深葛至金肽它最大的特点是啥呀？不仅见效快，康复疗程短，就是我常跟大家讲的小病轻症50天。当然您这个呢已经发展到肺心病的地步了，咱们的治疗呀不低于一副药，知道吧？您一定要把这一副药呀给用下来，用下来之后我告诉您，不仅身体好了，咱们呀活到100岁，活到120岁都没有问题了。
0: 那太好了，我要好好的感谢魏老师。不过这次不知道我能不能顺利买上这个深葛至金肽。上一次我就等了20多天才拿到。
1: 哦。
0: 哎呦，我们这一直没有药，等得我心里着急啊。我就天天给你们打电话。最后好不容易啊，是从天津给我挪了几盒过来。
1: 哦，看来您上一次购买深葛至金肽等的时间比较久了才拿到啊。的确
0: 是
1: 这样
0: 的，
1: 好多人都着急想用上深葛至金肽，有的呢像您一样等了好长时间，有的要么干脆一盒都拿不上。为什么呀？实在是因为深葛至金肽的原料太稀缺了，而且这个原料的价格不仅高啊，还在不断的涨。就拿这个赛加羚羊角来讲，你比如说上个月的价格380块钱一克，等到这个月的时候呢就涨成了400多块钱了。但说句不好听的，比那个黄金的价格涨得还要快。所以我们在整个生产过程当中呀，有的时候也得等原料到位，再加上您说现在得什么三高的、脑中风的、糖尿病的，是吧？包括这个肺气肿的人真的是很多呀，大家共同的想法和您一样，谁不想用上这个好药呀？所以导致呀，很多的人想用上深葛至金肽特别的难。这样的，您先不要太着急，先打个电话预定一下，怎么也不能够让您治得挺好中断了，是不是？我也会尽量帮您想办法的啊。您现在拨打场外电话。
0: 好的，好的，好的。那我现在就打电话。
1: 好的，
0: 魏老师一定帮我想想办法，那个预定
1: 上。好的，
0: 好，
1: 也祝您健康长寿。好，再见。
0: 好的，好的，那谢谢魏老师，再见。
3: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今天的华夏医魂栏目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医道医风德为先，宿命使然结因缘，人心人数化菩提，半世玄乎暖人间。他出生于中医世家，
5: 父亲曾告诉过我，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草药济之得于如此。
4: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的中医人，
5: 医道永无止境，传承中医也需要新出路、新方法。
4: 他常说，
5: 素不久远，道存千年，心怀善念，方能正气人间。
4: 从医症医病到医人医心，从大善大爱到大成大德，从医40年，他正心正道，他正言正行。如今的他依然不忘初心，心系百姓。他就是用现代医学诠释古方的中医人魏海音。让我们跟随老中医人魏老师，探寻那传世千年的中华医道。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 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

0: 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九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每当我开会头在给大家施加压力的时候，什么 KPI 呀、什么员工排行啊，什么压力分解呀，听到这些老马总是胃不舒服。可是明明也没吃坏肚子呀，到底是为什么呢？老马开始了调查。胃是个很多人关心的器官，胃疼、反酸、恶心这些常见的不适，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是不是吃坏肚子了，没吃饱，吃太多。但是医生却告诉老马，有时候真正让你胃不舒服的可能不是饭桌上的东西，而可能是情绪和压力。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逐渐揭示了人的大脑和肠道之间确实存在一条神秘的隐形通道，它让情绪波动影响胃的功能，也让胃的不适反过来扰乱情绪，被称为肠脑轴。它的核心构成包括大脑的情绪调控中枢、肠神经系统、自主神经系统、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以及肠道激素和微生物代谢产物。当然你不需要挨个了解哈，你只需要知道在这套系统当中，胃和大脑之间的联系可谓是密切无间。情绪波动比如压力、焦虑或愤怒，会激活大脑的杏仁核、前额叶皮质等区域，这些区域通过交感神经能够迅速将情绪信号传导到胃部，引起一系列的变化，比如胃酸分泌、胃肠蠕动的加快或减缓、括约肌张力变化等等。更有趣的是，信息并不是单向传递的，胃也会回话，胃里的感受器和肠神经系统能感知化学物质、压力、疼痛等信息，然后通过迷走神经将这些信号反馈到大脑。这种上行通道会影响人的情绪状态、警觉水平，甚至决策和记忆。简单来说，你的情绪可以伤胃，胃不舒服也可能让你心情差。后话，如何保护我们的情绪胃，不仅仅是吃的健康，更是活的不焦虑。与其让肠胃默默承压，不如主动出手为它减负。胃从来不是独立工作的，它既是你身体的一部分，也是你情绪的受害者。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九点到十点首播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七点到八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0: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欢迎大家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侯岩。在聆听经典好戏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把自己爱唱的段子录成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到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期待着有更多的好朋友能够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接下来的三天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一出为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豫剧名家金不换老师所量身打造的丑角新编古装戏《许九经还乡记》的录音剪辑。作为这出戏的主演，金不换老师呢也曾经说到过，《许九经还乡记》虽说是新编古装戏，但是在剧中的台词融入了很多现代的词汇，人物语言也是更加的幽默风趣，剧场的效果也会更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许九经还乡记》的录音剪辑。

0: 慌起来，
1: 卫侄子，
0: 没有忘了咱们那些事儿吧？
1: 要为令叔礼部天官清河守臣，与天县民每户捐银五两，以作寿礼，
0: 可曾拜谢呀？
1: 这说差无几，
2: 南庄那个强娘就在说差之内吧？
0: 猜得可准？
3: 哎，一点不错，
0: 还不赶快去催？
1: 今乃梵高之妻下官要做呀文案、啊、
0: 文案、啊啊、是为礼部大人抽手礼重要啊，还是你文案重要啊？
1: 这
2: 强娘一家扛轿受礼，就是大案要案，最最严重的反叛案，
0: 赶快对他家眼前有钱交钱，没钱交人，强娘递手礼一滴是两便宜，黄县令。

休怪我。我说

0: 美，
1: 包爽，太爷你伟，
0: 下官道人为宗撒野，险情不明，难道此人一贯如此的跋扈吗？
1: 太爷，前任县令徐九经知县九年甚安宁，这小子憋得眼睛烂，他连个屁也不敢崩。
2: 太爷，这小子是专家的软柿子捏呀。
1: 太爷不软，太爷不软，比那豆腐脑硬多了。
2: 硬多了，硬多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奶奶去。
1: 那走吧。
2: 走。
3: 啊，许久等许大人回来了。哎。

0: 前媳妇脱镜重圆，我仔细沾沾沾，虽然说张娘但是不
1: 义。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今天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由豫剧名家金不换老师所领衔主演的豫剧《许久经还乡记》的录音剪辑，我们继续聆听好戏。
4: 老爷，外婆说到了。
5: 哦，老二，怎么又见面了？
4: 是

0: 哎呀，这官都不当了，还叫什么老爷呀？
1: 那我叫你啥？
0: 你叫我老姑爷、老舅爷、老年爷，是老爵爷。哎，对对对，你就叫我老薛爷吧。
1: 老薛爷，
0: 哎，
1: 有意思，有意思。
0: 嗯，我说新民啊，你到那边看看，李小娃的酒馆还开着没有？
1: 你又要喝酒？
0: 多少年的老规矩了，到了外婆处，老酒当干路，三碗要喝干，提神再上路。
1: 中，我顺便喂喂你。
0: 嗯。
1: 哎，老徐爷，啊，你的乔安不敢，你看着外国手啊，哎。
0: 好，你就放心的去吧，
1: 哎，
0: 去吧，去吧。哎呀，外婆叔啊，外婆叔，你送我升官上路，又引我七官返乡，咱俩有缘呐，啊，也算是宿命啊。

你可不

0: 问，问什么问呐、啊？我乃是弃官返乡的平民百姓，问出实情又当如何呀？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1: 你让魏王死！
0: 他要再寻死，这可咋办呢、啊？爹。

0: 敲敲什么敲？啊！
1: 啊！可笑了！台上一站，你是大人了。
0: 如今不是什么大人呐、只是个闲人呐。
2: 谦虚，
1: 对。
2: 如今呐、您可是大理寺正卿，名不虚传的老大人。
0: 张三李四
1: 哟，
0: 这位姑娘，
1: 她叫乔娘。大人，她是这么回事啊？
0: 大住，大住，大住，大住，大住，大住！我什么都不想听啦！你们二位把这位姑娘带回县衙去。
2: 不敢
0: ！驳我的面子，
1: 更不敢，更不敢！
0: 你们二位把这位姑娘带回县衙去，状告皇知县，把这位姑娘的冤情苦情查清问明，有缘的结缘，有难的解难，也不枉你们官军一人留得一方啊！
1: 是，想不带都不中，
2: 有好戏看啊！
1: 乔娘，那站住！站住！
3: 放开我！放开我！你们让我死！
0: 拉住！
2: 见过大人。
0: 哦，李香儿来了。
2: 大人，你这是
3: 为父四方？
2: 什么？为父四方？
0: 哎呀，没有半两年花了，还放什么放啊？只因老酒八不沉，可酒思想毁于天呐、
2: 三个月未见石大人了，按老规矩，三大碗。
0: 好，从此改喝酒。

0: 景，为何会县城会县城？
1: 我黄子县老子上的蚂蚁黄了身，这个黄了身
0: 分派我等去探路，
1: 他在后边看动静，
0: 把乔娘送到那个徐府去，
1: 看他如何问案情，问案情。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

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我是在这里陪您听戏的侯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将继续欣赏到由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豫剧名家金不换老师所领衔主演的新编古装戏《许久经还乡记》的录音剪辑。在戏剧评论家看过这出戏之后，就认为啊，《许久经还乡记》呢是一部难得的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的百姓戏、吃饭戏。

0: 常言说，官不大送礼大。
1: 你俩要知道，徐家木耳是赚大送礼的。
2: 啊，我们要见徐大人。
1: 老爷没回来。
3: 没回来。何事？
0: 哎，参见夫人。黄老爷派我们送礼给徐老爷。
2: 徐老爷定会体谅黄老爷。
0: 黄老爷自会感激徐老爷。
2: 至于徐老爷怎样答复黄老爷，
0: 我俩
2: 待会儿再来请示徐老爷。
3: 不用
0: 啊，夫人。

0: 哎呀，你咋跑到俺家里来了，我婶婶？
1: 你说这是咋回事？
0: 你说这是咋回事啊，张文山？

0: 与夫人短叉搭讪，短叉搭讪推背洗脚，做一个长碎饼。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2: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1: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2: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1: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2: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1: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今天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由豫剧名家金不换老师所领衔主演的豫剧《许久经还乡记》的录音剪辑，我们继续聆听好戏。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将会继续欣赏到由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金不换老师所领衔主演的豫剧《许久经还乡记》的录音剪辑。明天见。

是生意难，心灵凋落心。

0: 银针通臂痛，脉后知春秋，雷法领方药，君臣左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悬壶济世斩世间顽疾。一段被尘封几代的千言墨痕，记录着俯首千年的生命密码。一位见证了中医浮沉的医者，以别样的视角为您解读古方。华夏医魂带你领略古方重现的奥秘，带你找寻健康百年的真谛。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1: 立足本草，追本溯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中西医著名